0: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山海流声，音乐无界。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1: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2: 造孽！
3: 来，律师来了。
4: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2: 你可长点心吧。
1: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5: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
1: 我们和例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4: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1: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0: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7: 连局，一点小意思。
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7: 是我不好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7: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6: 小意思，小意思。
0: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8: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能力。家庭和公共场所消防安全提示：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关阀门、开门窗，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不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不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0: 火书缤纷，
9: 鱼肉蛋奶，
0: 五物香醇，
9: 餐盘之中蕴藏着健康密码。
0: 吃什么？
10: 这是山药排骨汤吗？
11: 对对对，它里面
0: 吃多少？
10: 荔枝如果吃多了，吃的不对。
0: 什么时候吃？
11: 适合解决我们夏天健康问题的。
0: 太多的问题，您是不是无所适从？
10: 这个好，教教我们。
7: 最近
8: 健康饮食大家谈，共享美味生活。
0: 跟我们一起
12: 吃出健康。
13: 传承饮食文化，乐享健康人生。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锁定辽宁经典音乐广播，每天准时与您相约的吃出健康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爱生活爱美食爱养生的健康达人康康。
14: 大家好，我是不光爱吃还琢磨怎么吃才能吃出健康的高级营养师王成啊。在这个时间段呢，我是又带点东西来跟大家见面了。
13: 嗯，我是品出来了。最近这个王老师啊，是总拿东西上直播间哈。
14: 手里的东西，我合计展示展示。
13: 嗯，你看今天带的这不是萝卜干吗？这是萝卜干不？
14: 你这张嘴你就说呀。
13: 这个，你看这个东西吧，确实，你看它有点像那个糖果，还有点像啊，这透明的，然后还挺水灵的，
14: 胖嘟的
13: 啊、嗯。你看，哎，这有点像那小纺锤。哎，你看摸上去
14: 这边粗的，这边细的，
13: 对，有点粘手呢。你
14: 看，感觉是不是有点像山药似的？
13: 对，
14: 嗯，
13: 你看，哎，我这个感觉这
14: 有味没？
13: 这啥味儿啊？反正也倒是不招人讨厌这味儿，但是也说不清楚这啥味儿。
14: 清淡的小味儿
13: 啊、
14: 嗯、啊！这个东西呢，你看啊，在我看来，它长得挺好看，
13: 嗯，
14: 白白嫩嫩的，就跟那个小娃娃的小手臂似的。
13: 哎，你别说，有点像啊、
14: 哎。这东西啊，它像是又能吃。哎，又有药性，
13: 嗯，
14: 所以今天呢，我打算把这东西啊拿到直播间来，就给大家讲一讲，
13: 嗯，
14: 啊、看一看这个不能光吃啊，咱得吃出健康啊。
13: 这东西啊，我还真没吃过，这东西叫啥呀？
14: 这东西叫天冬，听没听过？
13: 啊、哦，
14: 还有个名叫天门冬
13: 啊、
14: 哦。你看它长得白白胖胖的，是不是挺可爱的吧？
13: 嗯，
14: 在中药界当中很有自己的位置
13: 啊、哦。
14: 它是被《神农本草经》列为上品，古人怎么说的呢？久服就是多吃点儿，轻身益气延年。那么葛洪啊，在《抱朴子》当中啊，把它当成仙药来写。 大名鼎鼎的苏东坡被贬到海南岛的时候，专门拿它还酿酒喝。

0: 就是这个东西在历史当中啊确实有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今儿个咱们就聊聊这个神仙都惦记的小宝贝。
1: 嗯，天门冬啊，天冬倒是听过这个名字哈、啊
0: 嗯、
1: 就是你看啊，就是我记得老人说什么有二冬，
0: 对、
1: 有二冬，是不是就说的这个东西，好像其中有一个是麦冬，是不是？
0: 你看啊，上回咱们讲那些东西啊，
1: 嗯，
0: 有提到过麦冬，
1: 哎对，
0: 也有说清心的功效。
1: 嗯，
0: 那它跟天冬之间这都带一个冬字，有没有啥联系啊？
1: 嗯，
0: 咱们把这事儿给大家梳理一下。
1: 嗯，
0: 天冬和麦冬确实经常出现，
1: 嗯，
0: 而且是一起出现，中医当中就管他们叫做二冬
1: 啊。你看我
0: 一二三四的二，
1: 记着点
0: 冬季的
1: 冬、啊
0: 嗯、但是它俩不是一回事儿。
1: 嗯，
0: 你看我简单给大家区分一下啊，天冬是啥呢？百合科的植物啊，这个天冬啊，它是百合科的植物的干燥的块儿根儿。
1: 哦、
0: 它是这一部分。
1: 嗯嗯嗯。
0: 那麦冬呢是百合科植物麦冬的干燥的块根。
1: 哦。
0: 天冬的块根是又粗又长，最长能长到十多厘米，哎，就像个小胖娃娃似的。麦冬这个根呢是又细又短，就像小米粒似的。
1: 嗯。
0: 比天冬它要小了好几圈。那么在功效上啊，天冬是补肺阴的劲儿，哎，那是比麦冬还要强啊。
1: 哦。
0: 能够入肾经，能滋肾阴。啊，这个脉动呢主要是入心肺，更偏于清心除烦，还能够养胃阴。所以他们俩放一起啊，一个是猛将，火力猛，管得宽呐、啊、还有一个是偏将，专攻心，管得精。啊，我们今天主要讲什么呢？就讲我手里这个天冬这员猛将啊。
1: 嗯。哎呦，这个二冬哈，又叫这个
0: 神仙都惦记的宝贝。
1: 这听这个王老师说是猛将，
0: 猛将
1: 啊、这名头真是一个比一个大哈、
0: 嗯。
1: 那好好听一听，回头呢，我跟我几个养生的闺蜜们哈，我到时候我也显摆显摆。
0: 正在听节目的各位伙伴，你也是一样啊、
1: 嗯，
0: 你会的这点东西，你也传播传播，这是中医药传统文化当中的精髓。
1: 嗯、
0: 哎，大家喜欢听节目，我们是非常开心。回头我们不断的传播，这我觉得也是一种这个能量的体现、啊、
1: 哎是那么收音机前的您哈、啊、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啊、或者是想参与咱们的话题，都可以拨打咱的免费健康热线400-875-1977 400-875-1977、
0: 嗯、
1: 咱们的健康顾问呢随时在线，会耐心解答您的各种问题哈、啊、这是公益的免费的电话，不花一分钱，是不是？
0: 对。
1: 那咱今天呢就讲一讲这个天冬哈、啊、这天冬首次讲天冬有啥本事啊？就是听王老师讲，这古人把它当成仙药了呢。
0: 那不光是我讲啊，那书里边它真写着呀。
1: 嗯，
0: 咱们从头来说啊。
1: 嗯，
0: 老祖宗的视角啊，看这个神仙药，说天冬最早记载在《神农本草经》里。
1: 嗯，
0: 那就是列为上品了。
1: 嗯，
0: 原文咋写的呢？我简单读一下啊。
1: 嗯，
0: 你看我手机里一查，叫味苦平，主诸暴风湿偏痹。强骨髓，杀三虫，去浮尸，久服轻身益气延年。
1: 嗯，
0: 大概啥意思呢？说2000多年前呢，古人就知道天冬它能驱虫，能强健您的筋骨，能够轻身和延年。
1: 哎呦，这三虫是啥东西、啊
0: 哎？问到关键了，三虫是蛔虫、姜片虫还有挠虫。
1: 呵，
0: 这都是啥呢？肠道的寄生虫。
1: 嗯，
0: 你说古代卫生条件差，寄生虫很常见，
1: 哦、
0: 但是。咋就知道有这些玩意儿在肠子里呢？
1: 嗯，
0: 他也没有放大镜，他没有显微镜，他也没拿去验血啥的，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古人就知道，通过试验发现天冬他能管这事
1: 儿。嗯，
0: 神奇不神奇？
1: 嗯，真是哈、啊。
0: 再说这个浮尸
1: 啊，这个听着有点吓人呐。
0: 哎，是中医术语
1: 啊。
0: 浮尸呢，指的是潜伏在五脏当中的各种病根儿、
1: 嗯，
0: 称之为潜伏的伏，尸体的尸、
1: 啊。
0: 用天冬把这些浮尸给它挖出来，清理干净。
1: 明白了，你看杀三虫啊，去浮尸、
0: 嗯，
1: 哎呦，这个听着光听这俩词儿，有点像听这武侠小说里的神丹妙药似的哈、
0: 嗯。
1: 那具体它治啥病呢？咱老百姓平时能用得上的，王老师给咱讲讲。
0: 你看这天冬啊，它味儿干呢、啊，也是苦啊，性是寒的，归肺经和肾经。
1: 嗯
0: 啊，核心功效总结起来八个字儿：养阴润燥，清肺生津。
1: 啊、哦。
0: 主治是啥呢？肺燥干咳，这事儿他管；顿咳粘痰啊，痰黏，他也管。
1: 嗯，
0: 咽干。

0: 嘴巴里缺水那就口干舌燥，皮肤缺水呢掉皮呀、啊、那干了掉渣了都、啊
1: 嗯、
0: 是吧，身体当中缺水，大便干燥了就像羊粪蛋，嗓子干燥你就老是哎呀干痒啊是吧，撒了一把沙子一样。你是描述完之后你听着它的别扭，但是你用天冬试一下，这东西它能够滋养肺肾啊、这个肺肾之阴，
1: 嗯，
0: 就用天冬，
1: 嗯，
0: 它就像给干涸的土地烧了一把水一样啊，水一浇下去，这干涸的土地的裂缝合上了，苗它就能长了，就活了，
1: 嗯，
0: 你看它功效多大，
1: 嗯，
0: 所以《本草纲目》这本名著当中啊，就说天冬叫润燥滋阴，清津降火。啊，李时珍还说，这天冬可以保定肺气呀、啊，去寒热呀、啊，冷而能补。
1: 嗯，
0: 说的是非常高度啊。
1: 保定肺气啊，去寒热。
0: 对，
1: 然后冷而能补。
0: 没错，
1: 这话听着呀，有点有点不是特别能理解哈。保定肺气是啥意思？你看，完事冷。又能补，你这有点都不太明白哈、
0: 嗯、
1: 你刚才咱说了天冬它不是有点发寒吗、
0: 哎、
1: 对不对、
0: 嗯、
1: 正常的话发寒它不是泻的药吗，对不对、
0: 嗯、
1: 你看它还能补，你这个东西我就反应不过来了，转不过来了。
0: 不光你转不过来，好多朋友在听这些东西的时候、
1: 嗯、
0: 看不到字儿的时候也是影影乎乎的。
1: 嗯，
0: 尤其是古人写的东西那太费劲了。
1: 嗯，
0: 你想咔嚓一根竹简是吧，把它变成能写字的这么一个物件那就挺费劲。
1: 嗯，
0: 所以它不能浪费啊。
1: 嗯嗯
0: 啊，古人这个爱惜纸张，那没有纸之前整这竹子木头片它也费劲呢。
1: 嗯，
0: 每一个字都有自己的一系列的解读。
1: 嗯，
0: 咱就先说刚才我搭档迷糊的这个啊、
1: 嗯、
0: 保定肺气。
1: 嗯，啥叫保定肺气？
0: 保是保护并且有巩固的意思。
1: 嗯，
0: 定呢是安定，是稳当的稳固下来的意思。
1: 嗯，
0: 你说这个肺气要是不稳固容易咋的，肺子引发的，
1: 嗯，
0: 咳嗽吧，
1: 对，
0: 喘是不是也是他的味儿啊？
1: 对，
0: 对吧？说话没底气呀、啊，呵都，这都是他的事儿。
1: 嗯，
0: 天冬是可以把肺气稳住的，啊，让这个肺气不要随便的乱跑，不乱咳嗽，就像给他装了一扇漏风的窗户纸上的一层纸，哎，这个窗户你看有这一层纸，看起来没怎么地，
1: 嗯，
0: 但是风它就是进不来。
1: 明白了，把这气留住了，哎，
0: 就这一招它就好使。
1: 嗯，
0: 那么去寒热呢，不是说天冬啊是又能治寒又能治热，
1: 对，
0: 而是说天冬能够治那种虚性的寒热、
1: 哦、
0: 就是津液不足引发的虚热呀、
1: 哦、
0: 以及阴虚久了之后导致的胃寒。
1: 嗯嗯嗯嗯，
0: 它不是是外感的风寒啊风热呀、啊、这是治内里的虚热虚寒。
1: 哎呦，这挺不容易。嗯，
0: 冷而能补这句，那我再解释它。这句我觉得是最妙的一句。
1: 嗯，这个我都不理解。
0: 天冬的性，你看你也知道，这不是性寒吗？
1: 对呀。
0: 但它不是让你更寒，而是用寒性去驱掉你的虚火。
1: 哦。
0: 清完虚火之后，身体才能够补得进去，你再用其他的才可能更有效力。
1: 嗯。
0: 咱打个比方啊，就像是一个屋里特别特别的热，
1: 嗯、
0: 你是不是先把屋里的窗户你得开开？透透气儿，散一散，然后才能往屋里头重新搬东西，才能住着得劲儿，才能进行布置。
1: 明白了，
0: 哎，就是这么一回事儿。
1: 嗯，
0: 天冬就是先清火后滋阴，你看它表面上是冷的，实际上它是补的。
1: 嗯，
0: 哎，这解释完之后是不是就能清楚了？
1: 哎，我觉得这个中医太微妙太玄妙了、啊、
0: 特别的精
1: 细。嗯，你看这个天冬它是凉的，但是它不是让你更冷，然后他去掉是多余的火，你看他怎么知道你这块的火是多余的呢？然后他把这个多余的火就去掉了，对吧？他把身体真正需要的东西还能补进去。就刚才啊，王老师打这个比喻啊，我觉得太形象。你看冬天里如果暖气太热，你不先散一散这个热气的话，你把这东西直接搬进来，搬进来之后它会是怎么样？它会在上面结一层水，结一层霜，对不对、
0: 嗯、
1: 那就相当于这个热又湿了，对不对？那你先通通风散散热之后呢，你这个搬进来的东西呢，它这个温度不至于温差特别大，
0: 要不你连人儿你都进不去，
1: 是不是？然后这个先清后补，我这回一下我就听明白了。你说还得讲一讲哈，
0: 必须得讲一讲。
1: 嗯，
0: 咱们一沟通啊，你哪儿不明白，你可以这个进行提问、啊、
1: 嗯、
0: 哎，王老师啊，你俩在那儿唠得挺热乎，我上哪儿问去？打40085-1977，
1: 哎，是
0: 你随时问，咱们工作人员随时呢、
1: 嗯、
0: 要么在场外直接给您解答。

0: 的，要么呢就把这问题咱们传到直播间里。
1: 嗯，
0: 节目的后半段呢，咱们要么接听大家的电话，要么呢就把大家的问题做一个汇总，都能给您详细的掰扯一下。
1: 哎，是
0: 我再往下讲。
1: 嗯，
0: 讲到啥呢？清肺生津这事。肺子呀是娇脏，它太娇嫩了，就像个小姑娘似的娇滴滴的，小孩呢小脸蛋红扑扑娇嫩嫩的，最怕干燥。
1: 嗯，明白。
0: 秋天天气多干呢，是吧？或者有些朋友抽烟，或者说话太多，就咱俩这嘚啵嘚嘚啵的，都是属于说话多这类的，肺子它就容易上火。
1: 明白了。
0: 会发生什么状态呢？干咳呀，嗓子发痒啊，痰少但是还黏，哼喽你都咳嗽不出来。
1: 呵，
0: 但是你用天冬，它是能清肺热，润肺燥，把这肺里的火呀给你清掉了，再把肺里的水给你补上来。所以《本草纲目》当中把这天冬叫什么呢？叫清津降火呀。
1: 哦，
0: 津就是肺，火呢就是热，这个清津降火呀就是清肺热，降肺火，让肺子凉快的啊湿润起来。
1: 哎呦，这可太重要了，这属于养阴润肺啊，清肺生津，这就是咱现在这个秋天这时候用的一个法宝，是吧？很多人一到秋天，那就是嗓子干，而且不光嗓子干啊，我就发现了，咱皮肤也干，
0: 对，
1: 然后喝多少水呢，你就感觉
0: 补不进去，
1: 那皮肤怎么还干呢？ 对吧？哎，然后就是我觉得就是缺了这个王老师所说的养阴这样的东西。你看天冬它就是养阴的，对吧？然后这样的话呢，咱补进去的水它能补到位置，
0: 要不然你就都变成上厕所了。
1: 哎，
0: 你身体还
1: 是
0: 干，它留不住，你知道吗？
1: 对对对，是。
0: 所以很多人你看喝水一天呢，也是像这个所谓的科学宣传说的，我每天得1.25升，每天我得喝多少？
1: 喝水中毒了，有的人都哈。
0: 你这一口气儿喝，那肯定水中毒。
1: 嗯，
0: 你就是抻着喝，你身体存不住，也还是水不够。
1: 嗯，明白了。
0: 所以这个存水的容器要是出了问题，就是耙子虽然有齿儿，那你这匣子没底儿，你兜不住底儿，那你这个时候身体就必然依旧是干。
1: 嗯，
0: 用天冬吧。
1: 嗯
0: 啊，天冬是给你灌水啊，但是灌的过程当中，它不是像那种大水漫灌，而是帮助你把身体存水的功能修复好，再用滴灌的形式喝进去的水，让你真正的被身体给吸收了，是用这种方法良性的所谓灌。从现代医学咱们看一看，说这个天冬啊，它是属于什么样的一种这个检测之后的数据，咱依旧是按照老规矩，但凡我说一个什么玩意儿啊，咱都给它送到实验去。送到实验室去，咔滋嘎一响，是吧？咱们让一个数据来说话，
1: 看看这个天冬现代医学里来检查检查
0: 都有啥好玩意儿。
1: 哎，
0: 好玩意儿啊，用我的话来说，那就是活性成分，那就叫好玩意儿。天门冬素，这就是他体内的好玩意儿之一
1: 啊，叫天门冬素。
0: 对，天门冬素。还有啥呢？粘液质。你说为啥一摸它就像那个切开的这个山药似的。粘液质
1: 啊，
0: 以及滋体燥肝。这都是好东西，还有多糖以及19种氨基酸等等等等。你就看这小玩意儿不大，能耐可不小。其中我头一个提到的天冬多糖是非常重要的活性成分。就这玩意儿它本身就具有抗氧化的功能，还能干啥？抗肿瘤功能好吧？调整免疫力好不好？
1: 好。
0: 抗衰老要不要？
1: 所以
0: 现在的药理研究啊，就证明了天冬能干啥呢？具有非常强大的抗衰老的功能，抑菌抗炎的作用，降血糖的能力，抗肿瘤的存在，以及镇咳祛痰呐、降血压呀等等多种作用，它都有。所以古人就说的“久服轻身，益气延年”呐，这真不是吹。天冬用现代科学当中的这些数据检测证明自己确实有抗衰老的作用。
1: 这东西真好。
0: 在前年2024年，你看国家卫健委把天冬就纳入了叫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有这么一套名录，
1: 药食同源呗，
0: 就把它给纳进来了。也就是说天冬现在是正儿八经的药食同源的品种。又能当药还能入膳，你说好不好？
1: 这药食同源真是太好了，
0: 又吃又补啊。
1: 是，你看药食同源咱就有什么概念，你平时说你吃药感觉咱好像生病了，对吧？但你平时你吃饭，那这个东西呢谁都需要，是不是？那这么好的一个东西，王老师所讲的

0: 很多东西呢也不是说人人都能吃，这个天冬有没有啥讲究？
1: 进步了，
0: 嗯，
1: 学会辩证的思考问题了，
0: 是不是？
1: 哎，你看这天冬虽然好，
0: 嗯，
1: 它就是再好的东西，也不是人人都适合。
0: 嗯，
1: 你就譬如说，这个给一个穷孩子拿一锭金子，你给他扔到大山沟里，上喜马拉雅山上去，你说去吧，你随便花吧，你上哪儿买去？
0: 人还学得沉呢，这带这东西，
1: 跟环境、跟自身好多要素都有关联。
0: 嗯，
1: 所以天冬虽好，不能人人都适用。
0: 嗯。
1: 咱们画几条红线啊，
0: 行，
1: 拿小本咱可以记一记啊。
0: 嗯，
1: 我就发现你学习的特别认真。
0: 那是平时咱就拿小本记。
1: 再说第一点，脾胃虚寒不要用
0: 啊、
1: 哦、猜猜为啥？
0: 这不是性寒吗？
1: 对喽，脾胃虚寒，你再用天冬这个寒性，有的时候啊就会造成腹泻情况的加重
0: 啊、哦、
1: 或者肚子嘣嘣的，哎呀，这胀气。
0: 嗯嗯嗯，
1: 什么叫脾胃虚寒？就平时怕凉，你摸那小手啊，那小丫都是凉的，一吃凉的爱坏肚子
0: 啊、哦，
1: 大便稀溏啊，身体啊，尤其是那个肚子，你看他运动完一身热汗，嗯、一摸那肚子还凉飕的，这典型
0: 有这样的，嗯、
1: 哎，这类人本来就是胃里缺火
0: 啊、哦，
1: 再吃寒凉的天冬，你就等于往灶堂里边泼点凉水，你那火本身就小，你再浇吧浇吧，那火不快灭了。
0: 嗯，明白了。
1: 所以我们说脾胃虚寒的人别用天冬了。
0: 嗯，
1: 第二，风寒咳嗽的人不能用，感冒一开始啊咳嗽吐的都是白痰，然后还怕这个冷流鼻涕啊，那是风寒，
0: 你这个时候寒症加重了。
1: 对，寒症情况下你说你把天冬拿出来这行，错了。
0: 嗯，
1: 天冬是清肺热的方向就错了、
0: 嗯、
1: 就形成了闭门留寇了。
0: 哦，
1: 寒气关在屋里出不来啊，咳嗽更不容易好啊。
0: 嗯，明白了。
1: 所以有朋友啊，听话的时候听一半，听节目就听一段，他就不知道说，哎，老师不是说那个先得清火然后再补吗？那我先清火呗。你得看你是啥造成的这种火的症状。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哎，老师我就咳嗽我就吐痰，你是咳嗽咋引起的？
0: 嗯，
1: 你吐的痰黏不黏，啥色儿的？
0: 嗯，
1: 你不能说咳嗽吐痰我就用天冬，这话就太泛泛了，这不能对。
0: 嗯，
1: 所以有问题你第一时间拨打咱们热线电话4008751977，你问问咱们。
0: 嗯，
1: 接着画红线啊，画了两根了。
0: 嗯，嗯，
1: 第三根叫做痰湿壅盛的人，这是不能用的。
0: 嗯，痰湿壅盛是啥意思？
1: 痰挺多。
0: 嗯，
1: 痰又白又黏。你让他伸舌头啊，那舌头一伸，舌苔很厚腻
0: 啊。
1: 天冬是性寒滋腻
0: 啊，滋腻，
1: 哎，会帮助这个叫会助湿生痰，它是这样一个作用、
0: 嗯。
1: 所以你越吃天冬，在这种情况下，它那痰就越多。
0: 嗯，
1: 你还想好不？
0: 就相当于什么？它滋阴了，滋阴它会生一定的水，所以就是它这个有阴补上来了之后，那水也多了。但是你、这个、
1: 总之，在这个时候，
0: 嗯，
1: 痰湿壅盛你就别用就行了。
0: 嗯，痰太多的人不适合用。
1: 哎，咱再掰扯的话，给大伙儿容易掰扯明白、
0: 嗯、
1: 啊，迷糊了
0: 迷糊、
1: 啊。我再说一条红线啊，慎用慎用。
0: 嗯，
1: 孕妇。
0: 哎，对，这个提醒的好。
1: 天冬性寒了，
0: 嗯，
1: 孕妇最好在医生的指导之下里再用，可千万别听风就是雨啊。
0: 嗯，
1: 哎呀，隔壁那个王婆说了怎么怎么地的，那我拿点天冬吃，你可别，你这个身体啊，可不是你自己的，那是俩人的啊，
0: 嗯、
1: 一定是好好的，谨遵医嘱、
0: 嗯。哎，那这些都是用作药上的哈，饮食上的话有没有？
1: 有
0: 啊，也有相克的啊啊、
1: 天冬不适合跟鲤鱼一起吃，
0: 嗯。
1: 跟鲫鱼的也不行，你看这个事儿在《本草纲目》当中明确记载。
0: 嗯，
1: 用量方面呢，日常的养生量啊，每回6到12克，这个区间就够了。这大概多少呢？就小小的几个手指头捏的一小抓，
0: 嗯，也不多，
1: 足够。你铺开了能盖住一个瓶盖的量，这就够了。
0: 嗯，
1: 你再好的东西还是不能贪多。
0: 嗯，明白了。总结一下哈，就是脾胃虚寒的不能用，风寒咳嗽的不能用，哎，你痰太多的人你也不适合用。另外呢，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孕妇，你得小心，经过医生啊搭配啊配伍之后啊，才能接触上这个药啊，或者是接触上这位食材，特别自己用哈。
1: 嗯、
0: 那你说王老师，假设说哈，这些条件大家都符合，都没有。

0: 这个相冲突的地方，想要自己用点天冬，那咱肯定得上药店去挑选呢、啊、对不对、
1: 嗯、
0: 挑选的话咱们怎么去鉴别呢？咱买就得买点像样的，
1: 对
0: 吧？好一点的。
1: 对、
0: 嗯、
1: 有的时候啊一看，哎，这个比那个便宜5毛钱，我这买这个这便宜，有的时候不是块8毛的事儿。
0: 嗯，
1: 你就算是买贵的你也知道它值不值啊。
0: 哎，这个我就是去同仁堂的时候特别有感触、
1: 嗯、
0: 就去同仁堂不是打广告啊、
1: 嗯、
0: 就是你一问，你说我想买这味药哈，或者是他就问你要多少钱呢，
1: 嗯，
0: 有好几个单位的，
1: 对，
0: 哎，就是品质不一样，确实是这样。
1: 但是他拿出来就算给你看，
0: 嗯，
1: 你也不知道哪个更好。
0: 哎，是
1: 放到一堆儿你都不知道哪个是值钱的。
0: 哎，所以说咱得学习学习，
1: 选天冬咱先学一学这个啊。
0: 嗯，
1: 一看二摸三要尝，
0: 嗯，
1: 简单又好记啊。上药店你照着做就行了。看是什么呢？
0: 嗯，
1: 你看那好的天冬啊，就像那个长八料的纺锤形似的，
0: 嗯，
1: 啊，中间肥嘟嘟的，两边是慢慢变细，
0: 嗯，
1: 大概能长5到18厘米，啊，有点像个小纺锤，
0: 嗯，
1: 表面呢是黄白色的或者是棕黄色的。浅浅的那种棕黄色，有点半透明的状态，
0: 嗯，
1: 甚至你看起来还有点油润的光泽啊，有点像玉似的那种温润呢、
0: 啊、哦，
1: 这是好东西。但是如果拿到手里一看，这个颜色发暗发灰发黑，那就证明存放时间太久了，品质不好了啊，这是有问题的。假如说表面干哒哒的没有光泽，那就说明年头不够，或者是加工没加工好，那都不是上选。
0: 嗯，
1: 再一个要摸一摸呀。
0: 嗯，
1: 凡是质地坚实的半透明的天冬，这是好的。
0: 嗯，
1: 你看好天冬摸上去的时候它是有粘性的，就是这个断面它是蜡质的那种材质的状态，黄白色的，哎，你掰开的时候能感觉到里边那种胶质的韧性，是吧？摸起来假如说，哎呦，我摸的软乎的，王老师，这就是发潮的
0: 啊、哦，
1: 发潮了，受潮了，这玩意儿还容易长霉呢，
0: 是吗？
1: 你要是掰开断面干巴巴的，没有蜡质感，那就说明品质不好了，那都不是好的。
0: 嗯嗯嗯，明白了。
1: 第三叫尝一尝，
0: 嗯，
1: 看也看了，摸也摸了，适当的拿一点舔一舔。天冬味儿干，但是它微苦，
0: 嗯
1: 啊，你刚进到嘴里有淡淡的甜，后面你咂嘴里面有点苦呢，
0: 嗯，
1: 哎，它回甘是悠长的，但你要尝起来酸不劲儿的。或者有一股欧不登的那个味儿，霉味儿，完了变质了，这你就别买了。
0: 嗯，明白了。
1: 哎，好容易挑好了，你买上点天冬啊，怎么保存也是个问题。
0: 哦，
1: 你看天冬怕啥呢？怕潮，
0: 嗯，哦、
1: 怕虫子。
0: 哦呦，
1: 因为它含有非常丰富的多糖类的物质，气温稍微一高就容易长霉生虫子。
0: 嗯、
1: 所以最好是啊，你给它密封放在阴凉的干燥的地方。
0: 嗯，
1: 要是家里冰箱呢腾出点地儿，你放到冰箱里冷藏起来。你假如说发现，哎呀，那我也冷藏了，王老师，这怎么还是有点长黑点呢？霉变了，
0: 嗯，
1: 或者虫子给住了，那你就别再用了啊，直接扔了，你别心疼那块8毛的。
0: 嗯，明白了，这个选天冬还是有点讲究
1: 啊。那必须有讲究啊、
0: 哎，
1: 否则你拿它入药也好啊，或者是你做药膳也好啊，那都不是最好的一种选择了。
0: 嗯，说到这个药膳啊，这个天冬那也是药食同源呢，
1: 对
0: 对吧？所以今天呢，王老师得给咱多说几套啊。说起到这个好比较好的药膳，
1: 说这吃的眼珠子都亮了，
0: 那是就研究吃 啊，现在又吃的健康了，这不更好吗？
1: 对，咱节目就叫吃出健康。
0: 嗯，
1: 或者说您按照自己的身体体质啊，今天虽然讲的是天冬，您想吃点别的的情况下也可以拨打4008751977。
0: 嗯、
1: 啊、说不定您这一想啊，这一说呀，我们还能给您来点新的搭配，这都可能是药膳当中的一种选择啊。
0: 嗯嗯，
1: 今儿给大家带来4道药膳。
0: 哎，这个好。
1: 你看天冬这东西啊，
0: 嗯，
1: 我们抓住它的本性，它润呢、啊，
0: 嗯，
1: 所以它最适合跟那些干的东西给它搭配起来，啊，像干的肺，啊，干的嗓子，干的皮肤，干的肠道，
0: 就都适合吃这个天冬、
1: 哎，都适合用它来润、哎。所以今天这4道啊、嗯，从汤到粥，再到茶，再到羹，样样都有，让大家换着来不重样。
0: 嗯，
1: 啊，每一道。都让您想办法把身体给它润一个地方。
0: 嗯，
1: 首先第一道，我先把它当成润肺汤来做。
0: 然后汤什么汤呢？
1: 叫天冬玉竹老鸭子汤。
0: 嗯，老鸭汤咱以前也说过，
1: 讲过。
0: 哎，那加天冬玉竹是有啥讲究啊？
1: 嗯，
0: 平时你看做老鸭汤啊，这个放点姜片去去腥啊，
1: 嗯，
0: 哎，放点料酒去去腥啊，
1: 嗯，
0: 从来就没想过说我加点药材。
1: 可以加药材。
0: 是啊，
1: 取决于你懂不懂药材，能不能把这味儿调好
0: 啊，
1: 嗯哦？你看我为啥说这道汤呢？
0: 嗯，
1: 这是非常经典的秋季润燥的药膳。
0: 嗯
1: 啊，你看广东那边岭南人家秋天一般情况下都会有人煲这个汤
0: 啊，哦。
1: 天冬是养阴又润肺，肺里边这个燥气给润开之后啊，就像给干裂的这个土地给浇上水了。加上玉竹是为啥？滋阴又生津呢，
0: 啊，
1: 它补的就是咱们身体当中缺失的津液，哎，就像给庄稼咱们施个肥。那老鸭子滋补啊，补啥呢？是滋阴补虚的这个滋补，这个是良性的，所以秋天吃它那是正合适。
0: 嗯，
1: 这三样人一搭配啊，一个润肺，一个生津，一个补虚，分工很明确，谁也不想谁的活。
0: 嗯，
1: 你看东西咱们凑吧凑吧啊，不难，来15克的天冬。再来15克的玉竹，再来一斤这个老鸭子啊，大概半只的样子吧，给劈一半了。
0: 嗯，
1: 再加3片生姜。天冬和玉竹啊，给大家提醒，提前给它泡得软软乎乎的啊。老鸭子呢，下水焯一下，然后去掉那个血沫子。再接下来把所有我刚才提过的这个材料啊，全都放到砂锅里边，加上水啊，没过食材。大火烧开转小火，你炖上1.5个钟头，出锅之前稍微加一点点盐，调个味儿就行了。
0: 哎呦，我觉得
1: 其实不难啊。
0: 嗯，
1: 这道汤最适合啥呢？秋天嗓子干呢，干咳无痰呢，皮肤还干燥啊，你要喝口这样的汤，那滋润的劲儿是从嗓子眼儿到心眼儿，老毕了。
0: 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觉得嗯。还没等吃呢，我这是
1: 打算试试不？
0: 口舌生津了哈。
1: 这个东西对皮肤也好，
0: 是吧？
1: 哎，这是第一道我说的这个汤。
0: 嗯，这个是汤啊。第二道咱说啥？
1: 来个粥。
0: 啊，粥。
1: 哎，粥你喝完之后又润又养人。
0: 哎呦呵，
1: 我呢是把这道粥啊当成安神粥来给大家说啊。
0: 安神粥。
1: 对，叫做天冬百合粥。
0: 啊，
1: 你一听这个，那好像这东西少。对
0: 对呀，
1: 东西确实少，但是先讲做法吧。
0: 听一听这天冬在这个安神这方面哈，
1: 嗯，
0: 怎么跟百合搭配配伍之后，
1: 对，为啥加百合？
0: 哎，对呀，
1: 15克的天冬加水煎煮20分钟，你就要它的汁儿，
0: 别的不要了，
1: 哎，就拿这个汁儿，你下60克的精米
0: 啊，
1: 你煮粥，等这粥快煮好的时候，你再把15克的提前泡发好的干百合，你再扔到这里。一起再煮10分钟。
0: 嗯，
1: 有朋友说，老师你慢点说，我没记下来。别着急，你记着，王老师今天说个粥了，名儿你都不用多说啊，咱们工作人员就能慢慢的再告诉你说一遍。
0: 嗯，
1: 因为咱直播节目这时间有限啊，你就记着40085-1977和你想问哪个关键词，比如说王老师那粥说咋做来的，他就告诉你。
0: 嗯
1: 啊，40085-1977。你看我们说最后加这个百合再煮10分钟之后，你临出锅你加点冰糖，你调点味儿。
0: 嗯，
1: 哎，这么一勾，这个粥的味道是非常香甜
0: 啊。
1: 天冬啥功效？
0: 嗯，
1: 养阴润肺。
0: 嗯，
1: 把肺润好了，呼吸是不是就顺当了？
0: 对，
1: 百合是清心安神，咱们讲过
0: 啊。对，
1: 心里的烦热清掉了，人他就踏实不毛了。
0: 嗯，
1: 精米是养胃的呀，你身子打好底子，把这三样一搭配，润着肺呀，安着神呐，养着胃呀，就对付失眠、心烦、口干舌燥的人。
0: 嗯，
1: 啊，干咳少痰的朋友喝它也非常的好。
0: 嗯，
1: 怎么喝？早上晚上你各来一小碗，连续你就吃一个礼拜，特别适合秋天心烦。哎呀，一到秋天呢，我这燥得慌，睡不好觉吧？
0: 嗯，
1: 嗓子干痒吧，皮肤干燥吧，你就睡前来一碗。睡得可踏实了，早上来一碗，
0: 嗯，
1: 你一天都滋润，哎，你就喝上一个星期，你再看一看。
0: 哎，是，就刚才啊，这王老师所说的，我就想起来，这你看这个春天吧，春天这个火气跟秋天这火气完全是两个概念，
1: 不一样。
0: 哎，春天这火气像是生发出来的这个火，对不对？哎，然后呢，秋天完全是干的， 就是燥的，所以说把这个滋阴补上来之后呢，它就没有那么燥了，咱就没有那么大火气了，对吧？
1: 嗯、
0: 秋天容易上火或者换季容易感冒的人还是很多的，说明啊，这个身体假如说这个不平衡的话，打破这个平衡，抵抗力它也

0: 不受影响，是不是？
1: 那当然了。
0: 哎，那刚才也说了两道了哈，一碗汤啊，
1: 一碗粥，
0: 哎，是，
1: 哎，
0: 那
1: 第三个换一个汤法，咱们来点茶汤泡茶。
0: 哎呦，这个可好，这个平时办公室就能泡啊。
1: 不光是办公室泡方便，我也是为了让大家打电话问方便
0: 啊。
1: 老师今天讲的四样东西当中有一个叫什么来着？你就说王老师今天讲的茶怎么做？哎，你看这问的好问啊。
0: 嗯，对对对，
1: 这道茶呢，我把它当成青咽喉的青咽茶来喝。
0: 青咽茶，那
1: 你看加点啥？
0: 对，咽喉那就是对咽喉好的罗汉果，对咽喉好。
1: 对，可以用罗汉果啊。
0: 啊，真可以加呀！
1: 罗汉果茶
0: 啊，就叫天冬罗汉果茶呀。
1: 很简单
0: 啊，
1: 咱们给嗓子洗洗澡。
0: 嗯嗯嗯、
1: 啊，怎么泡？
0: 对呀，怎么泡呢？
1: 就跟泡花茶一样简单。
0: 哎呦，那这个可好做了。
1: 哎，非常好做。
0: 嗯，
1: 我是搁哪儿学着呢、
0: 嗯？
1: 我也是不断的学习和提升啊。
0: 嗯，
1: 咱不是说这个要这个终身学习吗？
0: 嗯，对。
1: 我待着没事儿，哪儿的东西我都看。
0: 啊、
1: 权威这个方面有一个叫《生命时报》，啊，看家了一个刊登了一个专家的方子，啊，这还不是偏方，是正经的方子，我查了。
0: 嗯，
1: 说天冬啊，养阴又润肺，清肺还降火。我一看他说的对啊，说是把肺里边的火降下来。罗汉果呢，要是配上的话，是清热又润肺，生津还止咳，就把嗓子里边的肝呢给它润开了。
0: 嗯，
1: 把他们俩搭配到一起，一个清一个润，专门对付啥呢？慢性咽炎。
0: 嗯，
1: 你看有些时候咱们总觉得嗓子眼里就像有个毛似的，就咳也咳不下去，咽也咽不了，喝水不止事儿、
0: 哎、
1: 那说属于慢性咽炎的状态
0: 啊、哦、
1: 嗓子干痒，声音突然之间这种嘶哑的状态，是吧？你
0: 都
1: 可以用它。
0: 慢性咽炎
1: 是、
0: 嗯、
1: 很遭罪啊。
0: 嗯，
1: 你说的是大病吗？还不算啊，只能让你慢慢养着，注意少说话。
0: 嗯嗯嗯，
1: 咱们来的这道茶呢，就来九克天冬，再加掰碎了的九克罗汉果，简单吗？
0: 嗯，
1: 清水洗干净的，加上这个热开水给它冲泡15分钟，你就可以喝了。
0: 啊、哦，这个挺简单，
1: 非常简单，你每天就来一杯吧。
0: 嗯，
1: 慢慢的咽着啊，就是一边含着一边小口往前咽。
0: 嗯嗯，
1: 你让这个茶汤在喉咙里边多挂一会儿。适合说话多的，或者是爱抽烟的朋友，以及慢性咽炎反复发作的朋友。
0: 嗯，
1: 你看这个茶淡不酸的，有点甜，那就比光喝白开水有意思吧？
0: 对，
1: 而且有效果。
0: 是，这挺好哈。你看咱平时说话多哈，咱用嗓也多。
1: 对，
0: 我就是慢性咽炎、
1: 嗯，
0: 嗓子吧就老不舒服。你看，就是感觉就像王老师说的一样，时不常呢就给你感觉这嗓子紧吧。
1: 嗯，
0: 哎，回家这回我就可以整一杯啊，可以喝一下这个这种药食同源的，它不比吃这个成药好多了吗？对对，
1: 你有些时候你光吃那含片呢，它一方面是顶着药，另一方面呢，
0: 嗯、
1: 有些含片里边它确实有激素的成分。
0: 是啊，
1: 你起码比那强了。
0: 对对对对对，
1: 你没事你就润一润。
0: 嗯，
1: 这是我说的第三道啊，是一个茶。
0: 嗯，第四个是个什么呢？
1: 咱得收个尾了。
0: 对呀、啊，
1: 我来个小甜品吧。
0: 哎呦，这可挺好，我就愿意吃。
1: 对，女性朋友愿意吃甜的啊。
0: 嗯。
1: 第四道呢，我给它当成一个叫润燥的一个羹。
0: 啊，润燥的羹。
1: 哎，这个羹叫做天冬银耳羹。
0: 哎呦，这食材我家有啊，
1: 银
0: 耳有
1: 做过吧？
0: 银耳有，然后王老师，你今天带着点天冬，别拿回去了啊，就给我。
1: 啊，对，这正好你做。
0: 我晚上就做这天冬银耳羹。对对对。
1: 你平时怎么做？
0: 银耳羹吧，就是我平时我也没啥，就是银耳、红糖，或者放冰糖都行，然后放点红枣，我就蒸，我就上锅蒸。
1: 可以，
0: 是不是？
1: 你看天冬啊，它是养阴又润燥。
0: 嗯。
1: 银耳是。滋阴又润肺，
0: 嗯，
1: 拿冰糖适当调调味儿，
0: 嗯、
1: 啊，冰糖比较合适，
0: 嗯，
1: 这俩这一搭配之后，你看前者是润肺，后者滋阴、
0: 嗯，
1: 专门对付皮肤干燥，
0: 啊，
1: 口干舌燥啊，大便干结呀、啊，就这样的朋友，你就喝这个非常适合这道羹，
0: 嗯，
1: 做的也简单啊，手残党的朋友这都可以做，来15克天冬，但是。你稍微费点劲，你给切个片儿行不？
0: 嗯嗯嗯。
1: 再用清水泡上30分钟。王老师，我不爱泡，不爱泡它就苦，所以你泡30分钟去苦味儿、
0: 啊。明白了。
1: 哎，是为了你的口感。
0: 对。
1: 再来，提前泡发丝成的小朵儿的银耳，你给它来10克。
0: 嗯。
1: 啊，你拿10克的这个银耳，然后你再给它这个泡发丝成小朵儿，可不是说这个完事儿了，你看湿嘟嘟的，我上车。

0: 一腰十克，你不是
1: 嗯。
0: 啊？那分量不够了。之后再给配适当的冰糖啊，不建议太甜。你看银耳啊，咱们先给它炖，炖到胶质浓稠的这种状态，大概是40分钟到一个钟头的样子。再加上天冬，天冬不是切片了吗？
1: 嗯，
0: 把它跟冰糖放到一起，再煮10分钟，这个时候就可以了。
1: 哎呦，那我觉得这个呀也挺适合的。然后呢，他假如说嗓子也滋润了的话，皮肤我估计也能滋润，是不是？
0: 嗓子能滋润，皮肤能滋润，肠道也能滋润，对于大便干的朋友也非常友好。你秋天吃一碗啊，甚至这东西比这个抹润肤霜都管用。但是你得有一个阶段，是吧？它是从内往外的润，不是从外往里头沤，这是俩劲儿
1: 明白了。这王老师一说，我们这个擦化妆品都属于从外往里沤呢，
0: 对呀，
1: 哎，还是应该是食补跟得上才行
0: 没
1: 哈。
0: 错，没错。
1: 那你看现在四到齐了哈，
0: 嗯，
1: 天冬，我看我记得天冬玉竹老鸭汤，这个是润肺的哈，
0: 嗯，
1: 然后天冬百合粥是安神的，天冬罗汉果茶，这个是清咽的一个茶，这个特别适合咱们喝，对吧？然后天冬银耳羹那是润燥羹，对不对？
0: 嗯，嗯。
1: 哎，我觉得王老师这几道我都挺喜欢吃的哈，就是光看这个名字我都觉得挺好吃，道道不一样，然后各有各的门道。回去啊，有机会的话挨个大家可以试一试，先从什么呢？你就从今天你这点天冬给我吧，我就先从银
0: 我
1: 耳
0: 拿
1: 羹
0: 了就
1: 开
0: 拿
1: 始
0: 不回
1: 了。
0: 去了，我操！
1: 哎，我都想好了，我先把这个泡茶，泡完茶之后呢，我把这个拿出来，哎。泡它一开两开之后，拿出来之后，我再给它做这个银耳羹。你
0: 那你
1: 看，
0: 那茶泡的次数可别太多了
1: 是不
0: 啊！
1: 是？
0: 你看咱们这个说的这个天更天冬的时候啊，大家会觉得啊，原来它有这么多的做法，是。
1: 是。
0: 做法四道虽然咱们说齐了，但是啊，这只是我告诉您的四道。要想吃出更多的健康啊，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拨打直播节目的热线电话400-875-1977。因为啥？好多的东西啊，节目时间的原因，您看我们又得照顾着热线电话的这个朋友，又得照顾着这个场外的各种信息。节目的空间是有限的啊，您有各式各样的问题，就拨打400-875-1977。甭管咱们今天说的天冬涉及到的秋燥干咳，教您做的老鸭汤，还是心烦失眠，帮您可以去做的这个百合粥，嗓子不舒服喝的罗汉果茶，或者皮肤干燥喝的这个银耳羹，咱们一起养生。你甚至还可以晒晒你的朋友圈，让大家一起听听咱节目，大家互相一起做，是吧？这几个老朋友中午要是一起吃饭的话，一人带一道菜，这不也是挺有意思的事儿吗？大家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是吧？
1: 真有朋友打电话留言哈，你看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就有一位大爷，这个铁岭的大爷，74岁了，
0: 我看到这信息了，
1: 哎，是不是？然后呢，这大爷呢，他一留言就怎么说的？是整宿睡不着觉，睡眠不好，首先是，
0: 你先说一下这事儿，
1: 哎，他呢就是感觉是整宿睡不着觉啊，然后呢，嗓子还干，老是伴着这个咳嗽，然后还爱想事儿。白天觉得口干，然后呢，喝水也不解渴，跟咱说的情况是非
0: 能
1: 常
0: 对
1: 非
0: 上，
1: 常像的。对，所以说呢，今天听着咱这节目了，又是免费的热线电话，他就打电话，就想问问咱今天讲的天冬啊，对不对他的症状？哎，对不对他的症状？同时呢，大爷还特别这个我们的老师啊，跟大爷沟通的时候，他还特别讲了一下自己睡眠，一宿醒好几回。哎，醒了之后半天睡不着，有的时候呢是手心脚心也热，哎，冬天屋里边吧，暖气热的时候，手脚啊还得热到啥程度呢？就伸到被子外边去，哎，得晾一晾，就是说它容易热嘛，对吧？然后大便也是变干的一个情况，有的时候便秘啊，大爷有的时候啊也是性子急，爱上
0: 着
1: 火。
0: 急上火的，
1: 哎，其实在这儿啊，我也想说，就很多爱发火、爱上火的朋友，都是伴着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个内热的一个情况，对不对？
0: 养养心吧，
1: 是不是？然后对你说的对，我觉得呢，你看他睡不着觉，那就得是什么失眠多梦了。
0: 一会儿想想跟老刘下棋那步啊，他就不该那么下。一会儿合计合计，孙子考试这过两天来还是不来？这个节怎么过？
1: 你说他这种情况，你看综合来看，是不是？首先 心儿脚心儿热。
0: 嗯。

0: 失眠多梦、
1: 嗯、
0: 心烦、
1: 嗯、
0: 然后呢大便干燥、
1: 嗯、
0: 哎你看他这种是不是属于这心里有火，对不对？
1: 这是非常典型的叫做阴虚火旺的状态。
0: 嗯，
1: 然后还有心神不宁的这种状态。
0: 嗯，
1: 咱们就这么比喻一下，如果我们的身体当中这个阴呢、啊、它就像锅里的水，阳就像锅底的火啊。你看他这个情况就是水少了，
0: 嗯，
1: 火烧的还劲儿劲儿的、
0: 嗯、
1: 你说那个锅那不冒烟了吗？
0: 哎对，
1: 他这烟儿一冒人就烦，
0: 嗯，
1: 能睡着觉那才怪。口干那是正常的状态，水少了那锅烧了的干边子了，人就像在干锅上烤着似的呀，是吧？心里边燥，睡不着，手脚心发热，很正常。所以冬天啊能吃不能吃，过两天就凉了，这冬天了、
0: 嗯、
1: 是吧？天冬是养阴润燥，清肺生津，对于这位大爷所提出的问题和状态，阴虚火旺的情况有一定帮助。
0: 嗯，
1: 但是咱们要知道一点，天冬主要入的是肺和肾这两经，
0: 嗯，
1: 更偏向于调理肺肾之经，
0: 嗯，
1: 啊，调理这两种阴嘛。所以你说这个失眠的根子，我觉得这大爷啊，他根儿在心阴不足，
0: 他不是肺肾不足，
1: 对
0: 对吧？
1: 心阴不足，我看他不提了吗？说养养心吧，天冬不是这方面的主力，他不直接管心脏。对吧？他是一个这个副处级领导，
0: 嗯，
1: 他能指导那边工作，
0: 嗯、
1: 但他不是他的龟猴，你说，
0: 嗯、
1: 你找他干什么玩意儿？
0: 哎，王老师，那你说这个二冬里边的那个脉冬怎么样？
1: 脉冬不一样，
0: 脉冬
1: 不一样，脉冬归心
0: 啊，脉冬他有心，
1: 脉冬是归心、归肺、归胃经，
0: 嗯，
1: 专门能够养心阴、清心热，
0: 嗯。
1: 脉冬对于这位师傅的心烦失眠、口干舌燥，比天冬对路子的多。
0: 哦，你看，
1: 你这样我开一个方案啊，请这位师傅啊记一下。如果说这个没记清，您再打电话，然后让咱们工作人员再给您重复啊。
0: 嗯嗯嗯。
1: 首先，第一个可以做这个代茶饮。
0: 嗯。
1: 啊，这个代茶饮做什么呢？百合脉冬茶。
0: 嗯。
1: 十克百合，十克脉冬。滚烫滚烫的开水你给它冲泡起来，
0: 嗯，
1: 加盖儿闷它个十分钟，每天不用多就来一杯就行。你看这个百合清心安神，咱们讲了，
0: 嗯，
1: 心里边的烦热也给它清掉，让你心里边安静下来。那麦冬呢，养阴又清心，能把心阴给它补上，让你这个心里得到滋润。所以他们俩一搭配啊，在您身上是一个清一个补，专门对付心烦又失眠。
0: 嗯，
1: 它比天冬更加对路的，
0: 明白了，
1: 这是第一个。
0: 嗯，
1: 第二个要给您开的方子是生活习惯的改变法。
0: 嗯，
1: 呵呵，
0: 对，这个也算是一个方法。
1: 你没事就看那手机呀、啊？你有啥工作和业务啊？我就发现好多身边的这个退休的朋友啊，
0: 嗯、不退休的那也看
1: 俩手机啊，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这是这个群的啊，五六七八个、啊，这是那个号的五六七八个，怎么就那么忙？你那心忙活不啊？消停的晚上10点就睡觉啊，这位师傅，
0: 嗯，
1: 好不？我说别人可能不乐意，但是你把电话打进来，你想改，别熬夜，
0: 嗯，
1: 熬夜最伤阴筋呢，相当于不停的给烧干锅的这个水里边，这个水底下你再加火呀，
0: 嗯，
1: 睡前拿温水泡泡脚，水温别太高，15分钟啊，让身体放松，少操点心呐、啊，你说这么大岁数了。儿孙自有儿孙福，你操心得操到啥时候啊？那你那儿子孙子是吧，那出去之后谁拿他当小孩吗？那都是大人了，他们最担心啥？也担心您的身体嘛，你把身体先养好了，别给他们添负担，这不比啥都强啊。
0: 嗯，
1: 晚上睡觉脑子别转了，没有啥大事儿啊，这需要您去安顿呐。
0: 其实啊，有些时候王老师，你说这，你说也知道脑子别转了，但是躺那儿真就是胡思乱想，
1: 就自己跟自己掰着。
0: 哎，人就他有这个习惯，你知道吧？
1: 哎、尤其是这个夜深人静没啥事儿的时候，
0: 嗯，
1: 老刘今天那个棋他不应该那么下。你看，就是下的时候，那车你怎么那么？哎，算了算了，别合计这，我得赶紧睡觉，赶紧睡觉，闭着眼睛自己跟自己在那儿唠。
0: 嗯，那你说这种情况他怎么缓解一下呢？有啥方法呢？
1: 呼吸。
0: 嗯，
1: 深呼吸啊，你做的这个，
0: 嗯，
1: 吸气儿的次数啊，这个时候你。

0: 数四秒钟，
1: 嗯，
0: 吸气，
1: 数四秒，
0: 哎，四秒钟，
1: 吸的挺多，
0: 呼气的时候数六秒，
1: 哎呦，
0: 吸，
1: 呼的比吸的还多，
0: 三四五六，你看这慢慢的，你这个心神它就静下来，
1: 嗯，调息法说白了就是哈，是不是？
0: 你最终人活着不就是这一口气吗？
1: 嗯，
0: 心气平稳点，这是第二个给您的提醒，
1: 嗯，
0: 第三个。如果说啊，我给您的这个方法啥的，两个星期没改善，我个人真的是建议您上医院，尤其中医科你看一眼。
1: 嗯，
0: 可能需要配合天王补心丹等等的药来进行一个调理了。
1: 嗯，
0: 为啥？这个药专门对付阴虚火旺引起的心烦失眠。
1: 嗯，
0: 但是我们讲望闻问切。
1: 嗯，
0: 我不是神医呀、啊，你说是不是？你打电话、
1: 嗯、
0: 或者是这个别人传俩字儿，我一看你这字儿，好，你有这毛病，我一开药，那是胡说八道。
1: 嗯，
0: 中医起码他讲望闻问切呀。
1: 嗯，
0: 我这都没看着，都没听着，我都没问着，我也没切脉，我没那么准确。
1: 嗯，
0: 我给您的是一个普方和方向性肯定能行的调整。俩星期您要是没改善，赶紧上医院中医科看一看。
1: 嗯，
0: 啊，让医生来给您进行一个专业的指导。譬如说我说可能配合的天王补心丹等等这个东西、
1: 嗯、
0: 专门对付阴虚火旺引起的心烦失眠、
1: 嗯、
0: 可能会用到，好吧，
1: 行。哎呀，这不知道刘大爷有没有听清楚哈、
0: 嗯、
1: 然后呢如果说你还有哪方面的问题，反正我们这个电话、
0: 嗯、
1: 咨询电话这些电话也是免费公益性的，
0: 4008751977。
1: 对，
0: 我再多叮嘱一下啊，
1: 嗯，
0: 这个有些朋友说的，哎，你看他这个情况跟我挺像的，那我这天冬我到底能不能喝点啊，就使劲奔着天冬，我们今天节目是天冬，那就薅着天冬。咱拿刘师傅他这些电话信息不是进来了吗，拿他举例子啊，
1: 嗯，
0: 以他为例，天冬能润燥，但是润的是肺肾之燥。
1: 嗯，对对对、
0: 啊、他自己本身是心阴不足，方向不完全对。
1: 嗯，
0: 就像这个钥匙你怼不开这个锁，你查都查不进去，百合麦冬茶才对路的。
1: 嗯，
0: 百合入心经专门管心，麦冬也入心经，俩都管心，这才是这一副钥匙和锁。
1: 嗯、
0: 啊，假如说有嗓子干干咳的情况，再用我说的这个百合，再用我说的这个今天咱们说的这个天冬、
1: 嗯、
0: 对才是合适的啊。
1: 嗯，
0: 现阶段你就先来百合麦冬茶啊、
1: 嗯、
0: 我叮嘱完了。
1: 所以说呢，还是说什么呢，要辩证啊。
0: 对对。
1: 大家叫不准的话，拨打咱的热线电话 ,400-875-1977,400-875-1977。有一些朋友吧、啊、给我们来电话的时候呢，就说起来自己调整那个经历哈、啊。其实我觉得我跟这些朋友有同感。就是王老师啊，有些时候说一些小的这个方案哈、啊，
0: 嗯，
1: 哎，给我们提供一些膳食啊，这个药膳的这个补充啊等等。哎，咱回家呢，哎，用了两周之后发现，嗯，身体不知不觉就明显改善了，就觉得哎呦，你别说哈、啊，这个药膳改善起来，这个身体还是挺快的。你看一两周的时间，你想吧，正常咱们感冒，感冒的话病程也是7到10天吧，对吧？
0: 嗯。
1: 那你想两周的时候，你这个整体的状态有一定的改善，他就觉得哎还是不错的。但是啊，有一句话叫什么？重在坚持。有一些朋友吧，就是稍稍有点改善之后，又打回原形了。什么生活习惯呢也不注意了，然后呢这个饮食啊也不注意了，然后就感觉又没有用了。
0: 嗯，
1: 所以说嘛，在这儿吧，还是给大家就是一点信心吧。你看我这是跟这个王老师一直做这个吃出健康的节目、
0: 嗯、
1: 然后呢跟着王老师这些方案调整，我就觉得身体渐渐的就慢慢的变好了，它不是啥太大的负担，不像咱吃药长期吃个药，那药咱长期吃咱吃不下、
0: 嗯、
1: 你说饭咱还能吃不下吗？对不对？
0: 顿顿都得吃，
1: 哎，就看你怎么吃怎么做、
0: 嗯、
1: 另外呢，好的生活习惯呢，我觉得它是一个什么呢，不光是有利于我们自己，也有利于家人，也有利于咱们的下一代的。
0: 嗯，
1: 哎，这样的一个习惯，如果说在咱们这儿不杜绝的话，那经常就会有小孩，你为啥能看手机我就不能看呢？
0: 哎呀，这就涉及到家庭教育了。
1: 对不对？
0: 哎
1: 哎，
0: 涉及到这个家庭的话题啊，太多太多了。
1: 嗯，
0: 但是不管是教育也好，还是其他所有的东西也好啊，你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嗯，
0: 盯不住。
1: 哎，是。
0: 哎，这就是数字当中的一，如果没有它，你后面啥数所有的零全都白扯。
1: 嗯，是、
0: 啊。就像刚才我一直在观察这个康康。
1: 嗯，
0: 你看说话说的特别多，
1: 嗯，
0: 语速也特别急，
1: 嗯，
0: 这跟脾气有关，跟性子有关。
1: 嗯，其实
0: 得适当养养。

0: 拼呢。
1: 是啊，
0: 然后还得说嗓子一到秋冬季节的时候也容易干。
1: 嗯，对，
0: 咱们都需要注意，包括咱外面导播那些电话那一直在接呀。
1: 嗯，
0: 是吧？
1: 有的朋友啊就是有这样的疑问，其实原来我有这样的疑问，
0: 嗯，
1: 就是说诶，我这个我不是应该干一点好吗？你看我最近哈，这可能是我感冒了，然后我鼻涕也多，
0: 嗯，
1: 我这个咽喉也多，然后我不是应该干一点好吗？我不应该去润。但其实我觉得完全是跟我们的这个膳食养生是两个概念。
0: 嗯，
1: 也就是说你流那个鼻涕啊，包括你咳嗽那个痰呢，你是往外排寒的，但是你里头那种润的东西你得补，如果你不补，你说那种寒气啊形成那种鼻涕啊病毒也好，它不就是嘎巴在里头了，咱东北话讲，
0: 嗯，
1: 对吧，已经干到里头了，那你还怎么往外排呀，对不对，
0: 嗯，
1: 你这种时候你正儿八经的你应该让身体滋润起来，是个润的状态，你才能把那种寒气也好啊鼻涕也好啊就是肺的这种水往外排。你如果身体是个干的情况，嘿，那你怎么往外排，
0: 嗯，
1: 你根本排不出去。所以说这就是提到咱们中西医治疗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那么西医呢它就比较快啊，快速给你指出这个症状，咱中医呢讲的就是什么慢慢的去调理，但是咱去根儿啊，对不对。
0: 另外一个呀，这个所谓的快慢，中医也不是没有快招。
1: 哎，对，
0: 你看那针灸，
1: 嗯，
0: 他一扎完事儿，
1: 还，哎，真是。
0: 你看那个，这个艾灸，
1: 嗯，
0: 灸一会儿那就得劲儿。
1: 嗯，对对对。
0: 你说没有快招吗？也有快招。
1: 嗯，
0: 这个东西啊，就是有利也有弊。
1: 嗯，
0: 中医呢，绝大多数它是非常稳的招法，
1: 嗯，
0: 啊，它从根儿上给你进行一个调整的同时，它打破一种，个别问题、个别症状、个别炎症、个别火，它太强的这种势头，
1: 嗯，
0: 它要的是平衡。
1: 哎，是。
0: 你看体内所有的问题啊，淤积在哪个地方？譬如说淤积在皮肤哪个地方，哎，它就给你起个痣，它就给你长个痘，给你鼓个包，
1: 嗯，
0: 这些东西给它打破，啊，平均了、平衡了，咱就拿一个这个现代医学当中常说的这个癌细胞来说，
1: 嗯，
0: 健康人体内也有癌细胞。
1: 哎，对，
0: 怕啥？不是怕它在身体各个处啊有这个很均匀的能够被抑制的这种存在，怕它是淤积到某一个地方急性发作，那这一伙坏人那可就坏了事了，
1: 嗯，
0: 形成集团了，这个时候那就是非常大的麻烦。
1: 嗯，是。所以咱平时讲啊，咱用的是中医理念，
0: 对，
1: 但是呢我们吃出健康节目那是相当相当安全了，那因为我们都用的是药膳啊，
0: 嗯，
1: 讲究的是吃怎么吃出健康，
0: 嗯，
1: 而不是说咱们用药什么什么的。
0: 另外我觉得咱节目这个名儿，我其实有建议，
1: 嗯，
0: 为啥呀，咱这个不光是吃出健康，
1: 嗯，
0: 咱其实都相当于这个健康朋友圈的。
1: 哎，真是，哦，
0: 对，大家大事小情都找咱们来问。
1: 嗯，对，
0: 王老师啊，你看我那个隔壁邻居谁谁谁，他一天那老咳嗽咳咔的，他是得怎么地，怎么整一下？
1: 嗯，
0: 东北话叫整一下。
1: 嗯，是，
0: 对于身边的好朋友们，
1: 嗯，
0: 有问题的啊，建议让他们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 哎，对，
0: 咱们也拖一拖朋友圈。
1: 哎，是
0: 4008751977，直接问，比您转达，比您忘了的。比他描述的没清楚的以及没问到的那些东西，我们直接沟通起来会更加的顺畅。
1: 嗯，
0: 哎，把我们的节目传播出去，让更多的朋友能够找到健康，吃出健康。
1: 是，那今天呢，看看时间啊，就到点儿了，
0: 嗯，
1: 啊，又跟您聊到这儿了。明天呢，同一时间呢，我们还是相约在吃出健康节目，继续给您讲怎么样才能配伍出对身体越来越好的这些药膳啊，这些方法。
0: 嗯，
1: 希望您呢，明天啊，准时来收听，明天见，
0: 明天见。
2: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
3: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简称北京协和。北京协和是中国现代医学的摇篮，是亚洲最好的医疗中心之一，世界排名稳居前50。自民国十年建院至今100余年历史，100年来这里完整保留了400万份病例，堪称中国医学发展的活字典。
2: 这里走出了中国近200位医学泰斗，他们领导着20多个王牌科室，专门承接其他3家医院难以解决的疑难杂症。在中国，它是临床治疗的天花板。普通3家医院一年接诊几十万人次，而协和一天的门诊量就超过1万人，全年无休。 被誉为中国接诊率最高的医院。
3: 在这里，专家制定的每一项政策、每一条规则，日后都可能成为全国临床治疗的指南守则。在这里，随便一个科室医生都可能是临床教科书的编纂者。在这里，医生给患者开的每一剂药都真实有效。在这里，更是百姓性命相托的最后一站。到了协和，病就有了答案。
2: 以往去协和看病，一路辗转，患者在舟车劳顿中耗尽精力。以往去协和治疗，拖家带口，家属在日日陪诊中花费甚巨。协和虽好，但家庭经济条件普通的患者，身患重病却无人陪同诊治的患者，想到协和接受正规有效的治疗，依然困难重重，触不可及。
3: 那今天走进协和栏目来了，这是一档依托于协和医院以及其自有药厂新华联协和药业的平台窗口，为减轻广大患者用药以及就诊的压力，栏目一站式的将直供院内的产品发放给大家。
2: 协和的权威问诊，协和的专业治疗方案，协和独有的先进治疗理念，在这里都将一一呈现。只要你有健康需求，只需拨打电话400-6189-216，400-6189-216，健康都将触手可及，不再遥远。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走进协和栏目，我是温纯。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三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三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
5: 400-6189-216，400-6189-216。
4: 那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首先请出我们的老朋友毕老师。毕老师你好。
1: 温晨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毕老师，今天我有个问题想问您啊，您平时跳广场舞吗？
1: 怎么说到广场舞去了，偶尔吧，也跳一下，活动活动筋骨吧。
4: 对，毕老师您发现没有啊，就现在老年人跳广场舞那真是跟上班一样积极。你看那一到晚上哈，吃完饭筷子一撂，换上鞋马上人就走了，音箱一开跳到八九点，像体力好的啊能跳到十点多。您看这精神头比年轻人还足。
1: 体力好身体好能跳得动，这是好事儿啊。
4: 对呀、好事儿好事儿。但您不知道现在因为这广场舞哈、闹的家庭矛盾也不少。
1: 我这个其实倒有点不太理解啊，就是一个强身健体的好事儿。两口子一起跳呗，怎么还能够闹矛盾呢？
4: 对，
1: 谁身体好都是好事儿。
4: 您看您也说两口子一起跳吗？问题有的不是两口子一起跳啊。
1: 是吧？
4: 您看您不常跳可能不知道，就现在吧，有的这个交际舞就是老头老太太配对跳。难免就会有身体接触。跳着跳着哈、那有家属就觉得，你看怎么天天跟这个人跳呢，是不是有问题？完再加上你看天天晚上往外跑，家里活一点都不干，你说这能不打架吗？
1: 确实两个人如果都跳那还好、要是一个人跳另外一个就在家干活，那时间长谁心里也不平衡啊。
4: 对呀、前两天咱们家楼下这广场舞上就闹这么一出啊，就一对老两口就吵起来了。
1: 在广场上就吵啊？
4: 对呀、就当时老太太很多人面前啊就指着那老爷子就喊啊，你看你一天天天在这跳舞啊，我就看你跟谁跳呢，家里活你一点你都不干，什么孙子上补课班啥的一天都得接好几趟，再加上什么晚上做饭收拾屋子，哎，都可我一个人霍霍，是不？你可倒好，天天在这儿蹦蹦哒哒的跳得比谁都欢实。
1: 嗯
4: 嗯，他那喊大家都听着了，
1: 那可确实有点难为人了，对吧？
4: 嗯、
1: 你说一个家里边也不能说什么脏活累活都可着一个人干呐。
4: 对呀、啊，那你说老爷子他也脸上也挂不住了，那么多人，你就跟我这么喊，
1: 嗯、
4: 所以就拽着老太太，哎呀，赶快走，回家说不行了啊，别搁这说。老太太就一把就给他甩回来了，不行，我今天必须在这说，
1: 嗯，
4: 大伙儿给评评理，到底谁的错？你说我这一天天天一身病。晚上一宿一宿睡不着觉，胳膊这疼腿也疼那也疼的，我都挺着干活，你可倒好啊，五六点钟吃完饭你就筷子一撂你就走了，九点多你跳完回来躺下就着，呼噜打的那家震天响，你有没有心呢你到底。
1: 哎呀，那要这么看这怨气可太大了。
4: 对呀、啊、
1: 对吧、
4: 嗯、
1: 这委屈就不是说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了。
4: 对。你看他
1: 这是攒了多少年的委屈啊。
4: 是他能说这些，而且大伙儿都搁这看着呢，你说他得憋屈成啥样啊。
1: 就是就是。
4: 哎，你看就是现在因为这个广场舞发生家庭矛盾，我跟你说可多了，毕老师啊。我当时就看这个老太太也挺可怜的。你看他吵架、
1: 嗯、
4: 看那身体也挺憔悴的。
1: 那可就真有点过分了，对吧？
4: 嗯，
1: 跳广场舞本身没问题。
4: 嗯。
1: 但你不能说就剩跳舞了，家里事儿啥也不干呢，一点不分担呢。
4: 对，
1: 对吧？年轻的时候，我跟大家讲，有很多女同志真把自个儿家爱人给惯坏了。
4: 嗯，
1: 啥也不干。你年轻你能干，你老了老了你扛不住。但是这个惯性已经养成了。
4: 嗯，
1: 你到时候想改很难呢。
4: 嗯，
1: 人到我们这个岁数，一个人累，那顶不住的，对吧？
4: 对。
1: 我就不知道你发现没有哈、
4: 嗯、
1: 这两个人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4: 嗯、
1: 你发现没有，就是老爷子睡眠特别好，
4: 对
1: 对吧，老太太就讲你可倒好，一回家倒头就睡，沾枕头就着。
4: 嗯，我跟你说毕老师，就他这睡眠质量我都羡慕。
1: 你看以前人怎么说的，叫没心没肺倒
4: 头
1: 就
4: 睡
1: 对吧。
4: 对，
1: 人家就是啥事儿不往心里搁，所以现在叫不纠结不内耗。
4: 嗯，
1: 这是个比较时髦的说法，对吧？像这样的人呢，我跟大家讲，人家活得很自在，老了老了身体不会太差的。你像什么三高啊，什么这个骨关节啊，这些问题人基本没啥。
4: 嗯，
1: 你比如说同样腰酸背疼的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有的人躺着呼呼呼睡一宿，第二天起来可解乏了。
4: 嗯，
1: 啥事儿没有，胳膊腿都不疼了。
4: 对。
1: 有的人是啥呢，胳膊腿也酸痛，哎呀到晚上翻天覆地的睡不着觉啊，烙饼辗转反侧烙一宿。
4: 嗯，
1: 第二天早上起来疼痛不光没减轻，甚至于有的人那从头到脚都酸胀痛，胳膊抬都抬不起来。
4: 嗯，就睡一宿觉跟没睡似的，就身体没解乏，
1: 一点不解乏。
4: 嗯，
1: 你想想同样都过了一晚上，睡眠好和不好你说得差多少。
4: 嗯，
1: 因为睡眠是啥，是骨骼用来修复的一个时间呢。
4: 对，而且我知道毕老师，像咱们人体其实就像机器一样，而且这个机器自我修复自我保养都是在夜间进行，是吧？
1: 你说的这个太对了。
4: 嗯、
1: 啊、你知道吗，在协和骨科，我们骨科是上个世纪20年代就建立起来了。
4: 哦，
1: 就很早，而且它是国内第一个骨科专业诊疗教学科研集一体的中心，所以大多数现在骨科的泰斗都是在这里深耕了多年的。
4: 嗯，
1: 也可以这么讲，就全国绝大多数哈三甲医院骨科的那些主任呢、学科带头人呢，都是从协和这个骨科体系里面培养出来的。
4: 嗯，
1: 开枝散叶了啊，到全国。所以协和有很多的这个治疗骨病的理念，目前来讲在国内都是数一数二的。
4: 嗯
1: 啊，而且他们有一个统一的治疗理念叫什么呢？
4: 嗯，
1: 叫治骨先治睡。
4: 哦，那是不是就是这个骨骼的修复就是在睡眠中完成的？
1: 没错没错，就因为这个啊，之前国外有科研团队也做过相关的实验，比如说他们找那个骨折的患者，而且都是老年人，平均65岁以上啊，骨折的部位也都差不多，把这样的人分成两组。一组是什么分的呢，
6: 睡眠质量好的，每天保证能睡到六个小时以上的，
7: 嗯，
6: 那另外一组人就是睡眠比较差的了，每天

0: 内分泌系统的稳定的。
1: 嗯，
0: 优化新陈代谢，为骨折部位的这个骨细胞增殖啊，胶原蛋白合成啊，创造一个良好的内环境。
1: 嗯，
0: 那你反过来睡眠不好的呢，睡都睡不着，对疼痛感知是不是就更敏感啊？
1: 对，
0: 哎，稍微动一下疼够呛，疼一身汗，不敢翻身，不敢活动，你长期卧床是不是肌肉萎缩，关节僵硬，那你恢复起来是不是就更慢呢？
1: 嗯，也就是说一个睡觉好的人是在给自己创造一个修复的条件，你要睡不好的话就等于拖自己后腿了。
0: 哎，就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0: 啊，之前协和骨科接诊过一个中年女性的患者，她的情况其实很常见，啥呢？入睡困难。
1: 嗯，
0: 每天晚上全是浅睡眠，就一会儿一觉的那种啊，基本上能睡个三四个小时就不错。
1: 嗯，
0: 稍微有点动静就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
1: 哦，
0: 白天呢，就那个后背呀、啊、老腰啊，就隐痛。
1: 嗯，
0: 反反复复的，怎么待着都不得劲儿，站着也疼，坐着也疼，躺着也不舒服。
1: 嗯，
0: 后来没办法，上医院一检查，骨密度梯值啊负2.6。
1: 哦，
0: 就确诊为骨质疏松了。
1: 啊，那这个是不是也得开一些治疗骨病啊，一些骨质疏松的药啊什么的？
0: 当地的医生给他开的是啥呢？就是骨化三醇加钙片儿。啊，让他回家你按时按点的吃，然后嘱咐多晒太阳，适当活动。他其实也挺认真的啊，一天不落吃了半年。
1: 嗯，
0: 结果半年以后回去复查骨密度吧，基本没变化，还是那个水平。
1: 不应该呀，那毕老师，他吃半年了，那等于白吃了，那到底多受打击啊？
0: 肯定啊，那么认真的态度说明啥？他特别渴望好起来。
1: 对呀、
0: 啊。啊，结果努力半年发现没结果。
1: 嗯。
0: 所以后来没办法嘛，就带着所有的复查报告到协和去了。啊，然后问说是不是这个药我用不行啊，要不要给我换药啊，还是加药啊。协和骨科医生呢没着急说赶紧给他换药或者加药，就是一来把所有的病例都看了，二一个就详细问他的这个生活状况，吃喝拉撒睡都要问清楚。然后就发现有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啥？
1: 嗯，
0: 长期失眠。
1: 哦，
0: 但他平时呢，就是要么入睡困难啊，要么就是浅睡眠，深度睡眠几乎没有。
1: 嗯，
0: 所以后来这个协和骨科医生啊，就先给他转到哪儿了？转到神经内科去了。
1: 哦，
0: 嗯，先让他用上协和院内常用的一个褪黑素。
1: 嗯，
0: 为的是啥？让他能睡好觉。然后他可以在睡眠当中把骨骼调养回来。
1: 哦，那这个使用之后怎么样？
0: 他睡眠好了以后再来复查的时候，就发现破骨指标明显下降了，就骨流失大大减少。
1: 哦，
0: 而成骨指标呢明显上升，意味着啥呀？新骨的建立。
1: 嗯，
0: 所以你想他骨密度怎么样？
1: 嗯，肯定会提升的，
0: 对吧？
1: 嗯，
0: 你知道为啥？
1: 这个应该叫睡眠养骨哈。
0: 哎，你这个词儿说的太准确了。
1: 嗯，
0: 那当然，你看那个协和医生给患者，他也开钙片，开维生素 D， 但同时他一定会问你一句：晚上睡得好不好？
1: 嗯，
0: 因为啥？因为在协和大夫看来，一个没有良好睡眠支撑的骨架子，就像啥地基不牢的房子似的。
1: 嗯，
0: 你补再多钙，也叫事倍功半。
1: 嗯。
0: 对吧，你想想，深度睡眠是骨骼修复的黄金时间，你如果这个身体一直在那儿折腾，压根儿没什么深度睡眠，意味着啥？骨骼修复的大门压根儿就没打开过。
1: 嗯，
0: 那你补再多钙，白天补晚上补，那有啥用啊？因为你白天补晚上漏，
1: 嗯，
0: 根本你就存不住，你存不到骨骼里面去。
1: 嗯，
0: 那相反的，如果睡眠好了，这一个晚上骨骼都在休整，那结果怎么样？就完全
1: 不一样
0: 嘛，样，
1: 对，
0: 对吧？
1: 哎，所以我们看啊，毕老师，这就是休息不好、睡眠不好对人体的这样一种影响啊。
0: 嗯，
1: 药也没变，方子也没变，就差一个睡字，效果就天差地别了。
0: 对，我跟您讲哈，就这个褪黑素在协和院内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
1: 嗯，
0: 不光骨科用，对吧？老年病科用不用？
1: 用
0: 心内科用。

0: 不用，内分泌科用不用，神经内科用不用，很多科室都在用。只要是人，只要你睡不好觉，这个事儿就必须调过来，不然其他的治病都大打折扣。
1: 嗯，你这原来我们觉得睡眠不是啥大事儿哈，但是你看听毕老师一说，这么多科室都在用，还不光是骨科。
0: 对，因为什么？因为睡眠是人体自我修复的一个基础。你一个人如果睡觉都睡不好，你甭管治什么病，对吧？心脏病也好，血糖也好，还是治骨骼，你治血压，那个效果都是大打折扣的。
1: 嗯，
0: 你就会发现，哎，药还是那个药，但到你这儿它就不咋好使，身体也不吸收，也不修复，你不等于白吃药一样吗？
1: 嗯，
0: 对吧？别人花钱，花一块钱有一块钱的效果，到你这儿花一块钱，三毛钱效果都收不来。糟心不糟心？
1: 嗯
0: 啊，所以协和很多科室在这个制定治疗方案的时候，都会把患者的睡眠状况作为一个重要因素进行考量。
1: 嗯，也就是说，先把睡眠调好了，然后后边的治疗才能真正起效。
0: 没错，没错啊，所以这也是协和为什么一直坚持他的治疗理念，叫以人为本。
1: 对。
0: 他不是要干掉你身上这个病，那个不是目标，目标是啥？让你整个人好起来。
1: 嗯，看你这个人。
0: 对，因为人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他不是机器堆砌出来的零件。好多心脏出问题的，你光盯心脏行吗？
1: 不行。
0: 不行。
1: 嗯，
0: 你得看这个人的整体状态，对吧？骨头出问题了，光开钙片啊，那谁都会当大夫了。
1: 嗯。
0: 不行的，你得看他睡没睡好觉，对吧？因为人活着不是一个零件一个零件拼起来的，不是一个无情的机器，对不对？一个没有良好睡眠支撑的治疗方案，就像在沙地上盖房子似的，你能摞起来它也不太高，地基肯定不稳，再后面怎么努力都白费了。所以协和医生在调理慢病的时候最常用的就是什么？这个褪黑素。
1: 嗯，那毕老师您看这个市面上褪黑素有挺多的哈，那协和大家都知道哈，是非常权威哈，这样的一个医疗机构，他用的褪黑素标准是不是更高？
0: 其实哈，素的市场就目前来讲是非常混乱的。
1: 嗯，
0: 之前加拿大有一个权威的实验室，他检测到市面上有31种常见的褪黑素产品，结果发现 70% 的样本实际那个含量跟它瓶上标的含量是严重不符合的。
1: 哦，
0: 嗯，比如说有的标褪黑素5毫克，实际上连1毫克都不到。
1: 哦，
0: 嗯，最可怕的是啥？批次的波动。
1: 嗯，
0: 就同一款产品，这一批跟下一批的含量都可以差很多，你猜猜最多的差多少？
1: 嗯，我估计也就 20%-30%。
0: 你都觉得已经很难接受了。
1: 对对对，这我都觉得很高了。
0: 嗯，我跟你讲，最高的一个是465%。
1: 啊，那太可怕了。
0: 哎，对，你就说这误差率有多少吧。
1: 嗯。
0: 但协和的这个褪黑素呢，它成品检测的合格率无限接近100%。啊，误差率只有0.01%。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协和院内用的这个褪黑素是我们协和自有药厂北京新华联药业生产的，从原料采购啊，到生产流程啊，到成品的检测啊，每一步都是有严格国家标准跟着的，所以它每一批都要经过多道的检测工序，每片的含量必须精准到最符合人体的2毫克，
1: 嗯，
0: 差零点几都不行。
1: 嗯，
0: 所以这就是协和的一个严谨的态度。
1: 对，
0: 不光在治疗，在科研，包括在协和自有药厂生产方面啊，那都非常的严谨。
1: 嗯，也就是它每一片都精准，也只有符合人体的自然释放的这个含量，效果才最好。
0: 哎，对，所以你想，协和褪黑素它如果应用在临床上，医生开药了怎么样，患者肯定就会见到效果，对吧？你说如果这个褪黑素的含量不稳定，医生怎么给他判断疗效啊？
1: 嗯，
0: 对吧？患者病情可能就被延误了，直接就会影响临床的治愈率和有效率以及康复率。
1: 嗯，
0: 所以说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对于产品含量的把控那是相当精准的。
1: 所以一个是碰运气，一个是精准治疗。

0: 这起点就不一样。
1: 对，所以协和院内的这个褪黑素它还有一个厉害之处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目前除了协和以外你任何地方做不到的，就是协和的褪黑素片它叫控释型的。
0: 控释型，控制它释放吗？
1: 对对对，一片2毫克的含量，但是它能够在人体缓慢均匀的释放，每小时释放0.2毫克。
0: 嗯，
1: 基础保障呢8小时以上的这个稳定释放。你知道这个数据背后代表的是什么吗？
0: 嗯，就是它的这个控释剂型应该是符合人体自然规律的，没有刺激是吧？
1: 你说的这个是对的、
0: 嗯、
1: 啊，但是这是一个方面。
0: 嗯，
1: 核心是什么呢？你想它每小时释放 0.2 毫克就可以保障人体深度睡眠8个小时以上，这个才是均衡释放真正的意义。
0: 哦，
1: 不是让你一下就睡着，而是让你整个睡眠过程都非常的均衡平稳，保障你的深度睡眠。
0: 哦，诶，就是睡得长而且睡得香。
1: 嗯，
0: 真正做到什么高质量睡眠。诶，这个缓释挺厉害呀。
1: 对，因为啥？因为它是根据人体的需要来设定的。
0: 嗯，
1: 对不对？你看很多高血压患者吃过硝苯地平，
0: 嗯，
1: 这个是最基础的一个降压药之一，但你有没有发现国产的硝苯地平跟德国拜耳生产的那个拜辛酮效果就不一样？
0: 嗯，对，
1: 就差很多。
0: 好多人好像都说那个拜辛酮更稳。
1: 对，问题在哪？就在这个剂型上。
0: 哦，
1: 因为拜辛酮采用的就是控释的剂型，它那个药片的表面呢会有一层很特殊的叫控释衣膜，药物进入到人体以后，这层膜是一点一点释放的，让那里边的药呢一点一点渗透出来。
0: 嗯，
1: 24小时之内血液里的药物浓度始终都是比较稳定的。
0: 嗯，
1: 控的就是这个血药浓度啊、那么你血压就会比较持续比较平稳。
0: 哎，就像一点点闸似的啊，慢慢开。
1: 对对对、
0: 啊、一点点出来，
1: 一点点出来、嗯、所以你那个水就流得很稳定啊。
0: 对，
1: 它就没有水灾呀、啊、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不会有洪峰出现、嗯、
1: 对对。
0: 哎，所以拜辛酮效果好也就是因为它这个释放的药效稳定是吧？
1: 没错没错。
0: 嗯，
1: 你再看市面上那些褪黑素也是 90% 以上就是普通的叫速释剂型、
0: 嗯、
1: 快速就释放出来了。
0: 对
1: 对吧，进到身体以后它确实血药浓度很快达到高峰，快速起效，但是它的半衰期啊也只有40到60分钟。你浓度一高了确实容易睡着，但你后半夜浓度就掉下来了，凌晨2、3点钟3、4点钟人就醒了，你再就睡不着了。
0: 嗯，这来得快它去得也快。
1: 对，所以它叫不稳定嘛。
0: 嗯，
1: 你不稳定，你睡眠的质量不够深而且时间不够长，
0: 嗯，
1: 那你这个修复的问题你就解决不了，
0: 对
1: 吧？对，健康就是有隐患的。
0: 嗯，
1: 那你看协和的褪黑素它是什么控释技术，那每一片的剂量都精准到2毫克。
0: 嗯，但是大家可能会问这个两毫克的剂量好像比市面上少，能有效吗？
1: 这个不是越多越好的。
0: 哦，
1: 两毫克是什么？是我们国家卫健委颁布的最符合人体自身内分泌规律的一个含量标准。
0: 嗯，
1: 所以不像市面上什么5毫克10毫克的那种剂量太大了，它会抑制你自身分泌的功能。
0: 哦，
1: 能理解。
0: 嗯，
1: 活儿我都替你干了，时间长了你就懒了，
0: 不会干了，
1: 你就啥也不干了。
0: 对
1: 啊。
0: 嗯，就像带孩子似的，啥都替他管，穿衣服啊、然后刷牙什么，恨不得递嘴边去。
1: 对，
0: 最后他自己功能就退化了，啥也不会了。
1: 对，自理能力就很差嘛，一样的道理。嗯、
0: 那就所以说，这个毕老师大剂量也并不一定是好事儿，你得符合卫健委的这个标准才更好啊。
1: 对，因为卫健委的标准就是需要的这个标准，所以不是贵的就好，多的就好，而是适合的、适量的最好。
0: 嗯，
1: 对吧？补多少一定要匹配人体的自然规律，你超过人体需求了出问题不？
0: 出问题。
1: 出问题，第二天吃完头晕迷糊昏昏沉沉的打不起精神来。但量少了也不行，因为量少了达不到效果啊，你那深度的睡眠没有进不去，你也跟没吃差不多。
0: 嗯，
1: 因为没有深度睡眠就没有夜间修复。
0: 嗯，那毕老师您看哈，刚才您讲的啊，咱们的褪黑素用的是控释技术。

0: 那释放药效是不是就会更加稳定，时间会更长？
1: 没错呀，你就想人体夜间正常分泌褪黑素的量，每个小时基本上是 0.1 到 0.3 毫克之间。
0: 嗯，
1: 那协和的褪黑素呢，通过这个控释技术也让它什么每小时匀速释放 0.2 毫克。
0: 哦，
1: 正好对应人体最需要的这个区间。
0: 对，
1: 而且非常稳定。
0: 嗯，
1: 对吧，很多老年人失眠是啥，睡一两个小时就醒了。
0: 对，
1: 对吧，多一点睡三四个小时，还有的是什么睡不着的，还有睡眠是碎片化的，就是我们说一会儿一觉那种。
0: 嗯
1: 嗯，而早晨醒的也特别早，睡眠时间根本就不够。可是用上协和这个控释的褪黑素呢，就能保证每天晚上至少有八个小时的深度睡眠。
0: 嗯，
1: 你知道这人就像从水里边捞出来马上能喘上那口气得救了一样。
0: 是，
1: 因为对失眠的人来讲，能睡个好觉是极大的幸福。
0: 没错哈，这样就不会收到褪黑素断了的信号，那身体呢就能保持这种稳定的睡眠状态，也不会中途醒来，是吧？
1: 嗯，
0: 哎，更重要的是还能延长深度睡眠的时间。
1: 没错，
0: 嗯，
1: 你再说回到这个骨关节的问题啊，你像骨病的患者，他如果有八个小时以上的深度睡眠，这一晚上就能帮助骨骼促进钙的吸收。你正常钙吃进去以后，是不是先要经过消化？
0: 嗯，
1: 再通过肠道吸收入血。
0: 对
1: 啊，然后你才能沉积在骨骼里面。但问题是，你钙真要沉积到骨头里，一个最关键的激素是什么呢？叫降钙素，还有一个叫生长激素。
0: 嗯，
1: 降钙素就是把血里的钙送到骨头里。
0: 嗯，
1: 生长激素呢，就是促进骨胶原的合成。就形成骨骼的这个支架。
0: 嗯，
1: 他们俩是啥，一个是砖头水泥，一个是钢筋。
0: 嗯，
1: 凑合起来你这骨骼的房子就盖起来了。
0: 啊，
1: 对吧，就把钙给固定住了。但是我们要清楚一点是什么呢，就降钙素也好，生长激素也好，都是在夜间深度睡眠的时候分泌最旺盛。
0: 嗯，那也就是说睡不好的话，那么这些激素可能就分泌不足，是吧？
1: 对，那你白天钙片吃了不就等于白吃了差不多吗？
0: 对，
1: 对吧，你白天把钙片吃进去，那钙吸收入血，到夜间该装货的时候，结果你睡眠不好，激素分泌不到位，你那钙就沉不进骨头里，那它来人体干啥？
0: 嗯，
1: 免费旅游啊。
0: 对，
1: 在血里边转一圈
0: 出去了，
1: 从肾又排出去了。
0: 对，
1: 对吧，这就是为啥很多骨质疏松的患者，你别看他天天补钙，年年补钙，喝牛奶，那骨密度一直提不上来。
0: 嗯，
1: 因为你那钙呀都是来旅游的，
0: 嗯，
1: 都留不下来。
0: 对，
1: 没补上去嘛。
0: 嗯，所以今天听毕老师讲完之后啊，又找回了一个正常的逻辑啊，就是你睡了好觉以后，夜间深度睡眠够了，你像什么降钙素啊，生长激素正常分泌了，钙进入到骨骼的效率才能提高。
1: 没错，
0: 是这么个因果关系啊。
1: 对对对，嗯，原来每天补钙啊，那个肠道的吸收率大概多少，30%左右，就哪怕你吸收了，夜间它也运不进骨头，沉积不上去，然后又排出去了，溜达一圈走了，那你补啥钙？
0: 嗯，
1: 那骨头只能往外漏，不会往里补。
0: 嗯，
1: 对吧，但是睡眠调好以后呢，我们身体自个儿就把这钙给留住了，就存上了，用上了，你那骨密度自然就提高上来了。
0: 对，就睡好觉了，你身体就留住钙的这个能力就变强了，然后骨骼呢能够得到修复。
1: 对，我们协和之前接诊过一个患者，都已经70多岁了。
0: 嗯，
1: 风湿性关节炎，风湿骨病，各种骨病啥都有。
0: 嗯，
1: 腿也疼，腰也疼，走不了道，上下楼那才遭罪呢。
0: 嗯，
1: 但是你知道他最怕啥？
0: 怕瘫了。
1: 哎，你说太对了。
0: 嗯，
1: 他不管怎么遭罪他能动。
0: 对，
1: 所以他最怕的就是动不了了，
0: 啥也干不了了，
1: 啥也干不了了。
0: 嗯，
1: 所以特别紧张自己这个病啊，当地医院也去了，骨病的专科医院也去了啊，大夫给他开什么抗风湿的药，止痛的药啊，吃了以后呢症状缓解吗？
0: 对，
1: 缓解一些，
0: 嗯，
1: 但效果很有限。然后大夫也跟他讲了，他说哎呀，如果你再不见效不注意，你有瘫痪的风险。
0: 哎呦，这话搁谁身上都吓一跳。
1: 对，
0: 嗯，
1: 所以从那天开始，就这句话萦绕耳边啊，余音绕梁。
0: 哎呀，我可别贪呢，我可别贪呢。
1: 哎，彻底睡不着觉了。
0: 嗯，
1: 脑子里边翻来覆去的就是，哎呀，我万一贪了怎么办？
0: 嗯，
1: 对吧？谁能伺候我呀？
0: 嗯，
1: 对吧？孩子不管我怎么办呢？老伴不管怎么办呢？哎呀，那念头就是满天飞呀。啊，然后白天想，晚上想，越想越焦虑，
0: 嗯，
1: 越焦虑越睡不着，
0: 嗯，
1: 最后这个人怎么了？
0: 那
1: 骨头还没事儿呢，精神状态先垮了。
0: 对，所以这不是病给拿的啊，是吓的。
1: 对呀、啊，后来家里孩子一看，这哪行啊啊，然后实在没招，咋劝劝不明白，
0: 嗯，
1: 最后给送协和来了。
0: 哎，那这情况咱还得看看协和怎么办哈、啊。
1: 嗯
0: 嗯。
1: 协和医生呢先把他情况从头到尾详细的梳理一遍，他那些检测报告啊，用药记录啊，全都看了，就发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所有的治疗方案都没问题，
0: 嗯，
1: 啊，用药也对，诊断也对，那你说他为啥没有效果？
0: 嗯，
1: 问题出在哪儿？
0: 嗯，
1: 还是出在他身上吗？
0: 对，
1: 对吧？最后发现他是睡眠质量特别差，他睡不着觉啊。
0: 嗯，就等于说身体根本就得不到休息。
1: 对，所以医生也没给他说加什么药或者换什么药，因为用药没有问题、
0: 嗯、
1: 就是给他加了一个协和院内的褪黑素，让他先把睡眠调好了。自从到了协和以后，他自个儿也知道这已经是国内最好的医院了、
0: 哎、
1: 然后就觉得哎呀，别的地方解决不了，到协和就有底了。
0: 对，有救了。
1: 哎，他就有救了，特别是用上褪黑素以后，不知不觉的晚上就睡着了。
0: 嗯，
1: 而且睡得很踏实。
0: 哎、
1: 啊、
0: 真好。
1: 对，脑子也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了。
0: 嗯，
1: 他第二天那精神头就完全不一样。哎，睡了一段时间好觉以后，他就发现身上疼痛也减轻了，腿脚也有劲儿了。就不那么遭罪了，
0: 嗯
1: 啊，然后病就开始逐步的好转，过了半年以后再到医院复查，各项指标都是利好的，
0: 嗯，
1: 再往好的方向发展，
0: 哎，真好哈、啊。所以回过头来咱看啊，他实际上失眠就是当时骨病不好给吓的，
1: 嗯，
0: 就睡不着觉，然后你看现在觉也睡好了，然后焦虑也就没了，自然就散了，所以骨骼自然也能恢复了，
1: 哎、对，
0: 嗯，
1: 所以这个就像一个支点一样，睡眠就是人体健康的支点。你睡眠好了，这个支点就能撬动你整个身体的健康。因为你从头发丝儿到脚后跟都是在深度睡眠里面进行修复的。那你说你有深度睡眠，你愁啥？
0: 嗯，
1: 对吧？你没有深度睡眠，你啥都得愁。就这个道理。所以有的时候治好一个病啊，不光是靠药。就你自个儿配合，首先你得有一个好的睡眠，对吧？因为睡眠是人的刚需啊，尤其是年龄大的，好睡眠就是我们身体自我修复的基础。补钙也好，补维生素 D 也好，你补什么营养品，你也得先把觉睡好，要不然那些东西吃了也白吃，
0: 嗯，
1: 全是来免费旅游的，对吧？旅游费用都你花。
0: 嗯，对。另外这个睡好觉它的基础啊，也是补充好自身缺失的褪黑素。
1: 对，
0: 嗯，
1: 其实你想想，很多人用褪黑素觉得褪黑素干啥，就是助眠的，
0: 嗯，
1: 能让自己睡着就行，但实际上不是。你补褪黑素补的不光是一个晚上睡几个小时，你补的是什么？是延缓几年瘫痪的这个几率，对吧？是不拖累儿女的那份责任，
0: 嗯，
1: 他给你补的是晚年生活的尊严和质量。
0: 嗯，那肯定哈、啊，能自己走，能自己动，想去哪儿去哪儿。你说万一真的瘫痪了，你说生活质量也完全变了。
1: 哎呀，那根本就是不同的人生了嘛。
0: 对，
1: 对吧？所以补充褪黑素，让身体整夜都有深度睡眠。老年人没有好睡眠，你根本就没有高品质的生活。
0: 嗯，所以节目最后咱还得说一下，最开始那个老两口就是因为这个广场舞的事儿，咱也别吵了。老爷子一边呢你也多做点家务活，分担点家务、
1: 嗯、
0: 另一方面呢咱们这个老太太也别吵了，可以改善一下睡眠。
1: 哎，是的是的，你睡眠好了以后，你发现有很多事儿你突然间就能看开了。
0: 对，
1: 没那么多想法乱七八糟了。
0: 是，下回咱俩再说的时候俩人就跳上了。
1: 哎，对对对，他们俩一起跳那不更好吗？
0: 对，这不就是高质量的生活吗？啊，那非常感谢毕老师的讲解。那么今天这一期走进协和就先告一段落，稍事休息，
2: 进段片花之后回来接听听友的热线电话。
3: 哎，年纪大了一生病，想买点好的营养品，今天听这个好，明天信那个灵，乱七八糟买一堆，用完了该疼还疼，该病还病。
4: 老头子，我早就说了别瞎买，那都是忽悠人的，真有病了还得信大医院。
3: 我也知道医院的东西好，可去一趟容易吗？挂号都挂不上，排上还得起大早排长队，我这把老骨头经不起这么折腾啊。
5: 今天走进协和栏目开播了，正规有效管用的产品就有着落了。
3: 哎，这个节目能带给咱们老百姓什么？
5: 不用您起大早排长队舟车劳顿往医院跑，我们直接把协和医院里专家给患者开的那些好东西、院内产品、独有配方、调养方剂、保健食品，通过栏目一站送到您家。
3: 哦，协和医院里的东西，咱们在家就能用上？
5: 没错，在家就能用上协和医院院内的好产品。为了缓解患者就诊用药的压力，协和和其自有样企新华联协和药业特别开放媒体窗口，一个电话，临床正规的产品，足不出户，不用路远，长途跋涉，直接送到家门口。
3: 协和百年医院，咱们老百姓打心底认。
5: 从此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路。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189-216，400-6189-216。走进协和，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2: 欢迎回来，走进协和获得唯一媒体授权窗口正式开播，临床在用的院内产品，一个电话直送到家。栏目热线400-6189-216，400-6189-216。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6: 哎，毕老师你好。
1: 你好。
6: 我是咱们这个老听众了哦。
1: 嗯，欢迎。
6: 终于和你通上话了，我真的太高兴了。
1: 我也很高兴啊。而且特别谢谢您一直以来的这个支持和信任。您跟我说说吧，今天是想跟我聊聊什么？
6: 我呢是去年旅游的。当时呢可能是换那个环境好像不适应，好几晚啊就睡不着，这个眼睛嘛耳朵全是血丝，一晚上啊就能睡上一两个小时，然后差点要熬垮了。后来孩子看到我这样啊挺着急的哦，就带我去了这个协和，挂了一个睡眠科的这个号。主任们给我看了以后吧，就给我开的这个协和这个医院的这个退咳处。我回去了嘛，当天晚上嘛我就吃了一粒，这个一觉啊就能睡到天亮了，而且嘛睡得特别踏实。我以前晚上总是这个抽筋，吃这个退咳素晚上嘛睡得一踏实了，哎不抽筋了，那段时间我睡得可好呢。
1: 所以您看这就是协和院内的产品哈，全是我们自有药厂生产的，这个效果它肯定是有保障的。那后来呢，你是什么个情况了？
6: 哎，毕老师，哎，后来嘛，我儿子工作嘛上出了点这个状况，我这当妈的嘛就跟着上火了，一下子啊就失眠了。这回啊更遭罪了哦，不是整桌睡不着啊，是睡一回啊就醒一回，一晚上哦都要醒了七八次呢。这个睡眠啊就睡成了渣一样了哦。这个腿抽筋啊。这老毛病啊又回来了，半夜啊正睡着啊，小腿肚子啊就猛的一抽，就痛得我自己从床上啊坐起来，半天哦才缓不过来。这因为呢协和开的这个退咳素呢我也吃完了，哎呀我就去药店买外面的这个退咳素吃吧，结果啊一点用都没有， 我呢就和家这区别。

0: 真的太大了哦。
1: 嗯，这真是不用不知道哈，一用以后感觉到这效果天差地别的。
0: 对对对。
1: 哎，您看您第一次失眠是什么呢？环境因素变化，
0: 哎，
1: 它导致的是短期内的生物钟紊乱。
0: 嗯。
1: 但这次不一样，这次是啥呀？
0: 嗯、
1: 孩子的事儿急火攻心了。对不对、
0: 嗯、对对，
1: 情绪大起大落的，整个生物钟直接就打乱了。嗯、生物钟就是我们身体里边的总指挥啊，你几点睡啊，几点醒啊，几点分泌什么激素啊，你全都得靠它呀、
0: 嗯、
1: 来指挥啊，调度啊、
0: 嗯、
1: 对不对，生物钟一紊乱，好，睡眠就碎成渣了，您讲话了，一地稀碎。嗯,
0: 嗯，
1: 哎，所以您看您这个身体状况怎么了，没有深度睡眠，大家记住，你就没有修复，你的身体状态只能会越来越差。
0: 嗯、对的，对的，怪不得我这回啊，这更严重了哦。
1: 对，而且外面普通的褪黑素，一个是啥呢？含量不标准，
0: 嗯，
1: 不是国标的居多，比如5毫克、10毫克的太多了。
0: 嗯。嗯，
1: 另外一个吃进去它是什么呢？吃多少释放多少。那药量啊一下子就释放出来了，血药浓度忽高忽低的、
0: 嗯、
1: 高的时候困得不行、嗯、啊，浓度低的时候药劲儿一过人马上就醒，
0: 嗯，
1: 所以你就没法真正睡好觉啊。
0: 对对，
1: 这不就您说睡一会儿醒一会儿吗，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他没办法重新去校准你那个生物钟啊。协和褪黑素为什么效果好，因为它是控室的剂型。
0: 嗯，
1: 什么叫控室啊？定时定点定量释放。
0: 哦，
1: 你吃进去以后，它是均匀缓慢的，而且是持续性的释放，模拟的就是我们人体自身褪黑素分泌的一个自然节律。
0: 嗯，
1: 所以它给生物钟就是一个很稳定准确的信号。
0: 嗯、
1: 告诉身体，哎，现在晚上了啊，准备准备，你该睡觉了。
0: 嗯，
1: 那我们这生物钟重新校准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完整可以连续可以有深度睡眠呢，对吧？
0: 对对对，那我现在这个腿抽筋的厉害啊，我睡眠调整过来了哦，抽筋的问题可以解决吗？
1: 没问题啊。
0: 哦，
1: 哎，你夜间有深度睡眠的时候，我们筋骨就是修复的黄金时间嘛，对吧、
0: 哦、
1: 你睡不好觉，几乎都没有深度睡眠，你那个筋骨得不到真正的濡养和修复，那肌肉紧张痉挛抽筋儿，当然了它就找上门来呀。
0: 对，
1: 只要你能踏踏实实的睡好觉啊，深度睡眠时间够，你的筋骨就会得到充分的修复，肌肉也放松了、
0: 嗯、
1: 抽筋儿的毛病自然也就没了。
0: 哦，这毕老师啊，你这么一说我就全明白了哦。那毕老师啊，这个血活的这个褪黑素咱们这个平台什么时候能有呀？
1: 褪黑素呢，我这边一直在跟厂家协调沟通，因为它是我们协和院内产品、
0: 哦、
1: 哈、
0: 嗯、
1: 生产周期啊供应量啊都有非常严格的把控，不是说咱们随时想有随时就能有的。
0: 嗯，
1: 但是大家睡不好觉这心情我特别理解，目前呢您再稍微耐心等等好不好？
0: 好，
1: 我这边一旦有确认的消息我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就通知大家啊。
0: 哦，好的好的。
1: 嗯
0: 让我呢可等着哦，真的是太感谢你了、
1: 哎、
0: 这个帮我们争取了这么好的这个产品，我也不占用你的多长时间了哦这个再见了毕老师哦、
1: 哎、
0: 谢谢
1: 你，真是太客气
0: 了，等待你的好消息哦。
1: 哎，好嘞，那就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0: 好的，谢谢哦，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走进协和，直接对接协和医院自有药厂，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真正的院内产品平价直供给您。栏目专线400-6189-216 400-6189-216，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毕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我谢谢你的讲座吧我每一个都听，听了都好，都有新的东西、
1: 嗯、
3: 我也买了不少，而且呢还都有用。下面吧，我把我的身体情况大概和你说一说。
1: 嗯，
3: 老师
1: 可以可以。
3: 今年85岁，我是沈阳、
1: 嗯、
3: 姓田。那个60多岁的时候血压呢 就经常搞，那时候我就吃点中药，吃了五六十副也不见好，反正那前儿吧也不太有什么情况，也就那么稀里马哈的了，拖了十来多年就越来越严重，什么高血压了，高血脂了，心慌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就上医院看，看了当时解决了，过后也还不好，有的时候吧弄不好了就得去住院，因为过度医疗给我上了六个支架，花了不少钱，这十来多年冠心病基本稳定，血脂胆固醇都不高，完了那个血压呢，就高血压吃一样盐酸贝尼半片，加上那个青芦赛芹，半片，有的时候它浮肿不那么厉害，我就吃四分之一。因为怎么呢？我有严重的便秘，便秘吧，我就吃那个一种水果，是干果，还是在网上查的，云南出的腊肠果。
1: 嗯，我知道。
3: 完了它吧，根本我便秘吧，不是让人干燥啥的，就稍微有一点干，它便就费劲，所以吧，它这就稀，所以你看。排便的稀，所以我就不敢吃半片的青芦赛芹。完了吧，我那个从去年开始，就是有的时候就心慌，气短，完了呢，我吃点美国出的那个辅酶素食，一天吃三次，基本还行。实在慌了，我就那个含点人参滴丸，基本就糊弄过去了。但是吧，2025年的时候，我合计上社区看看去，完了给我做房颤了。但是我的房颤的不是快速的，对我来说喘气都没有影响，就是正常心率那样70左右次。完了今年呢又出现这情况，完了做一个肾扫检查，检查是先心病，先心病我很早就知道，但是呢没有任何的反应，那多半都是冠心病，也没顾这个事儿啊。因为我年轻时候那就知道，咱也不管他才那啥，我还自然生两个孩子，和正常人都一样，没有任何的反应。完了这不现在冠心病除了高血压我都那啥，这现在就是这个先心病，三一大二说定下来我先心病，完了那个给你念经这个那个啥，房间的缺损预防孔型防水平双向分流，肺动脉高压重度，三尖瓣反流重度，那个肺主动脉瓣退行性病变，细胞极中等，完了体静静脉回流障碍，静息状态下左实整体收缩力正常。那个我再介绍介绍血脂胆固醇的事儿，那个总胆固醇是2.61，甘油三酯是0.58，高密度1.07，低密度1.02。完了那个，哎，我这是那个情况，这不肺动脉高压，咱们沈阳不进口国外的药，一大医院都没有药。完了医院给我的就是抗心衰的那个药，那个是沙库巴曲绝沙产，我吃了能有半个月吧，那里有降压药，完了血压忽高忽低的，给我整的吧不知道是高是低了，后来没办法我就停了。完了还有那个给我的中药体力强心胶囊，这个吃完了就恶心，完了后来我也不敢吃，我现在唯独我不心衰呢，我就吃你们协和这个辅酶扣食，我买到了，就是我吃它以后吧，早搏没有感觉了，下肢浮肿强多了。 完了那啥，就是这个辅酶抽脂，我想这个老师能尽量还能让我再买。我这次吧不敢买那么多，就买三个月的可能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体质特别特殊，吃不好了它就不是过敏，就是特别反应。完了我就不敢，完了我这吃挺好。这两天上院里头，我就走到门口就迷糊，没有地方抓，完就做个钉嘴。完了我不是高血压那个迷糊，跟那以后孩子们就不让我出去，他们有空就领着我出去，领我出我就敢走，每天吧能走五六千步，我跟他走我还能走得快，就踩地也敢随便。但是我个个走就得慢，就得好像不实惠，就是这些毛病。所以吧，这就我说是不是动脉硬化供血不好有关系，我就瞎想。
1: 您呢这个85岁啊，语言表达还是比较清晰的啊，然后说了这么长时间这个病情啊，也基本都说的比较清楚了啊，所以还是不错的。我也能感觉到您对自个儿这个身体健康还是关注的比较多啊，也一直这么多年都在努力的去调整。总体来看啊，我跟您这么说吧，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心脏，因为你心脏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泵血的话，你那大脑供血就不足，跟血管都已经没关系了，你血管弹性好你供血也不足，因为心脏使不上劲儿，泵不上来啊，所以您这个心衰的问题，要不说您这个用辅酶 Q10 啊，您真是太明智了啊！不管你用哪个辅酶 Q10， 首先你的选择肯定是对的。当然，为啥你吃上协和辅酶 Q10 效果就这么明显呢？您吃了几天？
3: 我吃了没有十来天。
1: 一天几袋啊？
3: 一天两袋，早一次晚一次，老师告诉我的，我就这么吃，还真挺好。
1: 然后现在早播的感觉就已经没有了，对吧？
3: 没有了。
1: 双下肢浮肿明显往下消，您知道说明啥吗？右心衰的人有一个症状，就是穿靴戴帽啊，我们讲穿靴子就是两条腿肿，从那个脚脖子一直肿到哪儿，小腿啊，再严重那就往上大腿也肿了。所以你看腿肿也消了啊，早播感觉也没有了，说明啥？你心脏的这个力量，包括右心室它的心肌力量都提高上来了，这就是协和辅酶 Q10 见效的速度啊！为啥见效快？因为它是临床使用的注射级的原料，就跟人抢救上临床打针是一样的，那你说它的这个劲儿能不大吗？对不对？尤其针对心衰，心衰的药极其难找啊，你就是强心的它也都是临时的，它也没办法把你那个心肌细胞养回来，但谁可以啊？辅酶 Q10 可以增加心肌的这个动力，让你心脏呢能够状态越来越好。我跟您讲啊，您那个肺动脉高压也好，便秘也好，其实归根到底跟谁有关系？跟心脏有关系。他往那个肺里边泵血的时候，他泵不进去呀，使劲使不上劲儿啊，啊，所以你的肺动脉高压淤血，就是肺里边有血瘀的状况。那么你看，实际上并不是说我要针对这个肺动脉高压的数值我要吃什么药，而是干啥呢？增强心脏的功能。心脏泵血它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你蹦一下就把前面的血往前推一步，所以心脏要不停的泵血，血液才能真正循环起来。你不管是身体的循环还是肺部的气体交换的这个血液循环，它都需要心脏不停的进行有效泵血。而心衰的人就是这个泵血的力量不足了，不够了，血液循环怎么了？就特别慢，就会产生淤血。在您身体上有两个部位产生了这种所谓的淤血，一个就是在肺子里边，所以你肺动脉高压，一个在哪儿呢？在腹的动脉。那么它 血液循环不畅也会产生淤血啊，包括腹部的静脉回流呢就更难了，对吧？动脉血都流不动呢，静脉血靠动脉血往回推呢就更费劲了。腹部淤血就意味着你那个胃肠得不到有效供血，它能好好蠕动不？不能。哎，它动不太好，你那肠道蠕动就比较弱，这个就跟您讲的那个便秘啊就对得上了。为啥呢？你看很多老年人便秘是因为大便干结，太干了它排不出来，但您这个不是。你说我肠道消化吸收还是可以的，但就是蠕动的不够，所以它向下推的力量不足。那你这个时候你排出来的便没有啥太大变化，比较正常，但你使不上劲儿，主要是这个原因你排便会特别困难啊。所以你看整个身体状态根本原因在哪？还是在心脏上。您那句话说对了，就这个辅酶您得长期吃啊，而且我建议啊逐渐加量。您现在用的是保健量，那保健量就已经很见效了，您就说您那心脏缺辅酶缺到啥程度，咱是不是得早点把它给补上去？所以我建议您现在啊早中晚各一次，然后过个一周啊或者十天啊，您可以加到比如说早晨晚上各一袋，中午两袋，把它加上啊，这个对你心脏它绝对是有好处的。那就不
3: 打扰你，就是我这辅酶收拾也没有多少，我那么吃不就没有了吗？怎么办呢？
1: 您别着急，您别着急啊，因为有没有这个是谁的问题啊？是我要解决的问题啊。然后用不用，怎么用，用出效果，这个是您要做的事儿，好不好？哎，因为这个我们协和的辅酶效果好，所以不光是您，我们现在这个群众呼声特别高啊。就跟我要辅酶的几乎天天都有，我就跟您这么讲，所以我也在考虑看在什么适当的时候就再给大家带来，那争取不让大家停药吧啊，或者出现断药这种情况，好不好？哎，您要做的就是一个，我们不是要留药，我们是要让这个药发挥到最大的功效，对不对？让自己尽快的好起来，因为您那个心脏功能不提高的话，你肺动脉高压也好，便秘也好，它都会越来越严重啊！你把心脏功能提高上来，这些症状就能得以缓解。
3: 好，
1: 了解了啊！我跟您分析这么多，其实我讲的有点复杂了，但是目的呢，就是让您明白，
3: 听明白了
1: 啊！那太好了，就是让您把所有的注意力关注到哪儿呢？关注到心脏上，因为这个是您所有身体疾病的核心问题啊。好不好？
3: 好，
1: 哎，
3: 好
1: 嘞，
3: 谢谢毕老师，
1: 哎，客气了，好
3: 了，
1: 我们再
3: 见，
1: 再见，
3: 哎，谢谢。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到这里。如果您也想用上协和的院内产品，想一对一咨询调理方案，请拨打场外专线预约，电话是400-6189-216，400-6189-216。明天同一时间。走进协和，与您不见不散。
4: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山海留声，音乐无界。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消防安全小提示。学校和单位定期组织逃生疏散演练，进入公共场所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

0: 散通道，记住疏散方向。遇到火灾时，沉着冷静，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必须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大火封门无法逃生时，可用浸湿的毛巾、衣物等堵塞门缝，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3: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4: 谢谢你从不毁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5: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6: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4: 谢谢你，
3: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1: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12: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先，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1: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13: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11: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14: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15: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11: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16: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7: Crazy Lee。唱歌有唱歌的态度，生活有生活的态度。我是李宇春 ，FM 959的音乐先锋榜，这里是我的态度。
18: 潮流无畏标榜，它是一种做音乐的态度。先锋并非束之高阁，也可以贴近生活。音乐先锋榜，全国主流音乐电台联合主办，打破常规，

时间来到2026年10月13号，周二上午的10点04分，谢谢各位继续停留在 FM95.9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音乐先锋榜正在直播。你好，我是刘平。今天我省降水在白天会陆续结束，转为多云有时晴的天气。冷空气的抵达让我省也是出现了一次剧烈的降温过程，最高气温呢都将降到20度以下，大多可以达到16到19度。早上的时候多个地区最低气温只有个位数，像阜新已经降到了-1度。今天辽宁全省呢都将转吹北风，白天甚至还有增大的趋势，全省普遍可以达到5到6级，阵风7到8级。那到了晚上，省内气温将陆续下跌，今天夜间到明天早上，全省最低温将跌到个位数，甚至会有超过半数城市不到5度，其中抚顺0度，阜新-1度，山区地区会更低一些。省会沈阳今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2到17度，北风4到5级，转西北风2到3级。

马上带来今天的开场曲，这首歌一连串细腻连腻的重拍，听着呢你可以感受到写歌时候的雀跃心情。其实对于创作歌手来说，所谓的音乐之路并不是一连串的写歌唱歌，更多时候呢是放弃与坚持的取舍和更多突破自己的誓言。请你听到的是周兴哲《音乐快门》。

周星哲音乐快门这样的歌轻快感十足，而且你听他很多的歌基本都可以感受到在国外留学又回来的那股浓浓学院复古风的气息。其实这样的风格在市场上之前有很多，后来呢都走偏了，所以但愿周星哲可以坚持的久一点。就在上个月，周星哲还在微博音乐盛典收获了年度流行歌手的荣誉，这位华语情歌创作人似乎正在迎来事业的高光期。现场他也是特别感谢了经纪团队、家人和妻子，说妻子是最强后盾，让他能安心工作。马上请你听到的这一首周星哲和欧阳娜娜合唱的《怎么了》，更成为了颁奖盛典当天晚上破圈舞台。

听到周星哲和欧阳娜娜的合唱，脑子里跑出无数古早偶像剧的画面。这是两个人前段时间在微博音乐盛典现场合作的《怎么了》。那对于欧阳娜娜，这首歌唱的不是无能为力，是她一路走来的清醒和柔软吧。这一次呢，她是获得了年度关注歌手奖，这个称号是她用无数个练声的清晨反复打磨的舞台换来的。可能别人只看到她站在周星哲旁边作为陪衬，和声贴得刚好，而我看到的是她站在光里，终于被自己照亮。

10:15，谢谢各位继续停留在 FM95.9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音乐先锋榜正在直播。你好，我是刘平。说到 Ella 陈嘉桦出道25周年巡回演唱会东莞站，前段时间刚刚落幕，她也是完成了一次阶段性的总结。马上，请你听到的这首歌，当年可是 Ella 自己的创作。他不是科班出身，所以创作不多，但是难得的就是他想要表达的那种真实和天然吧。如果之前因为他的实验性音乐让你对他有什么样的偏见，那听完接下来这首歌也许就会转变过来。当然如果说你即将迈入30或者正在30，有可能刚刚道别30岁，更值得一听了。这是来自陈嘉桦《30》啊。

陈嘉桦，这个让人很困惑的奇女子，中性美，女人味，孩子气，无论从哪个方面她都太与众不同了。这一首三十啊，讲述的是30岁的人生状态，是由艾拉自己作曲，越是简单越容易感动。而说到30岁，我想大多数人在这个年龄对自己的了解应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关于30，他是用非常轻巧的口气来诠释的，励志乐观，一点都不显得做作。就算你还没有到30岁，也会很有代入感的一首歌。

10:21，继续音乐先锋榜带你回顾至今的这首歌。在这之前，刘欢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具有男儿气概的歌手，而从这首歌开始呢，他就不再只是一个单纯的歌手了，他已经在不经意间转换成了一个能够真正驾驭音乐的音乐人。这就是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主题歌《千万次的问》。这首歌所在的专辑叫做《记住刘欢》。

0: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共同守护生命安全。消防安全常识小提示：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电话报警，消防队救火不收费，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可拨打12345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
1: 99温馨提示：文明旅游，安全出行。出境旅游请选择有资质的旅行社，谨慎前往不安全的国家和地区旅游，根据身体条件选择高风险旅游项目。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小张，遛狗呢？你家豆豆这是侠客啊。
5: 是啊，王大爷，套上防咬罩，路人更安心。牵狗绳必须得没弹力，能及时制止豆豆暴冲。
4: 你这就是一份自觉，一份担当啊。
5: 哎呦喂，豆豆便便了，我得及时把粪便清了。
6: 文明养犬，共建文明和谐社区。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
9: 我俩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不高兴换，多麻烦。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0: 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
3: 快快，
2: 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音乐在耳畔，感动在

情至上，我是权威榜样。You want music?本周是他横扫乐坛，本周就该唯他独尊。哇、wow! ！音乐先锋榜，本周推荐。

周杰伦首选的从前，这种既简单又带着意象思维的歌名，听着甚至有点淡淡的忧伤。而且这首歌难得的是它的每段小节都好听，说唱的部分也不会显得突兀。当年这首歌推出之前，方文山就透露过，他说会把自己诗集当中的一首韵脚诗写成歌词，现在听来还真的不错。而且细心一点，你会发现很多字眼都似曾相识，每一句歌词都有从前作品的影子。手写的从前真的是很好的致敬了从前。

10:34，周杰伦熟学的《从前》来到音乐先锋榜的下半场直播，也谢谢各位继续停留在 FM95.9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刘平。回想今年年初的时候，萧亚轩在跨年舞台宣告演艺事业将重启，他的复出表现、健康状态以及经典作品生命力也再次引发了全网热议。前段时间的微博讨论中，歌迷对萧亚轩复出普遍持支持态度，各歌迷账号也是持续发布打卡攻略、经典回顾还有打榜数据。与此同时呢，他的经典作品也在持续回温中，遗失的心跳这首歌在今年的10月1号更是登上了 QQ 音乐热歌榜第162名，包括抖音热歌榜第98名，收藏数据也在持续上涨，新增100万收藏量，也是印证了这位华语舞曲天后的地位。听到萧亚轩《遗失的心跳》。

我要流行至上，我是权威榜样。You want music?本周是他横扫乐坛，本周就该唯他独尊。音乐先锋榜，本周推荐。

在今年国庆特别节目当中亮相的陈明，最近官宣了个人巡演《等你爱我》的新场次，11月21号的天津，12月31号的重庆。这一次的巡演消息呢，也是让这位90年代南陈明北那英时代的实力唱将，再次回到了大众视野中心。那今天特别回顾的这首歌叫做《静美的花》，无论是歌词还是旋律，都更加内心化。我甚至觉得这首歌分明就是唱出了他自己，是一首生命的写照，就好像他的人一样安静美丽，一直坚持着默默绽放。

今年57岁的罗中旭，在星光灿烂时代，我们只是把他当作是一个普通的流行歌手。从那一刻辉煌到现在，那首歌为他带来过无尽的荣耀，却也带来了难以摆脱的困扰。所以那一首《星光灿烂》是光环，也是桎梏。而今天特别回顾的这首歌是当年热播剧《永不瞑目》的片头曲，叫做《只求这一回》。那据说当年剧组是找到了罗中旭和孙楠来唱片头片尾曲，当时罗中旭名气更大，所以让他先挑，他挑了片头，因为通常没有人听片尾曲。但是没想到的就是这部剧的片尾曲更好听，从此两个人的运势就完全不一样了。晚上听到的就是孙楠为1999年的爆款剧《永不瞑目》献唱的片尾曲《你快回来》。

罗大佑之前的流行音乐是什么样的？不要说90后、00后，我想甚至连80后也已经很难说清楚了。总体来说呢，罗大佑就是充分掌握了流行音乐当中最重要的那个部分，那就是生活的真实样貌。不论批判还是抒情，他的歌曲背后都是有着浓厚的感情基础。比如说这一首《光阴的故事》，当然可能在你真正有意识听歌的时候，罗大佑的喷发期已经过去了，但是他的作品不会过时。我们父母听的东西，我们还能听的恐怕也只剩下罗大佑了。这首《光阴的故事》是收录在他1982年的专辑《知乎者也》当中。当年的这张专辑在台湾百大唱片排行榜当中是排名第一位，当年一举卖出了14万张。那今年罗大佑还来到我们沈阳参加音乐节，他还是抱着吉他深情地唱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那一刻真的是一点都不会觉得错位。这种权力只属于罗大佑，他只会长大不会老去，他依旧可以抱着吉他轻轻地哼唱童年光阴的故事。时代永远是属于时代的东西，而经典也永远不可能被复制。

10:56，这里是音乐先锋榜正在直播。在这首《童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的天气。目前看，明天白天冷空气将会撤离我省，开始有微微回温的趋势了。那明天夜间，我省呢会再次迎来大范围的降水，雨量不大，依旧是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这轮降水没有影响升温的步伐。周四白天，大部分城市最高气温会升到20度以上，所以寒凉的体感会稍有减弱。总之，未来一周我省冷暖气团博弈会格外的频繁，也会经常出现分散性降水，气温在20度左右波动，日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大家要及时关注气温和天气的变化，调整着装和出行计划。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辽宁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刘平，明天上午10点音乐先锋榜，我们继续回来一起听歌。

0: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
1: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简称北京协和。北京协和是中国现代医学的摇篮，是亚洲最好的医疗中心之一，世界排名稳居前五十。自民国十年建院至今100余年历史，100年来这里完整保留了400万份病历，堪称中国医学发展的活字典。
0: 这里走出了200位医学泰斗，他们领导着20多个王牌科室，专门承接其他3家医院难以解决的疑难杂症。在中国，它是临床治疗的天花板。普通3家医院一年接诊几十万人次，而协和一天的门诊量就超过10000人，全年无休，被誉为中国接诊率最高的医院。
1: 在这里，专家制定的每一项政策、每一条规则，日后都可能成为全国临床治疗的指南守则。在这里，随便一个科室医生都可能是临床教科书的编纂者。在这里，医生给患者开的每一剂药都真实有效。在这里，更是百姓性命相托的最后一站。到了协和，病就有了答案。
0: 以往去协和看病，一路辗转，患者在舟车劳顿中耗尽精力；以往去协和治疗，拖家带口，家属在日日陪诊中花费甚巨。协和虽好，但家庭经济条件普通的患者，身患重病却无人陪同诊治的患者，想到协和接受正规有效的治疗，依然困难重重，触不可及。
1: 那今天走进协和栏目来了，这是一档依托于协和医院以及其自有药厂新华联协和药业的平台窗口，为减轻广大患者用药以及就诊的压力，栏目一站式的将直供院内的产品发放给大家。
0: 协和的权威问诊，协和的专业治疗方案，协和独有的先进治疗理念，在这里都将一一呈现。只要你有健康需求，只需拨打电话400-6189-216，400-6189-216。

0: 六，健康都将触手可及，不再遥远。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走进协和栏目，我是温纯。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三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三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400-6189-216 400-6189-216。那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首先请出我们的老朋友毕老师。毕老师你好。
2: 温晨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毕老师，今天我有个问题想问您啊，您平时跳广场舞吗？
2: 怎么说到广场舞去了，偶尔吧，也跳一下，活动活动筋骨吧。
1: 对，毕老师您发现没有啊，就现在老年人跳广场舞那真是跟上班一样积极。你看那一到晚上哈、啊、吃完饭筷子一撂，换上鞋马上人就走了，音箱一开跳到八九点，像体力好的啊能跳到十点多。您看这精神头比年轻人还足。
2: 体力好身体好能跳得动，这是好事儿啊。
1: 对呀、啊、好事儿好事儿。但您不知道现在因为这广场舞哈、啊、闹的家庭矛盾也不少。
2: 我这个其实倒有点不太理解啊，就是一个强身健体的好事儿，两口子一起跳呗，怎么还能够闹矛盾呢？
1: 对、啊、
2: 谁身体好都是好事儿。
1: 您看您也说两口子一起跳吗？问题有的都不是两口子一起跳
2: 啊。是吧？
1: 您看您不常跳可能不知道，就现在吧，有的这个交际舞就是老头老太太配对跳，难免就会有身体接触。跳着跳着哈、啊、那有家属就觉得，你看怎么天天跟这个人跳呢，是不是有问题？完再加上你看天天晚上往外跑，家里活儿一点都不干，你说这能不打架吗？
2: 确实两个人如果都跳那还好、啊、要是一个人跳另外一个就在家干活，那时间长谁心里也不平衡啊。
1: 对呀、啊、前两天咱们家楼下这广场舞上就闹这么一出啊，就一对老两口就吵起来。
2: 在广场上就吵
1: 啊？对呀、啊、就当时老太太很多人面前啊就指着那老爷子就喊啊，你看你一天天天在这跳舞啊，我就看你跟谁跳呢，家里活你一点你都不干，什么孙子上补课班啥的一天都得接好几趟，再加上什么晚上做饭收拾屋子，哎，都可我一个人霍霍，是不？你可倒好，天天在这儿蹦蹦哒哒的跳得比谁都欢实。他那喊大家都听着了。
2: 那可确实有点难为人了，对吧？你说一个家里边也不能说什么脏活累活都可着一个人干呢。
1: 对呀、啊、那你说老爷子他也脸上也挂不住了，那么多人你就跟我这么喊。所以就拽着老太太，哎呀，快走，回家说不行了啊，别搁这说。老太太就一把就给他甩开了，不行，我今天必须在这说，给大伙儿给评评理，到底谁的错？你说我这一天天天一身病，晚上一宿一宿睡不着觉，胳膊这也疼，腿也疼，那也疼的，我都挺着干活。你可倒好啊，五六点钟吃完饭，你就筷子一撂你就走了，九点多你跳完回来躺下就着，呼噜打的那家震天响。有没有心呢你到底？
2: 哎呀，那要这么看这怨气可太大了。
1: 对呀、
2: 啊、对吧？这个委屈就不是说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了。
1: 对，你看他
2: 是攒了多少年的委屈啊。
1: 是，他能说这些而且大伙儿都跟着看着呢，你说他得憋屈成啥样啊。
2: 就是就是。
1: 哎，你看就是现在因为这个广场舞发生家庭矛盾，我跟你说可多了毕老师啊。我当时看这个老太太也挺可怜的。你看他吵架看那身体也挺憔悴的。
2: 那可就真有点过分了，对吧？跳广场舞本身没问题。但你不能说就剩跳舞了，家里事儿啥也不干呢，一点不分担呢。
1: 对。
2: 对吧？年轻的时候我跟大家讲，有很多女同志真把自个儿家爱人给惯坏了。啥也不干。你年轻你能干，你老了你扛不住。但是这个惯性已经养成了。你到时候想改很难呢。人到我们这个岁数，一个人累，那顶不住的。

0: 对吧？
1: 对，
0: 我就不知道你发现没有哈，
1: 嗯，
0: 这两个人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你发现没有？嗯，就是老爷子睡眠特别好，
1: 对，
0: 对吧？老太太就讲你可倒好，一回家倒头就睡，沾枕头就着。
1: 嗯，我跟你说，毕老师，就他这睡眠质量，我都羡慕。
0: 你看以前人怎么说的，叫没心没肺，
1: 倒头就睡
0: ，对吧？
1: 对，
0: 人家就是啥事儿不往心里搁，所以现在叫不纠结不内耗。
1: 嗯，
0: 这是个比较时髦的说法，对吧？像这样的人呢，我跟大家讲。人家活得很自在，老了老了身体不会太差的。你像什么三高啊，什么这个骨关节啊，这些问题人基本没啥。
1: 嗯，
0: 你比如说同样腰酸背疼的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有的人躺着呼呼呼睡一宿，第二天起来可解乏了，
1: 嗯，
0: 啥事儿没有，胳膊腿都不疼了。
1: 对，
0: 有的人是啥呢？胳膊腿也酸痛，哎呀，到晚上翻天覆地的睡不着觉啊，烙饼辗转反侧烙一宿，
1: 嗯，
0: 第二天早上起来疼痛不光没减轻，甚至于有的人那从头到脚都酸胀痛，胳膊抬都抬不起来，
1: 嗯，就睡一宿觉跟没睡似的，就身体没解乏，
0: 一点不解乏。
1: 嗯，
0: 你想想，同样都过了一晚上，睡眠好和不好，你说得差多少？
1: 嗯，
0: 因为睡眠是啥？是骨骼用来修复的一个时间呢。
1: 对，而且我知道毕老师，像咱们人体其实就像机器一样，而且这个机器自我修复、自我保养都是在夜间进行，是吧？
0: 你说的这个太对了啊。
1: 嗯，
0: 你知道吗？在协和骨科，我们骨科是上个世纪20年代就建立起来了，
1: 哦，
0: 就很早，而且它是国内第一个骨科专业诊疗教学科研集一体的中心，所以大多数现在骨科的泰斗都是在这里深耕了多年的。
1: 嗯，
0: 也可以这么讲，就全国绝大多数哈三甲医院骨科的那些主任呢、学科带头人呢，都是从协和这个骨科体系里面培养出来的。
1: 嗯，
0: 开枝散叶了啊，到全国，所以协和有很多的这个治疗骨病的理念，目前来讲在国内都是数一数二的。
1: 嗯
0: 啊，而且他们有一个统一的治疗理念，叫什么呢？
1: 嗯，
0: 叫治骨先治睡。
1: 哦，那是不是就是这个骨骼的修复就是在睡眠中完成的？
0: 没错没错，就因为这个啊，之前国外有科研团队也做过相关的实验，比如说他们找那个骨折的患者，而且都是老年人，平均65岁以上啊，骨折的部位也都差不多，把这样的人分成两组，一组是什么分的呢？睡眠质量好的，每天保证能睡到6个小时以上的。
1: 嗯，
0: 那另外一组人就是睡眠比较差的了，每天能睡到4个点就不错。
1: 嗯，
0: 而且关键没有多少深度睡眠。
1: 哦，
0: 就是忽悠一小觉，忽悠一小觉。
1: 嗯，
0: 啊，这么个睡法，
1: 一会儿一觉，
0: 哎，一会儿一觉。结果就发现什么呢？睡眠好那组大概3个月左右骨折基本就愈合了。
1: 哦，
0: 你别看年龄大，啊，睡眠不好的，那又拖延了1到2个月，还有的甚至时间更长。
1: 嗯，
0: 就是恢复的不好。
1: 你看，同样是骨折哈，睡眠好的人恢复的就好，那睡眠不好的人的恢复就得延长最少2个月。
0: 嗯，
1: 哎，那就说明这疼的这个时间也比别人要久啊。
0: 对。为啥呢？就因为良好的睡眠它是能够维持内分泌系统的稳定的，
1: 嗯，
0: 优化新陈代谢，为骨折部位的这个骨细胞增殖啊，胶原蛋白合成啊，创造一个良好的内环境。
1: 嗯，
0: 那你反过来睡眠不好的呢，睡都睡不着，对疼痛感知是不是就更敏感啊？
1: 对，
0: 哎，稍微动一下疼够呛，疼一身汗，不敢翻身，不敢活动，你长期卧床是不是肌肉萎缩、关节僵硬、那你恢复起来是不是就更慢呢？
1: 嗯，也就是说一个睡觉好的人是在给自己创造一个修复的条件，你要睡不好的话就等于拖自己后腿了。
0: 哎，就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0: 啊，之前协和骨科接诊过一个中年女性的患者，她的情况其实很常见，啥呢？入睡困难。
1: 嗯，
0: 每天晚上全是浅睡眠，就一会儿一觉的那种啊，基本上能睡个3-4个小时就不错。
1: 嗯，
0: 稍微有点

0: 三醇加钙片啊，让他回家你按时按点的吃，然后嘱咐多晒太阳，适当活动。他其实也挺认真的啊，一天不落吃了半年。
1: 嗯，
0: 结果半年以后回去复查骨密度吧，基本没变化，还是那个水平。
1: 不应该有那个毕老师，他吃半年了，他等于白吃了，那到底多受打击？
0: 肯定啊，那么认真的态度说明啥？他特别渴望好起来。
1: 对呀、
0: 啊。啊，结果努力半年，发现没结果。
1: 嗯。
0: 所以后来没办法嘛，就带着所有的复查报告到协和去了，啊，然后问说是不是这个药我用不行啊？要不要给我换药啊？
1: 嗯，
0: 还是加药啊？协和骨科医生呢？没着急说赶紧给他换药或者加药，就是一来把所有的病例都看了，二一个就详细问他的这个生活状况，吃喝拉撒睡都要问清楚。然后就发现有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啥？
1: 嗯，
0: 长期失眠。
1: 哦，
0: 但他平时呢就是要么入睡困难啊，要么就是浅睡眠，深度睡眠几乎没有。
1: 嗯，
0: 所以后来这个协和骨科医生啊，就先给他转到哪儿了？转到神经内科去了。
1: 哦，
0: 嗯，先让他用上协和院内常用的一个褪黑素。
1: 嗯，
0: 为的是啥？让他能睡好觉，然后他可以在睡眠当中把骨骼调养回来。
1: 哦，那这个使用之后怎么样？
0: 他睡眠好了以后，再来复查的时候，就发现破骨指标明显下降了，就骨流失大大减少。
1: 哦
0: 而成骨指标呢明显上升，意味着啥呀？新骨的建立。
1: 嗯，
0: 所以你想它骨密度怎么样？
1: 嗯，肯定会提升的，
0: 对吧？
1: 嗯，
0: 你知道为啥？
1: 这个应该叫睡眠养骨啊。
0: 哎，你这个词儿说的太准确了。
1: 嗯，
0: 那当然，你看那个协和医生给患者，他也开钙片，开维生素 D， 但同时他一定会问你一句：晚上睡得好不好？
1: 嗯，
0: 因为啥？因为在协和大夫看来，一个没有良好睡眠支撑的骨架子就像啥地基不牢的房子似的。
1: 嗯，
0: 你补再多钙也叫事倍功半。
1: 嗯，
0: 对吧？你想想，深度睡眠是骨骼修复的黄金时间，你如果这个身体一直在那儿折腾，压根没什么深度睡眠，意味着啥？骨骼修复的大门压根就没打开过。
1: 嗯，
0: 那你补再多钙，白天补晚上补那有啥用啊？因为你白天补晚上漏，
1: 嗯，
0: 根本你就存不住，你存不到骨骼里面去。
1: 嗯，
0: 那相反的，如果睡眠好了，这一个晚上骨骼都在休整，那结果怎么样？就完全
1: 不一样
0: 嘛。样，
1: 对，
0: 对吧？
1: 诶，所以我们看啊，毕老师，这就是休息不好睡眠不好对人体的这样一种影响啊。
0: 嗯，
1: 药也没变，方子也没变，就差一个睡字，效果就天差地别了。
0: 对，我跟您讲哈，就这个褪黑素在协和院内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
1: 嗯，
0: 不光骨科用，对吧？老年病科用不用？
1: 用。
0: 心内科用不用？
1: 嗯，
0: 内分泌科用不用？神经内科用不用？很多科室都在用。只要是人，只要你睡不好觉，这个事儿就必须调过来，不然其他的治病都大打折扣。
1: 嗯，你说原来我们觉得睡眠不是啥大事儿哈。但是你看，听毕老师一说，这么多科室都在用，还不光是骨科。
0: 对，因为什么？因为睡眠是人体自我修复的一个基础。你一个人如果睡觉都睡不好，你甭管治什么病，对吧？心脏病也好，血糖也好，还是治骨骼，你治血压，那个效果都是大打折扣的。
1: 嗯，
0: 你就会发现，诶，药还是那个药，但到你这儿它就不咋好使，身体也不吸收，也不修复。你不等于白吃药一样吗？
1: 嗯，
0: 对吧？别人花钱，花一块钱有一块钱的效果，到你这儿花一块钱三毛钱效果都收不来，糟心不糟心？
1: 嗯
0: 啊，所以协和很多科室在这个制定治疗方案的时候，都会把患者的睡眠状况作为一个重要因素进行考量。
1: 嗯，也就是说，先把睡眠调好了，然后后边的治疗才能真正起效。
0: 没错没错啊，所以这也是协和为什么一直坚持他的治疗理念叫以人为本。
1: 对，
0: 他不是要干掉你身上这个病，那个不是目标，目标是啥？让你整个人好起来。
1: 嗯，看你这个人。
0: 对，因为人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他不是机器。

0: 堆砌出来的零件，好多心脏出问题的，你光盯心脏行吗？
1: 不行，
0: 不行。
1: 嗯，
0: 你得看这个人的整体状态，对吧？骨头出问题了，光开钙片啊，那谁都会当大夫了。
1: 嗯，
0: 不行的，你得看他睡没睡好觉，对吧？因为人活着，不是一个零件一个零件拼起来的，不是一个无情的机器。对不对？一个没有良好睡眠支撑的治疗方案，就像在沙地上盖房子似的，你能摞起来它也不太高，地基肯定不稳，再后面怎么努力都白费了。所以协和医生在调理慢病的时候，最常用的就是什么？这个褪黑素。
1: 嗯，那毕老师，您看这个市面上褪黑素有挺多的哈。那协和大家都知道哈、啊，是非常权威哈、啊，这样的一个医疗机构，他用的褪黑素标准是不是更高？
0: 其实哈、啊，褪黑素的市场就目前来讲是非常混乱的。
1: 嗯，
0: 之前加拿大有一个权威的实验室，他检测到市面上有31种常见的褪黑素产品，结果发现 70% 的样本实际那个含量，跟它瓶上标的含量是严重不符合的。
1: 哦，
0: 那比如说有的标褪黑素5毫克，实际上连1毫克都不到。
1: 哦，
0: 嗯，最可怕的是啥？批次的波动。
1: 嗯，
0: 就同一款产品，这一批跟下一批的含量都可以差很多。你猜猜最多的差多少？
1: 嗯，我估计也就20%-30%。
0: 你都觉得已经很难接受了。
1: 对对对，这我都觉得很高了。
0: 嗯，我跟你讲，最高的一个是465%。
1: 啊，那太可怕了。
0: 哎，对，你就说这误差率有多少吧。
1: 嗯。
0: 但协和的这个褪黑素呢，它成品检测的合格率无限接近100%。啊，误差率只有 0.01%。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协和院内用的这个褪黑素是我们协和自有药厂北京新华联药业生产的，从原料采购啊，到生产流程啊，到成品的检测啊，每一步都是有严格国家标准跟着的，所以它每一批都要经过多道的检测工序，每片的含量必须精准到最符合人体的2毫克，
1: 嗯，
0: 差零点几都不行。
1: 嗯，
0: 所以这就是协和的一个严谨的态度。
1: 对，
0: 不光在治疗，在科研，包括在协和自有药厂生产方面啊，那都非常的严谨。
1: 嗯，也就是它每一片都精准，也只有符合人体的自然释放的这个含量，效果才最好。
0: 哎，对，所以你想协和褪黑素它如果应用在临床上，医生开药了怎么样，患者肯定就会见到效果，对吧？你说如果这个褪黑素的含量不稳定，医生怎么给他判断疗效啊？
1: 嗯，
0: 对吧？患者病情可能就被延误了，直接就会影响临床的治愈率和有效率以及康复率。
1: 嗯，
0: 所以说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对于产品含量的把控那是相当精准的。
1: 所以一个是碰运气，一个是精准治疗，这起点就不一样。
0: 对，所以协和院内的这个褪黑素它还有一个厉害之处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目前除了协和以外你任何地方做不到的，就是协和的褪黑素片它叫控释型的。
1: 控释型，控制它释放吗？
0: 对对对，一片2毫克的含量，但是它能够在人体缓慢均匀的释放，每小时释放 0.2毫克。
1: 嗯，
0: 基础保障呢8小时以上的这个稳定释放，你知道这个数据背后代表的是什么吗？
1: 嗯，就是它的这个控释剂型应该是符合人体自然规律的，没有刺激是吧？
0: 你说的这个是对的、
1: 嗯、
0: 啊，但是这是一个方面。
1: 嗯，
0: 核心是什么呢？你想它每小时释放 0.2毫克，就可以保障人体深度睡眠8个小时以上，这个才是均衡释放真正的意义。
1: 哦，
0: 不是让你一下就睡着，而是让你整个睡眠过程都非常的均衡平稳，保障你的深度睡眠。
1: 哦，哎，就是睡得长而且睡得香。
0: 嗯，
1: 真正做到什么高质量睡眠。哎，这个缓释挺厉害呀。
0: 对，因为啥？因为它是根据人体的需要来设定的。
1: 嗯，
0: 对不对？你看很多高血压患者吃过硝苯地平。
1: 嗯，
0: 这个是最基础的一个降压药之一， 但你有没有发现国产的硝苯地平跟德国拜耳生产的那个拜辛酮效果就不一样？
1: 嗯，对，
0: 就差很多。
1: 好多人好像都说那个拜辛酮更稳。
0: 对，问题在哪？就在这个剂型上。
1: 哦，
0: 因为拜辛酮采用的就是控氏的剂型，它那个药片的表面呢会有一层很特殊的叫控氏衣膜，药物进入到人体以后，这层膜是一点一点释放的，让那里边的药呢一点一点渗透出来。
1: 嗯，
0: 24小时之内血液里的药物浓度始终都是比较稳定的。
1: 嗯，
0: 控的就是这个血药浓度啊。那么你血压就会比较持续比较平稳。
1: 哎，就像一点点闸似的啊，慢慢开。
0: 对对对、
1: 啊、一点点出来。
0: 一点点出来、嗯。所以你那个水就流得很稳定啊。
1: 对。
0: 它就没有水灾呀、啊、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不会有洪峰出现。嗯、
0: 对对。
1: 哎，所以拜辛酮效果好也就是因为它这个释放的药效稳定，是吧？
0: 没错没错。
1: 嗯。
0: 你再看市面上那些褪黑素也是 ,90% 以上就是普通的叫速释剂型、
1: 嗯。
0: 快速就释放出来了。
1: 对。
0: 对吧，进到身体以后它确实血药浓度很快达到高峰，快速起效，但是它的半衰期啊也只有40到60分钟。你浓度一高了确实容易睡着，但你后半夜浓度就掉下来了。凌晨两三点钟三四点钟人就醒了，你再就睡不着了。
1: 嗯，这来得快它去得也快。
0: 对，所以它叫不稳定嘛。
1: 嗯，
0: 你不稳定，你睡眠的质量不够深。而且时间不够长，
1: 嗯，
0: 那你这个修复的问题你就解决不了，对吧？
1: 对，
0: 健康就是有隐患的。
1: 嗯，
0: 那你看协和的褪黑素它是什么控氏技术，那每一片的剂量都精准到两毫克。
1: 嗯，但是大家可能会问这个两毫克的剂量好像比市面上少，能有效吗？
0: 这个不是越多越好的。
1: 哦，
0: 两毫克是什么？是我们国家卫健委颁布的最符合人体自身内分泌规律的一个含量标准。
1: 嗯，
0: 所以不像市面上什么5毫克10毫克的那种剂量太大了，它会抑制你自身分泌的功能。
1: 哦，
0: 能理解。
1: 嗯，
0: 活儿我都替你干了，时间长了你就懒了，
1: 不会干了，
0: 你就啥也不干了。
1: 对
0: 啊。
1: 嗯，就像带孩子似的，啥都替他管，穿衣服啊、然后刷牙什么，恨不得递嘴边去。
0: 对，
1: 最后他自己功能就退化了，啥也不会了。
0: 对，自理能力就很差嘛，一样的道理。嗯、
1: 那就所以说，这个毕老师，大剂量也并不一定是好事儿，你得符合卫健委的这个标准才更好啊。
0: 对，因为卫健委的标准就是人体需要的这个标准，所以不是贵的就好，多的就好，而是适合的、适量的最好。
1: 嗯，
0: 对吧？补多少一定要匹配人体的自然规律，你超过人体需求了，出问题不？
1: 出问题。
0: 出问题，第二天吃完头晕迷糊昏昏沉沉的打不起精神来。但量少了也不行，因为量少了达不到效果啊，你那深度的睡眠没有进不去，你也跟没吃差不多。
1: 嗯，
0: 因为没有深度睡眠就没有夜间修复。
1: 嗯，那毕老师您看哈，刚才您讲的啊，咱们的褪黑素用的是控氏技术哈、啊，那释放药效是不是就会更加稳定，时间会更长？
0: 没错呀，你就想人体夜间正常分泌褪黑素的量，每个小时基本上是 0.1 到 0.3 毫克之间。
1: 嗯，
0: 那协和的褪黑素呢，通过这个控氏技术也让它什么每小时匀速释放 0.2 毫克。
1: 哦，
0: 正好对应人体最需要的这个区间。
1: 对，
0: 而且非常稳定。
1: 嗯，
0: 对吧？很多老年人失眠是啥？睡一两个小时就醒了。
1: 对，
0: 对吧？多一点睡三四个小时。还有的是什么睡不着的，还有睡眠是碎片化的，就是我们说一会儿一觉那种。
1: 嗯
0: 啊，而早晨醒的也特别早，睡眠时间根本就不够。可是用上协和这个控氏的褪黑素呢，就能保证每天晚上至少有8个小时的深度睡眠。
1: 嗯，
0: 你知道这人就像从水里边捞出来马上能喘上那口气得救了一样。
1: 是，
0: 因为对失眠的人来讲能睡个好觉是极大的幸福。
1: 没错哈、啊，这样就不会收到褪黑素断了的信号，那身体呢就能保持这种稳定的睡眠状态，也不会中途醒来，是吧？
0: 嗯，
1: 哎，更重要的是还能延长深度睡眠的时间。
0: 没错。
1: 嗯，
0: 你再说回到这个骨关节的问题啊，你像骨病的患者，他如果有8个小时以上的深度睡眠，这一晚上 就能帮助骨骼促进钙的吸收。你正常钙吃进去以后，是不是先要经过消化？
1: 嗯，
0: 再通过肠道吸收入血。
1: 对
0: 啊，然后你才能沉积在骨骼里面。但问题是，你钙真要沉积到骨头里，一个最关键的激素是什么呢？叫降钙素，还有一个叫生长激素。
1: 嗯，
0: 降钙素就是把血里的钙送到骨头里。
1: 嗯，
0: 生长激素呢，就是促进骨胶原的合成。就形成骨骼的这个支架。
1: 嗯，
0: 他们俩是啥？一个是砖头水泥，一个是钢筋。
1: 嗯，
0: 凑合起来，你这骨骼的房子就盖起来了。
1: 啊，
0: 对吧？就把钙给固定住了。但是我们要清楚一点是什么呢？就降钙素也好，生长激素也好，都是在夜间深度睡眠的时候分泌最旺盛。
1: 嗯，那也就是说睡不好的话，那么这些激素可能就分泌不足，是吧？
0: 对，那你白天钙片吃了不就等于白吃了差不多吗？
1: 对，
0: 对吧？你白天把钙片吃进去，那钙吸收入血，到夜间该装货的时候，结果你睡眠不好，激素分泌不到位，你那钙就沉不进骨头里，那它来人体干啥？
1: 嗯，
0: 免费旅游啊？
1: 对，
0: 在血里边转一圈，
1: 出去了，
0: 从肾又排出去了。
1: 对。
0: 对吧？这就是为啥很多骨质疏松的患者，你别看他天天补钙，年年补钙，喝牛奶，那骨密度一直提不上来。
1: 嗯，
0: 因为你那钙呀，都是来旅游的，
1: 嗯，
0: 都留不下来。
1: 对，
0: 没补上去嘛。
1: 嗯，所以今天听毕老师讲完之后啊，又找回了一个正常的逻辑啊，就是你睡了好觉以后，夜间深度睡眠够了，你像什么降钙素啊、生长激素正常分泌了，钙进入到骨骼的效率才能提高。
0: 没错，
1: 是这么个因果关系啊。
0: 对对对，嗯，原来每天补钙啊，那个肠道的吸收率大概多少？ 30% 左右，就哪怕你吸收了，夜间它也运不进骨头，沉积不上去，然后又排出去了，溜达一圈走了，那你补啥钙？
1: 嗯，
0: 那骨头只能往外漏，不会往里补。
1: 嗯，
0: 对吧？但是睡眠调好以后呢，我们身体自个儿就把这钙给留住了，就存上了，用上了，你那骨密度自然就提高上来了。
1: 对，就睡好觉了，你身体就留住钙的这个能力就变强了，然后骨骼呢能够得到修复。
0: 对，我们协和之前接诊过一个患者，都已经70多岁了。
1: 嗯，
0: 风湿性关节炎，风湿骨病，各种骨病啥都有。
1: 嗯，
0: 腿也疼，腰也疼，走不了道，上下楼那才遭罪呢。
1: 嗯，
0: 但是你知道他最怕啥？
1: 怕瘫了。
0: 哎，你说太对了。
1: 嗯，
0: 他不管怎么遭罪他能动。
1: 对，
0: 所以他最怕的就是动不了了，
1: 啥也干不了了，
0: 啥也干不了了。
1: 嗯，
0: 所以特别紧张自己这个病啊，当地医院也去了，骨病的专科医院也去了啊，大夫给他开什么抗风湿的药，止痛的药啊，吃了以后呢，症状缓解吗？
1: 对，
0: 缓解一些，
1: 嗯，
0: 但效果很有限。然后大夫也跟他讲了，他说：“哎呀，如果你再不见效、不注意，你有瘫痪的风险。”
1: 哎呦，这话搁谁身上都吓一跳。
0: 对，
1: 嗯，
0: 所以从那天开始，就这句话萦绕耳边啊，余音绕梁。
1: 哎呀，我可别瘫呢，我可别瘫呢！
0: 哎，彻底睡不着觉了。
1: 嗯，
0: 脑子里边翻来覆去的，就是哎呀，我万一瘫了怎么办？
1: 嗯，
0: 对吧？谁能伺候我呀？
1: 嗯，
0: 对吧？孩子不管我怎么办呢？老伴不管怎么办呢？哎呀，那念头就是满天飞呀！啊，然后白天想，晚上想，越想越焦虑。
1: 嗯，
0: 越焦虑越睡不着。
1: 嗯，
0: 最后这个人怎么了？
1: 那
0: 骨头还没事呢，精神状态先垮了。
1: 对，所以这不是病给拿的啊，是吓的。
0: 对呀，啊，后来家里孩子一看，这哪行啊啊！然后实在没招，咋劝劝不明白，
1: 嗯，
0: 最后给送协和来了。
1: 哎，那这情况咱还得看看协和怎么办哈。
0: 嗯
1: 嗯，
0: 协和医生呢，先把他情况从头到尾详细的梳理一遍，他那些检测报告啊、用药记录啊，全都看了。就发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所有的治疗方案都没问题。
1: 嗯，
0: 啊，用药也对，诊断也对，那你说他为啥没有效果？
1: 嗯，
0: 问题出在哪儿？
1: 嗯，
0: 还是出在他身上吗？
1: 对，
0: 对吧？最后发现他是睡眠质量特别差，他睡不着觉啊。
1: 嗯，就等于说身体根本就得不到休息。
0: 对， 所以医生也没给他说加什么药或者换什么药，因为用药没有问题，嗯，就是给他加了一个协和院内的褪黑素，让他先把睡眠调好了。自从到了协和以后，他自个儿也知道这已经是国内最好的医院了，
1: 哎，
0: 然后就觉得哎呀，别的地方解决不了，到协和就有底了，
1: 对，有救了
0: 哎，他就有救了。特别是用上褪黑素以后，不知不觉的晚上就睡着了，
1: 嗯，
0: 而且睡得很踏实，
1: 哎，真好，
0: 对，脑子也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了，
1: 嗯，
0: 他第二天那精神头就完全不一样，哎，睡了一段时间好觉以后，他就发现身上疼痛也减轻了，腿脚也有劲儿了，就不那么遭罪了，
1: 嗯，
0: 啊，然后病就开始逐步的好转，过了半年以后再到医院复查，各项指标都是利好的，
1: 嗯，
0: 再往好的方向发展，
1: 哎，真好哈。所以回过头来咱看啊，他实际上失眠就是当时骨病不好给吓的，
0: 嗯，
1: 就睡不着觉，然后你看现在觉也睡好了，然后焦虑也就没了，自然就散了，所以骨骼自然也能恢复了，
0: 啊，对，
1: 嗯，
0: 所以这个就像一个支点一样，睡眠就是人体健康的支点，你睡眠好了，这个支点就能撬动你整个身体的健康，因为你从头发丝儿到脚后跟都是在深度睡眠里面进行修复的，那你说你有深度睡眠你愁啥，
1: 嗯，
0: 对吧，你没有深度睡眠你啥都得愁就这个道理所以有的时候治好一个病啊，不光是靠药，就你自个儿配合，首先你得有一个好的睡眠，对吧，因为睡眠是人的刚需啊，尤其是年龄大的，好睡眠就是我们身体自我修复的基础，补钙也好，补维生素 D 也好，你补什么营养品你也得先把觉睡好，要不然那些东西吃了也白吃，
1: 嗯，
0: 全是来免费旅游的，对吧，嗯，旅游费用都你花，
1: 嗯，对，另外这个睡好觉它的基础啊也是补充好自身缺失的褪黑素，
0: 对，
1: 嗯，
0: 其实你想想很多人用褪黑素觉得褪黑素干啥，就是助眠的，
1: 嗯，
0: 能让自己睡着就行，但实际上不是，你补褪黑素补的不光是一个晚上睡几个小时，你补的是什么，是延缓几年瘫痪的这个几率，对吧，是不拖累儿女的那份责任，
1: 嗯，
0: 他给你补的是晚年生活的尊严和质量，
1: 嗯，那肯定哈，能自己走能自己动，想去哪儿去哪儿，你说万一真的瘫痪了，你说生活质量也完全变了，
0: 哎呀，那根本就是不同的人生了嘛，
1: 对，
0: 对吧，所以补充褪黑素让身体整夜都有深度睡眠，老年人没有好睡眠你根本就没有高品质的生活，
1: 嗯，所以节目最后咱还得说一下最开始那个老两口，就是因为这个广场舞的事儿，咱也别吵了，老爷子一边呢你也多做点家务活分担点家务，
0: 嗯，
1: 另一方面呢咱们这个老太太也别吵了，可以改善一下睡眠，
0: 哎，是的是的，你睡眠好了以后你发现有很多事儿，你突然间就能看开了，
1: 对，
0: 没那么多想法乱七八糟了，
1: 是，下回咱俩再说的时候俩人就跳上了，
0: 哎，对对对，他们俩一起跳那不更好吗，
1: 对，这不就是高质量的生活吗，哈，那非常感谢毕老师的讲解，那么今天这一期走进协和就先告一段落，稍事休息，
2: 进段片花之后回来接听听友的热线电话。
3: 哎，年纪大了一生病，想买点好的营养品，今天听这个好，明天信那个灵，乱七八糟买一堆，用完了该疼还疼，该病还病。
4: 老头子，我早就说了，别瞎买，那都是忽悠人的，真有病了还得信大医院。
3: 我也知道医院的东西好，可去一趟容易吗？挂号都挂不上，排上还得起大早，排长队，我这把老骨头经不起这么折腾啊。
5: 今天走进协和栏目开播了，正规有效管用的产品就有着落了。
3: 哎，这个节目能带给咱们老百姓什么？
5: 不用您起大早排长队舟车劳顿往医院跑， 我们直接把协和医院里专家给患者开的那些好东西、院内产品、独有配方、调养方剂、保健食品，通过栏目一站送到您家。
3: 哦，协和医院里的东西，咱们在家就能用上。
5: 没错，在家就能用上协和医院院内的好产品。为了缓解患者就诊用药的压力，协和和其自有样企新华联协和药业特别开放媒体窗口，一个电话，临床正规的产品，足不出户，不用路远，长途跋涉，直接送到家门口。
3: 协和百年医院，咱们老百姓打心底认。
5: 从此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路。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189-216，400-6189-216。走进协和，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2: 欢迎回来，走进协和，获得唯一媒体授权窗口正式开播，临床在用的院内产品，一个电话直送到家。栏目热线400-6189-216，400-6189-216。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毕老师你好。
0: 您好。
6: 我是咱们这个老听众了哦。
0: 嗯，欢迎。
6: 终于和你通上话了，我真的太高兴了。
0: 我也很高兴啊。嗯，而且特别谢谢您一直以来的这个支持和信任。您跟我说说吧，今天是想跟我聊聊什么？
6: 我呢是去年旅游的，当时呢可能是换那个环境好像不适应，好几晚啊就睡不着。
0: 嗯，
6: 这个眼睛嘛耳朵全是血丝，一晚上啊就能睡上一两个小时，然后差点要熬垮了。后来孩子看到我这样啊挺着急的哦，就带我去了这个许湖，挂了一个睡眠科的这个号。
0: 嗯，
6: 主任呢给我看了以后吧，就给我开的这个许湖这个医院的这个退咳素。
0: 嗯，
6: 我回去了嘛，当天晚上嘛我就吃了一粒，这个一觉啊就能睡到天亮了，而且嘛睡得特别踏实。我以前晚上总是这个抽筋，吃这个退咳素晚上嘛睡得一踏实了，也不抽筋了，那段时间我睡得可好呢。
0: 嗯，所以您看这就是协和院内的产品哈，全是我们自有药厂生产的。嗯，这个效果它肯定是有保障的。那后来呢，你是什么个情况了？
6: 哎，李老师，哎，后来嘛我儿子工作嘛上出了点这个状况。
0: 嗯，
6: 我这当妈的嘛就跟着上火了，一下子啊就失眠了。
0: 哦，
6: 这回啊更遭罪了哦，不是整说睡不着啊，是睡一回啊就醒一回，一晚上哦都要醒了七八次呢，这个睡眠啊就睡成了渣一样了哦。
0: 嗯，
6: 这个腿抽筋啊，这老毛病啊又回来了，半夜啊正睡着啊，小腿肚子啊就猛的一抽，就痛得我自己从床上啊坐起来。
0: 哎，
6: 半天哦才缓不过来。
0: 嗯，
6: 这个因为呢雪佛开的这个退咳素呢我也吃完了，哎呀我就去药店买外面的这个退咳素吃吧，结果啊一点用都没有。我呢就合计啊这区别哦真的太大了哦。
0: 嗯，这真是不用不知道哈，一用以后感觉到这效果天差地别的。
6: 对对对。
0: 哎，您看您第一次失眠是什么呢？环境因素变化。
6: 哎，
0: 它导致的是短期内的生物钟紊乱。
6: 嗯，
0: 但这次不一样，这次是啥呀？嗯，孩子的事儿急火攻心了，对不对？嗯，
6: 对对，
0: 情绪大起大落的，整个生物钟直接就打乱了。啊，生物钟就是我们身体里边的总指挥呀，你几点睡呀，几点醒啊，几点分泌什么激素啊，你全都得靠它呀来指挥呀调度啊。
6: 嗯，
0: 对不对？生物钟一紊乱，好，睡眠就碎成渣了，您讲话了一地稀碎。啊，
6: 嗯，
0: 哎，所以您看您这个身体状况怎么了？没有深度睡眠，大家记住，你就没有修复，你那身体状态只能会越来越差。
6: 嗯，对的对的，怪不得我这回啊就更严重了哦。
0: 对，而且外面普通的褪黑素一个是啥呢，含量不标准。
6: 嗯，
0: 不是国标的居多，比如5毫克10毫克的太多了。
6: 嗯，
0: 另外一个吃进去它是什么呢？吃多少释放多少，那药量啊一下子就释放出来了，血药浓度忽高忽低的，高的时候困得不行啊，浓度低的时候药劲儿一过人马上就醒，所以你就没法真正睡好觉啊，
6: 对对，
0: 这不就您说睡一会儿醒一会儿吗？对不对？
6: 对对对，
0: 他没办法重新去校准你那个生物钟啊。协和褪黑素为什么效果好？因为它是控室的剂型。什么叫控室啊？定时定点定量释放。你吃进去以后它是均匀缓慢的，而且是持续性的释放，模拟的就是我们人体自身褪黑素分泌的一个自然节律。所以它给生物钟就是一个很稳定准确的信号，那告诉身体，哎，现在晚上了啊，准备准备，你该睡觉了。那我们这生物钟重新校准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完整，可以连续，可以有深度睡眠呢？对吧？
6: 对对对，那我现在这个腿抽筋的厉害啊，我睡眠调整过来了哦，抽筋的问题可以解决吗？
0: 没问题啊。哎，你夜间有深度睡眠的时候，我们筋骨就是修复的黄金时间嘛，对吧？你睡不好觉，几乎都没有深度睡眠，你那个筋骨得不到真正的濡养和修复，那肌肉紧张痉挛抽筋儿，当然了它就找上门来呀。
6: 对，
0: 只要你能踏踏实实的睡好觉啊，深度睡眠时间够，你的筋骨就会得到充分的修复，肌肉也放松了，抽筋儿的毛病自然也就没了。
6: 哦，这毕老师啊，你这么一说我就全明白了哦。那毕老师啊，这个血活的这个褪黑素咱们这个平台什么时候能有呀？
0: 褪黑素呢，我这边一直在跟厂家协调沟通，因为它是我们协和院内产品哈，生产周期啊供应量啊都有非常严格的把控，不是说咱们随时想有随时就能有的。但是大家睡不好觉这心情我特别理解，目前呢您再稍微耐心等等好不好？我这边一旦有确认的消息，我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就通知大家啊。
6: 哦，好的好的。让我呢可等着哦，真的是太感谢你了，
0: 哎，你
6: 这个帮我们争取了这么好的这个产品，我也不占用你的多长时间了哦。这个再见了，毕老师哦，
0: 哎，
6: 谢谢你，
0: 真是太客气了，
6: 等待你的好消息哦。
0: 哎，好嘞，那就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6: 好的，谢谢哦，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走进协和，直接对接协和医院自有药厂，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真正的院内产品平价直供给您。栏目专线400-6189-216 400-6189-216，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7: 毕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7: 我谢谢你的讲座吧。我哪个都听，听的都好，都有新的东西。我也买了不少，而且呢还都有用。下面吧，我把我的身体情况大概和你说一说。老师
0: 可以可以。
7: 今年85岁，我是沈阳姓田。那个60多岁的时候血压呢就经常高，那时候我就吃点中药，吃了50-60副也不见好，反正那前吧也不太有什么情况，也就那么稀里马哈的了，拖了10多年就越来越严重，什么高血压了、高血脂了、心慌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就上医院看，看了当时解决了，过后也还不好，有的时候吧弄不好了就得去住院，因为过度医疗给我上了6个支架，花了不少钱，这10来多年冠心病基本稳定，血脂胆固醇都不高，完了那个血压呢，就高血压吃一样盐酸贝尼半片，加上那个青芦赛芹，半片，有的时候它浮肿不那么厉害，我就吃1/4，因为什么呢？我有严重的便秘， 便秘吧，我就吃那个一种水果，是干果，还是在网上查的云南出的腊肠果。
0: 嗯，我知道。
7: 完了查吧，根本我便秘吧，不是让人干燥啥的，就稍微有一点干，它便就费劲，所以吧，它这就稀。所以你看排便的稀，所以我就不敢吃半片的青芦赛甜。
0: 嗯嗯。
7: 完了吧，我那个从去年开始，就是有的时候就心慌，气短。

0: 碗，完了呢，我吃点美国出的那个辅酶寿司，一天吃三次，基本还行。实在慌了，我就那个含点人参滴丸，基本就糊弄过去了。但是吧，25年的时候，我合计上社区看看去，完了给我做房颤了。但是我的房颤呢不是快速的，对我来说喘气都没有影响，就是正常心率那样70左右次。完了今年呢又出现这情况，完了做一个肾扫检查，检查是先心病。先心病我很早就知道，但是呢没有任何的反应，那多半都是冠心病，也没顾这个事儿啊。因为我年轻时候那就知道，咱也不管他才那啥，我还自然生两个孩子，和正常人都一样，没有任何的反应。完了这不现在冠心病除了高血压我都那啥，这现在就是这个先心病，趁一到二说定下了我先心病。完了那个给你念经这个那个啥，防间隔缺损继发口型，防水平双向分流，肺动脉高压重度，3.5反流重度，那个肺主动脉吧退行性病变，细胞急中等，完了体静静脉回流障碍，静息状态下左实整体收缩力正常。那个我再介绍叫血脂胆固醇的事儿，那个总胆固醇是2.61，甘油三酯是0.58，高密度1.07，低密度1.02。完了那个我这是那个情况，这不肺动脉高压，咱们沈阳不进口国外的药，一大医院都没有药。完了医院给我的就是抗心衰的那个药，那个是沙库巴曲缺沙产，我吃了能有半个月吧，那里有降压药。完了血压忽高忽低的，给我整的吧不知道是高是低了，后来没办法我就停了。完了还有那个给我的中药体力强心胶囊，这个吃完了就恶心，完了后来我也不敢吃，我现在唯独我不心衰呢，我就吃你们协和这个辅酶寿司，我买到了。就是我吃它以后吧，早搏没有感觉了，一下子浮肿强多了。完了那啥，就是这个辅酶寿司，我想这个老师能尽量还能让我再买。我这次吧不敢买那么多，就买3个月的，可能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体质特别特殊，吃不好了它就不是过敏就是特别反应，完了我就不敢，完了我这吃挺好。这两天上院里头，我就走到门口就迷糊，没有地方抓，完就做个钉嘴，完了我不是高血压那个迷糊，跟那以后孩子们就不让我出去，他们有空就领着我出去，领我出我就敢走，每天吧能走5-6千步，我跟他走我还能走得快，就踩地也敢随便，但是我个个走就得慢，就得好像不实惠，就是这些毛病。所以吧这就我说是不是动脉硬化供血不好有关系，我就瞎想。
1: 您呢这个85岁啊，语言表达还是比较清晰的啊，然后说了这么长时间这个病情啊也基本都说的比较清楚了啊，所以还是不错的。我也能感觉到您对自个儿这个身体健康还是关注的比较多啊，也一直这么多年都在努力的去调整。总体来看啊，我跟您这么说吧，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心脏。因为你心脏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泵血的话，你那大脑供血就不足，跟血管都已经没关系了，你血管弹性好你供血也不足，因为心脏使不上劲儿，泵不上来啊。所以您这个心衰的问题，要不说您这个用辅酶 Q10 啊，您

0: 真是太明智了啊！不管你用哪个辅酶 Q10， 首先你的选择肯定是对的。当然，为啥你吃上协和辅酶 Q10 效果就这么明显呢？您吃了几天？
1: 我吃了没有十来天。
0: 嗯，一天几袋啊？
1: 一天两袋，早一次晚一次，老师告诉我的，我就这么吃，还真挺好。
0: 嗯，然后现在早波的感觉就已经没有了，对吧？
1: 啊，没有了。
0: 哎，双下肢浮肿明显往下消，您知道说明啥吗？右心衰的人有一个症状，就是穿靴戴帽啊，我们讲穿靴子就是两条腿肿，从那个脚脖子一直肿到哪儿，小腿啊，再严重那就往上大腿也肿了。所以你看腿肿也消了啊，早波感觉也没有了，说明啥？你心脏的这个力量，包括右心室它的心肌力量都提高上来了，这就是协和辅酶 Q10 见效的速度啊。为啥见效快？因为它是临床使用的注射级的原料，就跟人抢救上临床打针是一样的。那你说它的这个劲儿能不大吗？对不对？尤其针对心衰，心衰的药极其难找啊，你就是强心的它也都是临时的，它也没办法把你那个心肌细胞养回来，但谁可以啊？辅酶 Q10 可以增加心肌的这个动力，让你心脏呢能够状态越来越好。我跟您讲啊，您那个肺动脉高压也好，便秘也好，其实归根到底跟谁有关系？跟心脏有关系。他往那个肺里边泵血的时候，他泵不进去呀，使劲儿使不上劲儿啊，啊，所以你的肺动脉高压淤血，就是肺里边有血瘀的状况。那么你看，实际上并不是说我要针对这个肺动脉高压的数值我要吃什么药，而是干啥呢？增强心脏的功能。心脏泵血它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你蹦一下就把前面的血往前推一步，所以心脏要不停地泵血，血液才能真正循环起来。你不管是身体的循环还是肺部的气体交换的这个血液循环，它都需要心脏不停地进行有效泵血。而心衰的人就是这个泵血的力量不足了，不够了，血液循环怎么了？就特别慢，就会产生淤血。在您身体上有两个部位产生了这种所谓的淤血，一个就是在肺子里边，所以你肺动脉高压，一个在哪儿呢？在腹部的动脉。那么它血液循环不畅也会产生淤血啊，包括腹部的静脉回流呢就更难了，对吧？动脉血都流不动呢，静脉血靠动脉血往回推呢就更费劲了。腹部淤血就意味着你那个胃肠得不到有效供血，它能好好蠕动不？不能。哎，它动不太好，你那肠道蠕动就比较弱，这个就跟您讲的那个便秘啊就对得上了。为啥呢？你看很多老年人便秘是因为大便干结，太干了它排不出来，但您这个不是。你说我肠道消化吸收还是可以的，但就是蠕动的不够，所以它向下推的力量不足。那你这个时候你排出来的便没有啥太大变化，比较正常，但你使不上劲儿，主要是这个原因你排便会特别困难啊。所以你看整个身体状态根本原因在哪？还是在心脏上。您那句话说对了，就这个辅酶您得长期吃啊，而且我建议啊逐渐加量。您现在用的是保健量，那保健量就已经很见效了，您就说您那心脏缺辅酶缺到啥程度，咱是不是得早点把它给补上去？所以我建议您现在啊早中晚各一次，然后过个一周啊或者十天啊，您可以加到比如说早晨晚上各一袋，中午两袋，把它加上啊，这个对你心脏它绝对是有好处的。那就不
1: 打扰你，就是我这辅酶 Q10 也没有多少，我那么吃不就没有了吗？怎么办呢？
0: 您别着急，您别着急啊，因为有没有这个是谁的问题啊？是我要解决的问题啊。然后用不用，怎么用，用出效果，这个是您要做的事儿，好不好？
1: 好，
0: 哎，因为这个我们协和的辅酶效果非常好，所以不光是您，我们现在这个群众呼声特别高啊，就跟我要辅酶的几乎天天都有，我就跟您这么讲，所以我也在考虑看在什么适当的时候就再给大家带来，那争取不让大家停药吧，啊，或者出现断药这种情况，好不好？哎，您要做的就是一个，我们不是要留药，我们是要让这个药发挥到最大的功效，对不对？让自己尽快的好起来，因为您那个心脏功能不提高的话，你肺动脉高压也好，便秘也好，它都会越来越严重。啊，你把心脏功能提高上来，这些症状就能得以缓解。
1: 好，
0: 了解了啊，我跟您分析这么多，其实我讲的有点复杂了，但是目的呢，就是让您明白，
1: 听明白了
0: 啊，那太好了，就是让您把所有的注意力关注到哪儿呢？关注到心脏上，因为这个是您所有身体疾病的核心问题啊，好不好？
1: 好，
0: 哎，好嘞，
1: 谢谢毕老师，
0: 哎，客气了，
1: 好，
0: 我们再见，
1: 再见吧，
0: 嗯，
1: 哎，谢谢。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到这里。如果您也想用上协和的院内产品，想一对一咨询调理方案，请拨打场外专线预约，电话是400-6189-216 400-6189-216。明天同一时间，走进协和，与您不见不散。
3: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FM95.9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山海留声，音乐无界。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4: 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5: 行吧，我来安排。
6: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7: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5: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6: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8: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9: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6: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8: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5: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6: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0: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灭火和自我保护能力，预防火灾，每个公民应该做到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在严禁烟火的场所动用明火和吸烟，购买合格的烟花爆竹，燃放时遵守安全燃放规定，注意消防安全。
11: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
12: 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
11: 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12: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13: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4: 人生的路上，没有最好的年纪，只有最好的状态。
15: 时光不老，岁岁安然，只要不忘初心，归来仍是少年。
14: 让我们一起舞动音符和

0: 跃共鸣，
1: 群星闪耀，带你更潮更阔更会玩，
0: 爱生活爱发光，期待你尽情闪耀吧。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2:03，各位好，欢迎准时来锁定调频 FM95.9，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中午的12点钟到12:30啊，和各位来准时见面的群星闪耀节目，我是您的朋友一凡。
1: 大家好，我是小辉啊，中午时光快乐，您吃了吗？
0: 您吃了吗？哈、啊，没吃就就着我们一起吃吧。
1: 这个时间正好是午饭时间哈。
0: 对，
1: 嗯，对，希望大家每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听听我们的节目哈，看看我们各位这个朋友们展示的精彩才艺，我觉得您一定能吃得特别香。
0: 没错没错啊，就是饭啊，就是笑声一起下饭了哈。
1: 是
0: 啊，咱们这个群星闪耀节目呢，就是为我们所有的中老年朋友提供的才艺展示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哈。如果你喜欢唱歌，喜欢跳舞、朗诵，各种各样的才艺，
1: 演奏，
0: 对
1: 对，
0: 只要您有才艺的话，您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是
0: 通过我们的99的这个线上的频率，以及我们群银铃梦工厂的视频号的啊画面哈，向我们这个全省的这个听众跟观众来展示您的才艺哈。
1: 是，
0: 我们今天的这个视频直播也已经开始了，
1: 没错，
0: 视频号是银铃梦工厂，大家可以微信搜索银铃梦工厂视频号啊，这个进去就是咱正在直播的画面。
1: 是，
0: 我们看今天有很多的朋友都是关注了咱的节目哈。
1: 对对对，
0: 梅星姐、立民大哥，还有就是那个
1: Happy 什么什么什么。
0: MMD 啊，
1: 对
0: 啊，那个都来了啊，也是向大家来问好啊，
1: 哎，
0: 然后呢，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画面转给更多的朋友，
1: 嗯，
0: 让大家呢都可以在中午时间观看我们群星闪耀节目啊，
1: 嗯，
0: 获得一份快乐，
1: 是，嗯，
0: 对，刚进来的朋友哈。我们的新进来的朋友先关注一下我们银铃梦工厂的这个视频号啊，
1: 嗯，
0: 就在我们这个左上角有个圆圈，那上写的那银铃梦工厂，你点一下，
1: 嗯，
0: 点一下这个有关注啊，你点一下关注行，点击关注不迷路吗？不是。
1: 我们视频号当中这个 Happy MMD 哈，他说俺是美山，
0: 啊，
1: 美山姐
0: 、啊，
1: 改了一个这么洋气的名字，啊，英文名儿。
0: 与时俱进的哈，
1: 真的是哈。
0: 美山姐不知道是在人在天津呢，还是在沈阳的哈。
1: 嗯。
0: 希望一切顺利哈，也希望美山姐呢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
1: 哎，
0: 给我们的节目也多推荐一些这个优质的一些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啊。
1: 今天我们节目直播间当中就是一位特别优质、
0: 是
1: 特别靓丽的一位姐姐做客直播间哈。
0: 啊。
1: 大家一会儿看到画面一定会眼前一亮，
0: 是，
1: 就这个服装特别亮眼，
0: 是，
1: 长相特别亮眼。一会儿给我们唱的歌也会非常的好听，
0: 特别亮啊，
1: 亮丽的姐姐，
0: 是，来，那咱们就掌声有请她，欢迎，欢迎来到我们群星闪耀节目啊！
1: 对，让我们热烈的欢迎我们流金岁月艺术团的李红玲姐姐。
0: 嗯，欢迎红玲姐姐。
1: 姐姐跟我
2: 好，
1: 哎，跟我们听众打招呼吧。
0: 这个叫姐，我觉得是实至名归了。
1: 实至名归是吧？
0: 啊，对对，
1: 很年轻是吧？
0: 你看咱们这个，咱这个齐华摄像啊，直接就把脸先给展示一下。脸上没有褶，
1: 对呀，而且皮肤非常的白皙，另外我刚才简单的跟这个我们红玲姐聊天的过程当中性格也特别好，
0: 是吗？
1: 嗯，
0: 这么点时间你都聊出性格来了，
1: 那必须的呀，
0: 啊，
1: 就几句话就能看出来红玲姐是一个特别实在的人啊，
0: 是吗？
1: 对，
0: 红玲姐那个您自我介绍一下吧，行吗？
2: 我是来自一个职业教育中心的一名幼师专业的老师
1: 啊，
2: 然后已经退休3年了，
1: 现在
2: 业余时间没事儿跳新疆舞和各种合唱团合作唱歌什么的，
0: 业余爱好呗，
2: 业余爱好，
0: 看你就像是文艺人，
2: 是吗？
1: 有那种文艺范儿和文艺气质在里面，
0: 文艺气质，对，您原来是工作是培训幼
2: 师的啊，对。
1: 教幼师的老师，
2: 教幼师的老师，对对
0: 教幼师的老师，
2: 啊，
0: 那个孩子可以说是每个家庭里必须关注的这么一个角色哈，尤其从小的对于孩子的培养，可以说每个家庭都是倾注了所有人的心血，
1: 对，
0: 这一个孩子把这一个孩子托举上去，这可能是全家人啊，
1: 对，需要集全家之力啊，
0: 星空，
1: 对，
0: 现在你的一个孩子上学，这真的是哈，真的 人不说要清空购物车吗？对不对？
1: 咱是清空全家之力，
0: 清空全家人，
1: 清空全家钱包。
0: 是是，那个在孩子培养这块，其实有很多的家长嘛，可能一直就是挺卷的。总觉得咱家孩子不能比这个差，也不能比那个差。咱们这姐姐呢，您是培养幼师的老师，可能在这儿呢，尤其是这一辈子做了很多的这个幼师教师的培训工作啊，一定有您自己的独到的观点。
1: 对，
0: 不妨给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我们介绍介绍您的观点吧。对，
2: 我认为就是根据我的经历吧，就培养孩子现在就必须首先得务实，
0: 务实。
2: 从小也第一个要有孩子爱劳动。就是只要他会动了，就是力所能及能干啥，一定要看家务活，就是在干活的过程中，孩子本身就是智力体力都在发育，然后培养一个兴趣爱好，比如说看孩子声音了，什么长相身材什么，就是大概看他喜欢哪一类的，就是比如说音乐了舞蹈了是吧，还有什么体育方面的了，然后就是逐渐观察他，他特别喜欢哪一个，然后重点就培养他这个爱好。我觉得一个人就是不一定非得我们将来工作从事这种爱好，但是你有了这种爱好你觉得特别快乐。我比如我从小就是喜欢唱歌跳舞，然后我退休了，现在我一天就是可忙了，有时候比上班都忙，我就觉得特别充实，这都不给工资，但是我们也乐此不疲的就愿意做。因为啥？心情好啊，对吧？
0: 心情好，
2: 快乐。
1: 对，
2: 就是自己的爱好找到了，就是心情特别愉悦，真的。
0: 就是这艺术这个，就是先别考虑指他赚钱，
2: 对，
0: 先是陶冶自己的情操，
2: 对，
0: 让自己这个有一个良好的心态，
2: 对，
0: 然后从而获得一个健康的身体，
2: 对，这个很重要，
0: 对，然后有健康身体，你再合计怎么去赚钱，
2: 对，
0: 啊，
2: 因为这个生存这个。对吧，基本的就是得有来源呢，经济来源。我们不能老靠父母，对不？将来未来还得靠自己。所以你靠自己。
0: 就像说我似的感觉。
1: 心虚了，不然现在就心虚了。
0: 心虚了，心虚了。对。您继续说，没事，我虚我的，你介绍你的，你得务实，你继续
2: 务实。说的不太好，我觉得有点触痛五个人了。
0: 没有，
2: 就是我觉得我们可能也是两代人，所以说我说的有点老气了，就是我说的像你们长辈那个话的，
0: 不是老气，
2: 不
0: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像我们这个80后现在是承上启下的这么一个年纪，
1: 对，也都为人父母。其实你说的有很多观点哈，我不知道一凡心里是怎么想的哈，就我们两个同为人父母哈，可能有一些观点我跟您是有这个一样的一致的，就比如说你说刚才说到的培养这个劳动的能力。在劳动当中，你的智力、体力、你的自立能力都会得到很好的锻炼。但现在其实很多家长往往忽视这个方面，他们会觉得，哎呀，让孩子做家务啊，或者让孩子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是在浪费时间。
0: 对
1: 吧，
0: 好像把所有的精力
1: 都放在
0: 学习上，
1: 就会说，哎呀，你赶紧干什么家务，你赶紧去刷两道题。
0: 对，
2: 学习不然孩子
0: 这又像是说我是。
2: 孩子根本就没有100%就是投入学习上，就是你是这样认为的，他实际他鼓捣别的玩呢，或者玩手机，或者玩其他东西，对，你也不知道打游戏什么的，实际就这些时间不如用在劳动上，就是自食其力这种劳动，对不？就是从打扫卫生了，或者一简单的开始做起，这样未来就是说他自己独立了，我觉得他也得心应手，
1: 是，
2: 然后他。我觉得是快乐，比如说有
1: 生活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能力。
2: 对，你看会做饭的，像男士一般做饭都好吃。
1: 对，
2: 我觉得他会做饭，这不也是优势吗？对吧？
0: 什么意思？
1: 一凡完了，一凡说，
2: 我找个对象，找个朋友说，你看，我这个男朋友会做饭，就是他也喜欢你，
1: 对，
2: 有优势，是吧？
1: 优点，对吧？
2: 优点。
1: 一凡说，这红玲姐今天说的咋句句都针对我呢？
0: 红玲姐，这样的，那个您家的孩子现在有没有这个对？对象或者是这个成家没呢？
2: 没对象也没成家。
0: 那个，您对于孩子未来的这个，您说准女婿的这个要求是
1: 啥？有什么样的要求？
0: 会做饭？
2: 我都没有啥要求，我觉得身体健康，然后人好就行。我对经济都没有什么要求，就是他自己能。自己就是能吃上饭就行，
1: 自食其力。
2: 如果要不行，我可以帮他一下。我都一直是这种心理，但是他不给我这机会呀，现在。

0: 也是咋培养这个画家的啊？今天红玲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给我们带来了一首特别好听的歌。红玲姐说了哈，从小就热爱艺术，
1: 必须的
0: 啊、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在文艺队当这个文艺委员之类的。然后后来呢，红玲姐的这个求学的路途哈，有一段时间是在农大准备是当这个兽医，是不是啊？红玲姐
1: 不是，
0: 但是辗转
1: 流程是先要考咱们这儿
0: 啊，对对对，
1: 先考我们的广播。
0: 对，
1: 报名了，
2: 报错了，
1: 报错专业了，
2: 不是主持专业，完了是高山什么远郊，告诉我，给我回复，还给我，那时候没有电话，来一封信给我，特意写的，说这个专业你们没有播音主持专业，因为那时候我们小时候父母都不懂艺术，我妈我爸也是农大毕业，都搞农业的，他们对这些全不懂，完后就靠我自己的爱好，我说我第一志愿我就办这个辽宁广播，因为我特别喜欢主持，所以我今天就走着院之后。我就说，哎呀，我头十八岁的时候就有这种追求和梦想。
1: 那是多少年？
2: 我今天终于踏入这大门
0: 了，
2: 圆梦了，
0: 圆梦了。
2: 所以我今天特别开心，真的，真开心。
1: 是我感觉您来我们这儿，感觉就像自己家人，一点也不紧张。
0: 是，
2: 哎呀，我就看你可亲切了。
1: 往往呢，
2: 我可羡慕那俩了，真的。
1: 往往第一次来的时候都有点紧张，有点语无伦次，但是感觉您一点也没有。
2: 我就特别开心，我看他第一眼看他，我说，哎，这小孩这么美，宿舍里头哪个都充满阳光。
1: 这是我们频率最漂亮的，
2: 因为我就喜欢这种环境。
0: 嗯，
1: 是吧？
2: 对对对。
1: 那行吧。那就赶快给我们唱个歌吧，行不行？今天唱一个什么歌？
0: 相恋是吧？
1: 相恋
0: 啊，红玲姐今天带来的是相恋啊。
1: 他说的那个高山那个
0: 啊，
1: 那个是
0: 技术部门是吧？
1: 报错专业了。来吧，咱们有请姐姐。
0: 好。

0: 谢谢，
1: 谢谢我们的红玲姐，谢谢您。
0: 哎，她一点不像第一次来咱这感觉，
1: 一点都不紧张，特别的松弛，是吧？
0: 是，

0: 特别的轻松
1: 啊！
0: 看来啊，我觉得你
1: 到家了，有没有？
0: 还真是跟咱们这个广播有缘分，
2: 是
0: 有这样的广播人的这种气息跟气场，
1: 就很放松、很松弛。而且一凡，你有没有发现，不愧这个红玲姐说她之前学了3年的新疆舞，你看她在舞台上的那个动作、肢体，整个的舒展度，
0: 对，
1: 是不是很放松？
0: 是，
1: 然后很舒展，就不像有的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好像就哎呀很紧张，就整个肩都是端着的，
0: 对，
1: 手也都是僵硬的。
0: 对，一方面呢，我觉得他跟咱广播有缘。第二方面呢，就是他从事的这个专业是属于教育工作者嘛。
1: 对，
0: 教育工作者就相当于每天站在讲台上面啊，所以说应该也适应站在舞台上这样的感觉。
3: 我那么讲表演
1: 啊，给、哎、也要讲表演，
3: 对，表演课，对、
1: 哦，
3: 我重点是表演课和那个卫生保健方面的
1: 啊，
3: 所以说我跟这个有关系的。
1: 你看
3: 这些年一直就是。从梦想到现在，就是这个东西我自己没扔。
0: 嗯，
3: 平时我也注重，就是看你们广播或者电视主持人啥的。
1: 嗯，
3: 我可仰慕了。
1: 嗯，
3: 我看。
0: 我觉得这个爱好归爱好，但是我觉得您现在，把您的爱好。当做这个退休以后的第二个专业来看待哈，我觉得挺好的。无论是唱歌跳舞，都会丰富自己的这样的一种娱乐生活，对不对？
3: 对。
0: 然后让自己的内心也是充满了这种快乐的。
1: 嗯。
0: 但是话说回来了，咱还得看儿女。儿女不操心才是真的快乐。
3: 对。
0: 你给我们讲一讲这女儿是咋培养的吧？其实哈。我想让这姐姐啊给我们讲一讲培养孩子，这她的培养经历也是我们应该说是90%家长的这种培养的方式，
1: 就很有代表性啊。
0: 对，姐姐跟我们说，她说我愿意说一说我的培养孩子的方式，你们自己去借鉴吧。
1: 对对对，不一定是完全成功的，
0: 有成功的一面，
1: 对
0: 对不对？也有这不成功的一面啊，
3: 对，
0: 自己去可以去理解。
1: 嗯，
0: 对，对于孩子来讲呢，倾注的心血其实每一个家长都是一样的。
1: 嗯，
0: 我能托举多高就托举多高，甚至我脚底下我垫着砖，我也要给你举上去。
1: 是，
0: 对。
1: 就现在这个红玲姐也说了，女儿已经步入社会了，但是红玲姐依然说了，后路我都给你留好，你什么时候回来，我都给你，哎，房子也给你准备好，这个饭也给你热乎的，是吧，红玲姐？
3: 是的，我女儿那天都说，妈，你，我就感觉我特别幸福，就说你现在好像对婴儿一样，还那么爱护我，就是你从小就对我这样，一直没变。
1: 嗯、
3: 我说现在我感觉我有点力不从心了，我觉得我有点老了。
1: 嗯，
0: 哎呀，对于孩子这块，确实是每个家长都是，
3: 哦、
0: 无论你这个孩子年纪多大，在父母面前永远都是孩子。
3: 是、
1: 嗯，
0: 对
1: 是、嗯。
0: 现在很多和我们一样的80后啊、
1: 嗯，
0: 可能这个压力比较大，因为有时候培养孩子，我们家里面还得。反哺给我们一些
1: 是、
3: 嗯，
0: 我不知道辉儿姐你补不补？
1: 那必须补，不补喝啥？
0: 其实我们应该都补，应该都补。现在也面临着这样一个情况，
1: 是、
0: 嗯、有很多的孩子呢，就是毕了业以后呢，就是大学毕业以后啊，就是说、
1: 嗯，
0: 哎呦，我这个薪资太低了，我不愿意去。
1: 嗯，
0: 然后呢，在这样的这个机会措施的这个前提下，
1: 嗯、
0: 年纪逐渐增加了。
1: 嗯，
0: 对，所以说呢，我们其实还是想告诉家长啊，
1: 嗯，
0: 就是孩子未来的培养成才。真的不仅仅只是走学习这一条路的，
1: 是
0: 对、嗯、你走艺术也好啊，或者是你走其他的技能也好，而且我觉得现在这个技能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全新的出路。
1: 没错，
0: 对，今天我看这个高考、
1: 嗯、
0: 很多的家长选择了让孩子重新返回，就是尤其是大学毕业以后重新返回技术类的院校、
1: 嗯、学一下这个技术，
0: 学一门手艺。
1: 是，
3: 对对对，
1: 是
0: 你这手艺是你自己的、
3: 嗯、
0: 是你吃饭的武器啊，
1: 是、
3: 嗯、
0: 对不对？
3: 对，
0: 嗯，
3: 所以我们学校现在可吃香了，现在招生特别好找
1: 啊。
3: 我们的学校专业多呀，
1: 嗯、
3: 说不管是幼师，
1: 嗯，
3: 都是就是
1: 其他的
3: 专业，所以说、
1: 嗯、
3: 现在真是有实用技术，我觉得这个比较务实一些。
0: 对、
1: 嗯，
3: 因为现在我觉得还是缺这个。劳动技术人员是不？
0: 对，
3: 就是高上坐办公室的人还是少数。
1: 是、
3: 嗯，对，
0: 大家尤其是这个毕业了之后，
3: 嗯、
0: 大学毕业、研究生毕业了之后、
3: 嗯、
0: 啊、
3: 嗯，
0: 觉得有一些岗位的薪资啊低不成高不就的，所以就不愿意去。
3: 嗯，
0: 也考虑到什么？可能孩子也是为父母着想。
3: 嗯、
0: 我爸我妈培养我花了这么多钱，我怎么能去这个岗位呢？挣的太少了。
3: 嗯，
0: 可能他是好心，
3: 不务实。嗯，
0: 就是姐姐。 姐姐就是从今天节目刚开始来的就说务实，
1: 务实，
3: 对对
0: 对，
1: 这其实是很多家长
0: 心里话，
1: 对很多家长的心里话哈，就希望孩子们都脚踏实地的、
0: 嗯、
1: 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有一个自己的位置，
0: 对，
1: 但是呢。

0: 现在往往有很多孩子可能就是脱离了家长们的把控之后哈，我就按自己的意识按自己的意志去生活去发展，这个也是家长们必须要放手的时候，因为孩子们逐渐长大了，家长们不可能护他们一世周全，
1: 对，
0: 不如就让他们自己去放飞。就像我们红玲姐也说了，哎呀，我姑娘虽然这个是画家，有自己的艺术追求，但是我有时候也不理解，是不是？
2: 是，
0: 红玲姐有时候也会在这个时候有一些这个跟女儿意见不合的时候。
2: 是，我就认为吧，就是应该灵活一些，比如说我这个专业没走通，或者是没有，就是应该有那种丰厚的报酬，就是维持自己生存都费劲的情况下，我认为应该转行，不一定非得执着的追求这个东西。我是这么想的。
1: 你跟孩子谈过转行的事儿吗？
2: 我谈过，他说的，妈，你让我做啥呀？我说，你看你能干点啥？那个。他说的不行，我开网约车去吧。我说这个我不放心呐，网约车一个女孩万一碰上坏人呢。完了我也没想让他做，他说这个东西我觉得都不务实。
0: 不切实际。
2: 对。
1: 其实我那天跟朋友聊天哈，我不知道对很多人，哎，很多家长有没有一个全新启发，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感悟啊。很多学艺术的家长都头疼。哎呀，咱的孩子未来走艺术出路，这未来就业是个大问题啊，怎么办呢？
2: 确实，
1: 其实我觉得艺术这个路吧，你艺术我感觉要么就是我们学这个音乐艺术的，就要么就表演行业的，要么就是教育行业，对不对？你这个东西你表演的话呢，除非你是进入到这个院团，或者是有一定知名度的，你教育呢，你现在这个岗位还比较少，要么你就得到社会上培训班，
2: 对，
1: 就看怎么理解。把我那天跟朋友我是这么聊的，我说你学艺术吧，我感觉艺术不能当职业来从事，除非你是当老师。
0: 对，
1: 艺术是爱好。
0: 对，
2: 确实是这个观点，我赞成。
1: 艺术是爱好，艺术是什么呢？艺术是可以培养人的身心，提升人的审美。打个比方，
0: 陶冶你的心。
1: 打个比方，您的孩子未来学了一项美发。
2: 这
1: 是手艺。
2: 对呀，
1: 这是手艺，对不对？然后呢，你又学了美术。你把你美术里面对于审美的这种优势放在美发上。对不对？你每来一个客人，你都定制化去根据他的脸型、身高、皮肤，设计发型，
0: 对，
1: 然后把
0: 这就很好，
1: 把你的爱好和你的技术结合起来，
2: 这就务实，
1: 这是务实，
2: 对，
1: 务实。这样的话能形成你独到的这种理发的风格，
0: 是，
2: 对，
1: 慢慢呢，正常那天我去剪头哈，我就说现在这个理发的人，就是这个干理发的人多不多？他说不多。他说现在很多孩子这个不太愿意，
0: 觉得苦，没有意思，枯燥。
1: 对，觉得这个行业也没什么劲，
2: 就觉得像这个
1: 低人一等。
2: 对对对，就这个想法。
1: 对，其实还不是。
0: 对，
1: 其实我们现在每个理发店招这个，就像这小工也好啊，需求量也是挺大的。而且那个薪资啊，我们家那个小工他们那个一个月5000块钱。
2: 那也可以啊，不少了。
1: 对啊，他说孩子如果但凡自己要是学一学理发的话，他自己起个店什么的，一年也有不少钱。
2: 确实。
1: 对，你可以不走小工，你可以不走理发，你可以走一个设计师啊。
0: 是。
1: 你的这个画画也好，不仅只是在家里面可以完成作品，你可以在社会当中，在岗位当中完成你的出色的设计啊。
0: 是，
2: 对对对，
1: 对不对？你画画不仅可以设计板报，你可以设计服装，你可以设计发型，这都是未来 AI 代替不了的。
0: 是，
2: 对对对，
1: 这都是因人而异的，对不对？所以说大家改变这个思路也。
0: 对，看来一凡在这教育上这个话还挺多的哈，就是在不断的培养孩子的过程当中找到的这些这个体会哈。你看我们美山姐说谈到理发去了，一凡老师你头型已经挺酷的了啊。
1: 哎，我骗你啊，我这头型就是卢美毕业了给我设计的。
0: 你看
2: 是吧？
1: 真事儿。
2: 啊，鲁美毕业的也有剪发的是吧？
1: 怎么没有呢？
0: 看看人家
1: 务实嘛，他也为了务实啊。
2: 对，我认为这个很好。
1: 他有的画的作品他卖不出去，你怎么办？
2: 对对对，
1: 生活呀。
2: 这个我很羡慕这个孩子选的路很对。
1: 就是可能需要一个勇气。
0: 对
2: 对。
1: 可能需要有
2: 挑战一下自己。
1: 他自己那个他自己那个发廊里面都是他自己
2: 做的作品啊，
1: 很漂亮，很好。他的这个理发的这个观点也跟一般理发师不一样。所以他会给你带一些设计进去。
0: 我下节目我得好好欣赏一下一凡这发型。
1: 你看我这脸比较长
0: 啊，然后发型再高，显得更长。
1: 他说你这门儿了，你就不能露出来了
0: 啊。
1: 哎，你这样的话你就有点打脸了。
0: 然后这样还显多，头发烫完之后还显多哈。
1: 对对，然后你这头发呢，你怎么烫？反正这都是，哎呀，这就是技术跟
2: 设计
1: 爱好
0: 的
1: 结
0: 合。
2: 对对对，
1: 对。
2: 毕竟一凡也是搞，这也属于艺术，广播艺术嘛，
0: 是
2: 也属于你们，也属于艺术家，
1: 但是
2: 必须与众不同。
1: 我俩吧，倒没想到我俩从这出去跟哪个技术能挂钩。
0: 咱俩说快板去。今天我们红玲姐来到这个我们直播间哈，根据红玲姐的职业，我们聊了这个孩子的教育问题哈。
1: 嗯，是。
0: 也希望大家在这个视频号上可以跟我们各抒己见，发表您的意见啊。
1: 嗯嗯。那这个时间关系，咱每一天呢聊这个话题可能不太一样啊，时间也是比较短。主要是啥呢？就是感受一下大家伙的这个退休之后的生活状态，
0: 没错，
1: 其实都不错，都挺好的。
0: 是，
1: 再是鼓励更多的人走出家门，
0: 嗯，
1: 走到社会当中去哈、啊，尽您的一份力、
0: 嗯，
1: 对不对？帮助我们这个中年人也好啊，年轻人去成长。
0: 嗯，嗯是，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群星闪耀》节目做客啊，和我们聊聊天，展示一下您的才艺、您的生活状态、
1: 嗯、
0: 多彩的生活方式都可以、
1: 嗯。行了，今天就到这儿了，咱们明天再见。

0: 长里短，健康快乐盼中天地宽，敬请听见多时光马上开讲。
1: 同频同路同行，相知相伴相守，柴米油盐出学问，家长里短见人心，听见多识广，品百味人生。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见多识广，我是秋阳。首先啊，还是欢迎大家的老朋友老马。老马你好。
1: 小秋同学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马。
0: 老马，最近这段日子啊，我这连着几顿大鱼大肉，肚子里面呢总觉得胀胀的，腻得慌。哎呀，我琢磨着啊，这两天我打算吃清淡一点，给肠胃放个假。
2: 啊哦，
1: 哎呀，那这可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能让我们小秋同学主动说要吃的清淡点，
0: 嗯，
1: 这可真不容易啊。往常你那张口闭口都是红烧肉，要不就是什么酱牛肉、炖排骨的，可以说是无肉不欢呢。你这今天是怎么突然想开了，还主动想吃点清淡的了？
0: 老马呀，你可别拿老眼光看我呀，我不是说以后再也不吃肉了，我呢是想明白了一个道理。
1: 啊，什么呀？
0: 咱们人吃东西啊，讲究一张一弛
1: 啊，
0: 顿顿重油重肉，肠胃扛不住啊，这时间长了血脂啊、消化呀都容易出问题，只有偶尔吃点清淡爽口的，把这个肠胃清理通透了，才能更好的吃大鱼大肉啊。
1: 嗨，
0: 到时候才能品得出肉香，吃得香还不容易积食，这不就跟咱们过日子一样吗？不能一直紧绷着，总得歇一歇呀。
1: 哎呀，你这可真是吃还吃出经验来了。
0: 哎，张弛有度。
1: 不过呀，你刚才说的这话呀，我倒是挺赞同的。这就好比说我们干活一样，不能这个天天呢都干这个重体力活，有的时候啊干活的时候啊，中间咱们得缓口气儿。
0: 嗯，
1: 其实啊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咱们的肠胃啊就好比是一台机器，你天天重油厚味儿，让它一直超负荷的运转，你说它能没有累的时候吗？
0: 哎，可不是嘛，我这两天肠胃就累了呀。
1: 你看看，清淡饮食啊，不是让咱们大家伙天天啃那个白菜是吧，或者说是让我们饿肚子，而是偶尔啊我们要找一些清爽不油腻但是呢又有丰富营养的食材，来帮助我们这个肠胃啊减轻一下负担。行吧，那既然你今天想吃点清淡的，今天呢那咱们就聊一道专门解腻的食材。
0: 嗯，
1: 这样你猜猜是什么吧。
0: 嗯，能解腻的食材我猜猜啊，黄瓜，
1: 不对，
0: 木耳，木耳讲过了呀，莴笋，哎，这些菜都挺清爽的，
1: 都不对，
0: 那是什么呀？
1: 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家喻户晓，逢年过节，不管是家宴小聚，都少不了的。
0: 嗯。

0: 拉皮儿
1: 啊，
0: 怎么样？这道菜是不是够清爽还丝滑？
1: 这个、大拉皮儿我可太熟悉了啊！你看那个饭店里面就有五彩大拉皮儿，
0: 嗯，
1: 五颜六色一大盘，麻酱一拌，哎呦，酸甜咸香啊，一口下去滑溜溜的，瞬间解腻。
2: 哇、
1: 哦，哎，但是说实话啊，我一直觉得拉皮儿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凉菜。它其中到底还有哪些饮食文化，这个我还真没研究过。正好啊，今天请老马好好的讲讲拉皮儿，咱们大家伙儿也跟着长长知识。
0: 嗯，
1: 那老规矩，先来出一道关于拉皮儿的有奖问答题，请听题。下面关于拉皮儿、凉皮儿、粉皮的说法，哪一项是正确的呢？A. 拉皮和凉皮原料完全一样，只是切的宽窄不同。 B. 传统东北大拉皮儿多用土豆或绿豆淀粉制作，口感更晶莹弹滑。 C. 粉皮只能凉拌，不可以热炒。大家知道答案吗？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参与答题，024-3131-5279，024-3131-5279正在为您开通。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进行答题，我们的微信号是13342459640，13342459640。成为我们的好友后，您可以发送答案或是进行问题上的互动。在节目结束前呢，我们会随机电脑系统抽取三名幸运听友，为您送上栏目组准备的精美好礼一份。我们也提示新朋友们，别忘了参加每日签到环节，在每天节目播出的过程中给我们打来电话或是发送微信，都算您签到成功。只要坚持30天，就有一份惊喜好礼送给您。不管从哪天开始，只要坚持30天，都能得到我们的签到好礼。好了，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优选食材。
3: 朝花夕拾杯中酒，寂寞的我在风雨之后。
1: 老马，咱们平时去饭店吃饭，这个五彩拉皮儿几乎是每桌必点的凉菜啊。
0: 嗯，
1: 看着简简单单一张透明的薄皮儿，切成宽条，然后配上各色的配菜，拌上料汁儿，这就是一道经典的凉菜啊。但是很多听众朋友估计跟我一样，觉得这个拉皮儿就是咱们现代饭店才有的凉菜，哎，不知道它的历史长不长？这最早是谁琢磨研究出来这东西的呢？
0: 很多人呢，可能都是像你刚才说的这样想的，都认为这个拉皮儿啊，是我们近代才出来的这个家常菜。
1: 嗯，不是吗？
0: 其实啊，淀粉、薄皮儿这类的食材啊，咱们老祖宗很早就开始吃了。
1: 古人就开吃了。
0: 哎，早在这个魏晋时期呀、啊，古人就学会把豆类、薯类磨成粉，然后呢加水调浆，蒸完之后啊，摊开薄皮来吃。
1: 哦，
0: 到了明清的时候啊，北方民间尤其是东北一带，慢慢发展出来了这个拉皮儿。
1: 哦，怎么研究的呀？
0: 因为咱们这个东北冬天是不是气候特别冷啊？
1: 对呀，
0: 主要一到了冬天呢。新鲜的蔬菜少，这大家伙要是想换换口味怎么办呢？所以我们聪明的老百姓啊，就把这个土豆、绿豆这类作物磨成粉，
1: 嗯，
0: 做成这种耐存放的淀粉薄皮儿。
1: 哦，
0: 晾干之后呢，它能放很长时间，想吃的时候啊，拿出来给它泡软了，拌点自家腌的这个咸菜呀、豆芽啊，简单的调下味儿，这儿呢就算是一道冬天也不容易吃到的菜了。
1: 嗯，
0: 所以你看这拉皮儿啊，最早它可不是宴席上的凉菜，而是普通老百姓冬天用来补充口粮的家常食材。
1: 哦，原来最早的时候拉皮儿是冬天缺菜的时候老百姓想出来的应急菜呀、啊、
0: 聪明吧。
1: 没想到哈，这个添肚子充饥的拉皮儿能被咱们古人研究的这么好吃。你看现在这五彩拉皮儿都成了宴席上必须有的有名凉菜了。
0: 关于你说的这个五彩拉皮儿啊、
1: 嗯、
0: 我告诉你，它也是有说法和典故的。
1: 是吗？
0: 相传呢，在清末时期，东北啊有一户农家，家里呢来了远客。
1: 嗯，
0: 可是当时那个时候家里啊特别穷，而且那当时那冬天我跟你说比现在可还要冷，哪有什么像样的菜呀、啊、这地窖里面啊只剩下土豆了。
1: 嗯，没法照。

0: 待客人呢。
1: 你别着急呀、这农妇就想，这拿什么来招待这远方的贵客呢？
0: 嗯。
1: 于是啊，他就把这个土豆磨成浆，沉淀出淀粉，蒸成薄皮儿，给它切成宽条，然后配上那个时候家里仅剩的萝卜、白菜，拌上这个料汁待客。结果呀，这个客人吃了之后啊，连连称赞。
0: 嗯，
1: 哎呀，说这个薄皮儿晶莹透亮，像那个水晶一样，一入口滑嫩爽口。后来呀，这道菜也就慢慢的在咱们东北民间给传开了，又经过了一代代的改良，这才逐渐成为了咱们今天熟悉的东北五彩大拉皮儿。
0: 嗯，原来这个五彩拉皮儿也是有典故的哈。哎，老马，我一直有个疑问啊，这个拉皮儿、凉皮儿还有粉皮，它们看着都差不多哈，都是发白有点透明的，这三者到底有什么差别吗？
1: 这三者哈，看着外形相似，但实际上啊，原料、工艺、口感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0: 你给我们说一说。
1: 咱们先说说这凉皮儿吧。
0: 嗯，
1: 凉皮儿主要的原料呢是小麦，所以凉皮儿啊，在咱们国家陕西地区，也被当成主食。
0: 特色陕西凉皮儿嘛。
1: 哎，吃起来啊，带着这个小麦特有的麦香。
0: 嗯，
1: 口感呢偏绵软，但是呢透明度不高，颜色发白，没有咱们那个拉皮儿啊那么透亮。
0: 嗯，
1: 而你提到的那个粉皮儿呢？它大多数啊是用这个红薯淀粉做的。
0: 嗯，
1: 它一般呢用来炖菜，久煮呢也不容易烂，而且啊它吸汤汁的能力很强。
0: 嗯，
1: 但它不适合凉拌，因为它的口感呢缺少那种滑溜溜的弹性。
0: 嗯，
1: 那我们再说说今天我们重点说的这个拉皮儿。
0: 嗯，
1: 拉皮儿大多数是土豆淀粉或绿豆淀粉做的，它的淀粉纯度高，蒸出来呢晶莹剔透，
0: 更透明了。
1: 哎，就像是那个水晶一样，而且它弹性十足，用手轻轻拉扯也不容易断，口感就更不用说了，非常的滑润 Q 弹，最适合啊用来做这个凉拌菜来用了。
0: 嗯，这回我就分清了，这个核心差别就是淀粉原料不同，是吧？说到这个淀粉哈，很多的听众朋友最近都在问说呀，现在网上有好多说法，说这个淀粉就是碳水，淀粉要是吃多了就容易长胖，还容易升血糖，所以减肥减脂控糖的人群要彻底的戒掉碳水。哎，正好借着这个机会想问问您，这个说法到底靠谱吗？淀粉到底是什么？它对咱们人体有什么作用吗？
1: 这里面啊，确实存在着一些认知误区。这样，我先跟大家伙讲明白啊，这个淀粉呢，它属于碳水化合物里面最重要的一类。
0: 哦，
1: 你像大米啊、白面、土豆、地瓜、玉米、绿豆这些东西里面呢，主要的成分它就是淀粉。
0: 嗯，
1: 而且这淀粉对我们的身体啊，它是有很重要的作用的。
0: 是吗？
1: 我呢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很多朋友啊会被网上的一些舆论给带偏了，好像觉得这个碳水啊就像是那个洪水猛兽一样，不管是想要减脂或者说是控糖的，
0: 嗯，
1: 一听到这个淀粉就为之色变，那一口他都不敢吃。
0: 对对，现在不是流行一个词儿吗，叫戒碳水啊，也叫断碳。我有的时候也这么干，我就怕吃多了碳水长胖啊。
1: 哎呀，你没事儿，你那个再长胖空间也不是很大了。
0: 嗨，
1: 我跟你说啊，你这么做呀，短期看体重好像容易掉得快。
0: 哦，掉过。
1: 但我跟你说，你掉下去的大多数啊它是水标。
2: 哦，
1: 就是说大多数是什么，都是水分，不是脂肪。
0: 嗯，反正很快又反弹了。
1: 而且呀，你要是长期这么干的话，你这个身体的健康隐患它特别多。
0: 会有什么隐患呢？
1: 你比如说现在为什么很多人有的时候觉得乏力呀、而且觉得情绪烦躁，还有的人觉得容易忘事儿
0: 啊，我都占了。
1: 你看看，我告诉你啊，这就是淀粉摄入不够带来的。因为咱们人体的大脑啊，唯一稳定的能量来源就是葡萄糖。
0: 嗯，
1: 淀粉吃到体内啊，就会分解变成这个葡萄糖，它呢能供给咱们大脑包括心脏还有我们全身肌肉的运转。
0: 哦，
1: 如果说长期

0: 低淀粉、碳水摄入严重不足，我们这个大脑它这个能量啊，它能跟得上吗？
1: 就葡萄糖的来源就没了。
0: 这样啊，它就容易感觉到疲惫、头晕，而且呢，注意力也变差了，记性也不好了，最主要的是情绪也乱套了，非常的烦躁、焦虑，遇到一点小事儿他就上火。
1: 原来是这样哈。
0: 而且我跟你说呀，像你这个岁数还好，要是说一些中老年朋友们长期碳水摄入不足的话，还会引起肌肉流失，走路啊，这个腿脚他就没有劲儿，而且身体的基础代谢也会往下掉。
1: 这什么意思？
0: 我这么跟你说吧，代谢一旦变低，后续啊，只要稍微多吃两口饭，这血糖和血脂啊，都会产生剧烈的波动。而且它对我们肠道的影响也很大，缺少碳水的摄入啊，会让我们这个肠道的蠕动不足，这样会怎么样呢？就会容易便秘。你像很多人把这个碳水断了一段时间以后啊，皮肤暗沉、脱发，我跟你说，这都是戒碳带来的这个原因。
1: 哎呀，老马，让你这么一说，我以后真得规律的摄入淀粉，保证碳水充足呀。你看你这讲的什么脱发、乏力、皮肤暗沉、体重来回反弹，这我全中了呀。
0: 你说你要是没有我，你可怎么办呢？
1: 哎呀，
0: 你这身体不得一团糟啊。
1: 你可太重要了呀。
0: 规律摄入淀粉是一定的，但在这儿呢，我要给大家提个醒，不是所有的淀粉都适合大家伙。
1: 哦，这淀粉也有一些类别上的区分？
0: 那当然有了。你比如说精致的淀粉，就像是玉米淀粉、精致的白面，这些呀升糖快，如果一次大量吃会造成我们的血糖波动非常大。
1: 哦，
0: 所以啊，肥胖的人群、血糖血脂高的人群呢，就要控制量了。
1: 嗯，
0: 但是你像土豆、绿豆、红薯这类天然淀粉本身呢，它带着一部分膳食纤维，升糖的速度呢也很平缓，合理适当的食用，我跟您说，对我们的身体啊，它还是有很多益处的。
1: 嗯，
0: 总结一句话吧，碳水啊，它不是我们的敌人。
1: 嗯，
0: 过量的精致碳水才是影响我们健康的关键点。
1: 嗯，明白了啊，很多人一刀切，直接戒掉所有碳水，反而会伤害我们的身体。
0: 嗯。
1: 哎，老马，你刚才提到了有土豆淀粉、绿豆淀粉、红薯淀粉，还有常用的玉米淀粉，这四种在生活当中非常常见哈。哎，那这四种淀粉各自都有什么特点？嗯，你像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拉皮儿，做拉皮儿适合选哪一种啊？
0: 嗯，这样，咱们今天呢，给大家一个一个来讲一讲。
1: 对，他们都是干嘛用的？
0: 哎，大家方便的情况下呀，可以拿笔记一下，以后啊，我们在厨房做菜选择淀粉呢，它就不会乱了。
1: 嗯，我重点学习一下。
0: 那首先我们说一说这个土豆淀粉。
1: 嗯，
0: 就是这个马铃薯淀粉，做咱们东北大拉皮儿啊，首选的我跟您说就是这个土豆淀粉。
1: 哦，为啥呢？
0: 因为土豆的淀粉呢透明度很高，
1: 嗯，
0: 色泽洁白，加入水给它糊化之后啊，滑润弹性还特别强，蒸出来的拉皮儿呢晶莹透亮，
1: 像你说的像水晶一样，
0: 还非常有韧性呢。
2: 哦，
0: 但说了它这些好处以外，它也有一点缺点。
1: 嗯，什么呢？
0: 就是这个长时间高温煮啊，它的粘度会慢慢下降。
1: 哦，
0: 所以说土豆淀粉呢一般就适合蒸拉皮儿或者勾芡这样使用。
1: 嗯，
0: 不适合长时间的炖煮。
1: 明白了，不适合做炖菜。
0: 哎，
1: 嗯，
0: 那咱们再说说这个绿豆淀粉。
1: 嗯，
0: 这个呢
1: 好像很少听说哈。
0: 但是我告诉你啊，这个属于淀粉里面的上品。
1: 哦，就贵呗。
0: 嗯，贵不贵我们先不说吧，它的产量少，所以呢价格偏高。
1: 哦，
0: 这个绿豆淀粉呢粘性足，光泽好，韧性更强，而且非常耐煮。
1: 比土豆淀粉更耐煮。
0: 哎，
1: 嗯，
0: 你像一些比较高档的饭店，
1: 嗯，
0: 他们就愿意用这个绿豆淀粉来做这个拉皮儿。
1: 哦，
0: 这样做出来的拉皮儿呢口感更紧实爽滑，而且它不容易烂。
1: 嗯，
0: 但是这个绿豆淀粉呢它的成本比较高，
1: 所以卖的这个绿豆淀粉做的拉皮儿肯定更贵呀。
0: 对呀，因为它的价格呀一般是这个土豆淀粉的 2-3倍了。

0: 这个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啊来选用。
1: 嗯，
0: 接着我们说一说这个红薯淀粉，它的颜色呢偏暗，带着一点点的这个灰调。
1: 嗯，
0: 韧性极强，也非常耐煮，适合做粉条啊、焖子啊。
1: 红薯粉嘛。
0: 哎、那剩下的呢，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玉米淀粉了。
1: 嗯，
0: 这个玉米淀粉呢，颜色偏白，糊化之后啊，透明度比较差。容易发浑，它最适合用来这个挂糊或者炸东西、
1: 炸肉段就用它。
0: 哎，腌肉上浆，用它做拉皮儿就不行了。
1: 哦，
0: 蒸出来那个皮儿啊，薄透偏软，没有弹性，而且呢，一夹它就碎了。
1: 哎呀，听完老马这个淀粉的科普啊，我真的是大开眼界。这以前我家里要是勾点芡，我就随手抓一点淀粉，我也没想过这个不同的淀粉差别竟然这么大哈。这回呀，我就学会区分了。大家都记下来了吗？如果有没听懂的地方，您可以随时联系栏目组。好了，在这里我们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有奖问答。下面关于拉皮儿、凉皮儿、粉皮的说法，哪一项是正确的呢？ A. 拉皮和凉皮原料完全一样，只是切的宽窄不同。 B.传统东北大拉皮儿多用土豆或绿豆淀粉制作，口感更晶莹弹滑。 C. 粉皮只能凉拌，不可以热炒。参与方式呢有两种，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 024-3131-5279 024-3131-5279，也可以添加栏目组的微信，微信号是133-4245-9640133-4245-9640。节目结束前呢，我们的电脑系统会随机抽取三名幸运听友，为您送上栏目组的精美好礼一份。稍后进入家长里短环节。
2: 朝花夕拾杯中酒，寂寞的我在风雨之后。
1: 老马，前面啊，咱们讲了这个拉皮儿的来历，也分清了拉皮儿、凉皮儿、粉皮，也讲明白了各类淀粉的区别。哎，刚才就有一些听众朋友们发微信在问哈、说这个拉皮儿平时在饭店里吃着挺好吃的，我们自己在家能不能做呢？哎，我觉得咱们的听众朋友都挺热爱生活的。
0: 嗯，
1: 你说这做拉皮儿是不是挺复杂的呀？要是家里没有工具，很难上手吧？
0: 你看看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这觉悟，这动作，是不是？智商比你高，动作比你快。
1: 哎呀，大家真是挺勤快的，我是不愿意费劲做这个东西啊。
0: 哎呀，我跟你说，秋阳同学，这是一个乐儿啊，这叫生活情趣。
1: 那你教教我们吧，自己在家做拉皮儿到底费不费事啊？
0: 我告诉你啊，自己在家做这个自制的拉皮儿啊，其实它一点都不难，不需要什么特殊的厨具，家里的蒸锅、平底的这个浅盘子就可以给它搞定了。
1: 是吗？这么简单？
0: 这样吧，我给大家编了四句口诀，记住这四句话呀，咱们在家就能做出来透亮弹滑的手工拉皮儿。
1: 行啊，您教教我们。
0: 听好了啊，这个口诀就是1:1.5调浆，刷油铺盘薄一张，上锅蒸到变透明，捞出过凉好定型。
1: 哎呀，你总结的这口诀挺押韵呐、但是是啥意思呀？
0: 你看，别着急呀、我拆开来给大家一步一步讲。
1: 嗯，
0: 首先，1:1.5调浆指的是咱们原料选用这个土豆淀粉、或者是那个绿豆淀粉。
1: 嗯，
0: 选哪个淀粉呢？您自己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
1: 嗯，绿豆淀粉更好，但是更贵哈。这个大家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来选择就可以了。
0: 淀粉一份儿。清水呢一份半，
1: 嗯，这叫1:1.5。
0: 对，你比如说100克的土豆淀粉，那我们就搭配150毫升的清水。
1: 明白了。
0: 把这个淀粉呢倒进盆里，加水，充分搅拌，搅拌到这个淀粉完全化开了，没有那个干粉的疙瘩了。这里哈有个关键点，大家要注意一下，淀粉呢它很容易沉淀，蒸之前一定要再次给它搅匀了，不然沉淀之后啊。蒸出来它那个薄厚啊不匀称。
1: 嗯，明白。
0: 第二步呢，刷油铺盘薄一张，我们准备好那个平底的这个浅盘、或者说是那个

0: 式的铁制的那个饭盒，在它的内壁上啊，薄薄的刷一层这个食用油，这样呢能起到防粘的作用。
1: 嗯，
0: 咱们舀一勺这个淀粉浆倒进盘子，转动这个盘子，让这个淀粉浆啊均匀铺满这个盘底，
1: 像摊煎饼一样。
0: 哎，只薄薄的一层，就像那个一张纸一样。
1: 哦，这个叫刷油铺盘薄一张。
0: 接下来啊，我们给它上锅蒸到这个变透明了。
1: 哦，是冷水还是热水蒸啊？
0: 蒸锅里面啊，我们要把那个水啊烧开了。
1: 哦，
0: 水沸腾之后，把盘子飘在这个水面上。
1: 嗯，
0: 然后呢盖上盖子，大火蒸2到3分钟，盘子中的这个白色的淀粉浆完成变成透明来了，就说明这个蒸熟了。最后一步呢，捞出过梁好定型，就是说呀，我们把那个盘子拿出来，立刻放到凉水盆里面给它降降温，充分冷却。冷却之后啊，我们沿着这个盘子的边缘轻轻地划一圈，这样整张晶莹的拉皮儿它就能完全的给它揭下来了。
1: 嗯，
0: 刚才说的这些呀，就是咱们口诀对应的完整步骤。我们做一次呢可以多蒸几张，叠放的时候啊每层抹一点点油，防止它黏黏。做好以后啊，这个放到冰箱冷藏的话呀，它可以放个2-3天呢。
1: 嗯，老马你真是太能研究了啊，这自制拉皮儿你都会做，而且呢你总结的这个口诀太实用了，四句记住了，咱们在家就能手工做拉皮儿了。那老马做好拉皮儿之后，你顺便教教我们这个五彩拉皮儿怎么做吧，主要是这个菜的配菜怎么选，料汁怎么调配呢？
0: 这个五彩拉皮儿的做法啊可太多了，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放入对应的这个蔬菜。但是你知道这个五彩拉皮儿的灵魂是什么吗？
1: 拉皮儿啊。
0: 啊，因为是五彩拉皮儿，灵魂就是拉皮儿。
1: 当然了。
0: 我告诉你，这个灵魂呢是它的那个凉拌的料汁儿。
2: 哦。
0: 这样吧，至于你选什么样的材料做这个五彩拉皮儿，咱呢今天就不多说了。我呢重点讲一讲这个凉拌的料汁儿吧。
1: 嗯，灵魂料汁儿啊。
0: 大家做这个料汁儿啊其实也非常容易。我们准备生抽2勺，陈醋呢1勺半，放入少许的白糖啊提下鲜，蒜末呢1小勺，还有一点点的香油包括盐。喜欢麻酱的朋友可以啊提前用水把那个麻酱和开了，然后兑到这个料汁儿里，口感呢会更香糯。
1: 嗯，
0: 这里面呢我拌这个灵魂料汁儿啊，我还愿意少往里面点2滴那个芥末油，吃起来啊特别通透。我们呢把这些料汁啊搅拌均匀以后，直接把辣汁淋在这个所有菜上面，然后给它充分拌匀，这样啊一盘清爽滑嫩的五彩大拉皮儿它就做好了。
1: 嗯，听着就爽口啊。这现在啊生活好了，天天大鱼大肉，难免吃的有些油腻，没事咱们来上一盘五彩拉皮儿，真的啊瞬间解腻啊。
3: 哇哦，
0: 这五彩拉皮儿它不单单只是解腻啊，它本身口感也非常清爽，而且呢几乎没有什么油脂，作为凉菜里面还有大量的新鲜蔬菜，既能帮我们补充身体所必需的维生素还有膳食纤维，同时还清爽开胃，能减轻咱们肠胃的负担。但在这里呢我要提醒一下，像一些脾胃虚寒容易腹胀腹泻的朋友啊，就不要一次性大量的吃这个凉拌的拉皮了。凉拌菜啊还是偏寒凉的，这部朋友在生活当中啊还是要少吃这些生冷的菜品。
1: 老马听你讲完啊，我觉得这清淡食材也挺不错的。你看拉皮儿这东西，它不像红烧肉炖肘子入口的时候浓郁厚重，一口下去非常的过瘾。这拉皮儿的味道是清淡的，是通透的，一张薄薄的皮儿，没有复杂的原料，就是淀粉加水蒸一蒸就成型了，简简单单，干干净净，透明看得见，里边没有藏着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这越是纯粹的东西吃起来越安心呐。
0: 确实是这样啊，其实啊往往是这些简单纯粹的东西越让人放不下。其实咱们过日子啊有的时候也要学一学这个拉皮儿。
1: 这人过日子跟拉皮儿有什么关系啊？
0: 你看这很多人过日子啊，是不是有些人总想着平时要风风光光的，
1: 嗯，
0: 要

0: 轰轰烈烈的，
1: 嗯，
0: 总觉得这日子啊就得热闹有排场，这才算是幸福。
1: 嗯，
0: 其实啊，这过日子久了，大家就会发现，那些最长久、最让人舒服的，往往是那些简单纯粹的人和事儿。就像我们平常交朋友，有的朋友呢，像这个红烧肉，
1: 嗯，很香，
0: 入口哎厚重，热闹的时候呢，能陪你推杯换盏，交往起来呢，看着也非常火热。但接触的久了，面对一些具体的事情和利益冲突的时候，两个人呢，他就容易起纷争，闹不愉快。
1: 嗯，
0: 而我们的身边呢，还会有这样的一些人，就像是这个拉皮儿一样，简简单单的，透明坦荡，没什么弯弯绕绕，也不懂得包装自己，也没有什么小心机。平时啊，在我们身边看着呢，可能很不起眼，但是当你吃腻了生活里的大鱼大肉，心里烦躁，身心疲惫的时候，正是这样简单纯粹的人，往往他在安安静静的陪着你。
1: 嗯，
0: 这个时候咱们心里是不是觉得很踏实，
1: 嗯，很
0: 舒服
1: 啊？
0: 哎，所以我说呀，我们的生活有的时候就跟这拉皮儿一样，咱们每天呢不能总是那样重油重口味肥甘厚味的。人生啊，有轰轰烈烈的高光时刻，也一定会有平平凡凡清淡平和的小日子。
1: 嗯，
0: 过日子呀，我们时不时就需要给自己留下一段清淡怡和的时光，少一点心思，放下些攀比，没有了算计，这我们人不才能活得坦荡。日子只有过得像拉皮儿一样，表里如一，透明干净，这日子咱们过起来才踏实顺心呢。
1: 是啊，不是说浓烈不好，而是我们的生活需要一张一弛，既能享受丰盛的烟火，也能安于清淡简单。身体啊，需要时不时吃一盘拉皮儿给肠胃减负，人心也需要时不时放下繁杂的欲望，回归简单通透。简简单单，清清白白，很多时候这样的日子反而长久舒心。
0: 其实啊，饮食之道就是要懂得取舍，重油厚味呢有它的香，清淡素净同时也有它的妙。我们的身体啊，不能一直处于油腻厚重的状态，我们的内心呢也不能一直被繁杂的欲望给填满。生活中啊，我们要讲究张弛有度，饮食中呢，我们也要讲究荤素搭配，日子过得安心，三餐吃得顺口，这才是养生之道啊。
1: 平凡食材藏清欢，清淡一餐养身心，一张薄薄的拉皮儿藏着我们做人和生活的道理。食材的清淡贵在通透，而做人简单贵在真诚。热闹的日子很好，清淡的时光同样珍贵啊。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有奖问答。下面关于拉皮儿、凉皮儿、粉皮的说法，哪一项是正确的呢？ A. 拉皮和凉皮原料完全一样，只是切的宽窄不同。 B. 传统东北大拉皮儿多用土豆或绿豆淀粉制作，口感更晶莹弹滑。 C. 粉皮只能凉拌，不可以热炒。参与方式呢有两种，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 024-3131-5279 024-3131-5279， 也可以添加栏目组的微信，微信号是 133-4245-9640 133-4245-9640。节目结束前呢，我们的电脑系统会随机抽取三名幸运听友，为您送上栏目组的精美好礼一份。稍后进入你问我答环节。
2: 朝花夕拾杯中酒，寂寞的我在风雨之后。
1: 你问我答现在开启，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什么难处，或者有什么想跟我们唠一唠的事儿，您都可以添加栏目组的微信133-4245-9640 133-4245-9640，给我们留言。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栏目热线 024-3131-5279 024-3131-5279。 好的，马上来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您好。
3: 喂，你好。我呀就是睡眠不好， 一。

0: 每天晚上啊，就睡最多睡两个点，有时候2个点都睡不上，这就睡不着了。
1: 这种情况出现多长时间了？
0: 快1年了。
1: 啊，您多大年纪了？
0: 我78了。
1: 那您这个情况可能是这个气血不足了，
0: 哦。
1: 就是心脾两虚造成的。您呢，我问一下啊，您平时这个血压怎么样啊？
0: 血压很正常，血糖都挺正常的。
1: 平时除了这个睡不着觉，身体没有什么别的问题。
0: 有时候吧，心脏跳得能快一点儿。
1: 那最近这一年以来，您身边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吗？影响到你这个睡眠吗？
0: 也没有，有时候家里孩子啊，那闹我，完了我就挺生气的。别的事儿啊，也没有什么。
1: 现在平时这个一天有没有一些什么娱乐活动啊？
0: 有时候有。告诉我，哎，我就有时候请假，我就不去了，我就不爱去了，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睡眠不好，精神不行，精神抖不起来。
1: 我跟你说，阿姨啊，这个人呢，咱们不能总在家里闷着。人呢，有的时候我们不能让自己太闲着了。如果说人一旦太闲着了，咱们这个身体这个一天消耗不足，对我们这个睡眠呢，它也有一些影响。如果说有的时候家里发生一些大事小情的呀，咱们心里想的多，也容易影响咱这个睡眠。
0: 有时候也有一点儿，也有的是那个，有时候听课回来晚了，他们都不乐意给我脸子看，我就说他们也不服，
1: 您现在是听什么课呀？
0: 就听啊，他们卖东西，所以啊，我有时候就不爱听，不爱听啊，我就不搭理他们说话，我也不跟他们说话，他跟我说话，我也装听不见他们，所以呢哈，就是这样。
1: 这样跟你说一下，阿姨啊，就是人睡不好觉，大体上就是这么几个原因。一个原因呢，就是自己心智不舒，就是我们平时心里想的多了。情绪啊受到一些影响了，这样容易我们晚上睡不着觉。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每天活动量、运动量太少了，一些能量没有发出去，那这样的话呢，也容易造成这个咱睡不着觉。三呢，就是有一些基础病的人，一些病啊也容易影响咱睡不着觉。但是刚才我问了你很多，你看你这个血压、血糖还都挺正常的，然后也没有什么病，那这一条咱就排除了。平时啊，咱们这个心里面，
0: 哎呀，我打断你一下，
1: 哎哎，
0: 我有时候啊，
1: 啊，
0: 那头疼，一阵阵疼。
1: 你这个头疼以前有吗？
0: 以前没有，就是最近这一年吧。
1: 那我就告诉您，您这个头疼啊，很可能就是因为自己这个睡不好觉带来的。
0: 我觉得也是。
1: 一个人如果说没有一个好的睡眠，平时就算吃得再好，吃得再香，我们这个身体最终也是扛不住的。所以说，睡眠呢，是我们这个人生当中的一件大事儿。
0: 躺下了，人家都睡了，哎，完了我呢，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1: 另外啊，就是我刚才听您说呀，就是这个家里的孩子呀，就是这个有的时候一些事儿啊，我觉得这个也会影响到咱这个睡眠，你知道吧？
0: 对，你说太对了。
1: 我刚才这个我也没好意思说，您还是得把问题解决了，让这个家里的这个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很顺畅，这样沟通顺畅了，咱这
0: 我不
1: 个。
0: 愿意和他们说话，我挺讨厌他们的。
1: 那为啥呢？那孩子都是您自己生的呀？
0: 我不知道怎么事儿，不愿意和他们说话。吃完饭我就上我那屋啊，我就想自己坐一会儿，自己歇一会儿那样式的。
1: 你这样长久下去的话，你难免这个心焦气躁啊。那你说你能睡好觉吗？
0: 有道理。
1: 都是你自己生的孩子，大家伙把话说开了，这事不就过去了吗？
0: 哎呀，
1: 你这个，我跟你说，阿姨，你现在这个一天睡眠的时间太少了。
0: 想开了，什么事儿都解决了，想不开哈。哎呀，怎么说哈？他老是忘不了。
1: 哎，你说的太好了，你要不吧，您老就自己想开了也行。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把那事儿放着，当成我们想开了，然后不去处理。结果呢，这件事儿对我们还有影响，导致咱们有可能睡不着觉。那这样，这不是一枪俩眼吗？
0: 对，就是这个你说的意思，说的太对了。
1: 你这样吧，就是这个，我给你有一个那个睡眠枕，夜交疼500克。
0: 我不想吃那样睡觉，我就想
1: 不
0: 吃
1: 是吃，阿姨，
0: 啊
1: 这个是枕头，
0: 啊啊！枕头行，
1: 然后那个合欢花100克，
0: 合欢花，
1: 酸枣仁100克，
0: 啊，
1: 把这三样东西打碎了，装入到枕芯里就行了，然后就枕着他睡。
0: 我这儿没有这样式的那个中药那个那样式针芯儿，就是。
1: 就是你装到自己的那个枕头芯儿里，枕头装到布袋里枕着就行。
0: 我知道没有，这就这两个药房啊，没有中药，都是西药，中药少。
1: 那你看一看这个周边有没有啊？这三个东西啊，只要是中药房都有得卖。
0: 没有。
1: 你这样吧，如果说实在不方便的话，回头我让我们栏目组这个要个地址，我们给你发过去，送给你一个，因为这个东西也不贵。
0: 别这样。
1: 这个没事儿没事儿，只要是能帮你把那个睡眠问题解决了就行。
0: 感谢你了，把你那个药装到枕头里是吧？
1: 对，放到枕头里就行了。
0: 我给你钱，你说那个什么？
1: 哎呀，不用了，不用了，阿姨，这个只要能帮上你忙就行。这个东西不值几个钱，没事儿。
0: 不允许，我不允许，不行。
1: 哎呀，不是不是，无所谓的啊，那个不值几个钱，你那是不方便，因为周围不买不到嘛，
0: 对
1: 对
0: 对。
1: 吧？没事儿没事儿的。这个另外就是，我觉得想解决你这个睡眠问题，要么呢，咱就把那个家庭这关系咱捋顺好；要么呢，就像您老说的，真正做到我们这个心宽，对不对？啥事儿呢？这也影响不到咱，那也行。因为我为啥跟你说这么多呢？你现在一天这个睡眠的时间太少了，你要是总长此以往下去的话，
0: 是啊，我都发晕了，刚，哎呦我天呐，我就是跟那坐时间长了，眼在闭上，闭一会儿哈，等晕过去了，哎，你就是过一会儿能好一点儿。
1: 你这个就是现在，我觉得好在发生的这个时间还不算太长，及时的这个把这个觉啊睡好，你那个头疼的问题也就都解决了。
0: 哎，你买的药哈，你告诉我，我给你钱。
1: 没有几个钱，行吧？这个事儿咱就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0: 那我太感谢你了
1: 不
0: 啊！
1: 用不用不用，阿姨，不用再感谢。这个只要你能睡个好觉，咱这次这个电话不就没白打吗？然后另外哈，就是那个像我刚才我嘱咐您的这个，这咱尽量还是要这个把家庭的关系处理好。老了老了，咱不能生闷气儿啊，家和才能万事兴啊，对吧？行吧，阿姨，那我就跟你说这么多了。然后那个回头我让我们这工作人员给你那个要你地址，我们把这个帮你买完之后，回头给你发过去啊。
0: 好的，那谢谢你了，我哈。
1: 没事儿没事儿，把自己的这个心情调整好啊。那就这样了，阿姨啊。
0: 好的，
1: 好了，哎，再见。
0: 再见。
2: 再见了，阿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哪些自己解决不了的难题，或是有什么心结打不开，想找人倾诉一下，您都可以联系见多识广栏目组。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24-3131-5279，024-3131-5279。您也可以添加栏目组的微信13342459640，13342459640。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您跟我们说说。
3: 哎，你们好，我想问问老马，我刷牙的时候总出血，咋整呢？我那牙刷也挺软乎啊，天天早上一刷牙就出血，咋回事呢？
1: 这样，您先别着急啊，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66了，我这牙都是自己的牙，没种过，没镶过，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以前没这毛病啊。
1: 那您最近有这个牙疼，或者说是牙龈肿痛这些情况吗？
3: 牙也不疼，这牙龈我照镜子特意看了，也没肿，但就是有点红，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1: 这样，我先跟您说一说常见的原因啊，多半是牙周啊、牙龈有炎症，有一些牙结石刺激到咱们这个牙龈了。
3: 哦。
1: 这样呢，您在刷牙的时候啊，这牙一刷一刺激到牙龈，它就容易出血。我问一下，您平时有那个洗牙的习惯吗？
3: 我没洗过牙，天天早晚都刷牙，吃完东西也漱口，这我都很注意。
1: 这个我还得提醒您一下，这个刷牙它和洗牙不是一回事儿。咱们常年累月靠这个牙齿咀嚼，刷牙呢，并不能帮我们把一些残存在牙缝里的这个结石给它刷出来。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这个牙龈呢，它都会萎缩的。有很多这个食物残渣是非常容易堆积在这个牙骨上面的，这时候我们就要通过洗牙来帮咱们处理了。一般呢，像您这个年龄，1年到1年半左右的时间呢，就要洗一次这个牙。
3: 啊， 那还真没有这个习惯。

0: 同学，
1: 不刷牙的时候，这牙龈自己也容易出血，这个情况啊，你可就千万注意了。我们最好要去医院呢，去检查检查了，咱们可千万别大意了。
2: 哦，那倒没有，平时不出血，就是刷牙的时候出血，有时候咬个苹果的也容易出血。哎呀，搞得我有点烦，好像还有口气，我换啥去火的牙膏都不行。
1: 那您这个它就不是简单的上火的问题了。可能啊，还是这个牙龈炎什么带来的，里面有结石什么的。您呢，去洗洗牙吧，这个问题啊，它就应该能解决。
2: 那要是洗牙的话，之前你说的那个维尔口腔还能免费给洗吗？这回你送的这个养生茶，我头两天报名了，这回还能去维尔口腔领取吗？我听说上次还给送免费的洗牙券了。
1: 这个我现在还不太好说，因为这个礼品啊，具体在哪里发放，我们呢还都在协商中。不知道这次维尔口腔啊，还能不能给我们提供这个场地以及这些洗牙的福利了？您呢，就关注我们的节目吧。如果说还能有这样的机会，您去免费的洗一下，这不更好吗？
2: 是呗。
1: 但如果说没有这个机会，我劝您也别再耽误了。毕竟这个口腔的健康对咱们老年人来说，它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牙好，胃口才能好嘛。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2: 那行那行，那我就听着节目等一等。那你说这牙老出血，有没有别的好办法呢？
1: 这样吧，我先给你一个漱口的一个小方法，您呢先过渡一下，能帮着我们清清火气，减轻一下子那个牙龈红肿这些情况。但是要提醒你一下啊，这个只能是用来漱口，咱可千万别咽下去了。
2: 嗯，好。
1: 金银花3克，淡竹叶2克，生甘草2克，加水煮10分钟，放凉之后呢，咱们含在这个嘴里漱个30秒，吐掉。每天2到3回，餐后漱最好。它的作用呢，主要就是清热消肿，缓解牙龈红肿不适的。您呢，可以先试一试。
2: 嗯，行。
1: 但这个方法不建议长期用。您呢，要是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还是要及时的清理一下子这个我们牙上面的结石。
2: 好嘞，好嘞，那谢谢你了，小马。那我听你的，我抽空得去口腔科看看，洗洗牙。我还是先等等你这边，要是过一阵没动静，我就花钱洗去。哎呀，以前也不知道，合计光刷牙就行呗，这谁成想还得洗牙。
1: 哎，行了行了，您那就别跟我客气了。这以前您不知道洗牙，这事咱不知道，咱这次不也通上话了吗？这回你也知道了。另外，我还告诉你，这个洗牙呀，它一点都不麻烦，主要是对咱们这个身体健康还有好处的事儿，咱们这不都得重视吗？
2: 嗯，好嘞。
1: 行了，时间的关系也不跟您说太多了。以后呢，还有什么需要小马帮忙的事儿，随时再跟我们联系，好吧？那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了。最后，祝您身体健康，家庭幸福。我们再会了。
2: 多谢小马，再见。
3: 再见了，阿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哪些自己解决不了的难题，或是有什么心结打不开，想找人倾诉一下，您都可以联系见多识广栏目组。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24-3131-5279，024-3131-5279。您也可以添加栏目组的微信13342459640，13342459640。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您跟我们说说。
4: 好嘞，好嘞，谢谢了啊，多费心了哈。
1: 哎，没事儿，没事儿。
4: 我现在就是我净喝这个茶，我这个体质啊，就是阴虚火旺
1: 啊。
4: 一到冬天还臭，我一到这个夏天，我就像现在这个地方，我都穿短裤短衣，就身上像火炉似的。现在我这关节也不好，眼睛也不好，
1: 嗯。
4: 完了是啊，就舌头就火烧火燎，都烫人，身上都发通红通红的。
1: 关节不好是什么问题啊？
4: 关节就是膝关节，有时候不舒服，颈椎有时候也挺板的，腰有时候不定什么时候就是那个，起来就得必须得活动活动身上的，要不一走道就不行。尤其是睡觉，早上起来，哎呦，我都不敢走道，就在床上伸伸胳膊，伸伸腿啊，下来一点点翘翘腰，哎才好。
1: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4: 这82了。
1: 那我刚才听你说这么些，你是不是就是关节有一些沉僵的问题啊？
4: 哎，对，可能是啊，再说我这个眼睛也不行，眼睛就是多少年了就不行，去年的青光眼了，原来的白内障、玻璃体粉、眼底的病，我觉得全占满了。 哎，有肾病。
1: 但是咋说呢？以这个。

0: 你像你这个年纪，青光眼和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混浊这些问题哈，不好再调理了。
1: 对，我也是，这多少年，我30多岁眼底就不好。
0: 那你那个要是有青光眼的话，你是不是血压也不正常啊？
1: 血压我原来正常，就去年得青光眼以后，眼压都70、60，原来也不知道是青光眼。哎呀妈，在家给我疼，头疼的看不了，上医院一检查，眼压60、60不到好60-70。
0: 嗯。
1: 完了回来之后，就今年一年就说些，哎，量150，有时候155，有时候140、120，
0: 嗯。
1: 低压60-70。
0: 哎，那你这个压差太大了呀。
1: 是，完了那个。他们叫我吃膏也不降药，我也没吃，我就是顶150，我往上一点我就吃一片儿。
0: 因为你那个血压，它直接会影响到你那个青光眼的。
1: 啊，能影响哈。
0: 对，我这么跟你说吧，你那个，
1: 啊。
0: 沉降的那个问题啊，就是平时吧，我们躺在床上，自己能做点类似于康复性的锻炼，就是我们屈屈腿啊，伸伸胳膊，这样锻炼锻炼。如果说哪块哈觉得太不舒服了，就是我们用那个湿毛巾热敷一下，就是僵硬的地方，每次那个10分钟，它能缓解。
1: 好好，
0: 如果说别人这种情况吧，他可以做做艾灸，但是你现在这个，因为你还有那个眼睛的问题，另外你血压不还很高吗？这个用艾灸吧，它太猛，容易对你那个血压有影响，会影响到你眼睛，所以咱就用那个湿毛巾整一下就行了。阴虚火旺的人嘛，如果说再做艾灸的话，他就更容易上火了。
1: 更火上加火了，
0: 对，我怕把你那个血压给你整得再高，而且对你那个眼睛也会那个不适，因为青光眼如果一发病，遭罪也疼啊。
1: 对，眼睛也是，哎呀，在磨得慌，哎呀，傻得慌，刺呢，痒刺呢。我心想要这个茶呀，能不能配点什么中药，能治治我这个阴虚火旺？这个人身上就像个火炉一样，哎呦，我天，真是受不了。
0: 这样吧，我给你一个这个代茶饮的方法吧，就是这个女贞子6克，汉莲草5克，然后桑葚6克，
1: 上身是不是就能干的上身？
0: 对对对，然后白芍5克，就把这4个东西放在一起，开水闷泡，每次你记着哈，分小口喝，不能大口喝。
1: 好好好。
0: 然后呢，这个东西吧，你喝4天，停2天再喝，它会对你那个这个眼干眼涩呀，还有包括你这个火大这个问题，能给你清一清虚火。另外哈，像你这个体质还有你这种情况哈，你吃东西的时候有点注意了，你像一些发物啊，还有一些比如说羊肉啊这些东西，您就不能吃了。
1: 老师，我得请教一下，就是我就补钙性关节不好，我就说就出去晒晒太阳，晒太阳那个说身体能受了吗？还是也不应该晒啊？我不明白。
0: 你上午10点左右晒吧。另外呢，你补钙同时可以补充点那个维生素 D6。
1: 好嘞，哎呀，太好了，这样是那个我那个不用兑茶的喝哈，不用就是你弄那个什么什么茶黄。
0: 黄菊不用不用，您上次是领到我们那个黄菊了吗？
1: 我上没领呢，上回我听错，儿子有点背，听错了，20、21号我挂的话，那个老师说你现在都晚了，人都发药了，下次吧，还有这次我赶快的挂掉。好，老师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和我说的？
0: 没有啥了，这个因为我听你说话呀，我看你这个性格还挺开朗的。
1: 性格开朗，给我脾气暴，哎呀，我就为一点货就着急了。
0: 那个这么说，阿姨哈，您都80多了，我就不能再让你这个岁数去改你脾气了。
1: 是啊，哎呀，我现在我也是，有时候我想想，哎呀妈呀，憋，有时候又憋不住，有时候能压一下。好，谢谢老师。
0: 哎，没事儿。然后那个平时啊，要在生活当中再遇到什么事儿，随时跟我们联系。
1: 好，多谢哈，多谢老师哈。
0: 那行，那最后那个阿姨，那个小马就祝您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啊。
1: 好嘞，多谢
0: 好，好嘞，好嘞，哎哎，再见，再见，
1: 再见。

0: 接下来进入温馨的许愿树环节，一起来聆听家人们心中的心愿和祝福。手机尾号是6475的王大娘前两天给我们打来电话，她说自己年纪大了，身体还有残疾，总想着拨打我们的电话送祝福，但行动不便，总是打不过来。这次啊，终于打通了，很想说我们的国家是最好的国家，祝福祖国强盛，也祝我们的节目越办越好。
1: 王大娘，谢谢您的祝福啊，看得出来您是一个非常有格局的人。确实是这样啊，有国才有家，国家强盛，我们的日子才能平安顺遂。刚刚听这个小秋说您身体啊有残疾，行动不方便，您平常啊要是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地方，您别着急，可以啊和我们联系。我呢一会儿呢也会让我们的导播小韩呢特别的标注一下，隔三差五呢给您去个电话。如果有什么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栏目组啊非常愿意伸把手帮帮你。
0: 下一条祝福来自微信名叫松柏长青的朋友，他想送祝福给自己的儿子和儿媳。他说今年70了，小儿子终于成家了，我和老伴儿不盼你们赚多少钱，只希望小两口遇事多体谅，少争执，好好保重身体，家里不用总挂念我们，你们平平安安，日子安稳，就是我们老两口最大的安慰。
1: 这天下父母的心呢、大多数都一样，自己呢辛苦了一辈子了，到老了也不求儿女回报多少，一心呢只盼着这个晚辈能过得好，生活和睦。其实啊，很多做子女呢，他常常不知道父母啊并不图他们的大富大贵，只要呢他们能把日子过得平安顺遂，这就是父母心里啊最朴实的期望了。那在这儿呢，我们栏目组也祝愿您这一家人家和万事兴，老少啊都安康。
0: 下一条祝福是听众周大伯送给自己的，他说这大半辈子为家庭奔波，操心儿女，惦记家里的大小事情，常常觉得情绪烦躁，现在经常听老马的节目，自己也渐渐体会到心态平和对健康很重要，往后的日子希望自己学着放宽心，少计较烦心事儿，少发脾气，守住自己的健康，好好享受余下的平淡时光。
1: 这人呢、到了晚年，其实最难能可贵的就是善待自己。很多老一辈人呢、这一辈子责任心太强，总有呢操不完的心，这样呢就容易焦虑失眠，引发呀一系列的健康问题。其实啊，我在节目当中说很多次，养生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养心呐、只有我们好好把自己照顾好，身体舒服，心里轻松，这才是晚年最好的时光。那在这儿呢，我们也祝愿周大伯您能心宽无凡事，身体常健康。
0: 每一条心愿字字真诚，但是由于节目时长有限，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我们来不及一一朗读，欢迎大家继续给我们发送心愿和祝福，拨打热线024-3131-5279，或者是添加微信13342459640，都可以送出心愿，我们会在今后的节目中持续为大家传递祝福。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公布今天有奖问答的正确答案。正确答案呢就是 B， 传统的东北拉皮儿多用土豆或绿豆淀粉制作，这样呢口感更加的晶莹和弹滑。大家答对了吗？在这里我们要恭喜手机尾号是5879的高叔叔，手机尾号是0263的赵阿姨，以及微信名叫兰兰这三位幸运朋友，你们将获得栏目组为您准备的精美礼品一份。同频同路同行，相知相伴相守，柴米油盐出学问，家长里短见人心，听见多识广，品百味人生，祝大家生活美满，
1: 家庭幸福。
0: 哎，老马，我看这领取养生茶的名额都快统计的差不多了，咱是不是快要发了呀？我妈还惦记着再领一份呢。
1: 哎，不对呀，你妈上次不是领过了吗？咱们这次不都已经说过了吗？上次领过的人不能再领了呀。
0: 哎呀，是啊，我妈也遵守规则了，没敢报名，这不托我私下问问你能不能给她一份吗？她呀说还想邀请你去我们家吃饺子呢。
1: 这可不行， 我可不能因为这个一口饺子办着没有原则的事儿啊。
0: 那饺子上次你可吃的挺香啊，你不再考虑考虑？
1: 哎呀，你妈包那个饺子确实让人想啊。
0: 那就带着茶上我们家去吧。
1: 哎呀，那行吧，上次领导给我的我这还有几盒，要不都给你妈拿去用吧。
0: 行，那我也跟着再混一盒。
1: 哎呀，为了口饺子也值了。
2: 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3: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4: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3: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2: ？Thank you。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3: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嘘，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5: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6: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7: 联军，一点小意思。
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7: 是我不好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7: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6: 小意思，小意思。
8: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9: 今天呢，咱们来说说吃多吃少，光盘正好。
10: 从光盘倡议到现在厉行节俭，咱们在当下更要守好勤俭节约这一传家宝。
9: 这话没错，现在咱们去点餐，要么十人八九道菜，要么小份分餐，你点你的，我点我的。
10: 虽然是数量少了，盘子碗小了，但是咱们这格局大了，因为观念变了，
9: 就算吃不完，打包之后可以重新做到地道的东北菜。
10: 这是什么菜啊？
9: 回锅那就是东北乱炖呐。
10: 嚯，要是你这么说的话，我也得打包做到翻新的美味主食。
9: 您这是
10: 隔夜米饭，放点鸡蛋、黄瓜、胡萝卜，那就是蛋炒饭。
9: 这正是舌尖不浪费，生活有品味，
10: 节俭要担当，美德最珍贵。
11: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2: 见了一身泥，这车就不能看着点开吗？
13: 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休息了？
14: 飞溅的水花浇灭的是出行的体面，深夜的轰鸣撕碎的是万户的安宁。当方便凌驾于公共之上，城市便失了风度，寒了人心。
15: 不急，您先过。
12: 谢谢。
16: 奶奶，我又捡到了一个空瓶子，扔到垃圾箱里了。
17: 宝贝，你好样的。
18: 文明不是冰冷的规矩，而是将心比心的温度，是一次耐心的等候，是一双捡起垃圾的小手，更是我们骨子里那份厚道与担当。文明辽宁，有温度，更有你。
19: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共同守护生命安全。消防器材使用小提示：不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私自未经允许使用消防设施和器材。家庭和单位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并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
20: 他快言快语，快刀斩乱麻，
21: 每个付出都要有回报的，你为什么要忍气吞声？我说的这些话，我真的是通过另外一个角度来告诉你。
20: 他真挚真诚，直率热心肠。
21: 说你的心情不太好，孩子跟我讲讲好吗？所有的父爱母爱都是一场渐行渐远的旅程。
20: 他是你听得见的朋友，他 是你熟悉的陌生人，聊聊情感，说说生活，敬爱讲理正在播出。
0: 聊聊情感，说说生活，张静在这里等候各位，欢迎你。你好。
1: 是这样，张老师，我今年吧53，之前吧自己生活，就是老伴儿也没了20年了，我就是为了儿子，我一直没找。后来你说他结了婚之后吧，其实我是想着我自己就在我这小房子过就挺好的。现在这儿媳妇一般就是有孩子了，不是都愿意让娘家妈带吗？没成想吧，你说他结了婚之后，他婆家就娘家那边娘家妈不愿意带。然后就我儿媳妇就要求让我带孙子。这不我就收拾收拾，就到他们这儿来给他带孙，带我家这孙子。其实这期间反正有好多这家庭琐事我就不跟你说了，那要说起就没完。这不带了我孙子今年上幼儿园了，4岁多了。这带了就是5年多孙子。自打就是孙子上了幼儿园之后，你说我就不像以前吧那么忙了，以前是从早上6点起来给他们做早饭，到晚上洗洗涮涮，给孙子洗吧完了涮吧完了，给孙子送到儿媳妇的被窝里都9、10点钟了我才能休息。自打这孙子上幼儿园之后吧，我这管打白天中午这会儿我能闲一闲。这闲了吧，你说我就发觉我这儿媳妇儿吧好像可能觉得我没用了，这孙子上幼儿园了。
0: 那你儿子觉不觉得你有用啊？首先带孩子呢不是给儿媳带的，我们必须要说这一点。你是给小两口共同的，因为孩子不是儿媳妇从娘家带来的，是不是？
1: 我知道。其实我是觉得我是给自己带的，自己孙子嘛。
0: 好，有这个心态就好。好，您接着往下讲，你发现什么了？
1: 怎么说，你说我以前这生活习惯吧也这样，就比如说我这个口味重，那我就愿意吃咸菜大酱啥的。以前嘛他倒也没说啥，虽然他不跟我一起吃这些东西，但是他也不至于说啥。现在就不一样，他总嫌弃，说你这东西不健康，你这东西总吃不好，然后就说还容易把孩子带坏，那孩子有的时候也拿这个葱去戳一下酱。这以前你说他不说，现在这就说了。还有你说有的时候吧，我在家你说是笤帚也好啊，抹布也好啊，都是我用，我收拾他也不收拾。那我有时候用完我可能随手一放，但是我自己能找着，我用着方便。以前他也不说什么，他不管。现在吧你说他就你这得有个地方，你不能是那什么那个随处都放。就开始说，还有出阴阳怪气的。还有就是你说我给孩子备饭，因为有的时候那个菜你说它就比较烫，是不是？那孩子嘴又急，我得给他吹吹再喂他。一直都是这样，就是别人家他也这样。但是你说这现在他就说了，那吹什么呀，不卫生，你一吹那唾沫都飞到那个饭上了。你说我这一听，我这一口饭是喂也不是，是不喂也不是。
0: 四岁的孩子，我觉得没有必要再给吹了吧，要再给喂饭了吧，自己吃啊。
1: 有的时候吧，他吃个饱，就是没吃饱，他就不吃了。你要是喂喂他吧，
0: 但是吧
1: 还能再。
0: 那我觉得小孩吧，一个猫和狗都知道自己吃没吃饱。一个4岁的孩子，我觉得他完全能知道自己到底饱不饱，除非这孩子是傻子。
1: 这不就怕他在幼儿园中午吃不饱吗？这晚上
0: 孩子都能吃饱，所以为什么喂孩子到最后喂的孩子都把胃撑大了，那个喂出来的孩子很多都胖，就是老人从小到大喂的孩子都胖，胖的特别多。
1: 那张老师，
0: 我跟你不讲情绪，大姐，我非常理解你。真的，老人给子女带孩子，那带是情分，不带是本分。确实，父母亲没有义务必须帮子女带孩子，确实是这样。但是如果都已经相处到这个样子了，我就是觉得，为什么非要在一个屋檐俩里边去凑呢？大家说是不是？真的，姐姐，我跟你聊的都不是情绪，而是问题。我给你分析一下，你这个什么呀？就是儿媳哈，她也不一定是嫌弃你。 他是咋的呢？就可能之前他用得着你，你明白吗？
1: 对，之前那你是离不了我。
0: 对，他之前用得着你，他离不了你，他不能表达，因为他怕你生气，你一生气你就走了，他那个时候等于没有人帮。但是现在他为什么以前都是不叫事儿，你也是这么带孩子的，那现在怎么就都是事儿了呢？就敢说了呢？是因为现在孩子大了，是因为你在这里看不开孩子都无所谓了。

0: 说实话，所以他才敢去表达意见，敢去表达你这些行为他认为不合适。有人说这叫上岸了，对，上岸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老人家帮着孩子带孩子，无论是娘家爸妈还是那个婆婆爸妈来带孩子，就真的是特别辛苦，费力不讨好，而且是受不完的委屈。咱们大家说，我说的对不对？无论是帮姑娘还是帮这个姑爷，无论是帮儿子还是帮儿媳，就是来去看孩子，来给带孩子的，没有不干仗的，没有舌头不碰牙的，没有不打起来的，全有。你就有一家算一家，无论你学识多么好，无论你家条件多好，只要是在一起看孩子，一定有打起来的过程，百分百有。那你说打起来就一定怨谁吗？就一定对或者错吗？其实不是的。啊，就是很多父母亲说啊，你看我受多大委屈，我给你们带孩子，我就关起门来我哭，我给你们带孩子两败俱伤，我给你们带孩子怎么怎么地，受多少委屈，受不受委屈，确实是。但是我跟大家讲，很多现在的一些60后、50后的一些老大哥、老大姐或者一些叔叔阿姨，你们年轻时候的工作压力跟现在年轻人的工作压力完全不一样。啊，就是那个时候的一些年轻人，你们当时就是比如说你们生的70后或者你们生的80后或者90后，你们当时的工作压力跟现在的人的工作压力是完全不一样的。 KPI 考核，工作任务要完成多少，你们那时候建群嘛，回家还得回那个手机信息，回到家里还得去没完没了的去回复各种各样的一些报告，一说一加班熬夜到后半夜，工作环境和压力完全不一样。我们老一辈的爸爸妈妈、老大哥老大姐们，你们也得理解现在的年轻人。你不理解，作为婆婆你不能理解儿媳，咱起码也得理解一下自己的儿子，工作压力很大，你的儿媳也同样有这样的工作压力。所以社会环境变了，工作压力也变了。我说句实在话，你们当年就是50年代的人、60年代的人，工作压力没有那么大。就如果跟单位请个假，我有个事儿，我回来看孩子，大概都能给假，就真的没有老人帮衬着，那可能这个孩子也都能长得大。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如果真的没有老人帮着看，我说实话，就是现在年轻人的工作压力，如果真的没有家里老人帮着看，他真的很难抽出时间，压力真的不一样了。就是现在如果完全没有老人看，两口子之间在孩子小的时候就得有一个人主动放弃自己工作的进步，或者完全放弃工作。而这种家庭里边以女人居多，女人放弃工作，或者说工作我带着干，但是我基本就不能求上进了，求上进我的压力工作的时间全都得延长。只要是我为了求进步，我的事业得有发展，我基本就得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工作上，那怎么办呢？所以这样的一些年轻人，如果没有了爸爸妈妈的帮助，就必然有一个人要放弃工作，或者放弃工作当中的晋升机会。而更多这样的放弃时候选择的都是女人。我说的是不是？那不是过去吃大锅饭的时候了。很多现在的年轻人还在一线城市北上广深打拼，要背景没背景，要金钱没金钱，要靠山没靠山，要未来看不见，就凭着自己的小两口在这里慢慢打拼，再生个孩子真的已经很费劲了。你说这两个人的能力，小地方到大地方，他们要承担多少压力呢？以这两个年轻人也在疲于奔命，回到家里也会怨气丛生。你们看孩子看的也没闲着，也很委屈，所以到最后不就是两败俱伤吗？我说句实在话，就是现在如果我们说很多大众家庭说行，我跟儿子儿媳妇干起来了，那行，我不给他们看孩子了，就不给他们看，愿咋地咋地，我没有这个义务。行，大姐，打定这个主意，首先你自己养老钱得足够啊！我再说一遍，首先你自己的养老钱得足够，你的养老钱够，你就当做我没生孩子，我这辈子就我自己，我不怕干三天，我有钱雇人，我看病以后在病榻床前，我不用我儿子来，我就自己雇护工就行，我不怕护工淋得我摔得我给我个大白眼子，哎，你挪得点这个屁股让你拉的这个臭。你如果不怕这个，你这么做没事儿。
1: 就是我真没敢啊，就是让我干啥我干啥呀，就让我看孩子我就看孩子。
0: 大姐，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刚才不是指责你，我不想去制造两个阶层的矛盾，我非常希望通过我刚才这样的一个对话，展示两个不同阶层的人是怎么想的。大姐，你绝对没有错，你的儿子儿媳也没有错，所以你今天问我的问题说，他俩现在要不过了，那如果说你们双方都能摆正刚才我所说的两方的心态，我们是不是能够化干戈为玉帛呢？有多少人能够赞同我这个话？我不像有一些主播在这里去制造两方矛盾，我非得站一方说话，然后让一方我希望增长什么样的粉丝，我就替哪一方说话。

0: 把这方粉丝就牵引过来了。你跟我说完话之后回去，那打的都不行了。打电话之前还行，打了五分钟，打电话之后呢，双方一打打五个小时。我不想这样，我是希望所有人，我们站在不同的角度，能够更多的去多理解一下我们身边的人。家人在一起本来就应该紧密的团结在一起。
1: 哎呦，我家这是啥情况呢？是这样，张老师，这不那什么嘛，就儿媳妇总觉得我也能感觉出来，她觉得我在家闲着这碍事了，就总劝着我，话里话外的就让我找个老头。然后吧，你说他就给我介绍了一个，给我物色了一个，是啥情况？啊，就一再强调这工资高，七八千，然后子女的条件也好，还在那个国外什么的，然后我就问了一下情况，我这不53吗？对方68了，还有就是吧，有个基础病，就梗过，
0: 梗过啊，
1: 然后我这一听这么大岁数了，然后还有这情况，我说这跟他们过没几年人没了，这不是罗烂吗？对不对？我说这人家就是说儿女还在海外不在跟前，你就是再怎么的，人家就是再通情达理，到时候不可能不犯话。是不是？我就不同意。还有就是吧，我自己吧有个相中的了，是怎么个情况？其实本身我没想找。也算是机缘巧合，这不你说他总给我脸子看，我就不愿意在这家待。因为以前吧，我都不出去溜达，或者是也没朋友，看这么多年还没朋友，为啥？没时间，没时间出去溜达，说认识谁。也是从孙子上了幼儿园之后，我这不中午空闲了有点功夫，然后我就出去转悠转悠，也认识几个朋友。有的时候他下班回来，就是看到我看着脸子不对，那我也就孙子也大了。他也懂事儿了，我也不在家死待着了，我也出去转悠转悠，我也不看他这脸子，这不就认识了几个朋友老姐们。那天吧，就是在那姐们家，去那姐们家串门，正赶巧他那个小叔子在那儿，也快中午了，他就不让我回去吃，说让在家那个在他家吃。他知道我平时就是在家，我就是中午都不做饭。哎呀，这些年都吃啥你知道吗？
0: 你说你这些年你吃啥？
1: 哎，就头一天剩的，或者是早晨剩的，我中午把它打走了。这不他就说，
0: 很多、
1: 哎、
0: 很多老人都是这样，孩子要吃好的跟着吃一口，老人本来就吃不了啥，孩子要是不吃啥好的，基本自己就对付了，有啥剩的就吃啥的，老人都这样。
1: 对，你说他们也不在家，我也不那啥，不那个做，这不他就让我在那吃。这聊天的时候吧，知道他这个小叔子也是个单身，就是媳妇没好多年了，身体不好没的，也没个儿女，然后那个我俩吧，你比如说聊了一段时间，他还对我挺有意思的，就想跟我在一起凑合着过日子，我相中这个了，这不，然后那个我就跟我儿媳妇说了，我不同意他那个，我自己有个看好的，结果你知道我儿媳妇就是总让我跟那老头相处。
0: 来吧大姐，就是这个事情吧，又归属到这个儿媳的这个角度了哈。来，你儿子呢？你儿子什么态度？我们先不说儿媳了，我们就说儿子好不好啊？儿子什么态度呢？
1: 这不他就是逼迫性的让我跟这老头相处。
0: 我说你儿子，
1: 儿子
0: 你儿子什么态度？你儿子说儿子啊。
1: 你听我说，然后我儿子知道之后吧，这不就要跟他闹分开吗？就因为这个事儿。我儿子知道我这不同意，儿媳妇就非得强迫我，这不就大发雷霆了吗？说要跟他分，就
0: 所以你今天的问题是什么嘞？
1: 我这不就愁吗，张静老师，我不知道该不该劝我儿子，就是说，就是这个分是不分
0: 的。你不用去劝，你也不用去说，你也讲不明白什么。你呢是属于一辈子很苦的一个妈妈，而且跟你的儿子。怎么来讲呢？你的丈夫去世那么早，那时候你才30多岁，30多岁的你到现在50多岁的你，20多年过去了，你的儿子早就已经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家，就是现在你和你的儿子之间应该有一个界限感了，好吗？应该有一个界限感了。你自己的家呢？
1: 哎呀，我有一个那个小房子，我之前不说了吗？为了给我儿子还这月供，我给卖了。
0: 你现在后不后悔这个事儿？
1: 哎呦，我可后悔了，你知道吗？
0: 你说说吧，你这个后悔在哪里？很委屈，能听得出来。
1: 就是如果说我这小房子还有，就我儿媳妇一开始给我摆脸子，我真的我收拾收拾铺。

0: 来我就回我自己家。
1: 嗯，
0: 嗯，我肯定我不能就是说这么忍着让着的。
1: 嗯，
0: 这不现在没办法吗？
1: 嗯，没有家了，所以没有地方去了。
0: 嗯，对，真这样。
1: 即便是这个样子，租房子也有自己的家。你的心在哪里？在哪里最放松？哪里就是你的家。大姐，首先你租个房子吧，好不好？我从几个角度和维度想跟你说两句话。我们直播间亲爱的朋友们，如果愿意听，我们就多听几句。首先，每个家庭都要有界限感。第二个，你自己也应该分得清楚哪些你要做，哪些你不要做，你需要的是什么，你不要的是什么。我举例来讲，大姐，我们首先来讲第一点，无论是你来带孩子还是你的儿媳来带孩子，咱们大家发没发现一件事儿？长时间在家里带孩子的那个人情绪会变得特别崩溃。我告诉各位啊，如果你没有带过孩子一天，就千万不要去欺负在家里带孩子的那个人，因为对他来讲太不公平了。你听说过一句话吗？叫夫妻同心，其利断金，有人帮衬，事半功倍。在这个家里，甭管谁在带孩子，另外一个人稍微主动下一点班，另外一个人稍微有点眼力劲儿，知道你上班也辛苦，你工作也辛苦，回来之后你且捡着多干一点家务，哪怕别让带孩子的那个人再去刷碗，这个孩子下班回来之后你接过手来多抱一会儿，也不要觉得上班累了回来之后我不能管了，就往沙发上一躺，我就玩手机，我就看电视，你叫我就跟没有听见的人似的。那个带孩子呢，他是没有下班的机会的呀。你上班他在带孩子工作，你下班他仍然在带孩子工作，你下班回到家里可以放松。那如果这个时候你不把孩子接过来，或者不去伸手帮着擦个地洗个碗，那我想请问天天在屋子里忙碌的这个人，他什么时候下班呢？他心累谁管呢？他不累吗？他不休息吗？带孩子本身比工作也要累，也累很多，发多少工资可能都不能弥补这一部分的风险。所以如果有这样的理解之心，这个事情可能也不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当然，大姐，我通过刚才那个角度也跟你说了，子女忙，我们当家长的过来帮衬帮衬，本身也是力所能及的事儿。就是这个事情，如果是孩子能够百分百的理解，多来去照顾一下老人的情绪，老人在这边又觉得说，哎呦，当老的我干点就干点吧，你们年轻人现在工作压力大，我就干点力所能及的，不用这么上纲上线的感谢你，是我家孩子，我不帮谁帮。如果双方都能以这样的角度去考虑对方，这个家庭该有多好。所以大姐，你知道你们家的问题出在哪儿吗？小的觉得你来帮着带孩子天经地义，现在处于卸磨杀驴，所以咸菜也不能吃了，大酱也不能蘸了，原来不敢滋生是因为用得着你，现在孩子上幼儿园了，你是可以退了，但是你能退的那个底线的那个房子呢？你又变成了儿子儿媳现在住的这个屋子。刚才在说儿媳问题的时候，你的儿子本身我认为他的问题更大，真的姐姐，包括走到这一步你都不肯说你儿子的半个不是，都说你儿媳妇咋咋地，他怎么怎么地。我问你，如果没有得到你儿子的默认，我不说别的，咱们就说默认，这个女人敢不敢说这样的话，敢不敢逼着你去跟别的老头处对象？我就想请问，在这种事情上，这种矛盾里，儿子为什么会美美的隐身？甚至我觉得，大姐，我说句话你心里别寒心，我甚至觉得他们俩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
0: 哎，听了你这一说，我这真的挺寒心的。
1: 其实你什么都知道，你只不过是不想去面对和接受这个现实而已。真的，
0: 是
1: 真的，大姐啊、嗯！所以现在我倒是觉得，你应该想的不是眼前的事儿了。什么让你找哪个老头？老头多大？60多岁，有个脑梗，然后你去照顾，一月给你7-8千，或者说怎么着？还是说现在你说我去找个对象？其实没有。这些都不是考虑的范围，你现在自己也不可能去找一个好的姻缘。大姐，我跟你讲，你今年53岁，是不是？你刚才告诉我你53岁，
0: 嗯，是
1: 吧？
0: 53岁
1: 这个年纪，你真的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咱们大家在评论区可以给这个大姐一点建议。53岁的她现在应该干什么？来，咱们大家在评论区打字。53岁的她现在应该干什么？你不是把自己框架为说，我又当保姆又当那个啥，就是把工作床上床下的都干了，你不是干这个的，大姐呀。你不是让别人去支配你的人生的， 我甚至觉得你都应该到大城市，真的53岁你很年轻，你现在是中年人，你至少可以干高体力的工作干10年，你现在要考

0: 考虑的是十年以后六十来岁你真正要到养老的时候，你就当你没有这个儿子没有这个儿媳，你能怎么过？你怎么办？你没有这个儿子儿媳，六十多岁你真正到养老的时候，你有没有钱养老？你有没有地方养老？你有没有住养老院的钱？你要考虑的是未来，而不是眼前我去伺候哪个老头啊。大姐，你告诉我你家现在在哪个位置，哪个县城，哪个地区，你告诉我来。
1: 我在那个山东，然后吧就是临沂下边的一个县城。
0: 山东临沂下边的一个县城，你去北京很近吧？
1: 嗯，
0: 临沂的位置你往南方走也不远呢，你去江浙沪也不远呢，临沂这个位置离江苏也不远吧，对不对？杭州啊，是不是浙江杭州，江苏那个什么苏州，或者去上海江浙沪，你完全可以去，首选上海北京。五十多岁这个年纪，你到这样的一线城市，只要我们能吃苦，做家政类的服务，你先去做上岗培训，然后到一些条件好的家庭去做一些家政服务。你到上海，我不敢说别的，你至少你的月工资8000块钱起。我们有没有在上海做家政的？在上海做固定的家政服务员，只要你干干净净的，你干活麻利，能不能8000块钱起？吃住全解决，你至少每周还有单休。北京你也至少能够做到6000多吧一个月。
1: 我有能有这么高的工资，这我也不了解啊。
0: 去了就知道了，所以我们总不能去当那个拉磨的驴吧。嗯，大姐，我劝你这些话你能不能往心里听去记？
1: 哎，我这听进去了，就是如果平时干的这些活啊，可不比那住家保姆少更多。人家是有个框，有个规矩，有个框，做好就行。我这都没个框。
0: 你这么多年去照顾孩子，你在家里边无论是干活、做饭、卫生，我相信都做得很好很好。真的，大姐，糖果留言了，说上海做居家保姆很缺的，真的。玉莲说了，我做得非常开心，干得很好，我就做家政，63还在干呢。默默说了，静在上海做家政服务，10000块钱，轻轻松松。所以大姐，你真的应该换一个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
1: 行，就是张老师，我听你的。
0: 之前我说过一句话，如果没有雷霆手段，莫讲菩萨心肠。所以从现在开始，我要劝你自私一点，我要劝你多为自己考虑，我要劝你给自己真正步入到60岁以后的老年多多备一点储蓄金，而你所有现在要攒下来的钱都给自己养老攒着，而不是为了别人去打工，行吗？
1: 嗯，行，我听你的，张老师。
0: 好，说到这儿吧，再见。
2: 主持人真相尽，敢爱爱敢恨恨敢输，请您一起爱自己，爱生活，爱努力，爱努力，有爱人生美好，有理不再升高，谈谈情，讲讲理，就在敬爱讲理。

0: 我是一只猫，
1: 它好可爱呀。
0: 有一天，我离开了妈妈和五个兄弟姐妹，
1: 就买它吧。
0: 被人带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我跟新主人撒娇玩耍，想要讨好它，可是我好像惹它生气了。
1: 猫出血了，沙撒也挠破了，哎呀，猫砂弄得到处都是，我就不该养你。
0: 我被扔到了草丛边，我很害怕，拼命地叫着为自己壮胆，我又饿又累，直到精疲力尽。
2: 这小猫好像又是被遗弃的，
3: 唉，
2: 带它回家吧。
0: 他们抱起了我，我在昏沉中闻到了奶香味，拼命地吮吸着，身体也暖和起来。
2: 以后这就是你的家了。
0: 我梦到了一只躲在草丛深处望着我的小猫，它的眼神里满是羡慕和期待。
4: 别让你的一时冲动成为社会和环境的负担，文明饲养，和谐共生。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7782-677 400-7782-677。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4: 哎，
3: 问您个问题啊。
4: 嗯，
3: 您看您身边的那些同学，要么就是药企的高管，
4: 嗯，
3: 医疗的专家，还有呢就是相关部门的一些领导，
4: 嗯，
3: 就你们在聚会的时候有没有讨论过什么类似于投资之类的话题呀？
4: 投资，
3: 对，
4: 哎呦，
3: 比如什么样的投资项目比较好啊？
4: 啊，
3: 跟我们分享分享，带我们一起致富，一起飞呗。
4: 哎呦，
3: 就是你身边的圈子特别高端呀。
4: 啊，这投资的问题是吧？
3: 嗯，
4: 我跟你讲啊，就是你要说早些年，就十多年前，你说投资的项目啊，我们还可以考虑考虑。
3: 嗯，
4: 但是现在啊，这个投资可得谨慎。
3: 可得谨慎，
4: 可得慎重啊，就是我们这个现金一定要牢牢的揣在我们口袋里。
3: 嗯，
4: 那我告诉你，就是现在啊网络发达了，
3: 嗯，
4: 就是你发现没有，就很多网上的一些主播，
3: 嗯，
4: 哎呦，在那忽悠，又是什么投资古董是吧，又是什么投资玉器的，说他这古董西周的啊，明眼人一看是上周的，
3: 西周的
4: 是吧，都是假货。
3: 嗯，
4: 说他手里有这些值钱的玩意儿，然后大家伙投资。我告诉大家伙啊，你一定要擦亮眼睛，遇见这种情况马上就给他划走。
3: 嗯，
4: 为啥？
3: 为啥呀？
4: 如果他手里真有这些值钱的玩意儿，
3: 他为啥要卖给你呀？
4: 对呀，还至于说在直播间里这嗓子眼都喊冒烟了吗？
3: 嗯，
4: 然后还有现在说什么这个投资股市是吧？
3: 嗯，
4: 这个股市啊，我跟你讲啊，真是变幻莫测。
3: 是的，
4: 是吧？不懂行的人一定要慎重慎重再慎重。
3: 嗯，
4: 是吧？因为你要是不懂行的人一旦进去了，你可能就是当炮灰的。
3: 是。
4: 那再有房地产，早些年房地产投资可以说是挣点钱是吧？
3: 嗯， 嗯，
4: 现在房地产也疲软了。
3: 对，
4: 是吧？所以说你看啊，静时你记住啊，咱们是普通的老百姓，普通人，普通人记住了，你只要守住自己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工资劳保钱，不乱投资，我告诉你，你就等于说在攒钱在挣钱了。

0: 可不是吗？
1: 对吧？
0: 这网上不就有段子手说吗？
1: 嗯，
0: 最挣钱的投资那都写到刑法里了。
1: 这话说的真没错，是吧？你想挣大钱的，我告诉你一定是违法的。而且呢，你说我这个朋友圈是吧，基本上都是学者型的，
0: 嗯，
1: 就很少有这个生意人、
0: 商人，
1: 哎，很少有懂投资的。但是说到投资这个事儿呢，静时，我倒是知道一个，就是投资一次，我们受益终身的这个项目。
0: 投资一次受益终身？
1: 哎，
0: 这么高产出比的项目它有吗？
1: 当然有了
0: 啊，
1: 是吧？你知道是投资什么吗？
0: 啊，
1: 其实就是投资我们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健康。
0: 嗯，投资健康一劳永逸啊。
1: 哎，
0: 我们还想说投资变点现省点钱呢，您说健康上了。
1: 对，我告诉你，这还真就不是心灵鸡汤。
0: 嗯，
1: 为什么啊？
0: 嗯，
1: 大家伙儿别以为啊我是老生常谈，其实这是我几十年的一个生活经历的一个总结。
0: 嗯，
1: 因为我在临床的时间比较多嘛，
0: 嗯，
1: 形形色色的人我见到的太多了。
0: 是的，
1: 我记得好多年前我们跟着上级部门啊，我们组织这个医疗专家团，
0: 嗯，
1: 到这个南方特别发达的一个城市，
0: 嗯，
1: 我们做调研，这个城市的经济环境啊，我告诉你，社会发展呢，哎呦，各方面都特别好，
0: 嗯，
1: 就有一个方面是特别异常的。
0: 那都有钱这么发达了，怎么还有异常的呢？
1: 什么地方异常？我告诉你啊，
0: 嗯，
1: 就是这个城市的三甲医院的门诊率、住院率特别的高。
0: 特别的高，
1: 哎，就高出我们全国所有的城市了，就高得都离谱。
0: 嗯，
1: 然后这个咱还不说啊，竟是你能想到吗？就这个城市，精神病院的患者还得找人托关系才能进得去，要不然没有床位。
0: 这精神病院人满为患，
1: 你看看，
0: 哇，
1: 一床难求，
0: 是吗？
1: 就这个城市，然后据说啊，就是这个城市很多公司的一些高管呐、白领啊，成群结伴的去住院，
0: 嗯，
1: 要么是自己身体出现问题了，要么是精神方面有问题了。
0: 这什么情况？专挑高管生病？
1: 你看看，后来调查发现哈，因为那几年全球的经济不太好，
0: 嗯，
1: 啊，生产经营啊，这个各个企业啊，就是这个经营压力比较大，
0: 嗯，
1: 所以说很多的高管们光顾着焦头烂额的给项目投资了，忘了给谁啊？给自己的身体健康投资了，
0: 嗯，
1: 结果这个城市整个白领高管的群体健康都出问题了，要么还有精神出问题了。你说竟时他们都是高管呢，都是白领啊，他们差钱吗？
0: 那肯定不差呀，高管挣的都多呀，
1: 对吧？那他是不知道不明白应该给身体投资吗？
0: 好像也不是，
1: 也不是，
0: 嗯，
1: 因为他们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0: 对呀，
1: 都是各大名校的一些大学的毕业生，你说他什么不懂啊？
0: 嗯，
1: 其实就是年轻，没把自己的健康、自己的身体当回事儿，
0: 嗯，
1: 忽视了。所以说，包括现在你看，就是你发现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没有？不知道大家伙发现没有哈？就很多人40岁之前你拼命的挣钱，
0: 嗯，
1: 40岁之后你在医院里拼命的花钱买命。就辛辛苦苦挣几十年的钱，一并回到解放前。你说这个话，我告诉你，是一句老话，但是还说的特别有道理，是不是？
0: 嗯，你看啊，好多人都是说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嘛，
1: 多无奈呀！
0: 就年轻时候太拼了，然后到了中年之后呢，这个慢病就爆发了。
1: 对呀，
0: 就我身边我这个年纪的朋友，
1: 嗯，
0: 高血压、高血糖、膝关节炎、老慢病也开始慢慢变多了，
1: 是不是？
0: 对，
1: 你看看，你才多大岁数啊？
0: 嗯，
1: 是不是？老慢病啊，一旦得上了，我告诉你，很多时候是一辈子的。
0: 嗯，
1: 他特别闹心。你看你刚才说的高血压、高血糖、膝关节炎，这都老慢病。
0: 嗯，
1: 你特别是糖尿病，是吧？
0: 是。
1: 糖尿病的并发症，它会影响到我们全身每个组织和器官。
0: 对。
1: 伤肝、伤肾、伤眼睛。
0: 嗯。
1: 而且你知道我们身上这些零部件、这些器官，你知道得多贵吗？
0: 嗯。
1: 我告诉你啊，这个特别有意思。之前我在国外。在国外的时候吧，我们就外国的同事哈，就给我晒出一个在人家国外黑市的人体器官的交易价格表。
0: 嗯，
1: 就是你在国外做器官移植，你得排队啊。
0: 黑市啊。
1: 啊，对啊，但是你有钱的话，走黑市渠道是能得得到的。
0: 嗯，
1: 当然在咱们中国国家是严厉打击的，
0: 不允许，
1: 这是违法的。但是国外啊，是有明码标价的。你看啊，这个 价格表当时我看了之后心惊肉跳的。
0: 给我们讲讲。
1: 心脏，人的心脏合人民币75万人民币。
0: 啊。
1: 肝脏大约是100万人民币。
0: 哦。
1: 肾脏165万人民币。
0: 嗯、
1: 哦。眼角膜便宜点，眼角膜2万块钱人民币。
0: 嗯、哦。
1: 你看看，你知道就这个价格表出来之后，你知道净值说明什么吗？
0: 那说明我们每个人只要把身体养护好，我们都是不折不扣的千万富翁，
1: 对不对？
0: 对、
1: 啊、你看看咱们身上的零部件加在一块儿，早就过千万了。
0: 嗯，
1: 你投什么资啊你、
0: 嗯、
1: 你把健康把握住，把这些零部件保养好，你就是千万富翁啊。
0: 是呢。
1: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咱刚才提到的糖尿病的问题，
0: 嗯，
1: 一旦得上糖尿病了，据我们现在的这个临床调查呀，就糖尿病的并发症会有200多种。
0: 嗯，
1: 这200多种分布在我们人体所有的组织和器官上。
0: 嗯，
1: 那你想一想，你这些值钱的零部件，这些器官都被这个糖尿病最后并发症给破坏了。
0: 嗯，
1: 你等于说什么呀？等于说把我们这个千万的这个身家，你一点一点的被这糖尿病都给败坏光了。
0: 嗯，
1: 你说对咱们身体的这个健康的投资，你说咱们值不值？
0: 那这么说确实值。
1: 对呀，
0: 上千万的项目那肯定值得投资啊。
1: 对呀，换算成钱的话，咱们这个身体的健康是最值钱的。
0: 对呀，
1: 对健康的投资那是相当于什么呢？投资一次我们将受益终身呢。
0: 嗯，
1: 但是还是那句话，咱们记住了，你得赶早别赶晚。
0: 嗯，
1: 等到你的并发症严重到一定程度了，无药可救了，你想投资那也没用了。
0: 嗯，
1: 是不是这个理儿？
0: 是的。
1: 就是你知道吗，我们这个相关部门曾经有一个调查哈，你知道什么时候人花的钱最多吗？
0: 啥时候花钱多？
1: 嗯，
0: 结婚要彩礼的时候吧，天价彩礼，现在这新闻也不少啊。
1: 是吧？我告诉你，比这个结婚的时候要彩礼花的多的多。我告诉你什么时候？
0: 嗯，
1: 就在我们国家绝大多数的人啊，有这个统计的这个数据的。
0: 嗯，
1: 生命的最后的28天。在医院会花掉你一生所有的积蓄。
0: 嗯，
1: 就是我们这人这辈子，
0: 有道理啊，
1: 最后的28天你花的钱是最多的。有的人甚至把孙子上学的钱、孩子结婚的钱、买房子的钱都花没了。
0: 嗯，
1: 甚至还得借钱，最后落得个人财两空的地步，最后没给子女留下任何一分的遗产，结果留下了一个债台高筑的一个大窟窿。
0: 是，这样的悲剧现实生活中很多。
1: 对呀、啊，所以说到那个时候你再想着投资，
0: 哎呀，
1: 那不是打水漂了吗？
0: 嗯，
1: 是吧？打水漂还能听个响呢。
0: 对，
1: 所以说一定要及时的、早一点的，我们重视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健康，用上适合我们这个保养和恢复健康的一些高端的好产品。
0: 嗯，
1: 对吧？你看，像之前有一些咱们听众朋友脑梗了、脑血栓了，是吧？脑神经受损了，你不少听众朋友听咱们的话，人家早招的把什么把这个神经酸人家用上了、
0: 嗯、
1: 人家脑神经就恢复过来了。
0: 是呢，
1: 是吧？头晕头疼记忆力减退，哎，这种迹象明显的改善了，是吧？逐步就回归到健康的生活当中。
0: 嗯，
1: 还有的人就是早期有这个心律不齐的这种情况，心肌缺血的情况，用上咱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发放的美国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 人家心脏早招的就得到改善了。
0: 嗯，
1: 所以说你看，从这个角度来讲，你算一算，咱们当时给健康投资的每一分钱是不是都没白花？
0: 对，
1: 你不疼了，你不遭罪了，你不难受了，我告诉你，这相当于是我们人这辈子最大的收获呀。
0: 肯定是啊，身体好了，少吃药，少花钱，这不就是收获吗？
1: 这就是收获。
0: 对，
1: 对吧？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的患者你看吧，有一个算一个。
0: 嗯，
1: 每天有吃不完的降糖药，打不完的胰岛素，控制不住的并发症，是吧？有的糖尿病的患者吃药比吃饭都多。
0: 嗯，
1: 因为饭他不敢多吃啊。
0: 嗯，
1: 是不是？他控制饮食啊，啊，这药吃的这么多都吃怕了。
0: 对，
1: 但你少一样不吃，哎，不行，血糖就上来，很多人身体都给吃坏了。
0: 嗯，
1: 家底儿掏空了，结果呢，你这糖尿病还越来越重，并发症越来越多。
0: 是，
1: 那你不这么治吧，你就把自己治到ICU 病房去了。
0: 嗯，
1: 是不是？你不治也不行啊，控制不住啊。
0: 嗯，
1: 但是这是以前，以前是没办法的一种办法。
0: 嗯，
1: 现在不一样了， 我经常说，我说咱们得抬起头来，抬起头来看看外面的世界。

0: 的，你会发现药吃的少了，
1: 嗯，
0: 针打的少了，
1: 嗯，
0: 血糖还平稳，并发症还不发展了，嗯，是不是少遭罪少难受了？
1: 是的。
0: 再有一个，你药减了，你的经济负担是不是大大的减轻了？
1: 对。
0: 你省下那点钱，我告诉你，你别看每天省下来的钱少，它天长日久的堆积，嗯，那可不少啊。
1: 嗯，
0: 你省下这些钱，自己下个饭店，哈，出去旅个游，给小孙子攒着，而且你就这个钱，你是自己说的算的呀。
1: 嗯，
0: 你愿意干嘛干嘛呀，只要咱们这个钱不花在治病上，我告诉你，就是我们怎么花，心里都高兴。
1: 对的。关键是啊，咱留住了健康，
0: 嗯，
1: 不遭罪，多活20年，是不是就白领20年退休工资？
0: 哎，这个真
1: 是，是不
0: 是？我多活20年，是不是我们退休工资还领了20年呢？
1: 就是这个理儿。
0: 所以说，涉及到钱的问题，我告诉你，净是来的可快了，
1: 可快了，
0: 这账
1: 可
0: 快了，是吧？
1: 嗯。
0: 而且大家伙啊，可能最担心的就是效果，
1: 嗯，
0: 不用担心这效果，因为被誉为是液态降糖剂的这个产品。早就得到相关部门的认可了，
1: 嗯，
0: 而且人家已经颁发专利备案号啊，
1: 嗯，
0: 你比如说顽固性的高血糖，10年以上的注射胰岛素的患者，
1: 嗯，
0: 联合用这个降糖药的这个人群，以及糖尿病并发症比较多的人群，我告诉你，在国外早就已经是成为一个新的选择了。
1: 老师，现在还有一个事儿啊，
0: 嗯，
1: 就是你都答应大家发放一批我们的液态降糖剂了
0: 啊，
1: 什么时候能到？大家心痒痒啊，
0: 是不是？
1: 对呀，
0: 头两天免费给大家伙体验效果，大家伙很多人用上之后，这效果果然像梁老师说，
1: 就是
0: 你讲的那样，是吧？
1: 嗯，
0: 那这回大家伙就更着急了。
1: 嗯，
0: 别着急，静止，你不问到这儿了吗？
1: 嗯，
0: 现在我明确的告诉大家伙，液态降糖剂已经在路上了，
1: 已经路上了，
0: 明天就有可能到达咱们全国各大城市啊，
1: 明天就能到了。
0: 对，
1: 哇，那可太好了！我给大家出一招啊，如果说你想100%就想得到的话，那咱们今天趁现在，我们就赶紧下手打电话，
0: 先报名是吧？
1: 先下手为强，
0: 嗯，
1: 赶紧打电话400-7782-677，400-7782-677，也是等了3年，终于才来到了。我们呢，先抢先降糖，先认一步，我们就是能够让我们的胰岛功能早一点恢复健康。
0: 没错，是不是？而且你知道，就头两天发放完了，人见到效果的听众朋友，第二天、第三天人就把名报上了，
1: 那
0: 是不是？有些这个没抢到的这个试用装的这个听众朋友，
1: 嗯，
0: 今天打电话，我告诉你，比人家都晚了半步了。
1: 嗯，
0: 而且静时你知道吗？一个糖尿病的患者，他一辈子控制血糖，你算过没有？他得花多少钱？
1: 要是现有常规方法啊，
0: 嗯，
1: 肯定是生命不止，控糖不停，一辈子都得吃药。
0: 对，
1: 那数目肯定是非常大的了。
0: 是，没算过是吧？
1: 没算过
0: 啊，只觉得这个费用大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曾经就有权威的医疗机构给糖尿病的患者算过一笔账。
1: 嗯，
0: 就是糖尿病的患者，他这辈子控糖的这个费用，一共包括4个方面
1: 啊，
0: 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检查和监测血糖的费用。
1: 嗯，
0: 每天你是不是得监测你的血糖？
1: 对呀，
0: 你是不是得买血糖仪？
1: 嗯，
0: 你是不是得买这个血糖仪的试纸？
1: 嗯，
0: 然后每年还得到医院做个体检吧。
1: 嗯，
0: 万一指标异常了，你是不是得做个 B 超啊？
1: 嗯，
0: 以及我有没有并发症的出现，是不是得检查？
1: 嗯，
0: 那权威机构算过一笔账，就这个第一个费用，就是监测和检查的费用，大概是平均哈，一年一个人是1500块钱到3000块钱，这是一年。
1: 这还行，还不算太贵啊。
0: 还不算贵。
1: 还能接受。
0: 但是这只是第一个方面了。
1: 还有。
0: 第二个方面。
1: 嗯。
0: 就是吃糖尿病的这个降糖药的费用。
1: 嗯。
0: 比方说我们常用的降糖药二甲双胍。不同厂家生产的价格差别呢，我说实话还是比较大的。
1: 嗯。
0: 有15块钱一盒的30片的，也有35块钱一盒的30片的，一天按4片计算来讲的话，一年你得吃1500片吧。
1: 哇，
0: 就大概50盒呗。
1: 这1500片我们听着都迷惑，那更何况糖友们天天吃，真挺遭罪的。
0: 哎，所以说二甲双胍这是最便宜的降糖药了，
1: 嗯，
0: 你一年下来吃二甲双胍的费用大概得800到1800块钱左右。
1: 嗯，
0: 好了，这是一种哦。
1: 嗯，
0: 有的人吃一种还不行呢。
1: 嗯，
0: 你还得配合上，比如说阿卡波糖。
1: 嗯，
0: 瑞格利

0: 奈等等这些药物，是吧？联合用药，那总体下来平均一年就是光吃降糖药的费用也得是3000块钱左右。
1: 这3000块钱又没了？
0: 又没了。
1: 哎呦，
0: 你就往上加吧。
1: 这钱花的可真快呀。
0: 这是第二方面。
1: 啊。
0: 第三方面，有的人就得打胰岛素了。
1: 嗯。
0: 打胰岛素的费用。
1: 嗯。
0: 胰岛素的种类不同，每个人的用的剂量也不同。对吧、
1: 嗯、
0: 那我们就按每个人一天用30个单位算胰岛素啊为标准，一年多少？按照最便宜的胰岛素每瓶装的是400IU 的，是65块钱。
1: 嗯，
0: 那好了，一年胰岛素的花费大概得2000块钱左右。
1: 嚯，
0: 那是要如果你换的更高级点的用这个胰岛素泵的话那就更贵了，因为胰岛素泵的话最便宜也得2-3万呢。
1: 嗯，
0: 是吧？那你算一下第三方面这一笔钱是不是又没了？
1: 这又没一笔。
0: 你最后就是治疗并发症的费用，
1: 那这个钱就不好算了。
0: 哎呦，目前糖尿病我刚才讲了可以导致的并发症200多种。
1: 对呀、啊、
0: 你轻一点的并发症比如说白内障，
1: 嗯，
0: 一次乳化手术的费用4000到1万左右。
1: 嗯，
0: 如果说糖尿病肾病后期你这要是需要透析了，我告诉你这个费用算不出来了。
1: 嗯，
0: 你高的吓人了。
1: 对
0: 啊，透析一次700-800块钱。
1: 对，
0: 一个月好几千就没了。脑梗啊可能需要进 ICU 了，那费用那就天价了，是吧？每天得按万来计算了。
1: 嗯，就是得上并发症啊那钱就不是钱了，就跟纸片子一样、
0: 哎、是不是？所以说这是糖尿病一年4个方面的费用，整体核算下来、
1: 嗯，
0: 每年啊，糖尿病在管控我们血糖上，咱不说 ICU 也不说什么透析，那钱没法算了，咱就普通的这种4项消费的话，每人大概一年就得10000块钱左右。
1: 嗯，
0: 大家伙别以为这个费用它不多，我说的这些费用都是在非常严格的管理下你才能做到的。
1: 嗯，
0: 实际上往往60%以上的人是超过这10000块钱的。因为他做不到管住嘴迈开腿啊。
1: 那为什么做不到呢？差在哪儿了呢？
0: 一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对于糖尿病专业的知识不是那么十分的了解。
1: 嗯。
0: 再一个就是人性。
1: 嗯。
0: 是吧？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都有惰性。
1: 嗯。
0: 都缺乏那个毅力。
1: 是，真挺难啊。
0: 管住嘴迈开腿听着简单，一糖尿病的患者谁能做到的？
1: 嗯。
0: 是吧？有几个。所以说实际上每年的花销要远远比我说的那10000块钱要多得多。
1: 是的。
0: 有的高出几倍，甚至有的高出10倍来。
1: 嗯。
0: 我就遇到过一个患者，就糖尿病的。他是什么呢？开网约车的。
1: 嗯。
0: 50多岁。
1: 嗯。
0: 糖尿病时间不长，就5年的时间。前5年哈他没什么大事儿。就像我说的、
1: 嗯、
0: 每年在糖尿病的治疗上就花费10000块钱左右。他自以为是吧，这10000块钱花了把糖尿病控制得挺好的。有一天开车在路上就突然觉得这个头疼头晕，然后人怎么样就倒在一个方向盘上了、
1: 哦、
0: 这车就跑偏了、
1: 嗯、
0: 一打轮直接撞在马路那个边上了，保险杠也给撞掉了，机器盖也撞开了，安全气囊都弹出来了。
1: 嗯，人没事吧？
0: 特别幸运，当时路上有执勤的民警啊、
1: 哦、
0: 然后民警还有当地的这个
1: 热心市民，
0: 哎，热心群众就给他打120送到医院去了、
1: 哦，
0: 进医院初步诊断就是大面积的脑梗。
1: 嗯，
0: 然后呢还有这个右手的骨折，因为有事故了嘛，撞车了嘛，然后又抢救，又是给他下支架的，又住 ICU 的，折腾一圈下来10万没了。
1: 哎呦，
0: 车也报废了，你说说这一下子损失得多少钱？
1: 就是不光是损失钱的事儿，
0: 嗯，
1: 健康受损了，命还差点没了。
0: 可不吗？
1: 这要是留下什么隐患，后期你再复发了，你将来要是复发，那命可能就难保。
0: 对呀、啊，而且在这个控制血糖的这方面花的钱，不是说你花1年2年5年8年的它就完事儿了。
1: 嗯，
0: 这种钱我说不好听的啊，就是你活到什么时候，你这个钱就得花到什么时候。
1: 嗯。
0: 他等于说扔进了这个无底洞一样，
1: 对的，
0: 没有尽头的，30年也是他。
1: 嗯，还真是这样啊。
0: 因为常用的这个我们降糖的常规方法，就是靠外界的药物或者是胰岛素来控制血糖嘛。
1: 对，
0: 他没有针对我们糖尿病的病根儿 就是我们人的胰岛贝塔细胞老化凋亡，我们能不能修复再生？从来没有一种药物以前啊是针对这方面来治疗的。
1: 嗯，
0: 你等于说一辈子依靠的就是外援。
1: 嗯，
0: 你不花钱，外援他就不来。
1: 嗯，
0: 他不像咱们给大家让我推荐的美国的最新的这个马里兰大学的研发的高端产品液态降糖剂。
1: 嗯，
0: 为什么说液态降糖剂对于我们糖尿病的患者，它是投资一次受益终身的一个产品呢？
1: 嗯，
0: 因为它的目标是再生和修复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这个液态的小分子进入到血液当中之后，它会越过层层的障碍，最终的目标到哪儿？到我们胰岛贝塔细胞这儿，对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进行个修复，进行个再生，
1: 就最终修复的是胰岛功能。
0: 对，
1: 是自己的调节血糖的能力，
0: 一种本能。
1: 明白。
0: 哎，给你恢复。就像有的人骨折了，腿没好之前他是不是得坐轮椅啊？
1: 嗯，
0: 拄拐啊。
1: 嗯，
0: 但你这轮椅再贵，这拐买的再结实再高端，你这个腿没好的时候你用它行，
1: 嗯，
0: 是吧？但是谁能靠这个轮椅和这个拐把你腿骨折治好啊？
1: 对，
0: 谁也没人说是我一辈子希望用这个拐来走路吧。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更关心的是什么呢？我们这个骨折的地方他自己怎么能养好喽？
1: 嗯，
0: 将来自己来走路。
1: 是
0: 啊，把这个
1: 拐棍扔了，
0: 哎，
1: 这才是真正的好。
0: 轮椅也撤掉了，是吧？这是我们的目标。那液态降糖剂其实同样的道理，液态降糖剂它怎么实现降糖的？其实它是恢复了修复了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
1: 嗯，
0: 重新的恢复我们自身的降糖的这种本能。
1: 嗯，
0: 它不会让你一辈子依赖这个降糖药的，依赖胰岛素的。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咱们要真是会算账会花钱的话，这是最省钱的招，是不是？
1: 这什么意思？还能省钱？
0: 咱们选择最前沿的液态降糖剂，你投资这么一回，将来我们的胰岛功能恢复了，这种本能恢复了，我们自己能够调节血糖了，你是不是根本就不需要以后的外援了？
1: 那是。
0: 降糖药胰岛素咱们就根本就不需要了，
1: 嗯，
0: 是吧？那这个液态降糖剂它还能够打散我们血液当中的糖聚集、糖结晶，
1: 嗯，
0: 它相当于是捎带脚的事儿，推迟了我们血液当中血栓的形成，
1: 嗯，
0: 防止高血糖伤害我们的血管壁，
1: 嗯，
0: 延缓了我们相关的脑梗、心梗的并发症的出现嘛，
1: 嗯，
0: 你说针对这个脑梗、心梗的并发症的钱，你是被捎带脚也省出来了，
1: 对，
0: 什么一年10000多块钱控糖的费用，是吧？你用好了，将来的事儿，我跟你说，那个钱就不用花了，
1: 嗯，
0: 你说将来我们活的那几十年，你说你算一算，你省掉了是多少的钱呢？
1: 对，它不仅是省钱，它解决的都是健康的隐患。
0: 对，所以说液态降糖剂目前来讲，可以毫不夸张的讲，是中西医结合的非常典型的一个典范，
1: 嗯，
0: 也是美国和咱们国家首个获批的西医中药组方的专利产品，
1: 嗯，
0: 它能够获得相关部门的认可，并且有这个专利的备案号，我告诉你，等于说是通过了9981难，
1: 嗯，
0: 最严苛的考核，
1: 是，
0: 最后人家取得了真经，
1: 对，
0: 是不是？大家伙要知道，既能够获得西医的认可，又能够研究明白咱们中医的组方，我告诉你，这个目前来说啊，只有液态降糖剂，但是将来可能各个领域都会有这个方向发展，但是目前液态降糖剂他做到了，
1: 嗯，
0: 已经是非常难得，
1: 非常难得，相当于是一对跨国婚姻，
0: 哎，
1: 双方家长都认可都祝福。
0: 对，可以这么理解，无论是从比如说产品的机理，
1: 嗯，
0: 到组方，到效果，到副作用，
1: 嗯，
0: 那都是严格审查的，
1: 嗯，
0: 液态降糖剂它等于说是，我告诉你，审查了两遍，
1: 嗯，
0: 一个是西医，一个是中医，
1: 嗯，
0: 它得审查两回的，等于说难上加难的，别的产品送检手续可能拿这个文件袋装那么几袋就够用了，
1: 嗯
0: 啊，但是液态降糖剂它送检的手续，我告诉你，是用货拉拉，货拉拉，哎，咱们货拉拉那种大小的货车送去的，
1: 嗯，
0: 人家马里兰大学把这个80年的这个研究的成果，重点的内容，都在这一车的这个资料当中，
1: 嗯，
0: 啊，这对于咱们这个中国的中药的组方的分析，包括临床重要的数据、康复效果的资料，我告诉你啊，人家别的不敢说吧， 就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这个分析比我们中国人都深。
1: 是。
0: 落起来我告诉你一人多高。
1: 嗯。
0: 是吧，你不用货车拉你人也抱不动啊。
1: 嗯、不有句歌词唱得好吗？
0: 嗯。
1: 没有。

0: 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的。
1: 对，
0: 没有这几十年的研发，也不可能有首个西医中药组方的专利产品。
1: 对，没有这个几十年的功力，
0: 对，
1: 他是不可能研发出一个能够授予专利备案号的产品的。
0: 嗯，
1: 而且我告诉你，这个液态降糖剂它主要有三心。
0: 三心？
1: 哎，
0: 什么？
1: 第一个就是心剂型。嗯、
0: 哦。
1: 液态降糖剂它是三段式液态小分子的心剂型，
0: 嗯，
1: 所以说它吸收率非常的快，
0: 嗯，
1: 快到什么程度，就跟这个我们说静脉注射这种吸收的速度差不多，
0: 嗯，
1: 而且吸收利用率能够接近100%，
0: 嗯，
1: 它的分子量特别小，只有0.几纳米，
0: 嗯，
1: 根本不需要经过我们的消化系统的消化，
0: 嗯，
1: 直接接触到我们的口腔黏膜，主动的被我们口腔黏膜就吸收了，
0: 嗯。
1: 而再加上什么呢，它这个肽的这种特性它是有生命活性的，
0: 嗯，
1: 进入到血管当中它不会随便的停在那儿，它会游走，
0: 嗯，
1: 直接达到我们的胰岛这个位置，定向的修复和再生我们的胰岛酶的细胞。
0: 哦，那就是根本不会加重肝肾啊胃肠的负担了，
1: 它根本就不会在那儿停留。
0: 明白
1: 啊，而且它分子量特别小嘛，
0: 嗯，
1: 吸收的过程不需要消耗我们人体的能量，
0: 嗯，
1: 优先就被我们人体就给吸收了，所以说特别适合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年头长了是吧，有些消化系统比较弱的这样的人群，
0: 嗯，
1: 营养不良的吸收不了营养的这样的人群，
0: 嗯，
1: 那这样的人群往往都是比如说糖尿病10年以上的了，
0: 对，
1: 并发症很多了，然后都做手术了，
0: 嗯，
1: 卧床的，体弱多病的，这些人特别适合，
0: 嗯，
1: 这是其他的一些产品根本做不到的。
0: 嗯，
1: 这是第一心。第二心是什么呢？技术心。
0: 新技术。
1: 哎，我讲过吧。
0: 嗯，
1: 他用到了人家西医上非常牛的一种技术，叫浓缩纯化液态技术。
0: 对，
1: 把300斤的中药材浓缩成1两的液态。
0: 嗯，
1: 而且他把这个中药材里面的一些杂质啊、水分呢、啊、毒素物质啊都给你剔除掉了，
0: 嗯，
1: 它留下的都是最关键的有作用的那部分，
0: 嗯，
1: 这叫一个高度的浓缩。
0: 对呀，浓缩了又纯化了，还是小分子肽。
1: 对，
0: 很多朋友都说嘛，你说我怎么吃上个3-5天血糖指标就能够明显下降呢？
1: 你看看
0: 这有效成分它都浓缩到一起了，那肯定的快呀，
1: 嗯，
0: 不敢说一袋顶别人的10袋吧，那也差不多。
1: 你看看，这是头2天免费发放，让大家伙尝试的时候，
0: 体感很明显。
1: 对，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就是
0: 指标下降的很快，
1: 是不是？这就是什么呢？咱们的底气，
0: 对，
1: 是不是？他没有这个金刚钻，我们也不敢揽这个瓷器活嘛。
0: 谁敢给人试啊？
1: 而且是口服的，
0: 嗯，
1: 不用打针的，
0: 嗯，
1: 咱说打胰岛素是很多糖尿病患者的一个噩梦了吧？
0: 嗯。
1: 啊，肚子旁边打的都是针眼儿，
0: 都是硬疙瘩
1: 啊，摸上去都硬结了。
0: 对，
1: 啊，时间长了都没有好地方了。
0: 嗯，
1: 我告诉你，我有一个患者83岁，得糖尿病49年。
0: 嗯，
1: 从得病的第3年开始，他就打胰岛素了。
0: 嗯，
1: 打了整整的46年。
0: 嗯，
1: 你知道他打了多少针吗？
0: 那不得上万针呢？
1: 一共打了4.4万针。
0: 哎呦我，
1: 曾经在20多年前。就因为打了这个4万多针，还申请过世界吉尼斯纪录。
0: 这什么纪录啊？
1: 对啊，他就记录了全世界打针最多的人嘛。
0: 嗯，这个记录就是大可不必去申请，那都
1: 是，这不是什么好事儿，
0: 血泪史啊。
1: 对啊，这哪是好事儿啊？是不是？嗯，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糖尿病的患者，咱们现在有这样的机会，
0: 嗯，
1: 咱们用上这个液态降糖剂，
0: 嗯，
1: 可能就免于打这个针了，
0: 对，
1: 打这个胰岛素了，
0: 嗯。
1: 而且降糖的效果毋庸置疑，
0: 嗯，
1: 还能够延缓我们并发症的出现，未来甚至有机会让我们把这个降糖药都有可能停掉，
0: 嗯，
1: 你看看，这也是我要说到的第三心，就是液态降糖剂是糖尿病患者远离更多并发症，甚至是很多糖尿病的患者治疗都绝望的人的一个新选择，这是第三心，
0: 是，
1: 我得自吹一下了啊。
0: 嗯，
1: 也就是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吧，我告诉大家伙有这样的产品，
0: 嗯，
1: 是吧？要不然谁告诉你啊？谁知道啊？
0: 对，关键是大家都不知道。
1: 对呀，在糖尿病的这个治疗领域里，我告诉你，最前沿的、最先进的方法其实早就有了。
0: 嗯，
1: 只要大家伙勇于去尝试，你就有可能恢复健康，你就有这个新的希望。
0: 关键是这是被国际上认可的新专利，
1: 哎，
0: 大家没有不选择的理由啊。
1: 而且，静时你知道吗？
0: 嗯。
1: 上次我们当时算一算，那是三年前了，
0: 嗯，
1: 是吧？三年前费用是非常高的，
0: 嗯，
1: 因为什么呢？因为是从美国马里兰医学中心我们原装进口的嘛，
0: 嗯，
1: 啊，费用特别高，
0: 嗯，
1: 这就当时就是阻碍了很多的糖尿病患者就是迈进这个门槛的，这门槛太高了，
0: 对，
1: 是吧？三年前嘛。当时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所涉猎的城市还没有今天这么多呢，
0: 嗯，
1: 但是这次不一样了，这次我说过我们拿的是配方，
0: 嗯，
1: 在咱们国内给大家伙找知名的制药企业给我们代加工，
0: 对，有授权，
1: 这省下了多少的费用啊，
0: 嗯，
1: 健康全球购通过这种授权的形式把这个原组方找到靠谱的相关的制药企业进行国内转产，
0: 嗯，
1: 所以说大家伙这个费用就大大的降低了，
0: 那是差不少呢。
1: 但是有些人问了，说梁老师，咱们国内的转产这个组方还行吗？放心，组方一点都没变，而且由我们的质检部门全程的跟踪，
0: 嗯，
1: 同样是我们这个中国的制药企业代加工的，它仍然可以像这个马里兰大学的这个液态降糖剂一模一样，它能够起到修复再生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效果，
0: 嗯，
1: 是吧？而且因为转产它还得符合相关的部门规定啊，
0: 嗯，
1: 不是说我们找个厂子就能够转产的，
0: 对，
1: 而且它得符合标准的，
0: 对，
1: 达不到人家这个国外液态降糖剂那个标准它是不合格的，
0: 嗯，
1: 但是唯独有一个能够有点变化，就是在我们国内的转产一定要标注某一个，只要一个就行，
0: 嗯，
1: 里面成分的这个名称，
0: 明白，就是我们的食药监有自己的规定，
1: 对，所以
0: 审批的时候得上报。
1: 所以说国外叫什么叫液态降糖剂，
0: 嗯，
1: 可能咱们国产了之后，就是这个国内代加工了之后，我们得有一个国内的名，
0: 嗯，
1: 而且国内这个名字呢一定有这个里面原材料的其中一种就行，
0: 嗯，
1: 所以说在国内啊，大家伙听好了，叫苦瓜多肽啊，现在有这个模仿咱们家的这个液态降糖剂的，他叫的可能不是这个名，
0: 嗯，
1: 大家伙认准了，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了，以防假冒啊。
0: 是的，关键是苦等了三年啊，费了这么多的功夫，我们终于是等来了苦瓜多肽，
1: 嗯，
0: 但有个问题，老师，你说这么难得，是不是嗯不会说让大家敞开了订购，因为按照以往的经验来说，数量会不会不能太多，有没有什么限制之类的？
1: 这个确实有，
0: 嗯，
1: 啊，因为这个技术啊，包括组方的授权的期限各个方面是有一定的限制的，
0: 嗯，
1: 不是说什么时候你想得到都有的，
0: 嗯，
1: 是吧？这批呢就是这个国外名叫液态降糖剂，咱们国内新起的名叫苦瓜多肽，这个数量也是有限制的，
0: 嗯，
1: 每个城市300个名额，我知道数量特别少，但是呢能解决一部分糖尿病的患者，我们尽我们最大努力解决一部分了，
0: 嗯，
1: 谁能抢到是吧，就凭咱们自己的手气了。
0: 是的，朋友们，我们这样的一份希望啊，也是等了三年终于才来到了，所以说呢，想要得到的朋友，我们呢先抢先降糖，先认一步，我们就是能够让我们的胰岛功能早一点恢复健康。抢订热线 400-7782-677 400-7782-677。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

0: 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1: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惠及一亿人以上。
0: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海外开播十年，落地国内也长达三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7782-677，400-7782-677。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
4: 哎呀，可算打到您了这回事。
3: 嗯。
4: 我想呢，再接着用这个液态降糖机。
3: 哦。
4: 我这不是给我这个指导老师吧，已经是预定名额了。
3: 哦，这样啊，我告诉你啊，你只要和我们平台的工作人员做好登记，预约这个名额了。那你就放心吧，肯定有你的份儿了，好不啊？
4: 哎，您那么一说呀，我心里就踏实了，感觉。
3: 放心吧啊。
4: 我一听节目里说，每一个城市啊只有300个名额。
3: 嗯。
4: 哎呀，这心里啊就觉着不踏实了，就觉着是。嗯。您这回给的这个液态降糖剂呀、啊，这是真的太好用了，现在是啊。
3: 是吧？
4: 啊，这么多年了。哎，头一回感觉这么好的这个产品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3: 是不是？
4: 嗯，
3: 你这样，你跟我说说身体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啊。
4: 哎，我主要是糖尿病，那还家族遗传的。
3: 哦。
4: 哎，这不都20来年的老毛病了，已经是。
3: 哎呀。
4: 血糖吧这块一直控制不好的。
3: 啊、
4: 哦。哎呀，后来这不打的这个胰岛素扎的这肚皮呀、啊、都硬邦邦的了。
3: 都打硬了，哎呀。
4: 啊。哎呀，转身的硬劲儿还发黑呢，还
3: 嗯嗯
4: 啊，哎呀，老早醉了，跟你说咋的啊？就这么早醉吧，这血糖啊还是下不来，
3: 还是下不来，嗯
4: 啊，我就担心嘛呢，就是时间长了，再弄成尿毒症了，那不就崴了吗？那不就
3: 嗯嗯
4: 啊，当我听到您说，有这个先进的好产品，液态降糖剂了，
3: 嗯。
4: 哎，还是免费给这个糖友体验的，
3: 嗯
4: 啊，哎呀，当时啊。高兴坏了，赶快我就量去了就。嗯，这不守着以后啊，迫不及待的赶快我就用上了就。哎，你还真别说，用上之后哎，这血糖啊变成7了。
3: 变成7了、哎呀好啊，嗯。
4: 以前的时候最好的情况都是9了，那时候是啊。
3: 哦、你看。
4: 啊，这刚用上这个液态降糖剂，哎，这血糖啊一下就降到7了，真高兴坏了，跟您说呀，这是啊。
3: 我告诉你啊，这个遗传性的糖尿病啊，很麻烦啊。
4: 嗯。
3: 20多年的长期的注射胰岛素，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告诉你啊，是非常容易出现这个注射的部位，这个皮肤啊、皮下组织啊，变硬结的这种现象的。
4: 嗯。
3: 就这种情况，在我们临床上叫什么呢？叫直指硬化症。或者是叫什么呢？叫胰岛素注射部位硬化症，啊，
4: 哦，
3: 我告诉你怎么回事吧，就这种情况啊，一般都是由于什么呢？比如说反复的在同一个部位注射胰岛素，导致局部这个脂肪组织啊增生了，或者是纤维化了，所出现的这个硬结，这个跟我们这个自己家注射的技术不当有着直接的关系。但这也没办法，毕竟咱们很多的患者他也不是专业的医护人员，对不对？
4: 哎，
3: 注射这个针头啊，插得过深了、过浅了， 都会导致这个药物吸收不良，那就引起了局部的硬化的问题。这个没办法，你看看是不？
4: 哎，确实是，您说的太对了，老师。
3: 嗯，
4: 每回打这个胰岛素啊，肘子肩啊，我跟你说老遭罪了，跟你说硬头皮扎呀，
3: 哎，
4: 那滋味真的是不好受。
3: 嗯，
4: 一开始的时候吧，都下不去手，哎，还闭着眼睛愣往肚子上扎呀，那
3: 是。你这种情况我太了解了啊，
4: 嗯，
3: 而且也非常理解大家伙的这种心情，是吧？
4: 是。
3: 所以说，你看咱们这次给大家伙提供的，目前世界上最前沿、最高端的前沿科技产品，液态降糖剂。你看，完全就可以避免我们常规以往的对糖尿病的这种认知了。
4: 哎
3: 哎，你看你吃上这个液态降糖剂，你不用打胰岛素了，不用打这个针了，
4: 对
3: 不对？
4: 哎，是是是，
3: 它能降血糖，
4: 哎，
3: 而且还能够延缓我们的并发症。甚至啊，你要是长期应用好的话，未来真有机会让我们怎么样，把这个药都停了。
4: 哎呀，那可太好了，
3: 是不是啊？更重要的是，液态降糖剂是糖尿病人远离更多并发症，甚至是很多糖尿病患者比如说治疗都绝望的人的一个新的选择方向。你看看，也就是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这个平台吧，要不然咱们大家伙都没听过。而且我要告诉大家伙，在治疗糖尿病的领域，最前沿最先进的方法现在已经有了，已经有了，就是咱们不知道而已。只要大家伙敢去尝试，你就有恢复我们健康的这个希望啊。
4: 哎呀，那可太好了，这是呀，我这回是非常有信心了，现在是
3: 好。
4: 你看这回糖尿病啊，总算有救了，这回
3: 是不是？
4: 再也不用自己扎自己了，这回
3: 是，
4: 就能啊把这个血糖啊平稳下来了，也就
3: 是。
4: 哎呀，这个比嘛都高兴啊，跟你说，比给你买块钱还高兴了，这
3: 对。
4: 所以说梁老师，这回呢，我想把握住这好机会。
3: 好。
4: 想多备上点这个液态降糖剂，
3: 可以啊。
4: 我担心这么好的好产品以后再得不到，不就买呀，反正就买了嘛，这事儿就。
3: 是啊。
4: 现在好容易有机会了，我就想多备上一点。
3: 你这么想是对的啊，因为你记住啊，有效果的好产品它一定是非常紧俏的，对不对？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真的啊，我们真可以多备点，好好的彻底的把咱们这个血糖的问题调理过来。让我们恢复自身的这种调节血糖的本能，
4: 哎，
3: 慢慢的咱们就真有可能远离吃药打针的烦恼了啊。
4: 哎，好你了，一定听您的，好好的
3: 用，好好用，
4: 哎，健健康康的活久久，
3: 可以，
4: 哎，等我有好消息再给您打电话汇报吧。
3: 好，我也祝您呢，早日的收到咱们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这个货，然后收货了之后呢，咱们就好好的用，然后收获健康，然后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都行，好不啊？
4: 哎，好你了，再见吧，梁老师。
3: 再见啊，好，
4: 再见你了。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7782-677，400-7782-677。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啊，梁师傅。
3: 哎，你好。
5: 我姓唐啊。
3: 啊，姓唐，好。
5: 唐永琪啊。
3: 哎，你好啊。
5: 我是这个丹东凤城。
3: 哦，丹东的朋友。哦。
5: 凤凰区。
3: 哎呀。
5: 新民四路
3: 哦，
5: 这个我这个我就住在那什么，那个你听那个什么这个学理正东啊
3: 啊啊，
5: 就是法界岭后就凤凰山呢
3: 啊，
5: 这个学理不是往朝鲜那么射一箭吗？咱不是这个咱唐朝不打胜了吗？
3: 对呀，啊，
5: 就这一箭就射到凤凰山那上，我给你讲点故事啊
3: 啊啊，
5: 这射到凤凰山。搁凤凰山尖上去，你说箭那个那时候能射到那儿吗？
3: 嗯，
5: 这是叫凤凰就掉到鸭绿江中心去，就扔那里头。
3: 哦，
5: 所以说咱们这个朝鲜和咱们是就搁那是就边界了。
3: 哎呀呵，这个，哎呦，我还长知识了，真的啊，我谢谢您啊，好，哎，
5: 嗯，跟您这个接上线呢，我非常高兴。
3: 嗯
5: 啊。 我今年你是80岁了。
3: 80了，好啊，哎。
5: 老伴儿呢，78岁。
3: 老伴儿78岁，好、啊。
5: 头75岁以前呢，哎呀，是全身是病啊。老伴儿就是这个膊盖疼。
3: 哦，膝盖疼啊。
5: 按照我听着这就好像是滑膜炎。
3: 哦。
5: 疼了呢，打一针。
3: 啊。
5: 打一针。都好了
3: 啊，
5: 好了，这个过了一年呢，又疼了，
3: 又疼了，
5: 疼了又去了，
3: 哎呀，
5: 又去了呢。按我判断是那么事儿，那个这梁大夫我说是不是？
3: 嗯，
5: 疼了，哎，他去了，这一针打的打完了，
3: 哎呦，
5: 怎么是？按我判断是那么事儿，他恐怕是打这一针呐、啊，
3: 嗯，
5: 碰到筋了，
3: 哦，
5: 赶回来这就是这就不行了。哎，
3: 严重了哦，
5: 刀也不能走了。
3: 哎呦，
5: 这个你说家里这个就你知道，家里就这些活怎么办？
3: 啊，
5: 这我自己就忙活。
3: 啊，就连活都干不了了，当时，哎呦，到那种程度了，哎呦。
5: 哎，我知道，这个梁大夫，这个，你今年是50来岁啊？
3: 嗯，对。
5: 哎呀，这有数的啊。
3: 嗯。
5: 这个破房子。漏锅病老婆呀、
3: 啊！哎呦呵，这老话就是啊！哎呀，
5: 这这家老人，
3: 对，
5: 那怎么叫是破房？再找那炒房，
3: 对，
5: 那房子要漏个人，锅要漏的时候也烦人。
3: 对，
5: 病老婆更不用说了。哎呀，给我愁的。
3: 哎呦，
5: 我跟你说哈、啊，
3: 嗯，
5: 俺们老两口也没有什么那个叫老保
3: 哦，
5: 因为家就养点猪，种点地。
3: 哎呀，
5: 那个这老伴儿呢？就买那个武器工
3: 啊，
5: 武器工一月能开1200块钱。
3: 哎呦，这也不容易啊，这是。
5: 你说够不够呛？
3: 嗯。
5: 后来呢，我就听见你们这个产品讲的、
3: 啊、
5: 是吧？
3: 全球购 啊，听这节目了。
5: 俺们老伴也不相信呐。
3: 啊，刚开始不信啊。
5: 你可别听着忽悠了。
3: 对，是不是上当受骗了？
5: 啊、
3: 是吧？
5: 哎。咱们花这个钱，你说你可拉倒吧？
3: 对，理解理解。
5: 可是我怎么办呢？哎呀，你说这老两口子70-80岁了，就因为这点事儿还吵吵打仗啊？不叫儿女叫吗？
3: 是啊，嗯。
5: 哎、我下睡完觉，快这个放啥你，这你讲这讲着，完了我就灌输他，我就上他被窝了去。把这收音机啊俺们俩听，我说、
3: 啊、
5: 你听是说那种事儿，你讲是说那种道理，
3: 嗯
5: 啊，这会儿他说也就是这么事
3: 儿啊，
5: 他说这最终呢给你买你什么呢，就那个蜂王香皂。
3: 哦，蜂王香皂、啊、呵
5: 9.9块这一个，我说咱这个咱买5个，咱回来试一试。
3: 得看看这节目到底是不是梁老师说的那样，是吧？
5: 哎，9.9块回来了，哪上是破了和哪上坏了，还抹上，这就好使了。
3: 你看看，它、
5: 哎、
3: 就是块香皂，能起这么大作用？你看看
5: 啊！完了啊！这我来了，就老人呢，都可怜孩子。俺们那个什么那个，就俺们孙女来凤凰医院上班。
3: 嗯，
5: 我给他。给他一块
3: 啊，
5: 这个插的他脸上哈、
3: 啊，
5: 那时候这咋话说，青年人朵搁那过过时候，他老是起那青春痘。
3: 哦，
5: 哎，插完了青春痘也没有了。
3: 你看，
5: 哎、脸就光
3: 啊，
5: 这是这俺们老伴相信了。
3: 那你孙女没把那香皂都抢走了吧？
5: 啊！
3: 我说你孙女啊，没把那个蜂王香皂都抢走了吧？
5: 没，我买5盒。
3: 哎呀呵，
5: 这我又买了。
3: 啊又啊又买了呵。
5: 客人，你不又来盒吗？正好又买5盒。
3: 哦呵。
5: 哎
3: 嗯，
5: 完了呢，这个俺们老伴这腿呢也强了。
3: 哦
5: 啊，吃这个辅酶扣食。
3: 哦，
5: 神经酸。
3: 神经酸。
5: 嗯。
3: 老伴儿这个腿，他用那个耳苗油可涂抹的安糖霜没啊？
5: 哎，对，耳苗油
3: 啊，用这个了，那我就放心了。
5: 哎，你这产品都买了
3: 啊？
5: 那个是老醋膏。
3: 老醋膏，哎呀。
5: 哎，
3: 嗯，
5: 这个辅酶扣食，俺们俩能吃，今年一年够了。
3: 嗯，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咱呢、
5: 哎、
3: 就是能对上号的， 咱身上有这毛病的咱就用，没有那毛病了咱就听听这个知识就行啊，别什么都想买啊。

0: 不过俺们铺子也有听的、
1: 哦、
0: 啊，这俺们有个姓关的，他也吃你这产品
1: 哦，
0: 就说吃你这辅酶扣食啊，
1: 嗯，
0: 他是身体好了。
1: 哎呀，
0: 他为什么说呢？他是头五年，他手术了
1: 哦，
0: 手术是肺是拿手术了，完了手完术了，他说上面。把肺子就往上又提这么一个手指头那么味儿
1: 哦，
0: 是吧，往上提了
1: 哦、
0: oh. 他体格就不好
1: 哦、oh.
0: 完了他吃你这个辅酶扣食
1: 嗯
0: 他说就好使，
1: 你看看不是一个人有效果，你看看
0: 啊今年他今年74岁
1: 啊、
0: oh. 啊那时候他老婆都说这怕啥来把俩这个邻居到唠嗑了，
1: 嗯，
0: 他说他是够呛，
1: 哎呀
0: 这个活不几年了，他现在都6、7年了，也好好的，
1: 你看看，
0: 人、还能种地、上盖里卖菜，
1: 哎、
0: 咱们农村就那么日本，
1: 那不没事了吗？你看看，
0: 说说，这还是感谢梁大夫吧。
1: 但是我最担心的，你知道是啥吗、
0: 啊？
1: 我还是担心你老伴儿啊，那个时候腿都下不来地了，你现在咋样了？现在啊？
0: 啊，现在就行了
1: 啊！
0: 你听我讲啊，
1: 啊，
0: 吃这药，去年呢，我就来这个是。就俺爸俩这个这有点地
1: 啊，
0: 在地瓜
1: 啊，
0: 俺们的老伴儿呢他还能烙梨上呢，
1: 呵、
0: 啊、
1: 哎呦呵，自己烙梨呀、啊、哎呀
0: 就搁两个手烙哈、啊、
1: 哎呦
0: 他比我都强，
1: 哎呦你看看这不腿脚没事了吗、
0: 啊、
1: 这不吗，你看看
0: 没事了、
1: 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啊，老伴儿也78岁的人了啊，少干点那体力活啊，哎呦太好了，
0: 梁大夫，我跟你说，还要感谢你呀、
1: 啊！哎呦，别客气啊！
0: 是吧？说是这个遇到你们这些好产品，
1: 嗯
0: 啊，把美国这些产品最低的价卖给俺们，是吧？
1: 对，
0: 我代表俺们老伴儿俩感谢梁大夫啊！
1: 好，谢谢您啊！哎，太好了！
0: 身体健康，
1: 好
0: 啊
1: 啊！哎呦我跟你说啊，
0: 能活到99，
1: 哎呦好，
0: 不到99你千万不能走
1: 啊好，哎呦我说实话啊，我听了就大家伙啊，就是用上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些好宝贝，这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告诉你我比吃的蜜都甜，我觉得啊
0: 你的意思我明白，
1: 嗯，
0: 这个咱俩通话咱俩沟通了，
1: 嗯，
0: 你心里也亮堂，
1: 那对呀、啊，
0: 我心里也亮堂，不就那么事吗？是不是？
1: 对，我给大家伙推荐这好产品、好宝贝，我得知道最后这个结果是啥样啊，是不是？
0: 对，
1: 太好了。
0: 就你说现在这生活，谁差吃，谁差喝？
1: 对，
0: 就差你，就你今年五来说，咱俩这个论爷们也行，
1: 对，
0: 不就那么事吗？
1: 对，
0: 我讲句话，我感到心里暖和，
1: 对，
0: 是吧？
1: 没错，好啊，
0: 啊
1: 好，和老伴儿啊，踏踏实实的，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们打电话就行啊，好吧？
0: 好，
1: 哎、
0: 啊、
1: 哎，再见啊，好，哎，嗯，
0: 拜拜。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7782-677 400-7782-677。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山海流声，音乐无界，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0: 贤而多才，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才，益其过。
1: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2: 燃气安全无小事，公共场所燃气安全提示，帮您防患于未然。安装、改装和拆除燃气设施，应当委托具有燃气专业资质的单位或燃气供应单位实施。燃气管道应从室外单独引入，不能穿过客房或其他公共区域。房屋出租转借他人使用，户主需告知燃气使用注意事项。用气场所应当加装燃气泄漏报警切断装置，安装防爆型事故排风机和照明设施等。禁止在地下或者半地下室的房间内使用液化气。点燃灶具应使用专用点火棒，烹调时厨房内需随时有专人照料。液化石油气瓶库的设置应当符合燃气规范的要求。公共场所厨房应当使用具有经营许可的专门企业提供的液化石油气钢瓶。厨房中的气瓶应当距明火或高温表面有足够的距离，以防高温烤爆气瓶，造成可燃气体泄漏引发火灾。天然气、液化石油气和人工煤气不能同时存放或使用，安装天然气管道的房间不能同时放置其他燃料源。防患于未然，守护燃气安全。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0: 我是鱼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1: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2: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3: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4: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5: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指尖言行彰显文明底色。文明上网，理性发言，自觉遵守网络法律法规，坚守网络底线，恪守网络公德。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抵制网络暴力、低俗信息、不良言论，尊重他人隐私，拒绝恶意评论、跟风炒作、网络谩骂。绿色上网，健康用网，主动传播正能量，弘扬新风正气。每一次善意留言，每一次理性发声，都是网络最美风景。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雪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0: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2: 谢谢你，
4: 谢谢你，
5: 谢谢你，
4: 谢谢你，
6: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7: 燃气安全无小事，燃气使用安全九提示，帮您防患于未然。购买灶具一定要选用带有熄火保护功能的合格产品，不擅自改动燃气管线或灶具等设施，更换设备时一定要看看有没有漏气，装修时不能把燃气表、热水器等封在柜子里，也不能在燃气设施上捆绑悬挂物品，做饭烧水时要开窗通风，不能离人，燃气安全需要时时关注。每次使用完燃气，别忘了关闭气瓶阀门、管道与软管连接阀门和灶具开关。日常多检查燃气胶管，发现异常一定要及时维修和更换。一旦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关闭气源，打开门窗通风，不触动电器开关，不用明火。建议安装燃气自动报警和自动切断装置，尤其适用于独居老人，老人更安全，家人更安心。遇到任何燃气安全事故，首先要迅速远离危险位置，再去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严重的拨打119电话报警求助。防患于未然，守护燃气安全。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9: 最怕麻烦。
11: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
1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音乐在耳畔，感动在心。

0: 99温馨提示：文明旅游，安全出行。出境旅游，请选择有资质的旅行社。谨慎前往不安全的国家和地区旅游，根据身体条件选择高风险旅游项目。
1: 今天呢，咱们来说说吃多吃少，光盘正好。
2: 从光盘倡议到现在厉行节俭，咱们在当下更要守好勤俭节约这一传家宝。
1: 这话没错，现在咱们去点餐，要么十人八九道菜，要么小份分餐，你点你的，我点我的。
2: 虽然是数量少了，盘子碗小了，但是咱们这格局大了，因为观念变了，
1: 就算吃不完，打包之后可以重新做到地道的东北菜。
2: 这是什么菜啊？
1: 回锅那就是东北乱炖呐。
2: 嚯，要是你这么说的话，我也得打包，做到翻新的美味主食。
1: 您这是
2: 隔夜米饭，放点鸡蛋、黄瓜、胡萝卜，那就是蛋炒饭。
1: 这正是舌尖不浪费，生活有品味，
2: 节俭要担当。美德最珍贵。
3: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4: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2: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3: 谢谢 你,
7: 谢谢 你,
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8: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真心。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9: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10: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11: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12: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13: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4: 省安委办提示，在通风不良的环境中燃烧煤炭或木炭取暖，燃气热水器或灶具安装使用不当，在停驶的密闭车内长时间开空调等，一定要注意安全，常通风，勤检查，预防一氧化碳中毒。

0: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1: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
2: 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
1: 哎呀，可是套餐里我不喜欢吃的。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3: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4: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5: 打主板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3: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6: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8: 造孽。
9: 来，律师来了。
10: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11: 你可长点心吧。
7: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12: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
7: 我们和厉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10: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7: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4: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爱蹦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1: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2: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3: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
1: 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
3: 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0: Thank you。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1: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
4: 嘘，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5: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6: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7: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6: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8: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6: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9: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2: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13: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存在自己手上心，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2: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14: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12: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15: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16: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12: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17: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
18: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FM95.9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9: 山海留声，音乐无界。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20: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能力。家庭和公共场所消防安全提示：室内装修装饰不应采用易燃材料，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要关闭电源开关。
21: 99温馨提示：文明旅游，安全出行。出境旅游，请选择有资质的旅行社，谨慎前往不安全的国家和地区旅游，根据身体条件选择高风险旅游项目。
22: 打竹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23: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24: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5: 把忧愁留给昨天，
0: 让快乐充满心间。
1: 你有新的消息，请注意查收。
0: 每天一起开心的朋友。

0: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调频 FM95.9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为您全新打造的开心吧朋友，我是您的快乐推荐官主持人可乐。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7点30分，每周六17点到18点，可乐为您分享快乐，让快乐加倍，让您加倍快乐。欢迎来到开心吧朋友。当员工和老板意外互换身份，瞬间上演了谁当老板谁崩溃名场面。于莎莎演的员工变成老板之后啊，硬凹领导范儿却只会画饼，催进度的时候呢被下属甩锅，才懂得当老板的抓狂。老板变员工之后啊，被曾经的自己推方案、扣绩效、秒变职场冤种，处处碰壁。互换之后又互相嫌弃，又不得不硬扛。听完呢，直呼这波互换太解气。
1: 于莎莎打卡成功，郭甲醛打卡成功，真不错，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
2: 喂，佳佳，你到哪儿了？还在堵车呀？
3: 没事没事，我帮你打过卡了，孔总还没到呢，一会儿等他到了我帮你兜着啊，你注意安全。哎，
4: 于莎莎上班时间又摸鱼呢？
3: 没有没有。
4: 郭甲醛呢？
3: 快递给他打电话，他在厕所拿外卖呢。
4: 你要不编好了再说呢？
3: 孔总雨太大了，
4: 明知道今天开会，明知道今天有雨，为什么不提早出门呢？啊，时间观念去哪儿了？
3: 是是是，您说的对啊，
4: 甲方马上就到了，咱们公司能不能挺过今年就靠今天的谈判了。
3: 是，
4: 都给我打起精神，不能有任何的闪失。哎嘿嘿，这灯怎么回事啊？
3: 哦，可能是雨太大了，电压不稳。
4: 抓紧时间，找人修一下。
3: 哦，这个我就能修，孔总。
4: 你又能修了？
3: 对对，没事儿，这个。哎呀，
4: 后勤部门的事儿让后勤部门来处理呗。
3: 没事儿，
4: 咱们今天的首要任务就是全力以赴，
5: 全力以赴迎接甲方。不能让他们发现我们的问题。
6: 我怎么在上面？
5: 什么情况？
3: 你是谁呀？
5: 不可能，不可能！
3: 我的压力太大了。
5: 于莎莎，
3: 孔总，
5: 我怎么能变成你这个样子呢？
3: 我怎么变成您的样子了？
5: 我这样子，我一会儿怎么和甲方谈判呢？
3: 我的模样，我一会儿怎么跟我爸妈交代呀？
5: 你这模样怎么不能跟你爸妈交代了？
3: 我是怕我爸妈就交代了。
7: 孔总，我错了，要不然你想个办法把我变回去吧。
5: 哭哭哭，就知道哭，遇到问题要干什么呀？想解法。复盘一下，来，咱俩这样之前发生什么了？
3: 换灯泡。
5: 哦，对，
3: 刚才我要换灯泡，我搬了把椅子上了我的工位，然后我就上位了。
5: 不对，不是灯泡的问题，再想还有什么，还差什么？
3: 打雷，刚才打雷了。
5: 对呀，打雷，打雷呀，快过来。哦，抓紧我，快点。

0: 什么方案能遭雷劈？撒谎，撒谎遭雷劈。
1: 好提议，于莎莎，
0: 来，你撒个谎。我想到了。工作使我进步，竞争使我优秀，压力使我成长。
2: 我让你撒谎，你背咱们公司价值观干什么？
0: 我撒了，孔总，我刚才撒了撒了。
2: 鱼撒撒呀！再想，
0: 哎，孔总，我们还是先打120吧。
2: 打什么120啊？没时间了，甲方马上就要到了。这样，咱们先谈合同，再去医院。
0: 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想着挣钱？
2: 废话，我什么事儿都想着挣钱。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于莎莎。
0: 不，
2: 混乱了，你就是孔令美，我就是于莎莎。来，你叫我
0: 于莎莎，
2: 用我的方式叫我
0: 于莎莎。
2: 我平时是这态度，
0: 这还是我没犯错误的情况。
2: 那犯错误的情况呢？
0: 于莎莎，这是犯错误的情况。
2: 好，记住你这种气势，一会儿你到我的工位上，不对，一会儿我在你的工位上，也不对。
0: 孔总，您忘了您那句话吗？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工位上。
2: 那是我说的。
0: 来人了，
2: 赶紧坐好。
0: 我不敢，孔总。
2: 快点，
0: 孔总，
2: 坐下，打起精神，注意安全。
0: 好。

0: 上菜。
1: 你好啊，郭甲醛。
0: 你叫我大名干啥呀？
1: 我应该叫你什么？
0: 你生气了？是不是因为帮我打卡，大恐龙为难你了？
1: 谁？
0: 大恐龙，老孔。我看他好像心情不好，是不是又离婚了？
1: 郭甲醛，上班的时间不要八卦，临时收起来。还有啊，孔总就是孔总，不要老是什么大恐龙大恐龙的，不像话。
0: 我咋感觉你像个大恐龙上身了呢？
1: 孔总，你出来一下。
0: 莎莎，你干嘛？
2: 于莎莎，您叫我。
1: 郭甲醛迟到的这个事情，你是不是应该找他谈一谈？
2: 佳佳，郭甲醛，你今天为什么要迟到啊？今天尽量少说话，多干活，回去工作吧。
1: 还有啊，我包庇郭甲醛帮他打卡这件事情，希望公司严肃处理我。
2: 行，公司一定严肃处理您。
1: 还有，赶紧把电脑里一会儿要用的合同打印出来，人马上就要到了。
2: 好的，于莎莎。
0: 不，莎莎，你让孔总去打印，你脑子让雷劈了。
2: 哦，你看出来了。
0: 我看出来你好像疯了。那你咋了？昨晚上在群里你可不是这态度啊。
1: 什么群？
0: 互相鼓励励志群啊。
1: 你们还有这种群？
0: 那不你建的吗？你我黄渤咱仨。
1: 好好好好啊。
0: 哎
1: 呦，
0: 哎，莎莎，孔总今天咋了？这 OA 过得也太快了吧。他刚才把我这半年的报销全给报了。
1: 什么？
0: 哎，快看看你的报了吗？报了，还给你每个月涨薪3500呢。你看，还给他报的。
1: 好啊，我要对得起大恐龙对我的这份信任。从现在开始，我要加大自己的工作量，停止全部年假。
0: 批了，肯定是让雷批了。
3: 我刚才突然发工资了，我想请你吃个饭，顺便看场电影。
1: 刘琦，你在干什么？
3: 我在追求你啊。
1: 你追我？哎呀，这事儿你妈知道吗？
0: 谁？
3: 小点声，别老提我妈我妈的，在这儿。我得叫他孔总。
0: 谁？
1: 把你放到公司是为了锻炼你，你倒好啊，天天给我搞这个。
3: 我妈死心眼儿，你不用管她。
1: 说谁死心眼儿？说谁死心眼儿？我告诉你啊，你个兔崽子，给我死了这个心眼儿，上班去。
3: 这原生家庭对恋爱观影响太大了，怎么我喜欢的人跟我妈？一个脾气呢。
1: 孔连梅，你给我出来一下。你
2: 于莎莎，你有什么吩咐？
0: 等会儿，不对，肯定不对。
2: 哪儿不对？
0: 关系不对。通过你俩今天的种种表现，我几乎可以断定你俩的关系是婆媳。
1: 离这个关系好处理，我们两个就是简单的灵魂互换。
0: 你俩灵魂啥时候的事啊？
1: 你进办公室之前。
0: 那我那个大恐龙，我那个离职去，还有那个灵魂。孔总，我想离职。
2: 我现在是莎莎。
0: 莎莎，我想离职。那你咋啥也不告诉我，全吐了出来了。
2: 我跟你说了，你都不看我。
0: 我咋进公司就不敢看你眼睛？我到现在连长啥样我都不知道。孔总，我不是这个意思啊，你倒是拦我一下呢。哎呀，
2: 佳佳，你冷静点。
0: 我咋了？哎
2: 呀，佳佳，
0: 你别佳佳了。现在佳佳有本难念的经啊。
2: 佳佳，你知道跟着我。哎
1: 呀，行了，你俩别哼唧了，甲方已经到楼下了。 今天你必须替我谈判。
2: 孔总，我不行。
1: 我的字典里就没有不行？
2: 现在是我的字典，我的字典里全是不行。
1: 相信我，只用三招我就能让你成为真正的孔令美。第一点，面对甲方动作要有气势。
0: 对，你想想平时他骂你那样。
1: 真不错。第二点，勇敢说不，打不准的事情直接拒绝。
0: 收到。然后呢？
1: 第三点也是谈判中最最重要的一点，随机应变。啊，
0: 不，你起这么大范儿是一点干货没有啊？
4: 严总总
1: 都气死了。
5: 你是等我呢是堵我呢？
1: 啥意思？
5: 起开啥意思？龚总。
1: 严总好啊。
5: 这怎么手给我拐跑了？这谁呀？啊，
2: 他是我们公司员工莎莎。啊，
5: 我明白了，孔总这是给我个下马威呀。 啊一个小小的员工，我都有点不太敢看的，我都。
2: 我们也不太敢看的。哦，嗯，严总，您、先看一下合同吧。
5: 行了，这合同我都看过了。是这样啊，我今天来呢，主要是想和孔总单独聊聊。
2: 不行，一起聊，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对吧？
1: 我们孔总的意思是，公司都是一家人，没什么可背着的。
5: 啊，行，那就一起聊吧。来吧，家人们，就坐吧。
2: 不行。
5: 就站着呀。
1: 行，这有什么不行的？严总，您请坐呀。啊。
5: 我呢，今天来是想和你们说一下，我准备把咱们项目的预算调整到600万。
1: 多少？600万？
2: 太高了。
1: 太低了。
2: 太低了。
1: 不行
2: 不行。
5: 这屋里怎么有回音呢？这屋啊。不是，那调要是不能调的话，这个 deadline 得往前提啊。
2: 不行， deadline 不能往前提，这个我能定。
0: 对，这个听我们孔总。
5: 这啥意思呀？调也不能调，提也不能提，做也不让做的，那还聊啥呀？那不聊了，我这甲方一点优越感都没有啊！你们这样我就撤了。
1: 严总撤。
5: 撤啥撤呀？我聊啥了我就撤呀？这谈判技巧你不懂啊？这一屋里四个人没一个让我省心的。
1: 严总。

0: 时间能不能延长？
1: 可以考虑。
0: 也可以啊。那这个投放的数量能不能增长？
1: 可以商量。
0: 都可以，那完事儿了。我谈完了。不是，我这怎么今天一点谈判感觉没有呢？我下班了。
1: 不是，那个严总，你先冷静一下。我刚才是说了三个可以，但您不能同时拥有啊。那个严总，您细抿一下这句话。
0: 你说呀，我抿呢。
1: 就是你的预算下调了，那产量就会减少，对不对？那产量增加的话，质量就会下降。如果您实在想三个都要的话，那么郭甲醛的寿命就要缩短。
0: 事儿我听明白了，那郭甲醛是哪位啊？
2: 是我。我是此次项目的次要负责人，严总，我想活着。哎呀，
0: 你这话说的，我这个项目给你们整的生灵涂炭的呗。
1: 亲，
0: 明白。孔总啊，你的意思是我不能既要又要，是吧？孔总啊，你这两年变化真是太大了。以往这个时候啊，他早就破口大骂了。现在你是啥呢？你是急中带缓，缓中带慢，慢中带着郭甲醛。
2: 谢谢，有被带到。
0: 那咱们这个内容不变，注重质量，好不好？你这公司真不错呀，孔总啊。你现在是粗中带细，你这员工我还是有点不太敢看。那咱们这个项目肯定能成啊啊！喊呐、你看你这时候又不喊了，不是气势全没了，有点杵着吧，瞪个大眼珠子。
3: 严总，您留步啊！合同咱还没签呢。啊、
1: 对，严总，
0: 合同没签呢，那快，
3: 您请坐，您请坐。孔总，哎，咱们这边看一下合同。
1: 好，
4: 严总车。
0: 你们公司还招人吗？
2: 是不招没眼力见儿的。
0: 他说就招你这样的，你快过去跟他谈。
1: 孔总，您再看一眼合同。
3: 不用看，我信你。以后有什么需求，尽管跟孔总提。还有啊，多点自信，你很棒，于莎莎。严总啊，咱们这边请。
0: 好，
3: 合同。
0: 合同我回去再看吧。来，希望咱们这次项目顺利啊，合作愉快。
3: 你来。
1: 谢谢严总。
0: 错，我成甲方了。
1: 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5: 灵魂互换，
1: 换互换，我啥时候能换回来呀？我呀，
0: 等着遭雷劈吧。
4: 严总车，
1: 我啥车呀？我换回来吗？
3: 我无意冒犯啊。
1: 你谁能告诉我这高跟鞋？我等着换的。真不错，终于回来了。莎莎，那谁是莎莎？
6: 佳佳，
1: 也是莎莎
6: 呀！佳佳，佳佳，
1: 我
6: 操！
1: 我是什么
6: 天然地老？
1: 我是
7: 你！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笑料不停，快乐随行，开心吧，朋友。

0: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1: 造孽。
2: 来，继续来了。
3: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1: 你可长点心吧。
4: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5: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
0: 我们和例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3: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4: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6: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哎呀，这地方太美了，赶快把烧烤架支起来呀。
8: 等等，你看那边警示牌，禁止野外用火
7: 啊。那咱们逮上吗呀？
8: 咱们提前备好了自热锅，户外游玩消防安全第一。
7: 行吧，那咱们垃圾袋准备充足了吗？
8: 放心，我多备了不少袋子。
6: 游玩欣赏山水风光，爱护原生生态环境，不攀折花草损伤植被，留存美景，只留存旅途回忆，不遗留一点废物。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能力，家庭和公共场所消防安全提示。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关阀门、开门窗，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不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不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音乐在耳畔，感动。

0: 真省钱，
1: 真省事儿，
0: 真省心。
2: 教你精准用油，成为爱车养护专家。广角说车，周一至周五每晚5:30，惊喜一路相伴。

0: 辽宁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正在驾车行驶在路上的各位车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频率来收听和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广角说车节目，在每天的下班路上陪伴您一起聊聊爱车养护和精准用油的话题。哎呀，这个天儿啊是黑的越来越早了啊，这个凉的呀也是越来越狠了啊，人说一场秋雨一场寒一场薄露一场霜，是吧？确实是，这个秋天啊是一个很难受的季节啊，因为告别了夏天的酷暑，即将迎来寒冬的这种凛冽，是吧？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咱们的早晚温差在逐渐的加大啊，这样的气候呢其实对这个爱车的养护要求也越来越高，是吧？及时进行保养啊，对您这爱车呀在秋季的安全行驶就至关重要了。咱们车广角呢也为您推出啊金秋养车季这么一个活动啊，这活动怎么回事啊？各位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家里有车的朋友，关注一下我们的16个宠粉群啊。为什么要关注这个16个群呢？因为咱们会在群里啊给大家派发红包雨，给大家送上雨刷器，给大家送上全合成机油，还是免费的。那只要在群里就有这样的机会，那么没在群里的朋友啊怎么办？赶紧加入进来啊，一分钱不花，免费加入咱们的宠粉群当中。那么怎么加呢？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赶紧搜索一个手机号，添加微信好友，我们就会邀请您免费入群了，号码是13149850006。记好了吗？我再说一遍啊，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号码13149850006啊，搜索手机号，添加微信好友，我们邀请您免费入群啊，13149850006。那么加入群有什么好处呢？首先介绍一下啊，咱们每周的周末呀、都会有福利送给各位啊，每个周末可能是周六啊，也可能是周日，反正出不了这两天啊，给大家派发红包雨，咱们16个群同步派发16波红包雨，送出16副雨刷器，这活动每周都有，每周16副，全年52周啊，每周16副雨刷器，各位算一下这全年是多少雨刷器，是吧？您只要加入群里，这机会就在手边了，是吧？不光是雨刷器啊，咱们得到这雨刷器同时呢，还给您免费更换，还有一系列的增值服务，是吧？风挡玻璃清除油膜啊，喷水口清理啊，玻璃水加满呢，所有这些全都是免费的，只要您在群里就不会错过这样的福利啊。那么没在群里的朋友赶紧加入进来啊，13149850006。那只有这雨刷器吗？当然不是啊，除了雨刷器之外，咱们还有福利啊，什么呢？告诉各位啊，给大家带来我们的第二份福利，就是每个群满群的时候还有一波福利啊，甭管您加了哪个群，现在咱们今天入群的朋友加入的是咱们最新建立的16群啊，宠粉群第16群啊。为什么加入这16群？别的群都满了呗。是不是啊？加入到群里面之后，您就注意了啊！咱们16群加满到500人的时候，咱们会在群里啊，除了雨刷器那个红包之外，咱们额外再送出一波红包雨啊，送出100个拼手气红包，手气最佳的，咱们直接送上一桶价值好几百块钱的全合成机油啊！不光送，还给您免费保养更换，连滤芯都不要钱。各位自己算啊，这是多少钱啊？而且这样的福利呢，不是说这一次啊，只要有群满群了咱们就发，只要有群满群了咱们就发。现在发的最多的是01群，已经送了15桶全合成机油，这一个群啊送了15桶机油了啊，一桶就是好几百，15桶，十桶就是好几千，15桶多少钱各位啊？再送第16桶，这好事哪有啊？群里就有啊。这位明白为什么叫宠粉群了吗？ 所以没在群里的朋友怎么办？赶紧加入进来啊！啊，13149850006，添加个微信好友就行了，一分钱不花，免费入群，是吧？福利每周都有，固定发。啊，除了这些之外呢，只要是跟车辆相关的问题，只要遇到车辆问题，随时群里提问，不用什么道路救援呢、4S 店等半天，花不少钱，用不着。啊，从现在开始连车都甭下，拇指一动拍个视频，录个这个录像，拍个照片发到群里，你说我这什么什么车怎么怎么回事，应该怎么办，专家第一时间告诉你什么问题，怎么处理，怎么少花钱多办事啊，全年365天，全天24小时，随时在线，车辆从此不用再操心了。各位啊，这是不是咱们车友朋友的贴心福利啊？没在群里的赶紧加入啊，13149850006。好了，接下来呢各位就抓紧入群啊，13149850006，咱们来关注一下啊，咱们群里面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啊，咱们日常行车最关键的就是车辆安全啊，千万别忽略了车辆的健康隐患，隐藏起来的风险。那说我不懂啊，对车不了解怎么办？告诉各位，咱们车广角为大家贴心送福利，为所有的车主朋友带来免费的全方位的车辆安全检查。一分钱不用花，专业技师全程细致排查，从轮胎胎压到刹车系统，从机油液位到灯光电瓶冷却液，所有油液液位每个关键部位都不会放过，把所有的隐患扼杀在摇篮里。而且这样不需要预约，到店检查，专业高效，不花冤枉钱啊！来车广角啊，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既能够放心开启日常通勤，也能够为下次出行啊筑牢安全防线。咱们车广角呢，陪您平安出行，安心返程。啊，赶紧来店里啊，给爱车做个免费体检啊！除了满群好礼、首汽最佳送保养之外呢，咱们车广角啊也给您推出安全出行活动。啊，群里啊，每个周末的上午10点到12点之间，群里发红包，啊，首汽最佳的免费赠送高品质雨刷一套，啊，不限车型，到店呢免费安装，免费风挡玻璃清除油膜，免费喷水口清理，免费玻璃水加满，所有福利全都免费。所以现在没在群里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啊，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手机号13149850006，我们邀请您免费加入咱们的宠粉群啊，13149850006。下面的时间留给各位来加群，我们来为您介绍今天的特约专家，咱们的美女专家吴雪老师。
1: 吴雪老师专业从事汽车养护连锁管理岗位10余年，团队服务车辆数十万台次，积累了丰富的行业履历和实践经验，对所有车型的特性及常见问题有深入的了解，本着让所有车主安心用车的原则，会根据每一位车主的情况及车况量身定制，为你提出最适合的精准保养建议，是您身边的贴心养护专家。
0: 来，有请我们身边的贴心养护专家小吴老师闪亮登场啊！小吴老师晚上好。
2: 大家好，可乐老师好。
0: 小吴老师好啊，欢迎小吴老师啊，再次来到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答疑解惑啊。各位有任何车辆问题，欢迎您随时发送过来，在微信当中呢直接搜索号码13149850006啊，13149850006。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吧，他说我是19款的领克03 2.0T 的排量，他说想问一下这款车呀，加多少机油，用什么粘度，他说我现在感觉发动机噪音有点大啊，能不能调高一点机油粘度来改善这个状况呢？咱们请小吴老师给我们做一个解读。
2: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领克的动力底子啊，领克全系呢，它不管是 1.5T 还是 2.0T，全部搭载的是沃尔沃技术的发动机，那整体精密度包括它工况的标准都是比较高的。那您这款19款的领克03 2.0T 呢，也是沃尔沃的低功率涡轮的机型，原厂标准出厂的机油粘度是 0W20， 机油的加注量呢是 5.6 升，那原厂标定是 0W20， 咱肯定是最贴近它发动机这个机械的精密间隙的，日常代步呢油耗更低，冷启动保护更好， 整体工况也比较均衡。那长期按照这个原厂的标准去执行，肯定是最稳定的啊。那不过说您这个想法呢也很专业啊，就车子开久了感觉噪音比较大，咱们适当的去微调机油的粘度也是完全可以的。那如果说平时路况跑得一般，或者您比较在意发动机的静谧性的话，那不想听见太多的机械噪音，也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适当的调整，换成 0W30 啊，那稍微调一下粘度高一点呢，油膜也更厚啊，它更厚重的话，它也有效的能填补发动机机械密度的间隙，也对减小发动机噪音、改善运转时候的质感是属实也有帮助的啊。但是我也客观的说一句啊，这机油粘度呢，它没有绝对的好坏，适合自己的车况和驾驶习惯最重要。我也不建议大家说听信说能改啊，感觉噪音有点大都盲目的去增高粘度，那太粘了它也会增加发动机的负荷啊，也会有拖拽感，然后动力和油耗啊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说也要提醒大家哈，就是发动机噪音变大，它不一定完全是机油的问题。你看除了机油以外，咱日常比较常见的积碳啊、鸡爪胶的老化，包括配件工况的变化，它都会导致发动机噪音变大。我建议大家最好还是有时间进店去进行一个检查啊，简单的排查，确定没有什么机械故障以后，然后再微调机油粘度去改善，这样呢既能稳妥，又能把这个车况养到一个最佳的状态。
0: 好。好的，谢谢小吴老师的解读啊。这位朋友不知道是不是听清楚了啊，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深入交流啊，咱们可以在群里边继续探讨啊，您可以随时把后面的问题发入到群里面就可以。咱们其他的朋友也有类似的问题呢，也可以随时发到群里边来啊，咱们各个系统的养护专家都在群里第一时间帮您答疑解惑啊，有任何车辆问题随时发送咱们的宠粉群当中，16个群啊，随时在线。没在群里的朋友呢，直接搜索手机号，我们会邀请您免费加入咱们的宠粉群当中，享受群里的服务和福利，都是免费的啊。号码是13149850006，13149850006啊。从现在开始啊，让咱们养车这件事儿做到又省钱又省事儿又省心，群里恭候各位。

0: 开车新飞扬，养车我最强。车管小，养车小课堂。
1: 刹车片的材质都有哪些呢？很多车友啊，在这个选择刹车片的时候，往往忽略对刹车片材质的选择。今天我就说一下，如何按照您的车型选择正确材质的刹车片。
2: 因为德系车呀，对这个操控性能要求比较严，所以说呢，他们配备的刹车片都是低金属的刹车片。这个低金属刹车片呢，它的摩擦系数比较高，这个片更耐磨，但是使用的里程相对要长一些，并且这个刹车距离要短。
1: 刚才啊，我说了这个低金属的刹车片，现在呢，我说一下这个半金属刹车片。由于这个半金属刹车片呢，它含金属成分比较多啊，所以说本身这个片呢偏硬，它对这个刹车盘啊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磨损，同时呢也会有一点产生异响的几率。对于大部分的日韩系车啊，配备的都是一般的陶瓷片，这个陶瓷片的刹车的舒适性要高一些，发生异响的几率不是很大啊。但是对于这个陶瓷的这个刹车片，因为不含金属，所以说它不会造成这个粉末污染这个轮毂。对于金属片，陶瓷片不耐磨，刹车的距离要长一些，并且脚能软。但是呢，这都是相对来说，

辽宁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正在驾车行驶在路上的各位车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还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广角说车节目啊，也欢迎各位新朋友随时加入到咱们的宠粉群第16群当中来，因为咱们每周都会发福利，那不定期的就会有红包雨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另外就是所有的车友朋友赶紧加入进来啊！不管您遇到任何车辆问题，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在群里提问，车都甭下，发个微信就行啊，一分钱不花，随时把专家请回家啊！所以呢，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车友朋友，赶紧搜索手机号13149850006，13149850006，免费入群。各位呢，抓紧加入啊！我们来为您介绍一下车广角啊。说起车广角啊，它是专业从事。

0: 汽车换油啊，更换易损件、底盘件、高端车维修的汽车服务门店，在沈阳各区呢都有连锁店，经营已经十几年了啊，服务了近百万的沈城车辆，质量和专业程度啊，您都可以完全放心。那么换一回机油多少钱呢？像丰田、本田这个级别啊，机油机滤保养一回两三百块钱啊，奔驰、宝马也才五六百块钱，而且是一万公里一换油，还没有工时费，价格是绝对合理。当然了，车广角也建议您啊，一定要使用 0W 打头的高品质全合成机油。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机油啊，天冷了以后它好启动，减少发动机的磨损，也更适应高温高压的发动机，或者是长时间高速运转的苛刻路况。啊，车广角在沈阳已经干了十多年了，开了十几家店，油品质量您甭担心，配件易损件也是保证正品，诚信经营，因为车广角啊只赚良心钱。咱们车上所有的油液，包括火花塞、刹车片、轮胎、电瓶、高端车疑难杂症的等维修，底盘件的调教更换、精修精养，车广角都能做啊。十几家店呢，有车广角的沈新路开发大道店，铁西呢有北三路店，沈辽西路店在张市啊，浑南呢有移动新苑店，于洪的松山西路店，环姑的明联店，于洪的滨江街店，大东的中学堂路店，于洪的仙女河路店，苏家屯的雪莲街店，于洪区的沙岭蓝台店。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居住位置啊，上下班的路线呢、啊、来就近选择啊，不知道离哪儿近也没关系啊，群里边直接提问，我们给您发位置啊，直接导航前往，非常方便啊。下面的时间呢，各位就可以抓紧入群了啊，13149850006，微信直接添加好友就可以了啊，13149850006。下面继续请出小吴老师啊，分享群里边的问题啊。有位朋友问到是想问一下，这个 CVT 变速箱里边啊，钢带和钢链到底有什么区别？日常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有什么讲究啊？请小吴老师给我们做一个解读。
1: 嗯。很多车主呢都分不清这个 CVT 钢带和钢链啊，其实它是两种结构啊。就这个 CVT 变速箱呢，两种完全不同的传动方式，这也是为什么有的 CVT 变速箱平顺省油，有的耐造抗造的核心原因啊。首先大家记住最简单的区分，就是小排量家用车大多数用的都是钢带啊，大排量高功率的车型呢基本都是用钢链。你像这个本田的飞度啊、思域啊、日产的轩逸啊、逍客啊，这些主流的家用车呢大概都是钢带式 CVT。 那你像斯巴鲁、迈锐宝、老款的奥迪 A4、 A6、 Q5 这些动力更强劲的车型呢，多数配套的都是钢带式的 CVT 无级变速箱。那我用大家能听得懂的例子来讲解一下差别哈，就是这个钢带式的结构呢特别像我们家里的卷尺，它是多层的钢圈叠加在一起的啊，它在配合外部的钢片咬合传动，优点是贴合度高，摩擦力小，所以钢带式它最大的优势省油平顺，通勤更舒适。但它的短板也非常明显，就是抗压能力一般啊，它不耐暴力驾驶，大扭矩的冲击下呢非常容易疲劳磨损，也是大家常说的说这个 CVT 不能猛踩，主要说的就是钢带版的这个版本。那钢链的结构呢，它就类似于自行车的链条，它多组链条排列在一起，整体是这种铰接的这种铰牙接连接的结构，它更抗压啊，更抗扭矩，能力要强很多，更适合大马力啊、高功率的发动机。所以说钢链的 CVT 耐用，也能承受激烈的驾驶，故障率相对也低一些呢，然后极限的工况稳定性也要好很多啊，所以说这两款结构它没有绝对的好坏。你钢带呢主打是平顺啊，适合家用代步，舒适性高，温柔驾驶。钢链呢它主打是耐造啊，承载能力强，适配性更高啊。大家只要是分清自己车型的结构，然后按对应的方式养护和驾驶，它就能有效的去延长变速箱的使用寿命。
0: 好。谢谢小吴老师的这个解读啊，这个专家讲的就是比较精辟啊，也讲的也比较明白啊。咱们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您也是类似的车型，也是类似的情况，您就知道了，哎，我是属于哪种类型，我应该怎么处理啊。 有的时候啊，可能就是说咱们说隔行如隔山哈，这个不懂的时候呢，可能我们这个粗暴驾驶啊，可能我们说。

0: 养护不当啊，可能就会好心办坏事啊，可能就会为这个挺好的一个车啊造成一些损伤和损害啊。那么就有我们的节目啊，有我们的这个专家团队在后边给大家支撑，咱们不管是什么样的车辆问题，随时在群里边提问啊，有问题了问啊，没有问题的话，有一些日常的这个常识，咱们也可以在群里边探讨。所以没在群里的朋友，您要抓紧时间加入进来了啊！这个大家庭当中啊，不仅仅在养车过程当中啊，让您又省钱又省事又省心，同时还有很多的福利赠送。所以现在没在我们宠粉群当中的各位听众朋友，赶紧搜索手机号啊，只要是家里有车的，甭管燃油车呀，是这个新能源车呀，是吧，只要家里有车的赶紧加入进来，甭管是不是您开，随时来到咱们的宠粉群当中，随时找到专家团队给您免费的及时的周到的帮助啊，在养车过程当中又省钱又省事又省心，什么道路救援 4S 店用不着了啊！从现在开始咱们连车都甭下，拇指一动发个微信，问题解决了。所以呢，没在群里的朋友赶紧搜索手机号啊，13149850006，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我们邀请您免费入群啊，号码是13149850006，再说一遍啊，13149850006，谢谢小吴老师精彩解读，也谢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关注，谢谢各位，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见。

0: 九九温馨提示：文明旅游，安全出行。出境旅游，请选择有资质的旅行社。谨慎前往不安全的国家和地区旅游，根据身体条件选择高风险旅游项目。
1: 今天呢，咱们来说说吃多吃少，光盘正好。
2: 从光盘倡议到现在厉行节俭，咱们在当下更要守好勤俭节约这一传家宝。
1: 这话没错，现在咱们去点餐，要么十人八九道菜，要么小份分餐，你点你的，我点我的。
2: 虽然是数量少了，盘子碗小了，但是咱们这格局大了，因为观念变了，
1: 就算吃不完，打包之后可以重新做到地道的东北菜。
2: 这是什么菜啊？
1: 回锅那就是东北乱炖呐。
2: 嚯，要是你这么说的话，我也得打包做到翻新的美味主食。
1: 您这是
2: 隔夜米饭，放点鸡蛋、黄瓜、胡萝卜，那就是蛋炒饭。
1: 这正是舌尖不浪费，生活有品味，
2: 节俭要担当，美德最珍贵。
3: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4: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2: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3: 谢谢
7: 你,
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8: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真心。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2: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9: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10: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11: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12: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1: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2: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3: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打主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0: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5: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3: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4: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 95.9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0: 山海流声，音乐无界。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 95.9。讲大千世界，说风云人物，看世间百态，听传奇故事。欢迎走进经典故事会。

0: 千古，文脉缠绵，江河史诗，生生不息。敬请收听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大辽河》，作者金子维，演播周冲。
1: 对二哥来说，那个大年真是个难过的年关。二哥心情十分郁闷，进退两难。那年正月，二哥家还发生了一件大事。老叔在冰冻的辽河捕鱼，有名的鱼把式，不知怎么掉到冰窟窿里没出来。老叔下葬之后，长辈们在一起商议，决定按辽朝当地的风俗，让二哥娶了老婶儿。不管怎样，肥水总不能流了外人田。老婶儿虽然是长辈，年龄却只大二哥四五岁。二哥把这些年攒的钱装在荷包里，全交给了老婶儿。那些钱杂七杂八，有太平钱、大康元宝、大安元宝、天朝万顺，还有契丹文大钱、大权五铢。二哥娶了老婶儿之后，曾带老婶儿去过太牛。老婶儿在山坡上转了一圈，下来时对二哥说：“我看周边也没啥树了，没了树，你用啥烧炭呢？”八月份开始，丁半下雨，河两岸的农田整个烂淹了。三哥一边吃苏子叶饼一边说，娘站在三哥身边叮嘱道：“慢点吃，没人跟你抢。”三哥不是二哥的弟弟，他是二哥的儿子，而娘就是二哥曾经的老婶儿，现在的老婆。二哥的儿子为什么叫三哥？这里还得进一步做一说明。二哥娶老婶时，老婶跟老叔已经生了两个儿子，三哥出生后就顺位排到了老三。也就是说，三哥跟老婶老叔的两个儿子是同母异父的兄弟。当时的辽国乃至接下来的金国，从皇族到黎民百姓都沿袭那样一种民俗，妻后母，抱寡嫂。就如同在平原自肆漫灌的辽水，东甩一下西摆一下，只要能孕育旺盛的生命就好。说到这儿，就不能不提到改朝换代的事儿。此时辽国已经被金国取代了，女真人入主大辽国后仍以农为本，不改易旧俗。不过朝廷出面打击土地领主，将土地分给无地的农民和流民，算是均田制了。三哥的两个同母异父的兄弟就是新政的受益者，他们在大榆树城的辽水岸边分得了土地，携家带口去种地了。这是辽水水患严重，三年一小灾，十年一大灾，对新移民来说考验十分巨大。三哥一口气儿吃了五个苏子叶饼，狼吞虎咽的。娘小声问他：“两家人没事吧？”“大人孩子都没事，就是庄稼糟践了，今年的收成指望不大。”娘抹着眼泪嘴里嘟囔着：“人没事就好，人没事就好。”在天灾面前，人们已经有了无限的承受力，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逆来顺受的忍耐力。在人祸面前，平头百姓一样无能为力。韩州虽然不是辽国和金国打仗的主战场，可征调了好几次马匹、车辆、民工和粮食。辽朝廷征，金朝廷也征， 百姓苦不堪言。三哥庆幸的是，烧炭工属于被朝廷重视的工匠，避免了很多磨难。这一点他还要感谢爹，爹教会了他烧炭的手艺，还帮他建了新窑。新窑在二哥老窑东北方向，相隔20多里，就如同放牧牛羊的人逐水草而居一样，炭窑要向树林丰茂的地方移动。三哥在新窑旁边建了一个土坯房，平时不怎么回家，大部分精力都用在烧炭上。自女真和契丹开战以来，木炭的需求量非常大，尤其是白炭，打造兵器自然离不开白炭，比如铁甲重器、铁浮屠，不仅用于打造兵器，用于生活的白炭需求量也爆发式增长。一般情况下，只有契丹贵族才用白炭取暖烧火锅，这说明韩州城里的贵族大幅度增加，增加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三哥也听人私下议论这件事，只是这件事是保密的，一旦把不好口风被人举报，恐怕要摊官司，轻则倾家荡产，重则削籍为奴。三哥的新窑在秃顶子山南边，那里有几棵大柳树。二哥在世的时候对三哥说，有柳就一定有水源，建炭窑离不开水源，于是就帮三哥选了新窑址。二哥还给三哥搭了座小山神庙，山神庙的下阶还立一个柳祠。柳祠不是用来祭奠大柳树的，而是长虫。三哥反感长虫，觉得它神出鬼没，咬人致命，当地很多人都怕长虫，由于恐惧不得不敬畏它。长虫还有一个尊称叫柳仙。二哥对三哥说，烧炭之人常年在野外行走，天当房，地当床，敬柳仙，一则可免于被小人算计，二则风吹日晒，天寒地冻的，难免得病招灾，身子不舒服了还可以向柳仙讨药。二哥过世后，三哥对大柳树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发现有古柳树的地方，过去180年都没发生过破坏力大的大洪水，是块风水宝地。以至后来三哥看到稀稀拉拉的老柳树，就知道那里不是地界临界，就是坟营地。三哥像他的父亲二哥一样，不辞辛苦地去韩州城送木炭，浑身充满了活力。在裁缝铺门口，三哥多次看到有一个15、16岁的丫头在偷偷观察他。一天，三哥卖完烧炭，路过裁缝铺门口，被人拽了一把。三哥一看，是裁缝铺的丫头。进来，丫头说。三哥懵懂地进了半阳半暗的屋里，他打量着丫头，丫头长得很俊，柳叶眉，杏仁眼，樱桃小嘴，还传来一股好闻的口腔味。丫头也在打量着三哥，三哥有些不好意思。丫头仰着脸对三哥说，我娘跟我说过你是他仇人的儿子。三哥十分不解，他不知道二哥怎么成了丫头娘的仇人。丫头告诉三哥，他叫红兜，当年他娘欠了他爹的赌债，要用自己偿还，可他爹背信弃义，不敢接受，如果不想这份仇恨传下去，只能他来还债。三哥傻了，你来还债咋还？红兜说，好办，把我给你就两清了。三哥想不到还有这么守信的人家， 下一辈还上一辈的债。三哥又看了看红兜，这次终于瞅得红兜有些羞涩了。三哥说，等我跟娘说说，让娘托人来说亲。啥时候？红兜问。回家我就说。红兜点了点头。三哥说，先说亲，等挣够钱就行拜奥礼，我一定要攒得多多的，不能让你跟我吃苦受罪。行拜奥礼也就是成亲。红兜说，那你可快点。不知道是不是二哥的话灵验了，几乎不怎么祭拜柳慈的三哥还是让人暗中算计了。算计他的不是别人，正是他娘外甥女儿的儿子，叫芥菜疙瘩。芥菜疙瘩小时候脸上长癞，一条一块的白斑，像芥菜疙瘩一样。长大后脸光溜了，名号却保留下来。从娘那头论辈分，芥菜疙瘩应该管他叫三表叔，实际上他俩的年龄差不多。由于木炭生意好做，芥菜疙瘩加入烧炭行当中来。他的炭窑就建在秃顶子山东边，两窑之间不到一华里。芥菜疙瘩刚烧炭窑那阵子，几乎天天往三哥这儿跑，向三哥请教烧炭技术。三哥毫不保留地向芥菜疙瘩传授烧窑技艺，甚至原料的选择，比如好炭出自树龄18年到40年的树木，树龄太小湿气重水气多，太大了杂质多。芥菜疙瘩还曾正儿八经地向三哥拜师，双膝跪地敬上碗茶。不得不承认，芥菜疙瘩很有天赋。一年之后，他烧的白炭质量甚至超过了三哥。有句老话叫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好在木炭需求量大，不管黑炭还是白炭都供不应求。三哥对芥菜疙瘩的进步十分满意，有好吃好喝的就把芥菜疙瘩喊过来，俩人席地对饮。酒过三巡，三哥的眼神活跃起来，他说，你知道韩州城为啥用那么多白炭吗？芥菜疙瘩脸色绛红，小声说，听说了一些，大宋的两个皇帝，还有后宫娘娘，还有随从，好几千人都住在韩州城里。听说了一些，芥菜疙瘩应承道。三哥说，最近我总做奇怪的梦，做了好几次了。我梦见大宋的公主来到我身边，要招我为驸马爷。大宋的公主？你咋知道是大宋的公主？
2: 我就是知道。
1: 你知道她叫啥吗？
2: 红兜。
1: 红兜？
2: 公主哪有叫这个名的？她亲口对我说的呀。她穿绫罗绸缎，梳环髻，头顶插满了金钗，柳叶眉，杏仁眼，樱桃小嘴儿，长得别提多俊了。
1: 那你从了吗？
2: 那么俊的姑娘还当驸马爷，我能不从吗？
1: 后来呢？
2: 一场梦呗。说完，三哥哈哈大笑，芥菜疙瘩也跟着呵呵笑。后来我往韩州城送白炭，炭棒上都做一个标记。我这样想，万一这事儿是真的呢？万一大宋的公主看到我标的暗号了呢？你说是不是啥事都可能发生？
1: 芥菜疙瘩问，你做的是啥标记呢？
2: 一个箭头。过去有个说法，看好哪个姑娘就用箭射姑娘的荷包，如果姑娘对你有意，会把荷包送过来， 芥菜疙瘩说，可大宋的公主现在是金国的囚犯呐。三哥说，不打紧不打紧，他现在是布衣百姓了，跟咱们肩膀头一般齐。芥菜疙瘩笑了起来，他说，要是真的就好了，我可有三表婶了。那年初冬，三哥在台地的土陶瓦片里发现了一面铜镜，背面是灵芝云似卷草纹，灌木草丛干枯，台地上大面积裸露，尤其是下过秋雨或者刮过大风之后，台地上会露出很多打磨过的石头和土陶罐子，可发现铜镜还是第一次。不知道是原本就在里面，还是天长日久怎么折腾到里边的。三哥把铜镜镶嵌在窑门上方，芥菜疙瘩看到了，问是啥东西。三哥说他也不知道，反正是先人的东西，至于哪朝哪代就说不清楚了。芥菜疙瘩问，有讲究吗？三哥说他也不知道，就是觉着挺好玩。芥菜疙瘩说，还是找明白人看看吧，别带来霉运。三哥不信邪，况且他火力很旺，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事实上，三哥得了古铜镜之后，不仅没有走霉运，反而特别顺呢，拉木料顺，烧窑顺，卖炭顺，好像干什么事儿都踩到点子上。芥菜疙瘩看在眼里，心里跟着着急。三哥不在的时候，他就跑台地上翻腾，把一些本来完好的坛坛罐罐都敲碎了。折腾了半个多月，还是没找到想要的古铜镜。那年腊月，三哥烧的白炭很多都不合格，他怀疑是别的烧窑工做了手脚。秃顶子山就三哥和芥菜疙瘩两个窑，可方圆几十里20多座炭窑，你的炭烧得好卖得好，招人嫉妒也是常有的事儿。三哥决意查出算计他的人，他比以往更沉得住气，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该干啥干啥。一天，三哥闷好了炭窑，将成品炭装车，赶着马车，一路上吆喝声不断，大摇大

0: 叶菜疙瘩被打懵了，也被打疼了，突然抓住三哥的胳膊，将三哥拉倒。俩人由拉扯到抱头，最终摔起跤来，叽里咕噜滚了十几个跟头。三哥的力气比芥菜疙瘩大，可芥菜疙瘩身子灵活，他们几乎打了个平手。三哥小时候在屯子里打仗，他体会到吃米吃菜多的人体力一般不如吃牛羊肉的人，而吃牛羊肉的人打不过吃森林野味的人。芥菜疙瘩有女真的血统，加之善于打猎，所以与三哥打斗时不仅没吃大亏，后来还渐渐占了上风。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大辽河》，作者金子维，演播周冲，制作徐小霞、赵晨，监制渤海英，总监制晨曦、徐小霞。感谢收听，下期再会。
2: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3: 我是一只猫，
4: 它好可爱呀。
3: 有一天我离开了妈妈和五个兄弟姐妹，
4: 就买它吧，
3: 被人带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我跟新主人撒娇玩耍，想要讨好他，可是我好像惹他生气了，
4: 猫出血了，沙发也挠破了，哎呀，猫砂弄得到处都是，我就不该养你。
3: 我被扔到了草丛边，我很害怕，拼命地叫着为自己壮胆，我又饿又累，直到精疲力尽。
5: 这小猫好像又是被遗弃的，
2: 唉，
5: 带它回家吧。
3: 他们抱起了我，我在昏沉中闻到了奶香味，拼命地吮吸着，身体也暖和起来。
5: 以后这就是你的家了。
3: 我梦到了一只躲在草丛深处望着我的小猫，它的眼神里满是羡慕和期待。
6: 别让你的一时冲动成为社会和环境的负担，文明饲养，和谐共生。
7: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

0: 正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1: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2: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3: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然后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2: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4: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2: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5: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2: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0: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6: 燃气安全无小事，燃气使用安全九提示，帮您防患于未然。购买灶具一定要选用带有熄火保护功能的合格产品，不擅自改动燃气管线或灶具等设施，更换设备时一定要看看有没有漏气，装修时不能把燃气表、热水器等封在柜子里，也不能在燃气设施上捆绑悬挂物品，做饭烧水时要开窗通风，不能离人，燃气安全需要时时关注。每次使用完燃气，别忘了关闭气瓶阀门、管道与软管连接阀门和灶具开关。日常多检查燃气胶管，发现异常一定要及时维修和更换。一旦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关闭气源，打开门窗通风，不触动电器开关，不用明火。建议安装燃气自动报警和自动切断装置，尤其适用于独居老人，老人更安全，家人更安心。遇到任何燃气安全事故，首先要迅速远离危险位置，再去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严重的拨打119电话报警求助，防患于未然，守护燃气安全。
7: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两分钟。
8: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7: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9: 你想一夜暴富吗？你想一夜成名吗？你想开着兰博基尼潇洒自如吗？朋友，现在只要关注一个微
10: 信。哎妈，你天天拿着手机看什么呢？
11: 儿子，快来快来，这个呀是你孟阿姨刚告诉我的一个机会，投资10万，咱就是公司股东，以后啊你的下线投资咱都有分红。你孟阿姨已经投了10万了啊，我跟你爸商量完了，打算把咱家的定期取出来给公司汇过去。
10: 妈，这种不劳而获的财富你想都别想，什么投资啊，什么以小博大呀，网络上这些视频和链接全是骗人的，还就专门骗你们这些老年人。
11: 你明白什么？你看看这视频，人家电视台都播了还能有假？你呀一天到晚就知道花钱，不知道挣钱。
10: 妈，那是利用技术手段合成的，你们被骗了。
1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别跟我说这些啊，我自己的钱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你别气我啊，我心脏不好，该干啥干啥去。
12: 你好，这里是派出所，经过调查，你母亲参与的投资是一起诈骗事件，请马上过来一下。
13: 你全情投入的致富大业，也许只是虚无的海市蜃楼。走进网络新世界，老年人请牵好子女的手， 提高防诈意识，保护个人安全。

0: 99温馨提示：文明旅游，安全出行。出境旅游，请选择有资质的旅行社。谨慎前往不安全的国家和地区旅游，根据身体条件选择高风险旅游项目。
1: 今天呢，咱们来说说吃多吃少，光盘正好。
2: 从光盘倡议到现在厉行节俭，咱们在当下更要守好勤俭节约这一传家宝。
1: 这话没错，现在咱们去点餐，要么十人八九道菜，要么小份分餐，你点你的，我点我的。
2: 虽然是数量少了，盘子碗小了，但是咱们这格局大了，因为观念变了，
1: 就算吃不完，打包之后可以重新做到地道的东北菜。
2: 这是什么菜啊？
1: 回锅那就是东北乱炖呐。
2: 嚯，要是你这么说的话，我也得打包，做到翻新的美味主食。
1: 您这是
2: 隔夜米饭，放点鸡蛋、黄瓜、胡萝卜，那就是蛋炒饭。
1: 这正是舌尖不浪费，生活有品味，
2: 节俭要担当。美德最珍贵。
3: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4: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2: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3: 谢谢
7: 你,
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8: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真心。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9: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10: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11: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12: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13: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1: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
2: 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
1: 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3: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4: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5: 打主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3: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6: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8: 造孽。
9: 来，律师来了。
10: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11: 你可长点心吧。
7: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9: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
12: 我们和厉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10: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7: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4: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蹦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1: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2: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3: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
1: 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
3: 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0: Thank you。 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1: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
4: 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5: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6: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7: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6: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8: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6: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9: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9: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1: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12: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存在自己手上心，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1: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13: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11: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14: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15: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11: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

0: 在辽宁鞍山，有一位62岁的老人。16年来，他背着一个老旧的黑色公文包，骑着一辆插着五星红旗的自行车，走遍了辽宁省内的大小烈士陵园，帮助434位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烈士找到了亲人。他叫杨宁。
1: 如果我能走得动，我将继续寻找，让烈士忠魂早日回到家乡与亲人团聚。
2: 祖国接你们回家。
0: 祖国不会忘记，
3: 人民不会忘记，
4: 历史不会忘记，
5: 不会忘记。
6: 鞍山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一度电，
8: 我可以让吸尘器把房间打扫5遍，可以让电冰箱运行1天，可以使普通电风扇连续运行24小时，可以使9瓦的节能灯连续照明100小时以上。请问我是谁？
3: 我知道你是一度电。
8: 现在你知道我的用处了吧？节约能源，请从一度电开始。
9: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人家是搁这建房子吗？啊，磨磨唧唧的。我跟你说啊，外边都满了，把这板凳给我整起来。

0: 严防。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5: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8: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9: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8: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 95.9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山海留声，音乐无界。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 95.9。

0: 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3: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4: 行吧，我来安排。
5: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4: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5: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5: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7: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4: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5: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9: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共同守护生命安全。消防安全常识小提示：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电话报警。消防队救火不收费，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可拨打12345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
1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1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1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1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18: 谢谢你，
19: 谢谢你，
20: 谢谢你，
21: 谢谢你，
22: 谢谢你，
0: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5: 国潮大道，风尚绝技。

文明礼让的态度，是你永远的一张名片。享受便利的交通，创造流动的文明。播种爱心希望，成就未来梦想。安全开车源于心，文明交通见于行。幸福源于关爱，和谐来自希望。

无私奉献新风尚，谱写文明城市新篇章。城市因你而文明，交通因你而顺畅。慈善公益，人人参与，奉献爱心，从我做起。做起，少一点争吵，多一份谦让，多一份谦让，那是宽容者的爱心。少一些埋怨，多几分体贴，多几分体贴，那是淳朴者的爱心。种下一棵树苗，收获一片绿荫，献出一份爱心，托起一份希望。礼貌你的语言，优雅你的举止，奉献一份关爱，收获一份惊喜。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与书相伴的每分钟。

0: 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人类失去记忆，世界将一片荒凉。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滴水之恩万心暖，寸草之心三春晖。
1: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2: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6: 一度电，
7: 我可以让吸尘器把房间打扫五遍，可以让电冰箱运行一天，可以使普通电风扇连续运行24小时，可以使9瓦的节能灯连续照明100小时以上。请问我是谁？
6: 我知道你是一度电。
7: 现在你知道我的用处了吧？节约能源，请从一度电开始。
8: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油，小投资大收益，投得越多赚得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吗？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10: 打主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0: 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2: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
3: 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4: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要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5: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6: 辽宁省广播推荐播出。
7: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拆。
8: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9: 我就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0: 文明礼让的态度是你永远的一张名片。享受便交通，创造流动的文明。播种爱心希望，成就未来梦想。全开车源于心，文明交通见于行。幸福源于关爱，和谐来自心。一路礼让，一路安，万里文明，万里畅。倡导减新风尚，谱写文明城市新篇章。城市因你而文明，交通因你而市。慈善公益，人人参与，奉献爱心，从我做起。做起，少一点争吵，多一份谦让，多一份谦让，那是宽容者的爱心。少一些埋怨，多贴多几分体贴，那是淳朴者的爱心。种下一棵树苗，收获一片绿荫，献出一份爱心，托起一份希望。礼貌你的语言，优雅你的举止，奉献一份关爱，收获一份惊喜。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与书相伴的每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人类失去记忆，世界将一片阴影。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11: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1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你少等待了5分钟。
1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1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15: 谢谢你从不毁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耳。
1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18: 谢谢你，
19: 谢谢你，
20: 谢谢你，
21: 谢谢你，
22: 谢谢你，
23: 谢谢你，您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0: 滴水之恩万心暖，寸草之心三春晖。
24: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25: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6: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 老，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2: 一度电，
3: 我可以让吸尘器把房间打扫五遍，可以让冰箱运行一天，可以使普通电风扇连续运行24小时，可以使9瓦的节能灯连续照明100小时以上。请问我是谁？
2: 我知道你是一度电。
3: 现在你知道我的用处了吧？节约能源，请从一度电开始。
0: 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打主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5: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7: 我是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8: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9: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10: 辽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火灾隐患，拆。
1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3: 来来来来，给他买上。
14: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13: 没事。
15: 你慢点儿，慢点儿。
16: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油门就到家了。
17: 你都开了一整天了，必须休息了。
16: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18: 酒精、高速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次，不安全的驾驶，没有下一次。
19: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20: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9: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0: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9: 嗨，发型再帅，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0: 哦，看来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1: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
1: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道。
1: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23: 刷会手。
2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3: 啊，知道了，知道了。
2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3: 哎，好了，拔了。
2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3: 这能浪费多少？
2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

0: 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文明礼让的态度，是远的一张名片。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等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4: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就是110块钱，然后
5: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6: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要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5: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7: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发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5: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是杀猪盘骗局。
8: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5: 他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3: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0: 一度电，
1: 我可以让吸尘器把房间打扫五遍，可以让电冰箱运行一天，可以使普通电风扇连续运行24小时，可以使9瓦的节能灯连续照明100小时以上。请问我是谁？
0: 我知道你是一度电。
1: 现在你知道我的用处了吧？节约能源，请从一度电开始。
2: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燃气安全无小事，燃气使用安全九提示，帮您防患于未然。购买灶具一定要选用带有熄火保护功能的合格产品。不擅自改动燃气管线或灶具等设施，更换设备时一定要看看有没有漏气。装修时不能把燃气表、热水器等封在柜子里，也不能在燃气设施上捆绑悬挂物品。做饭烧水时要开窗通风，不能离人，燃气安全需要时时关注。每次使用完燃气，别忘了关闭气瓶阀门、管道与软管连接阀门和灶具开关。日常多检查燃气胶管，发现异常一定要及时维修和更换。一旦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关闭气源，打开门窗通风，不触动电器开关，不用明火。建议安装燃气自动报警和自动切断装置，尤其适用于独居老人，老人更安全，家人更安心。遇到任何燃气安全事故，首先要迅速远离危险位置，再去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严重的拨打119电话报警求助。防患于未然，守护燃气安全。
4: 今天呢，咱们来说说吃多吃少，光盘正好。
5: 从光盘倡议到现在厉行节俭，咱们在当下更要守好勤俭节约这一传家宝。
4: 这话没错，现在咱们去点餐，要么10人8、9道菜，要么小份分餐，你点你的，我点我的。
5: 虽然是数量少了，盘子碗小了，但是咱们这格局大了。因为观念变了，
4: 就算吃不完，打包之后可以重新做到地道的东北菜。
5: 这是什么菜啊？
4: 回锅那就是东北乱炖呐。
5: 嚯，要是你这么说的话，我也得打包做到翻新的美味主食。
4: 您这是
5: 隔夜米饭，放点鸡蛋、黄瓜、胡萝卜，那就是蛋炒饭。
4: 这正是舌尖不浪费，生活有品味，
5: 节俭要要担当，美德最珍贵。
6: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滴水之恩万心暖，寸草之心三春晖。少一点争吵，多一份谦让，多一份谦让，那是宽容者的爱心。少一些埋怨，多几分体贴，多几分体贴，那是淳朴者的爱心。
8: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2: 山海流声，音乐无界。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11: 爱蹦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12: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13: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14: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
12: 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
14: 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13: Thank you。
11: 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12: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
0: 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15: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8: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
16: 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
8: 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
16: 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17: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2: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8: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9: 连局，一点小意思。
18: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9: 是我不好意思。
18: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9: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8: 小意思，小意思。
20: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2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2: 比赛开始，9秒58。
2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3: 九九温馨提示：文明旅游，安全出行。出境旅游，请选择有资质的旅行社，谨慎前往不安全的国家和地区旅游。根据身体条件选择高风险旅游项目。
21: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灭火和自我保护能力，预防火灾，每个公民应该做到。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在严禁烟火的场所动用明火和吸烟。购买合格的烟花爆竹，燃放时遵守安全燃放规定，注意消防安全。
2: 岁月是一只沙漏，经历是逝去的年华，重现。

0: 纸画卷，回想过往沧桑，尽在959书场。
1: 听众朋友，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
2: 九月初九，湖南督军谭延闿在长沙举行着盛大的菊花大会，他给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菊花山英雄大聚会。中心会场设在长沙市里的潇湘馆。晚上7点，长沙各地、湖南各地文武大员是汇聚一堂，盛有如云呢。7:30，大会胜利开始。再看谭延闿，穿的一身便装，神采奕奕，是居中而坐。他的上吹手都是手下的龙兄虎弟，各地的镇守使、节度使，下吹手坐的都是参议官、参议员，什么厅长、司令官、军长、师长等等等。在他的身后坐着一溜女人，什么水仙花、水蜜桃、小辣椒、廖沫沙，这廖沫沙是个俄国女人，充当他的女秘书。再其他的台前台后都是他的保镖和护卫，满院子全是菊花，香气扑鼻呀。谭延闿今天是特别特别的高兴，举杯在手，说了几句祝酒词，然后是开怀畅饮，笑语欢声。贺龙呢，早安排好了，他让董亮带着手枪埋伏到督军府的门外等候接应。他本人呢，今天换了一身笔挺的西装，带着领结，挺干净挺利索的，怀里的也揣着德国造的手枪，是子弹已经上了膛了。贺龙坐在第3排第7个座位上，跟这个谭延闿是斜对着，相距不到20米远，看得清清楚楚，这个地方非常得下手。他的身边坐的是罗建仇，所谓的好朋友，其他的人坐在前后左右。贺龙也没听谭延闿说什么，此时此刻他就是一个心眼儿，要为国除害，为湖南除害，把这个新型的大军阀今天晚上就解决了。因此他是热血沸腾啊，就想着什么时候我下手。他一看酒开始喝了，酒过三巡，谭延闿跟身边的左右女人是亲亲热热，暧昧之极。贺龙就觉得一阵的恶心呢，心说你们在此花天酒地，老百姓受苦受罪，现在我该着给老百姓出气的时候到了。7:30开会，也就是7:50左右，贺龙偷偷摸摸的把手枪拽出来了，二目手指的扣住扳机，对准了谭延闿的脑袋就是一枪。这一枪啊，如果不出现意外，肯定谭延闿的脑瓜就崩裂了。但是你说这个事儿他怎么那么巧，贺龙这头一枪啊是个臭子儿，没打响。像这德国造的手枪事先都准备好了，他怎么是一颗臭子儿呢？要不说世界上有想不到的事儿，没做不到的事儿，越是在关键的时候越出差错。可是他这一比划，谭延闿用眼角的余光已经看见了，他瞅着第3排第7个座一个

人贺龙。正朝的举枪，他就一愣，如果这枪响了，他是躲闪不及，那哪儿躲去？但是可惜是个臭子儿。贺龙在开第二枪的时候，啪，就是不到一秒钟的时间，谭彦凯是个武夫出身，经验丰富，在过去他也遭过几次暗杀，因此警惕性非常高。他身子往后一闪，把那小辣椒往前一推，做了他的挡箭牌。结果贺龙的第二枪正打死小辣椒，没有伤着谭延凯。枪声一响，整个座位就乱套了，啊，狼哭鬼嚎。尤其小辣椒这一死，身边那些女人尖声怪叫，一时保镖警卫也不知道从何处下手了，不知道谁是刺客。贺龙一看第二枪没有奏效，谭延凯躲开了，就知道第三枪没有用了。贺龙是转身便跑，要尽快脱离虎穴，心里这个懊恼啊，失败了，失败了，该着谭延凯这个老家伙命大，天意该着啊。贺龙我人群就跑到府门外头去了，刚到督军府门外，两个站岗的不知道怎么回事，端枪刚要拦他，贺龙手里提着手枪，左右开弓，啪啪两枪把俩护卫给打死了。你看打谭延凯没打着，打这打得非常准，没用啊。正在这时，贺龙就听着身后有人厉声喝道，站住，你跑不了了。贺龙一回头，这个人离得非常近，一把抓住贺龙的西服领子。贺龙一看是谁呀，罗建仇。原来贺龙开枪的时候，这个罗建仇啊正在那块瞅着一个女子发呆呢，这小子是个色中的魔鬼，没注意贺龙的一举一动。当枪声一响，他回过味儿来，回头一看，贺龙手里拎着枪，他就知道这个刺客是贺龙了。这他是万万没有想到的，他心说贺龙是我介绍的，将来一旦事发，我头一个就得受到株连呢，好好我的脑瓜就保不住了。因此他当时就变了脸了，想抓住贺龙将功补过，因此提枪在后的就追，跟贺龙脚跟脚就到了门口这。罗建仇一咬牙，贺龙，你竟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来，督军对你不薄，你……他刚想往下说，还没等着贺龙还击呢，从旁边有人举枪射击，啪啪两枪把罗建仇是打死在地，头一枪打脑袋上，第二枪打胸膛上，那还活得了吗？贺龙的眼尖一看正是董亮。贺龙一个箭步跳到董亮近前，不好，快走。董亮也知道事情没成，两个人惊慌失色，钻了胡同就跑开了。后边开了锅，军警宪特呀各拿利器在后头追赶，奔西边跑了，抓住他，截住有刺客，截住，啪啪啪啪。这两个人可慌了神儿了，这在城里正好是谭彦凯的治下呀，他那周围的保镖走狗挡雨多如牛毛，两个人往哪儿跑，慌不择路啊。刚跑到十字街，后边一颗子弹飞过来，正击中董亮，就见董亮一摘呗，手枪落地。

0: 说了一句话：“快走！”高总谁快走？贺龙呗。贺龙转回身来，叫了两声：“兄弟，兄弟，兄弟！”一看董亮已经死定了，没有办法，是忍痛逃走，把尸体扔在这儿。后边的军警宪特是紧追不舍呀。贺龙往哪儿跑？没地方跑。前边是两道矮墙，也不知这墙那面是干什么的。仗着贺龙年轻，练过武艺，腰腿灵活，一翻身跳过矮墙，又一翻身又跳过一道矮墙，把追他的人甩出一段距离了。他还往前跑，耳边似乎听见锣鼓点的声音，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他也顾不得这是什么地方，眼前闪出一道门来，贺龙推开门就进了屋了。结果到屋一看呢，是戏园子，外边还高朋满座。九月九登高的吉日，老百姓没事了，有钱的了，买张票来拼戏。他进的这地方正是后台的化妆室。因为贺龙被追得蒙灯转向，推开门，他一进屋一看，有几个女人在那化妆。贺龙觉着不妥，刚要退出去，却被旁边一个女人给拉住了。恩公，怎么是你啊？贺龙心说，我在这没熟人，怎么叫恩公？定睛观瞧，认出来了，原来啊，正是戏班子的小旦角，叫月荣。您还记得这个茬吗？前者月荣的马家班到桑植县去演出，叫朱海山请去做堂会，没安好心，要强暴月荣，结果叫贺龙给救了。就是那个马家班的小月荣，闹了半天，现在在长沙唱戏，你说这不是偶然巧遇吗？月荣是个钟情的女孩，知道贺龙是救命的恩公啊，一家人感恩戴德，到现在也不忘。一看恩公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狼狈不堪的样子，就知道摊上事儿了。他赶紧回头就喊：“爹，爹！”他爹就是马班主，离这儿不远，马班主也赶到了，一看，哎呀，恩公啊，恩公你怎么到这儿？贺龙知道时间紧迫，不容多说呀，就跟他们说了几句话：“我摊上事儿了，我刺杀湖南督军不成，后边有人正在追我，咱们将来慢慢再说吧。”说完了，贺龙转身要走，就听外边脚步声音：“
1: 不许动，都不许动！”
0: 双手抱头，就地站好，
1: 站住！我们要搜查！哗哗哗哗哗哗！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
0: 军警宪特把戏园子包围了。贺龙知道走不了了，刚一犹豫。要说这个小月荣啊，别看年纪不大，经过世面，他急中生智，从墙上摘下个面具了，夸给贺龙就扣上了，然后拿一把红胡子给他挂上了，又把贺龙的西装给扒下去，迅速的给穿了一件龙袍。这回好，整个人大变样了，你根本就看不出他是谁来。一身的戏装，把贺龙摁到座位上，假装在这给他化妆。正这时候，那个队长带着一伙人闯进后台：“
1: 别动，都别动！”
0: 他一看，就几个女人，吓得惊呆在那里，还一个老头，没旁人。我问你们，刚才有一个穿西装、拎手枪、留着小胡的人来过没有？
2: 没有，没有。
0: 没有烧。其实贺龙就在这椅子上坐着呢，谁也没认出来呀、啊。搜了半天果然什么也没有，那个队长翻了翻眼皮，我告诉你们啊，如果发现那个人及时报告，不然的话你们就是一律都通匪枪毙。说完了转身走了。贺龙那心呢、啊、都提到嗓子眼儿啊。哎，没想到化险为夷，这叫有惊而无险。人撤完之后，贺龙是长出一口气。马班主看了看外头军警宪特撤了，这才转身回来。阿弥陀佛呀，恩公啊，没事儿了，起码说

开花结果了。在众人的保护下，书说简短，贺龙在这戏班子上眯了十天，这十天是平安无事。长沙城里的暴风雨也刮过去了，人心才得安。但这件事湖南全省都轰扬动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说有个姓贺的小胡子九月初九要刺杀湖南的督军，多大胆子，影响是相当之大呀。贺龙一想，我不能常在人家这待着，万一被发现了，戏班子都得受我的株连，所以贺龙三番五次提出了要走。马班主说了，明天我们要挪地儿了，长沙的戏园子到期了，我们出城的时候您跟着一块儿走，到了外边之后您爱上哪儿就上哪儿去。行行行，多谢多谢。就这样到了第二天，贺龙随着马家班平安无事就出了长沙城，离城十里开外，地处荒僻地带了。贺龙从车上跳下来了，一抱拳，马班主、月荣，我说不尽的感激之情啊，青山不老，绿水长流，他年相见，后会有期，你们保重，我走了。马班主就问，恩公啊，您准备上哪儿投身？我想回我的老家桑植县。哎呀，一路之上过许多关卡，您可千万谨慎，我相信佛爷保佑好人一路平安。多谢多谢，月荣啊，我走了。贺龙转身要走，这个小月荣啊还是性情中人，跟贺龙在一起待了十几天了，现在还真就有点舍不得，眼泪掉下来，从他父亲的怀里掏出个小包塞到贺龙的手里。我就叫你一声大哥吧，大哥呀，路上保重。贺龙给掂量还挺沉，打开一看是几块光洋。您还真别说，这几块钱还真就有用了。贺龙行刺且兜里能揣钱吗？那现的洋挺沉的，哗啦哗啦的，这也是个累赘，所以身上没带着钱。现在还真就需要钱。贺龙接过钱来，点了点头，我多谢多谢。月荣啊，你年纪轻轻，长得又挺好，这世道太坏太坏了，你要多加保重。哎哥，我记住了，你也保重，再见。贺龙心说，什么节骨眼儿，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一概都要不得呀，逃命要紧。因此头也不回，是大步流星扬长而去。马家班怎么样呢？咱们现在先不说，还说贺龙。贺龙是归心似箭，恨不能逃离虎口，但是到了城外他一看，村庄镇店河路码头到处都有关卡，而且大布告在那上贴着，明晃晃的印着贺龙的照片和画像，那上的写的清清楚楚，如果拿着这个凶犯，赏大洋10000块。来往的行人盘查的也非常的严呢。贺龙一看不行，这走不了，不敢走光明正大的国道，怎么办？他钻了山了，仗着这边山多呀，净走一些荒山野岭偏僻的小路。虽然说耽误点时间，但是比较平安。路上无话，这一天他就来到宁兴县的县城。贺龙一看是宁乡县，远离长沙，这地方可能啊能平安一点了。

0: 钱也花没了，怎么办呢？现在囊中空无一文，吃饭怎么办？怎么解决呀？他正琢磨着呢，哎，忽然想起一个人来。哎，对呀，宁乡县，我这有老朋友，我也是他的救命恩公，此人姓高，叫高二。当初在马帮的时候，我救过他一家人的性命，他告诉我住在宁乡县，要不我投奔他去，在那儿借俩钱吃几顿饭，再打听打听风声。他打定了主意，但是又为难了。他回忆回忆，高二告诉他，我住在宁乡县北关，就挨着城门不远，您到那一打听，我没有不知道的。哎呀，话虽如此，事情过去两年多了，能找着他找不着他，他在家不在家呀，他有点犯难。哎，正这么个时候，他一看北关那出了一个打柴火的老头，贺龙估摸着不会有什么危险，仗着胆子把老头给拦住了。大爷你好。
1: 啥事儿啊？
0: 大爷，我跟您打听一个人。这个人呢是敢驼垛的生活的，姓高，叫高二。您认识吗？
1: 高啊，高二。
0: 你往前走，进城门一拐弯就是他们家。他们家是红油漆的门楼啊。非常显眼。哦，红油漆的门楼。
1: 对，
0: 当初赶马帮的苦人出身，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发了财了，家那房子都翻盖了，阔气的不得了。高二现在成了我们本地的财主了。哦，多谢多谢。老头说完走了。贺龙心里的一翻个，高二成了财主了。现在对财主这俩字儿，贺龙是极其反感。看来啊，人随着经济的改变而改变了。今天的高二已经不是过去的高二。算了，不找他。困难到什么时候再说吧。他转身刚要走，你说事情有多巧。对面来了一匹马，马上坐着一个主，那人离老远的就端向贺龙。等马到近前了，那个主把马带住，甩凳跳下来，牵着马仔细打量。
1: 哎呀，恩公啊，恩公，我想死你了。
2: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4: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5: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6: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然后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5: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7: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5: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5: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3: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8: 岁月是一只沙漏，经历是逝去的年华，重现历史画卷，回想过往沧桑，尽在九五九书场。
3: 听众朋友，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
0: 这贺龙真是有惊而无险呢，说迷信话命太大了，那都死得眼前，他没死了。逃出虎口，这天来到宁兴县，本来想投奔高二，但是听说高二现在变成财主了，不知道他怎么发的财。贺龙对财主这俩字是深恶痛绝，在他的印象当中，这财主里头十个有九个半都不是好饼。他转身刚要走，怎么那么巧，还真就碰上这个高二了，这叫无巧不成书。哎，一看这高二高头大马，穿绸裹缎，比那阵也胖了，在他的印象当中，高二过去是又黑又瘦，现在判若两人，不仔细看看真就认不出来了。这个高二是极其热情，跪下就磕头，恩公哥，哎呀我的哥呀，你从天上掉下来的，我真没想到咱哥俩还能见面，恩公请上受我一拜。贺龙是个直性子，就架不住这个，赶紧用双手相搀，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呀高二，真没想到，这跟做梦一样，可不是吧，两年多了，我做梦都想哥哥您呢，今天是梦想成真了。哥呀，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到我家吧，进城门一拐弯就是，走走走走走。贺龙犹豫了一下，这哎哥，你干嘛，你还见外啊，您是我们一家的救命恩人，您说您要越门而过，连口水都不喝，连口饭都不吃，您叫我怎么做人呢？我的哥，你跟我走，跟我走吧。拉着贺龙牵着马，这就进了城了。真得进城一拐弯就是红门楼，贺龙一看挺气派，到了院里把马拴好了，这高二从屋里就喊，家里的，你看谁来了，家里的。门帘一挑，在里边出来个女人，穿的可也不错，打扮的也挺时髦，不用问，这就是高二的媳妇儿了。就见这女人出来之后愣了一下，这位是，这就是咱家的救命恩人呢，这就是贺龙啊，了不起的人物啊。哎呀，欢迎欢迎，快里边请里边请。两口子没那么热情，把贺龙让到屋里头，先打了盆洗脸水，让贺龙净净面梳梳头。而后高二看了看，哎呦，您这衣裳太脏旧了，如果不嫌弃的话换套衣裳。贺龙一看可也是，又换了套衣服，判若两人，在这落座吃茶。高二就问，恩公啊，您这是从哪儿来呀？贺龙啊没说过瞎话，一看高二这么热情，就不便说瞎话了。哎，我摊上点事儿，是这么回事。他把菊花会上刺杀谭延闿的经过讲述了一遍。高二听完了之后晃晃脑袋，老天保佑啊，真是危险之极啊，怪不得我听本地的官员说还要张贴布告到处通缉你呢。哥呀，幸亏你没进县城啊， 你要一进去还真就遇上危险了，碰上我了，这是老天示意的，您福大命大呀，哥呀。最近哪儿也别去，在明乡县我的家里的，您先住几天避避风头，风声过后了您再走也不迟。贺龙点了点头，好吧，那我就叨扰了。说话之间，高二的媳妇儿把饭菜做好，贺龙也真饿极了，这阵真有点这种饿的感觉了，饥肠辘辘，因此是狼吞虎咽，又喝酒又吃饭又吃菜，时间不大，吃了个酒足饭饱。哥，吃好没？再添点。不不不，我吃的多少有点过量了，你见笑见笑。哎，见什么笑啊，这不应该的吗？哥，我给您收拾间房，您躺一会儿。贺龙点头，行，我还真有点累了。说话之间把里边小书房收拾干净了，被褥铺好，贺龙进了屋了。那我先眯瞪一觉，有话等我醒了再说。哎哎，您快休息。贺龙是倒头便睡，结果这一睡下就醒不了了。那位说，你说这话啥意思？闹了半天那酒里头有药，有蒙汗药，贺龙能醒得了吗？现在跟个活死人差不多少。高二时间不大，把门推开往里探探头。恩公，恩公。他一听没有反应，又把他媳妇儿叫过来，你去推一推。哎，他媳妇儿进了屋了，推推贺龙的肩膀，恩公，恩公。贺龙还没动，他跟高二说，他都迷糊过去了，你叫我费这事儿干嘛呀？哈哈哈哈哈哈，贺龙啊贺龙，贺文长啊贺文长，都说你是个人，我看你不是人，你是一堆银，你是聚宝盆，这回多稳当啊，就这么几样小菜就换来10000块现大洋啊，哈哈哈。那位说怎么回事，我跟您介绍介绍，就说这个高二当初摊了什么事儿了？因为啊，他也赶马帮，带着2匹马2个骡子，驮了不少的货物，身边就4-5个人，有他舅舅，有他叔叔，有他本门的弟兄。没想到遇上土匪，这土匪多狠，把东西给没收了还不说，还要剁去他们的双手。如果他们能拿出5000块钱来就放他们，不家就把他们双手全剁下去。正在危难关头，正好遇上贺龙的马帮。贺龙啊是专门暴打不平啊，一看这个就急脸了，率领手下骆驼队的众人往前一冲，把土匪给赶散了，这才把高二一家子给救了。高二是感恩戴德呀，那东西没抢走啊，贺龙又还给他们，因此高二感激的不得了。分手之后，高二回到家里，就到了明乡县，就住在这个地儿，心说这恩公我得报答报答呀。第二年他带着礼物赶奔桑植县，找到贺龙，见着贺龙之后是千恩万谢，贺龙呢也热情地挽留他，在家里头住了3天，两个人住在一起，称兄论弟，好得不得了。这才彼此详细一唠扯，贺龙才知道高二啊家里过去是个有钱的人，他爷爷那辈比较富足，但是他爷爷有个毛病，爱吸食鸦片，谁要摊上这种嗜好没个好，把祖上留的财产

全息个荡然无存。后来他爷爷还落了个短命鬼，爷爷死了到他父亲这边，家里没什么东西了，偏偏他父亲也是个鸦片烟鬼，那架得住抽吗？所剩的东西都叫他爹败没了。等到了高二这辈是穷困潦倒啊，没有办法得吃饭呢。后来有人就说，你年纪轻轻的跟我们赶骆驼垛子，他才加入了马帮，没想到出了事儿，遇上贺龙把他给救了。他是真感谢贺龙，这还真不是假的。那他怎么发的财呢？就说这高二，别看穷，想法还挺多，没事双手垫到后脑勺上就胡思乱想。他心说，古人说得好，人不得外财不富，马不得夜草不肥呀。赶这马帮有什么出息？把脚上磨的全是泡，担着多少的风险，出的满身都是臭汗，就这个还发财啊？连顾命都顾不上啊，他怎么能发得了财呢？据说我爷爷那会儿家里过得可好呢，使奴换辈啊，我怎么能振兴祖业呢？换句话说，做梦他都想着发财。想来想去，终于机会还真就来了。说这话，在去年的四月份，革命党人黄铁铮21个人要密谋刺杀湖南的督军汤湘明。那阵还不是谭延闿呢，是汤湘明。因为这个汤湘明也不是个东西，革命党人组织起来想把他刺杀了。那天的下午2点，21位革命党人拿着炸弹带着手枪就冲进了督军府。你说这帮人也够胆子大的，白天光天化日之下冲进督军府干嘛？要炸死汤湘明？开玩笑，光脑袋一热鲁莽行事怎么能成功得了呢？结果寡不敌众，21个人皆被逮捕，刺杀失败。汤湘明一看这还了得，当众就把这21个人给枪毙了。枪毙之后这事儿不算完呢，他也发了通告要缉拿黄铁铮的同党，如果谁能检举就赏大洋10000块，这叫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结果没出多少天，又抓着40几个人也就地正法。他说话还真兑现，谁检举揭发了就给谁赏钱。这个事儿啊，就叫高二知道了。高二远离长沙，他暂时见着布告了，他心说这黄铁铮是革命党。哎呀，黄铁铮，哎，他找了报纸一看，上头有相片，哎，他瞅着黄铁铮眼熟啊，我正在哪儿见过呢？我没去过长沙呀。后来他恍然大悟，他们本地就是宁乡县的守城官叫宋春林。哎，他想起来，对呀，怎么回事？闹了半天宁乡县的守城官宋春林，虽然表面上是个官，他暗地之中啊倒腾鸦片。曾经啊让高二他爹帮着贩运过鸦片，要不怎么高二他爹也是个鸦片烟鬼呢？有时候啊在一块喝酒吃饭，难免嘴大舌长，酒再喝多点，曾经唠过这个嗑，什么黄铁铮长黄铁铮短，似乎这个黄铁铮有身份，仔细一打听是革命党。哎，正好是

0: 跟湖南督军是对立面，他还在宁乡县发现黄铁铮来过几次，每次都住到宋春林他们家，因此他印象很深。他心里就琢磨着，现在黄铁铮证实是革命党人，已经伏法了，那么这个宋春林是不是同党？不见他们走动的怎么那么亲密？我就告发一下试试去。这高二就这么损，到督军府给告发了。督军府立刻派人缉拿，把宋春林六个人给抓住了，一审问果然也是革命党人，当晚上就给枪毙了。为此高二就得了一笔赏钱10000块现大洋。这小子出卖灵魂呢，出卖人，发了家了。你看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人呢随着经济地位的变化也在变化。你看穷小子撂脚汉的时候是一个样，有了钱了又是一个样，等大有钱了又变了样了，说话都得拉长点小肚子往前舔，身份不一样了，财大气粗嘛。这高二现在发了财了，按理说你挣着蜜心钱也就该心满意足了吧，不，这小子贪得无厌呢，还想挣点俏钱。前几天他就看见满城都是布告要缉拿贺龙，一开始他大吃一惊啊，这是我恩公啊，贺龙救过一家人的命啊，怎么通缉他？他也刺杀湖南的督军，那胆子太大了。哎呀，分开2年多了，现在他的情况自个儿心里不摸底呀。没想到今儿个巧了，正遇贺龙。你别看他嘴里说的是拜年话，表现的十分热情，他心里早有弯弯绕，他就想把贺龙出卖了，换取那10000块钱大洋。这家伙就是个黑心贼呀。果然如他所愿，酒里下了蒙汗药，贺龙是人事不省，他终于达到目的了。他告诉他媳妇儿，你看着点他，我先拿绳把他捆上。贺龙人事不省，怎么摆了怎么是吧，拿绳子左三道右三道捆了个结结实实，让他媳妇儿在旁边守着，他跑到县衙去报案。这个县长姓秦呐，老百姓恨他，给他送了个绰号叫赛秦桧。你说这个人好得了好不了吧，也是个大贪官。这赛秦桧正跟自个儿的小老婆在这摸纸牌玩呢，听见有人向他报告说有一个人来举报来了，举报贺龙啊。这赛秦桧早就知道，他也没想到是贺龙能跑到他的管辖地界，这可是大差事，不能忽视。他马上升堂，先把高二带上来了，问高二怎么回事。高二高兴，咧着嘴晃着脑袋，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县长点了点头，好啊，如果这个事儿能坐实了，都督颁发的奖金分毫不带差你的，把贺龙给我带来。贺龙已然人事不省，给抬到公堂上来。赛秦桧往下看了看，把绳给他解开，绳子解开了。我高二，他怎么迷迷糊糊的？他中了我的蒙汗药了，不见他是虎啊，我能抓得住他吗？那怎么个解法？别着急，我这有解药。他在怀里把解药拿出来，用水冲开了，撬开贺龙的牙关给他灌下去。时间不大，贺龙明白过来了，虽然那绳子解开了，手扣子戴上了， 贺龙睁开眼睛，迷迷糊糊，觉着这脑仁里头那一蹦一蹦那么疼，心口窝还有点恶心，心说这什么地方？哎，睁开虎目一看，明白了，是衙门的大堂啊。两旁边站定那些当差的，一个个怒目而视，手中拿着刑具。再一看高二在旁边站着，不用问，全明白了。高二乐呵呵看看，我说姓贺的，没想到吧，你不说你老做梦吗？这回我叫你清醒清醒，这是宁乡县的县衙，有什么你就供出什么来吧。赛金慧把惊堂木啪一拍，你叫贺龙，原籍、年龄、职业，我问你，因何要谋杀督军大人谭延闿啊？为啥？受何人的主使？还是你自发的？同党都有谁？给我讲。贺龙能怕他吗？到了现在，贺龙就豁出去了，是破口大骂，对，我就是刺客，我就要刺杀谭延闿，因为他不是人，他是人间的祸害，老百姓恨透了他，我为给穷苦的老百姓出气，所以要为本地除害，我杀他，没有同党。高二一听，哎呀呀，我说贺龙啊，这啥地方？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得握着，你还跑这耍起棍儿来了，你多结实的棍儿，到了大堂之上也得给你撅折了，好汉不吃眼前亏呀、啊，赶紧快交代啊！呸，高二，阎王爷白给了你一张人皮呀、啊、你。你是人面兽心之辈呀、啊！高二一笑，时也运也命也呀。我跟你说吧，我谢谢你啊，那不过就是表面现象，实质上爷命大，命不当绝。我谢你什么呢？哎，你看我现在要啥有啥。另外，我再告诉你，我是中华民国的良民。良民举报罪犯理所应该的，得赏钱我也是理直气壮的，你有什么好抱怨的？你个兔崽子！贺龙恨不能一口叼住他，把他啃烂了嚼碎了才出气，但是做不到，多少人摁着他。这赛秦桧看了看，行，你这小子够霸道的，这个份儿上了，你还这么不老实，来啊，把他压下去。因为案件太重大了，他也没上刑，把贺龙打入死囚牢，然后请示督军大人定夺。这公文呢，就到了长沙了。谭延闿一看啊，抓住了，好小子，你无缘无故的刺杀本督。我每个月给你开白花花的大洋800块，你真是吃孙喝孙不谢孙，反过头来恩将仇报，你一定是纯粹的革命党人，你这一大帮人究竟是谁，我非要问个清楚，把你们连根拔是一个不剩。他马上下了一道命令，命令赛秦桧严审，把这个同党给我审清问明，再做处理。官接着上级的命令，哪敢怠慢，夜审贺龙。咱们书说简短，您说这人要到了这份上，能好得了？但是贺龙没受酷刑，要受酷刑啊，他就废了。为了从他嘴里的讨供，所以就是皮肉之苦，那打的也不轻，但是白问 那贺龙是什么汉子？能胡说八道吗？结果审问了一天是一无所获呀。赛秦桧没办法，再次行文禀报督军大人，您看怎么办？无功。但是他承认了他是刺杀您的凶手。后来谭延闿一琢磨，最好把这个贺龙接到长沙来，到这之后我当面审问，等我问完之后是再做处置。
1: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3: 成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4: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5: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要在淘宝上面买个东西，然后出现
4: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6: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4: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5: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4: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邮，小投资大收益，投的越多赚的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吗？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1: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 95.9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山海留声，音乐无界，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 95.9。
8: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1: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9: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兴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
10: 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11: 我是没头脑，
12: 我是不高兴，
13: 我俩
14: 最怕麻烦。
1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3: 没必要换，多麻烦。
14: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3: 没必要修，多麻烦。
1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7: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灭火和自我保护能力，家庭消防安全要注意。每个家庭都应制定消防安全计划，绘制逃生疏散路线图，及时检查消除火灾隐患。教育儿童不玩火，将打火机和火柴放在儿童拿不到的地方，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
10: 岁月是一只沙漏，经历是逝去的年华，重现历史画卷，回想过往沧桑，尽在959书场。
18: 听众朋友，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
0: 贺龙啊，被人家给抓住了，投进死囚牢。抓他这个人叫赛秦辉，举报他的人叫高二。咱别的别说，就说高二这种类型的人，你说他是个什么人吧，够不够两撇吧。想当年贺龙把他给救了，救了他的全家，按理说他应该知恩图报。中国古人有这么句话，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大报。知恩不报，非君子。哎，即使这个你做不到，或者有其他的原因你忘了，没报也行，你也不能出卖人。还用贺龙换了10000块钱现代洋，这心是不是黑的？再者说贺龙是个什么人，他心里清清楚楚，他也知道是个好人，但是他图钱就把好人给出卖了。所以说高二就是个畜生，就不是个人。因此啊，我们为人生在世上还得警惕周围有没有高二。如果有这种类型的人，他也就叫高二。闲言少叙，书接上文。谭彦凯接着报告之后很高兴，哎呦，把刺杀我的凶手给逮住了，这个秦县长还真有两下子，我应该重重奖赏。一开始他想把贺龙弄到长沙来，他要亲自审问， 然后把他处决。后来他又一琢磨，不行，看这个贺龙啊，肯定有同党，背后有主谋，这在路上千山万水，道路崎岖，万一有个闪失，被人给劫走了，我们不白费劲了？又一想，算了，就在宁乡县解决算了。因此他下了一道命令，叫赛秦桧就地把贺龙斩首。简短解说，命令到达了宁乡县。这个赛秦桧一看，敢不从命吗？马上是遵命照办，在没动手之前做了周密的安排，到行刑这一天把贺龙从死囚牢提出来，插上招子，五花大绑。你看贺龙这一生多不容易，还遭遇过这种事儿，而且县长亲自领队，先开始在宁乡县的县城游街示众，敲着锣，聚众呐喊，告诉老百姓，看见没看见，这个人就是谋杀都督的刺客，姓贺，叫贺云清，又叫贺龙，现在被我们逮住了，遵照都督的示下就地处决，上西门外看热闹去吧，到西门外看斩首的情况去吧。本来这宁乡县的县城就不大，这转一圈也用不了两个小时，马上这县城就沸腾起来，人们说什么的都有啊。有的不忍心去看，有的出于好奇要看看贺龙长得什么样，所以这人凑起来也成千上万的，都聚集在西门外的草坪。这块有一片地方，专门斩人或者枪毙的地方，周围就是坟地，平时很荒凉，但是一出斩人或者是枪毙人，这人反而更多。再看黑压压的人群呢，围了里八层外八层，有县衙门的人在这维持秩序，坐北向南还有个小小的监斩台，台上坐的就是这位赛秦桧的秦县长。再看他端坐之后，吩咐一声，把刺客带上来。人们推推拥拥把贺龙推上来。贺龙这些日子想什么？什么都想，他也是有七情六欲的，能不想念自己的亲人吗？能不想念这些朋友吗？能不想念这些往事吗？想父亲，想姐姐，想亲人，想死去的母亲，那十三位磕头的弟兄也不知道现在流落在何方。想这想那，他最恨的就是这个高二，心说小贼，如果人真死了能变成灵魂，要真有鬼的话，我首先变成厉鬼，我得把你收拾了。你是个害人虫啊，把你留在世上，你不定得祸害多少人呢。贺龙又恨自己太年轻，头脑太简单，办事情不稳重，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应当更加慎重和周密。总之他是胡思乱想，他也知道这个后果好不了，肯定得惨遭毒手。终于这一天来了，当人们把他推出来的时候，贺龙是毫不介意，昂首挺胸，噔噔噔噔噔，站在监斩台下，把脸儿一扬，瞪着大豹子眼儿盯着这个赛秦桧。这赛秦桧手里理着胡子看了看，哼哼，我说小子不含糊啊，够条棍儿，事到如今了还如此蛮横，

0: 我说贺龙啊，你知道今儿个想干什么？我知道。好，知道就好啊。你说你长得人模狗样的，也是条汉子，怎么不走正路？我听说你在长沙每个月能挣800块钱光洋。哎呀，督军大人对你不薄啊，你怎么想方设法要刺杀人家？看来你是作的，你是叫钱把你烧的，放着福不香，你把你自己作进死了。嘿嘿，时也命也，老天爷八个字注定，谁也改变不了。贺龙，今天我送你走，你还有哪些要求？有什么话说吗？说说我听听。贺龙冷笑了一声，哎，我是有点悔恨。哦，后悔了你？呸，我后悔没把你们全都宰光，像你这样的狗官，我应当把你们宰完了我再走，我心里才痛快。
1: 哎哎呀呵，
0: 哈哈哈哈哈哈，你真是肉烂嘴不烂啊。来，把这推到下边，先给我掌嘴，我先出出气，打够了再砍他的脑袋。一声令下，过来几个当差的架起贺龙，到了下边一个土台上头。这土台啊，就是断头台，能有2尺多高，也不怎么平，上头还能站几个人。架贺龙的是两个刽子手，这刽子手他的职业就是砍人的脑袋，平常闲着没事儿，有了活了他们就露面了，穿的还挺吓人，光着膀子披着大红。现在虽然是中华民国了，在一些地方还沿袭着清朝的习惯，按着那个制度办事儿。再看这几个刽子手把贺龙架上断头台，摁在地上，为了让围观的老百姓看清楚了，第一个刽子手单手提刀，就是右手提着刀，扬起左手了。哟，他这手可不小，像小蒲扇差不多，照着贺龙那个脸，哎，就想扇嘴巴子。这县官是这么吩咐的，您说这事儿怪呀，是不怪？他这手还没等落下来，就这刽子手冷不丁叫了一嗓子，啊！一蹦多高啊，刀也落到地上了，用另一只手抱着这只手，弯着腰在台子上来回直转，哎呀呀，哎呦，疼死我了，也疼死我了。他身边好几个人呢，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过来把他扶住。怎么了哥们儿？伙计，怎么了？再往他手背上一看，娘哎，鼓起一个大紫疙瘩，能像那个栗子大小。你说这玩意儿能不疼吗？这个赛秦桧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看底下一乱，他就问怎么回事。县长大人问了，你们怎么回事，怎么不打？刽子手上来了，县长大人，你说怪不，我刚要打他，我手上起了个包。是吗？我看看。哟，真起了个包，怪不怪？早不起包，晚不起包，这会儿起包，怪哉怪哉。赛秦桧不服劲儿，换个人接着给我打，把他嘴给我打烂了。第二个刽子手过去了，照旧把手一扬，还没打着贺龙呢，冷不丁的嗷这一嗓子，坐到土台上疼痛难忍。大伙一见他又起了个包，有这老百姓就乱了套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怪不怪？听说那刽子手没等打人

那先受了伤了，哪只手要打人，哪只手就受伤，快事。哎呀，这贺龙他不是个人吧？恐怕有点仙气儿，要不怎么会呢？哎，看，又换人了。说话间换了第三个刽子手。再看这小子上来之后，先往四外上下看了半天，是不是把这手举起来又放下，放下又举起来，最后一横筋又举起来，刚要打贺龙，嗷又是一嗓子，又起个包，连着三次。这赛秦桧一看这个现象也懵了，这小子站起来了，这行了，别打了。赶紧给他砍了就得了，快砍了。一声令下，如山倒，又换个刽子手。这刽子手上了台，大刀还没等举起来，事情他怎么就那么巧？你说怎么个巧法？大伙光顾折腾这个，没看看天儿。这个地方是烟云多雨的季节，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烟云密布啊，这天空滴水，嘎啦一个雷，这雨就下来了。这场大雨，与其说下雨，不如说倒水，就像天漏了一样。那个雨那个大劲儿没法形容，劈雷闪电，嘎啦咕噜噜，嘎啦嘎啦。把河抱粗的大树都拦腰给劈断，在场的人是四散奔逃，就连这个赛秦桧被浇的跟烙汤鸡差不多，连气儿都上不来了。他一看没法砍人了，暂时回避。头一次处决贺龙不成，得了这么样个下场。等一会儿天晴了，秦县长一想，不执行命令哪行啊？既然雨不下了，趁热打铁，把贺龙斩了也就得了。啊，怪哉怪哉！外头准备出发，这个队伍还没等出发呢，从远处来了一乘小轿。这小轿如飞似箭呢，轿里抬这个人，把轿帘撩起来，一个劲儿的喊。他身边跟着十几个人都骑着快马，也喊：“刀下留人，斩不得，别杀！”忽悠，合掌，说话之间，一伙人就到了近前了。这个赛秦桧从台阶上下来，刚想要上轿，发生这种事儿，他就没上轿，注目观瞧。等对面的轿子到了他的轿前了，从轿里头下了一个人，他一瞅这主个不怎么高，是个矮胖子，五官端正，年纪在50岁开外，花白的胡须。戴着墨光的眼镜，长袍短褂，手里拄着拐杖，二目有神呢，说话的声音有点洪亮，还有点嘶哑。秦县长，刀下留人，老朽来也。赛秦桧揉揉眼睛一瞅，哎呦，你老人家呀！您这是从哪儿来的？怎么这么巧？秦县长，别说别的了，你是不是要监斩那个贺龙贺云清 啊？正是，都督有话，我不敢不听啊。头一次斩杀未成，这是第二次了，偏赶这时候您到了，您怎么拦着不让我杀？哎呀，秦县长，有话咱屋里谈，我不叫你杀你就不要杀。哎，我听您的，您是我的前辈，也是我的上级，里边请。说着把来的这位尊敬的客人让到客室，两个人分宾主落座。
赛秦桧毕恭毕

0: 人一句话吗？看在老朽的份上，把贺龙放了吧。
1: 喂，
0: 老人家，这太简单了吧？那毕竟我是宁乡县的一县之长，我这有正式的命令，这我要不听，把人交给您了，将来万一吧，没有万一，叫他妈兔崽子，你这县长怎么当的？还不是我一句话保举的你吗？我既然能保举你当县长，我就能免你这个县长。废话他妈少说，叫你放你就给我放。
1: 喂，好好好，
0: 老人家，只要督军大人不怪罪，我二话没得说，我敢不听您的吗？
2: 来人，去把贺龙给带来。
0: 时间不大，把贺龙带来了。贺龙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认定自己准死无疑。至于断头台上发生的事儿，他也颇感奇怪。天上下雨的事儿，他也莫名其妙，心说怎么那么凑巧，起什么哄？该死该活，痛快一点。这你说耽误这个事儿，叫我活受罪，他心里还有怨气。可没想到有人过来把绳给他解开了，推推拥拥把他推进客室。他进屋抬头一看，下垂手坐着那个县长赛秦桧，上垂手坐着个老头，但不太老，瞅着那么眼熟啊，忽然想起来，哎呀，这人不是姓熊叫熊共清吗？他是镇守使啊，我们俩打过交道，我还曾经用军刀压过他的脖子啊，对对，是他。他怎么上这儿来了？贺龙心里的盘算有点发痴呆，不知道如何是好。熊共清一看呢，赶紧站起来，老贤侄，尝尝，你愣什么呢？不认识老朽了吗？贺龙一看这个表情啊，心里头就抱着一线侥幸，莫非我的事儿有缓和，我死不了？有道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呀，贺龙何等聪明，既然有活的希望，谁愿意死啊？所以贺龙马上改变了态度，赶紧近前躬身施礼，前辈，莫非在梦中不成？没想到咱爷儿俩在这儿见着了。他这一施礼，熊共清挺高兴，起来起来起来，哈哈哈哈，还那么精神，还那么精神。老贤侄啊，我实话跟你说吧，你是个人才呀，我发自内心的喜欢你。我听说你在宁乡摊了事儿了，不远百里飞奔到此啊，我来保你。方才我跟县长通融好了，县长答应可以放人，你死不了了。不过年轻人呐，你做事头脑太简单，脑子一热，你是胡作非为呀、啊！你干嘛去刺杀谭元凯呀、啊？谭元凯哪得罪你了？你是不是有点糊涂？当然，这事儿你是受人主使了，有人拿你当枪使，你才犯了错。好在这事儿让我知道了。啊，我说贺龙啊，这事儿过去了，你是愿意跟我走啊，你还是你自己回家，你交给我一个底。呀，贺龙一听这事儿就这么简单，哎呀，这世界上的事儿往往看着非常认真，非常复杂，非常严重，到头来像开玩笑一样就没事儿了。

0: 这是贺龙切身的体会。贺龙简直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心里盘算，我对熊共卿一点好看法都没，我也没有有恩于人，他为什么要救我，还要放我，还这么热情？但是一时啊，想不透什么原因，当着这个赛金会也不便多问，干脆顺坡下驴。贺龙把腰板一拔，老前辈啊，您对我的救命之恩我绝不会忘，我铭刻肺腑，这个恩我是必报不可，我这个人说话历来算数。另外至于我上哪儿去，我打算回家，我太想念我父亲和我的哥们弟兄还有我姐，将来我无处投奔，我再去找您老人家，您看怎么样，能给我这个自由吗？好好啊，贺龙啊，那我就答应你的要求，你先回家看看，如果有什么为难招窄，到长沙去找我，提到我老熊头无人不知，将来我们还在一起共事，我等着你，行吗？我多谢大人，多谢大人。回过头去冲着赛琴会他也点了点头，这赛琴会有点尴尬，这嘴咧了咧，不知道说什么是好。贺龙说完了，拱手转身就离开了县衙。那位不明白了，说这个熊共卿出于什么目的啊？有道是无利不起早，他为什么要救贺龙？
1: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3: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4: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5: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然后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4: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6: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4: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7: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4: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8: 岁月是一只沙漏，经历是逝去的年华，重现历史画卷，回想过往沧桑，尽在959书场。
9: 听众朋友，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
0: 上本书说了，贺龙是死中得活。其实也不光是贺龙元帅，就是中国开国的十大元帅，哪个人没有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哪一位领袖人物没遇过风险？这事不奇怪。要想革命就得付出代价呀。这个

阴险的事，出生入死的事不奇怪。但是奇怪的是，为什么熊共青要救贺龙？其实啊，这老熊头心里怎么想的咱不清楚，咱是客观的分析。这个老熊头不简单，老练成达呀，对各色人物心里都有谱。他呢跟谭彦凯表面上是口蒙的把兄弟，要论资历论身份，这老熊头也能做湖南的督军，但是朝里无人难做官，他没有抢过人家谭彦凯。谭彦凯做了督军，他甘居西夏，因此心里头不服啊。另外他接触的人比较多，他知道这个贺龙非同常人，这个人将来肯定得成就大事，所以他就下了本钱了。这是救贺龙的原因之一，他想将来拉住贺龙，利用贺龙，还要另起一支队伍，自己独立山头，好跟那些人抗衡，这是主要的目的。因此他才救了贺龙。当然呢，从客观上讲，他也做了一件好事，贺龙也不能忘了他的救命恩情。那贺龙是什么人呢？知恩必报的人。总之吧，贺龙是虎口脱险。离开了县衙之后，贺龙两世为人是倍感轻松，回忆过去发生的事情，就好像做了一场噩梦。哎，我还活着，我没死，在阎王殿前转了一圈，溜达溜达我又回来了。行，将来有机会啊，我还真得报恩。上哪儿去？回家呀，归心似箭，回桑植县。但是贺龙走着走着想起一件事了，他又不走了。想起什么事来？想起这高二来了，就说这个王八蛋，网皮人皮呀、啊！我是你的救命恩人，你把我给出卖了，这个小子不定干了多少损阴丧德的事儿，让他活到世上不定还得糟蹋多少人，我不能便宜了他，我走我也得把他给灭了。大丈夫顶天立地，不报仇我是什么人？这贺龙这个人就这么梗，所以他不走了，又回到宁乡县。因为他知道高二的家呀，就在他们家这儿倒的霉呀，离他家不远。贺龙一看呢，有个铁匠铺，进去一参观，什么铁器活都有，一眼他就相中了一把菜刀。没说嘛，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就跟菜刀干上了，这玩意儿好使啊。挑了一把钢口好的，付了钱，用布包了包，揣到怀里头了，家把事儿有了。贺龙离开铁匠铺出来，找了个小饭馆吃了点东西，这才想起来囊中羞涩呀，这回家呀连路费都没有，哪来的钱呢？哎，想法再搞吧，勉强啊把这饭钱算给了。一直等到天黑，那贺龙身手多高，练过武艺啊，比猫还轻，就爬进高二家后院的短墙，跳到院里之后，学摸了个隐身地方，他藏起来。一直到高二家里灯点上了，听见屋里有人说话，贺龙是高抬腿轻落足，蹑足潜踪到了窗台下的摘耳侧听，一听有男女对话之声，听出来是高二跟他媳妇儿在一起谈话。就听高二说，明天
到饭馆子去，给我要八个好菜啊，解点馋的。另外再给我来他二斤酒，咱们好好的高兴高兴。你哪天不高兴？哪天不吃香的喝辣的？还强调这干什么？他媳妇儿说。高二又说：“哎，明天吃有明天的原因。贺龙死了，去掉我心头一块病，而且还换了10000块钱大洋，这不值得祝贺吗？我今儿个好不容易才把赏钱领回来，为了祝贺咱家发财了，所以我才要祝贺。你老娘们唠叨什么呢？”贺龙一听，气得牙根都痒痒，心里明白，哦，我没死，这小子还不知道呢，爷爷我又来了。就听高二媳妇说，那么多钱你得归我管，听没有？嗨，你干嘛管这么多钱？我管一半，你管一半，不行，你在外边又抽又嫖，要交到你手啊，没几天就得败光了，这钱无论如何得交给我保管。行行行行，你保管我保管不都是一样吗？哎哎，我说媳妇儿啊，前些日子我出卖了个宋春林，得了10000块大洋，今儿个出卖了个贺龙，又得了10000块大洋，将来不定出卖谁还能发笔横财呀、啊、你就等着跟我过好日子吧。贺龙一听，呀，这小子不光出卖我，还出卖过旁人，听他这口风还自以为得意啊，这小子是非杀了他不可呀。贺龙恨得身上直突突，尽量控制住自己不发出声音。好半天里边没有人言语了，什么原因呢？该睡觉了。贺龙又等了一会儿，灯光灭了，贺龙轻轻来到门外。要说拨门撬户这事儿，那贺龙是举手之劳啊，用刀尖把门插管拨开，轻轻把门推开就进了屋了，回手把门掩上，又摸到里间屋，拢目光一看，这两口子刚睡，正在被窝里呢。旁边是八仙桌，桌上罗列着杯盘，蜡烛灯刚熄灭，看看桌上还有火柴，贺龙擦划了一根火柴把蜡烛灯点燃了，屋里马上就亮了。高二这小子没睡踏实，这些日子心里也发毛，出卖人整这俩钱儿，他心里也发愧。哎呀，一惊一乍的，刚才还做了个梦，恍惚之间听着点动静，他把眼睁开了，一看屋里灯光亮了，他赶紧就坐起来。谁？贺龙用手一指他，你借着光看看我，我是谁？闹鬼了，闹鬼了！把他媳妇吓得嗷一声，钻到脚底下去了。贺龙过去一把把他当胸抓住，高二，你就认为我死了吗？爷爷没死，找你回来算账来了。哎呦，恩公啊，哎呦，我的恩公哦！嘣嘣嘣，跪到炕上，他磕响头，声泪俱下。不知道自己都说了些什么呢？恩公，我一时糊涂，我一时错误，我该死，我该死，可您饶了我吧，您饶了。贺龙说什么？哈，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我就这么把你饶了，留着你是人间的祸害，你这种人活在世上还有什么用？说话之间把菜刀亮出来，对准他脖子咔嚓就是一刀。贺龙手上的劲儿多大，那刀也快，一下是狗头落地，扑着鲜血就喷出来。贺龙一看被窝里直哆嗦，那个女的织的也不是个好饼，起码你是个帮凶，

背后一撩，那女人还没等叫出声呢，咔嚓一刀，人头落地。贺龙身上崩的全是血。贺龙一转身看了看，床头还摆着个柜子，上头放着个包。他把包打开一瞅，里头有银票，还有大洋。贺龙狠狠地吐了一口，呸！这种肮脏的钱。但又一想，钱本身并不肮脏，这是老百姓的血汗钱，他们都是瓜捡地皮苦害百姓，是血汗钱。这钱呢，我得拿着，拿回桑植县干点什么不行？起码能救我的乡里乡亲，他有用啊。再说我囊中没有钱，带着。贺龙就带了10000块钱的银票和现银，狮子花背到身上之后，看了看桌上还有点吃的，我打死了。贺龙是饱餐了战饭的，填平了肚子之后心说，我呀放把火把你们烧了就得了，把被火褥子帐子床单等连不到一起，用蜡给点燃起来了，又搁点引火之物。贺龙是离开高二的家，等出去能有2里地了，贺龙转回身来一看，这火就大了。今天晚上还有点风，风借火势，火助风威，又是烈焰飞腾啊，隐约约还听见有人喊救火的声，但这声音很单，也就一个人两个人喊。因为高二的人缘不好，有很多人一看他家着火了，高兴还来不及呢，还救火，希望这火越大越好，因此眼睁睁瞅着到天亮之后，烧的是一片焦土，荡然无存。这是后话，咱不说，单说贺龙看这着了火了，离开宁乡县是大步流星直奔桑植县的家乡。哎，但是贺龙走在外头，觉着自个这身衣裳不行，净是血呀，我怎么匆忙之中把这事儿忘了，一旦被人发现引起怀疑，多有不便。正好天亮了，地里头有人干活了，贺龙一瞅是个老爷们儿，能有40来岁，看这个头跟自己差不多。贺龙就摸到近前去了，老乡，那个农民吓了一跳，你瞅这主谁呀？你干嘛？老乡，我也没有别的要求，我想啊，借您这衣裳我穿穿，我也没有多余的，你穿我穿啥？这么办，我不白穿。说着话，贺龙掏出5块大洋来，往面前一扔，这钱给你，我就买你套旧衣裳，你看怎么样？哎呦，5块大洋，我的妈，我发了笔横财呀！那位也不敢招惹贺龙，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高高兴兴把衣服脱了，捡着5块大洋跑了。贺龙换了衣服之后，把这个血衣扔到隐秘之处，然后直奔桑植县。他离开宁乡县呢，也就50里地，走到一个小镇子上头。贺龙进了小镇子，找了个饭馆坐下，要点吃的，得打尖呢。他刚坐下，把饭菜要了，就见外面人影一晃，走进一个年轻的来。这人长得细高挑，黄白镜子，宽脑门，尖下壳，一对秀目，文质彬彬的，斜插花也背着个包，满身都是尘土。进来扫了贺龙一眼，在斜吊角那桌坐下了，要了碗面条，没要酒。贺龙也没介意，那人也吃，贺龙也吃，都吃饱了，贺龙算了账起身走。

0: 那个人也算了账，在后头跟着贺龙。引起贺龙的警惕，心说他莫非是官府的爪牙？我杀死高二的案子犯了，也不能这么快，看那样不像官府的走狗啊。因此走出去二里来，被贺龙站住，一转身盯着后头跟着他这个人，后边这主也站起来，不过这个人满面陪笑一抱拳：贺先生千万别误会，我是好人。贺龙纳闷，他怎么知道我姓贺呀？你是什么人？低声，这人回头看看四败无人，紧走两步来到贺龙的近前：贺先生，我是好人呐，我姓段，我叫段德昌啊，我是公安县的人，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我给你提个醒，在两天前法场上发生的怪事儿，你还有印象吗？
1: 哎，那怪事儿多了，
0: 你指的是哪一项？那个赛秦桧命令手下的刽子手打你嘴巴，他们一扬手，手背就受伤，就起个包，连着三次，这事儿你知道吗？
1: 哎呀，我正疑惑不解呢，那是怎么回事？
0: 我干的。我跟您说，我小时候也学过武术，我偏爱打三角插拔弹弓。说着话，从怀里一伸手，把弹弓拿出来，你看见没？你再看看这铁沙子的丸儿，这就是弹弓的弹子，是我射了他们的手背，故此他们受了伤，才没有杀你。贺先生，我原本呢想救你，但是我人单势孤，力不从心，只能啊干这么点儿啊，我有点对不起你
1: 啊。
0: 怪不得呢，我还纳闷呢，他们嗷嗷直叫唤，我以为这里头出了鬼，闹了半年是你干的，那你也是我的救命恩人，恩人请上，受我一拜。段德昌用双手相搀，请起。哎呀，以后发生的事情我也有耳闻，你不但没死，还被人给救了，真是可喜可贺呀。你一出宁乡县城，我就在后头跟着你，你的所作所为我亲眼目睹，不愧是大丈夫男子汉，有恩必报，是有仇不饶啊，我太佩服了。贺龙把大嘴一咧，也乐了，是，哎，德昌兄，你有什么打算呢？
1: 哎，
0: 当今乱世啊，穷苦的老百姓过不了安稳的日子，连温饱都不能保证，怎么办呢？我实话跟你说，我想回公安县也去拉队伍去，必须有枪杆子，必须有队伍，才能打出另一片天下呀。贺龙点了点头，咱俩想到一块儿了，我想回桑植县也去拉队伍去，也得抓枪杆子，也得打天下，不介咱穷人谁也活不下去。二人越唠是越近，越唠是越近，就结伴同行走了一天，到晚上住店了。到住店的时候，两个人彻夜长谈，贺龙发现这个段德昌啊，比自己见识得多得多呀，人家讲出这革命道理，讲出人生这一切，自己是闻所未闻呢。跟这个人刚刚接触了一天半，自己就长了不少的学问。书中代言，这个段德昌是你编的吧？还是作者安排的？
1: 错，
0: 段德昌是国有其人呢。后来啊，他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他还是黄埔军校的二期学生，也是彭德怀元帅的

0: 入党介绍人。到了八一南昌起义失败，贺龙赴湘西再整军马，三战洪湖的时候，多亏了段德昌的帮助。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呀。第二天两个人起来吃罢了早饭，在双阳路口是挥泪分别。贺龙回桑枝啊，哎呀，这一路之上归心似箭，恨不能泪生双翅就飞回去，看看父亲，看看姐姐，看看亲人和哥们弟兄，也不知道离开家乡这二年以来有多大的变化呀。人差不多都是这样的心情。单说这天他就来到石门县，有个地方叫冷水井。哎，刚到这儿，他看面前走了一个人。贺龙闪身躲到树后，他仔细打量，认出来了。哎呦，莫非做梦不成？怎么遇上了他呀？谁呀？对面那个来人，正是贺龙的磕头的把兄弟，又是没出五福的好哥们儿，人送绰号小诸葛。哎呀，把贺龙激动的跳出来过去就喊锦斋锦斋。贺锦斋一看，啊，哎呀，长哥，哎哎哎呦，两个人简直乐得都疯了，抱在一起激动的三分钟都没说话呀。紧跟着两个人眼泪全掉下来，哎呀，拉着手摇啊摇啊，晃啊晃啊。最后贺龙先说的话：锦斋啊，你这从哪儿来？
1: 我从岳阳。
0: 快告诉我，咱们分手之后你们弟兄都上哪儿去了？
1: 长哥，后来我才明白啊，你走了之后啊，我们被人出卖了。咱这一千多人，一千多支枪都被人给出卖送了礼了，就是那个罗建仇啊，这个王八日的拿咱们做本钱，他换了高官当了。我们被派到岳阳去了，咱那队伍四分五裂，好在我还小名是个连长，那就甭提了，那哪叫军队啊，四面八方哪的人都有，简直就是一帮流氓啊，无赖啊，军饷也不发，到时候当官的欺负当兵的，还不如在家乡种地呢。我实在是忍无可忍，后来你也没影了，弟兄们也不见面了，我心灰意冷，去他娘的不干了，我想回家。这不是走了多少日子，走到这儿我没想到遇上你了。哎呀，我真感谢老天爷，怎么那么巧？贺龙点了点头，回来就对了。哎，长哥，我听说你还要刺杀湖南的督军，后来还摊了事儿了，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哎，一言难尽，咱们边走边谈吧。贺龙把所遭所遇跟贺锦斋讲了一遍。贺锦斋有时候听着睁大眼睛半天喘不过气儿来，有时候是捧腹大笑。长哥，你真是大命的人呢，我算服了你了。哎，长哥，你说你也要回家，有什么打算没有？你安排。我着急呀，咱那些哥们儿现在都流落到哪儿去了，最好把大家归拢在一起，像杜振英、柴元禄，这些人也回了家乡，回去咱们依然是英雄大聚会。
2: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4: 征召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2: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5: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然后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
2: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6: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2: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7: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2: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3: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8: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策划出品人王国强，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编剧张文，导演狄春华、屈书，艺术总监殷欣，责任编辑周伟妮，录音陈伯涛、叶翔。请听第一集。
1: 我的家乡甘肃环县，位于毛兀素沙漠南缘，是一片干旱半干旱的荒漠土地。自古以来，人们有着道不完的缺水的辛酸往事，也有抹不去的找水的悲壮记忆。我的叔叔冯建平为寻找一口能活命的水，被永远地埋葬在了这片还没来得及打出井来的黄土之下。
2: 喂喂喂，乡道们，天水不真，天水结村，乡村大喇叭开始广播。今天是1990年5月6日，农历四月十二。
3: 萌娃乖，
2: 儿
3: 快走，再叫你爸爸吃饭去啊！停，喇叭都响了，不哭。
2: 刀清溪，
3: 不哭不哭。
4: 建平。建平，这12点了，先上来吃饭，吃完饭再干。哎，建平，
5: 好，我把这筐土装满了再上来。
6: 好了，知道了，这筐土装完就吃饭。
5: 不咋回事，我就要塌了，在下，你给我开点。
6: 快去叫人！
4: 哎呀，不好了，井塌了！建平，建平，建平，大哥，大哥，大哥，不好了，井塌了，建平被埋了，快点啦，大哥！
7: 咋了，彩霞？彩霞咋了？
4: 井塌了，
7: 井塌了。

0: 好好，走，彩霞，我去看看。
1: 大哥，
2: 大哥，大哥，大哥，
0: 彩霞，快
2: 走，
0: 走，快走，我们去看看。
1: 姐弟被埋在下面了，大哥。
2: 哎呀，哥，你快想想办法吧，大哥。
3: 是不是警察了？
2: 哥，
0: 出去呗。行了，彩霞，没事没事，大家都别慌啊。我绑上绳子下去，把这个桶啊装上土。待会儿啊，你不往上拉啊！往上！彩霞，彩霞，先把孩子放在炕上去。
2: 哎，彩霞，彩霞，
3: 来，快快快，把娃娃给我！
2: 哎哎，好啊，这奶奶把娃娃抱上哈。
4: 建平，建平，你听见了没？建平，
5: 彩霞，彩霞，哎呀，彩霞，你不要着急啊！你不要着急，彩霞啊，不要着急啊！哎，马三儿，马三儿，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啊！
0: 建平，建平，绑好了，往上拉！
6: 来，一、二，拉！
0: 来，
6: 一、二，
7: 松！
6: 来，
7: 慢点，
8: 慢点，慢点，
9: 慢点！
8: 一、二，来！上来了，上来了，
1: 放平，放平，
2: 放平，放平，
3: 建平，建平，你去医生呀，建平，建平，
4: 建平，建平，
10: 二蛋，二蛋，
4: 都是我把你害死了呀，建平，
10: 二蛋。
4: 建平，你睁开眼睛看一看嘛！啊，你是把我和我二舅留下了吗？啊，建平，你就不把我跟我儿子吗？你就这么走了吗？建平，建平，哎呀，
1: 彩霞，彩霞，
4: 建平，你想一想嘛，建平，你快看看我们娘俩吧。
0: 这刘家孤儿寡母咋办？那种事情，
5: 用娃乖不哭，建不哭，
0: 那种事情。
5: 对啊，娃不哭啊，太年轻了，可惜呀。
0: 就是，这娃娃这个，这前两天村西头的小李娃就不容易，咱们家姚东李娃他
11: 就在说这个。
4: 哎呀，你就是
0: 夫妻良心，那对他
5: 才。彩霞可怜，彩霞。
0: 建平，今天你入土为安，我们都来送你一程。
4: 建平，你咋就这么走了？也不管。
12: 建平，你一路走好啊。
0: 彩霞大哥，
12: 啊，
0: 你这么远赶来，太辛苦你了。
12: 遇到这次过来看看，哎，我就彩霞这个妹子，她还这么年轻，我放心怕。
4: 哥，
12: 啊。
4: 是我害了建平，
3: 彩霞，你不能这么说。是我们这个地方太缺水了。
4: 嫂子，我以后咋办呀，嫂子？
3: 好的，好的，彩霞。
0: 彩霞，不要太难过了。让建平上路吧。
3: 把这些纸钱儿。烧给建平，但愿他那边能吃上甜水。
4: 建平，
12: 彩霞，别太伤心了，这样伤身体啊。
0: 你狠心走吧。
12: 彩霞，起来，起来啊，起来啊！

0: 谢谢大哥。还有呢，以后啊，你和强娃吃水啊，就到我们院子的井来打水，啊，水不够了，大家都节约点，咱都少用点，啊。哎呀，这环线和定边一样，太缺水了。是啊，咱们就是为了吃一口水，你说，咱就这么难呢？
1: 是啊。
0: 这两年呢，我和建平两个人去甜水泉驮水，天不亮就出门，路上来回要三四个小时呢，那有的时候啊，驴摔跤了，还要撒出去半桶水。哎呀，彩霞。 我不是叫你们到我那个院子里来打水吗？嫂子，你们家院子里的井水那好不容易是口田井，你们都叫乡亲们用了，那时常啊，这边的井水还来不及供，说要等半天才能等水出来。建平说呢，我们还年轻，就多走点路去驮水吧。
2: 我们这个地方的水啊，含氟量超过正常水质的20倍，这长期喝啊，是会慢性中毒的。我就
0: 嫌每次驮水要从那么远的山路，就叫建平在我们家院子里也挖个水井，他拗不过我，就同意了。那谁知道我？
2: 建平憨厚老实，我就看上他这一点。当初来陕北定边我家盖房子，建平来当校工，和彩霞就对上了眼。我拗不过彩霞，让他跟着建平来你们环县。可现在建平走了。
0: 彩霞，以后你的日子咋过？啊？哎，要不跟哥回陕北定边？啊？哥，咱家也不富裕，定边洪水挖缺水，要靠天吃饭。再说，种的玉米呢，也没多少收成。你说。 我再带着强娃回家，又多2张嘴，家里的负担就更重了。彩霞，大哥，别难过，啊，来来来，抽口烟，啊，
2: 好，
0: 来，
2: 好
0: 来
2: 好
0: 来
1: 也别着急，啊。
0: 天水。

0: 能把日子过好。
1: 哎，
0: 啊，彩霞大哥，
2: 啊，
0: 就放心，啊，
2: 哎，
0: 放心，
2: 我放心。
0: 我们税务局啊，看过几户人家的土窖，人家收集天上下的雨水，倒也可以试试。
2: 哎，这是个好办法。
0: 志成，过两天啊，我叫人来帮彩霞也挖个土窖，咱也试试。
3: 大哥和嫂子对我和建平一直很好，哥，你不用担心我。
2: 那好吧，彩霞就拜托大哥大嫂了。
3: 好，你就放心吧。
2: 哎，哎。
3: 嫂子。

0: 会员，我把这几件衣服洗完，咱去你婶婶家看看她家的土窖存上水了没有啊。
1: 嗯，那我给强娃带几颗糖去。
0: 行呀行呀。
1: 哎，妈，你洗衣服咋不用水，干搓着嘞？
0: 用水着嘞，你看这衣服下面不是都有水吗？用的水少，洗得干净。
1: 妈，你再加点水洗嘛。
0: 慧媛，你记住，咱不能浪费一滴水呀。咱家有口田井，别人家都没有，咱们还得让别人到咱们这里打水，让人家都有水吃呀。
1: 妈，我知道了，你快洗嘛。
0: 哎，哎呀，我这就洗完了，走，咱们一起到你婶婶家去啊。
1: 嗯。
2: 彩霞，在屋吗？哎，嫂子，在呢。
3: 婶婶好。
2: 会员好。
0: 啊，水窖里有水没有？
2: 有嘞。多亏了大哥带人，给我们家也打了水窖。下雨的时候啊，我呢，就把房顶的雨水给攒起来，攒到水窖里。现在呀，我和强娃喝的水都有了。啊，那有的时候呀，还能喂羊嘞。
0: 那好那好。
2: 哎，嫂子，啊，那刘支书也过来帮忙了。
0: 哦，刘支书也过来帮忙了。哎呀，哎呀，你说，这个刘支书也是命苦，媳妇走了好几年，一个男人家拉扯着一个娃，也不容易呀。
2: 是的，是的。哎，哎，嫂子
0: 啊，
2: 他那个娃娃洪波和强娃一样大吧？看着都挺乖的哦。
0: 嗯。
1: 小羊，小羊，你真好玩。
0: 彩霞，
2: 嗯，
0: 羊长得好着吗？
2: 好着呢。
0: 好，等一会儿我给你拿点苜蓿草来啊。
2: 啊，谢谢大嫂。
0: 今年雨水好，咱家地里的苜蓿长得可旺了，这饲料好了，羊就长得壮。
2: 哦，是啊是啊，大嫂。哎，大嫂，那你家的羊也卖上钱了吧？
0: 啊，
2: 那要不改天咱俩一起去赶集去？
0: 好啊，行啊，也该给娃娃们添新衣裳了。说好了啊。
4: 中国的太阳为了我亮个分。
2: 嫂子，你还别说，你这小曲唱的还挺好听的。
4: 好唱的，
2: 好着呢。
0: 我跟你说，以前我还是姑娘的时候，还到戏班子里学过几天呢。
2: 哦，
0: 哎呀，现在啊，成天忙着喂羊呢，做家务呢。建华平常不在家，帮不上忙。哎呀，那我就没有时间去唱了。
2: 是，这养羊可麻烦着呢啊。
0: 嗯，
2: 嫂子，那你说，这20多只羊要赶到山上去，要走那么远的路才有水喝嘞？
0: 走多远都没有水喝。
2: 哎，这件衣服多少钱呀？
5: 这件30。
2: 30。
0: 哎，彩霞，
2: 嗯，
0: 我跟你说啊，环县这个地方穷是穷，可咱这儿的羊肉特别好吃
2: 啊。哎，嫂子
0: 啊，
2: 你看这件衣服好看不？
0: 嗯，好看，这个颜色呀你穿上特别好看，你试一下。
2: 哎，好看，那我试一下这件衣服。
0: 嗯，
2: 嫂子你看咋样？
0: 嗯
2: 嗯，
0: 来来来，我给我看。
2: 嗯，看，
0: 不错，特别好看。
2: 这是真的，
0: 你年轻，你皮肤白，穿着特别好看。
2: 哎呀，嫂子，看你说啥了。嫂子，你比我也大

0: 要几岁？
1: 哦，我知道了，你是担心大哥看见你穿这么漂亮的衣服不放心，是不是呀？
2: 哎呀，
1: 哦，原来是这个，
2: 你这个死妹子，你再胡说，看我咋收拾你！
1: 好了好了，嫂子，我不说了，我不说了，行了吧？
0: 哎，我就是跟你开个玩笑。
1: 把衣服给我包上。
3: 哎，好，包起来哦。
1: 哎，
2: 嫂子，咱俩这一趟没有白跑，咱俩把衣服也买了，给娃娃们也把衣服都买上了。
4: 等咱下一次卖的羊再来啊。
2: 嗯，那行，
1: 说好了啊。
2: 好。哎，嫂子，要是建平在就好了，给他也可以买件新衣服。
4: 说起这个，我还想问你，
2: 咋
4: 你这么年轻，应该考虑考虑再找一个。
2: 哎呀，嫂子，我都没想过这事儿。我只是想着把强娃带大就行。
4: 这不影响你带大强娃呀，两个人总比一个人的力量大呀。
2: 嫂子，那我现在啊还没有想到那一步呢。
5: 哎，小丁。
6: 哎，
5: 你是不是回村上呢？
6: 回。
5: 那你把我们俩送上。
6: 哎，行。哎，上来吧。
4: 哎呀，哎，嫂子太好了啊，走。哎呀
6: 坐好啊。
4: 哎
1: 哎，好。
4: 他们到了，先帮你把东西放回家吧。
1: 能成。
4: 哎，彩霞，
1: 嗯，
4: 你要考虑考虑我刚才给你说的那个事情啊。
2: 哎呀，嫂子，哎呀，这是咋了？这水里咋都是泥呢？
4: 嗯，
2: 啊，不好了，水浇塌了。
4: 啊，
1: 真的呀？
2: 啊，
1: 水浇塌了。
2: 哎呀，
1: 哎呀，我看这可咋办呀？
2: 哎呦，天哪！

0: 钱大爷来了。
1: 哦，你好，你也来了。
2: 王婶，钱大爷里边坐啊，先坐。
0: 这不是吴家大兄弟、来了哈。
3: 婶子，我过来了。
4: 嫂子
0: 啊，
4: 嫂子，不好意思，水窖塌了，我又到你们家院子来打井水了。
0: 哎呀，什么好意思不好意思的，一家人别客气啊。
2: 对，彩霞，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
4: 大哥
2: 啊，
4: 你回来了
2: 啊？回来了。
4: 哟，王家婶婶，
0: 哎，
4: 钱大爷。
1: 哦，你也来了
4: 啊？你们也都在呀、
1: 我们都是来打水的。
4: 哦，还有吴家大兄弟呢。
3: 我也过来了。
2: 哎呀，大家都在，今儿啊，给大家说个好消息啊。
4: 什么好消息？
5: 什么好事？
2: 我们水务局啊，在搞洋黄工程勘测了，要把黄河水啊引到咱天水埠了。
5: 哦，上了，
0: 是吗？
5: 就是黄河水了，
2: 好事。
0: 建华
2: 啊，
0: 啥叫个洋黄嘛？
2: 啥叫个洋黄？
5: 对了，
2: 咱们啊要从宁夏的青铜峡把黄河水引过来。
0: 这么美啊！
1: 太不容易了。
2: 青铜峡海拔1000多米呢。你们知道咱天水埠有多少米吗？
5: 知道
0: 知道。
2: 1600多米。那不就是说要把黄河水提上来送到咱们这儿吗？
4: 太好了。大哥，我听我娘家哥说，我们陕西定边县也要搞这个洋黄工程，是不是马上就要开工了？
1: 我也听说这件事。我没听明白啥是个盐环定啊。
2: 钱大爷，这盐环定啊是啥意思啊？盐说的是哪儿啊？就是宁夏的盐池。
0: 盐池。
2: 定呢是咱们陕西的定边。
0: 那彩霞老家嘛。
2: 对，也就是彩霞的娘家。

0: 叫陕甘宁边区，是革命老区，
1: 对，是呀，
0: 对呀，这党中央还是看到了咱们老区老百姓没水吃的苦呀，
2: 要感谢党，
3: 感谢
4: 是是是，
3: 感谢党，
5: 是啊，其实啊，这个工程已经在宁夏开始建设了，
6: 哦，太好了，
5: 这可是个大工程啊，要花好几个亿呢，
3: 瞧这么多钱，
2: 几个亿啊，
5: 还不知道，咱甘肃啊。能不能拿出这个钱来呢？
3: 哎呀，要是真能吃上黄河的水就太好了，
7: 就是，
3: 哎呀，这但我又害怕是一场梦，
6: 要是真的那就太好了。
3: 是啊，
5: 咱环县啊可是个好地方，
2: 那是
5: 啊，草场面积那么大，草长得那么好，咱的羊羔肉，哎呦，十里八乡都有名，
2: 嗯，就是
5: 要是能把黄河水引来，这羊有水喝了，能多养些羊，
2: 嗯，
5: 咱卖羊肉一定能赚钱呢、啊、
2: 这可太好了，
8: 这要是真的、
3: 啊、
8: 这可太好了呀，
3: 是是是，
7: 这个你看，咱们能喝上黄河水，咱的羊也能吃上水，还能赚上钱，美得很，
8: 一路畅通了，
6: 真是
8: 有盼头了，祖祖辈辈吃水的问题都解决了，
7: 是啊，哎呀，太好了，
8: 建华可是水务局的，收到，不会有假，
7: 是不会有假，
8: 太好了。

0: 太好了！
1: 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在田水浦镇举行沿环定阳黄工程环线段开工典礼，下面有请县委书记陈长峰讲话。
2: 同志们，乡亲们，党中央和国务院始终关心关注关爱着咱们陕甘宁革命老区，特别是一直惦念着咱们沿环定的干旱之苦、风沙之旱、缺水之伤、伏病之痛。这次啊，在咱们遭遇了70年不遇的大旱灾的危难时刻，又给咱们投巨资建设阳黄工程，真正是旱地里下了一场及时雨，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了咱老百姓的心坎上了。咱们呢，一定要满怀感恩之情。
3: 哎，建华哥啊，这看样子咱田水浦真要通黄河水了。
4: 那还能有假？这可是国家投资的大工程啊。
5: 九子，你看程书记躲在这么大的会议上选不了，可顶死政敌啊！
2: 都要拿出主人翁的精神头来。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剧中人物冯建华由李承哲扮演，凤梅由邹小倩扮演，彩霞由李桂清扮演，刘中学由常宁国扮演，残心由袁进扮演，赵指挥由葛伟扮演，会员由杜兰兰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周伟妮、耿万重、王康、陈继安、李兆龙、徐世杰、程家雷、扎燕、王喜倩等。本剧由甘肃广电总台出品，甘肃广电总台交通广播和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策划出品人王国强，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编剧张文，导演狄春华、屈书，艺术总监殷欣，责任编辑周伟妮，录音陈伯涛、叶翔。请听第二集。
1: 哎呀，起风了，刮黄土了。哎
2: 呀，这是几个日子啊，
1: 这不可演吗？
2: 就是咱这地方真没治。哎，沙漠边上一刮风就扬土，这水渠修的也太费劲了吧。
3: 这每天过的是吃土的日子，
2: 还就是吃土。
1: 哎，冯科长啊，不好了，你看，你看，
4: 咋了？
1: 他们工棚的屋顶被刮掉了。
4: 哎呀，这还真是。师长，你们几个到避风的地方先躲一躲，我去工棚看看啊。
5: 那你慢一点啊，注意安全啊。
4: 好嘞。
1: 这风真大啊。
4: 快，快，刮的还这么大。哎呀，这屋顶都被掀开了。哎呀，老王，
6: 哎，
4: 老王，咱们的图纸都还在吗？
6: 我全收起来放在柜子里。哎
4: 呀，那就好，那就好了。老王，啊，咱们现在找块毡子，把屋顶暂时盖一下，等风小点再修屋顶啊。
6: 好嘞，我这就去。
4: 行，
6: 哎，刚好，这里有一封给你的民传电报，你看一下。
4: 民传电报，啊，来，我看一下。宁干山构建工程在宁夏盐池县红台子开挖隧洞过程中突遇暴雨，造成隧洞雨水倒灌，需要从雨处调取水泵进行处理，请予以协调。发件人阳黄工程总指挥部指挥赵清明。哎呀，小婆，小婆，小婆。
7: 哎，科长，
4: 把车开过来。
7: 来了。
8: 哎，冯科长，咱去哪儿？
4: 咱去西风水泵厂。
8: 好，走，
4: 走。

0: 哎呀，这雨下的也太大了。
1: 是啊，赵指挥，隧洞啊全被泥浆堵住了。
0: 是啊，待会儿雨停了，怕是能用水泵来撑。
1: 是啊。
0: 好，哎，谢谢甘肃给我们调来了水泵，辛苦了方科长。
1: 应该的应该的。
0: 你们几乎跑了一天的时间就送来了水泵，真是太及时了。
1: 哎，赵指挥啊，您太客气了，您是共用工程的总指挥，您最辛苦啊。现在施工啊出现了问题，我估摸着好多天您都没睡上过囫囵觉了。
0: 是啊，现在是隧洞挖掘的关键时期，等把这一段打通了，后边就好办了。
1: 是啊是啊，
2: 不容易啊，从400公里以外的甘肃西峰运过来，这7台水泵走了都快8个小时了。
0: 嗯，王工啊，你快去休息会儿吧，你已经在这儿守了10几个小时，这工程师啊最辛苦，工人呢还能倒个班，可工程师啊一直得盯在现场啊。
2: 哎呀，赵指挥，我学的就是水利工程，这书本上的知识能用上，我也高兴得很。
0: 好，
1: 王工，您歇会儿啊，我在这儿给他盯着啊。
2: 那好吧，我待会儿就走啊。
0: 哎呀，这个隧洞岩石太硬了，风镐不行，得用电钻呀。
3: 赵指挥，赵指挥，电钻打不进去呀。
4: 赵指挥，矿用没电钻也不行呀。
2: 那凿印机呢，也试一下。
4: 我们刚才试过了都不行啊，这怎么办呀。嗯。

0: 好吧，我和工程部沟通，看看专家们有什么办法。
1: 赵指挥，我看只能用炸药了。
0: 嗯，好，我请示一下指挥部。指挥部，指挥部，我们现在在施工，遇到的是断层流沙段。我看目前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用炸药爆破，怎么样？请指示。嗯，好，明白，用炸药炸。爆破组准备。
2: 是。
0: 其他人撤到安全区域。
3: 好。
0: 三二一，起步。哎，大家注意了啊！哎，赶快清理石头。
4: 好，
0: 抓紧。
5: 小毛来了，
3: 来，
5: 这边，
6: 那就注意安全啊！
7: 哎，你说，这还挺呛人的。
5: 小心
7: 点。哎，这下面咋还漏水呢？
5: 是啊。
7: 你别说，这脖子还长痒的啊！
5: 这
7: 地上的是啥呀？
5: 啥呀？
1: 啊！地下水毒性太强了。再这么下去，皮肤都要被蛰坏了。
5: 嗯，这不行啊。
7: 那咋办呀？
5: 是啊，那咋办啊，指挥？
0: 哎呀，今天大家辛苦了，看样子只能用炸药了。明天继续干吧。
5: 啊，
0: 另外，隧洞里的温度高，外边要比这低30多度呢。大家把衣服都穿严实了，小心感冒。啊，
5: 好嘞。
1: 哎，别走，大家都等一下。赵指挥，咱好不容易想出来的办法，赶紧用啊。工期不等人，要不再炸一次，哪怕石块清理不完，明天再接着清理呢。
5: 再炸一次，
0: 好吧，
3: 那我再点一次。
1: 哎，我来，你们大家都躲远点啊。
3: 哎，好，
1: 都躲远点。
2: 好，
5: 你也注意安全啊。
1: 好，一、二、三。
0: 哎，大家都没事吧？
5: 没事，
0: 安全着呢吧？
5: 安全，
2: 安全。
0: 好，王工，哎，王工，
5: 啊，
0: 王工在哪儿？
5: 对，
0: 哎，冯科长，
5: 哎，
0: 王工在哪儿？
5: 王工，
0: 快，赶快，冯科长，
5: 王工，
7: 赵指挥
0: 啊，
7: 王工在那儿
0: 啊！
5: 快，
7: 王工，
5: 你这
7: 叫救护车！
0: 快，
5: 叫救护车！

王军平攻城时，最后都没能抢救回来，就倒在了红台子隧洞，以身殉职。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1996年，杨黄一期工程终于把水引到了甜水堡，但是只能浇灌20000多亩土地。群众们要吃黄河水啊，还得雇车到镇上。

0: 嫂子，嫂子，哎，彩霞来了，哎，嫂子，啊，我来打点水。哎呀，彩霞，嗯，不好意思，春天到现在快三个月了，一场雨都没下过，咱家井也不出水了，我看得等上半天，这井才能蓄上水。哎，要不然，你坐下，咱俩天天穿啊。哎哎。哎呀，你看，哎，你看，你看这羊，这好像都瘦了呀！
1: 哎呀，可不是嘛，羊到山上费劲找水吃，都累乏了。哎呀，
0: 我那天看见有个水车到咱村里来了，哎，你知道不？嗯、那麻雀渴的呀，都扎在水里头喝水嘞。
1: 哎呀，就是就是，政府呀也关心咱们着呢。听说兰州军区的一个兵娃娃。开着水车给邻村的大梁洼送水、这个战士呀实在是太累了，水车一下滚到山沟沟底下了，当场牺牲了。
0: 这个病娃子的爹妈该有多伤心啊。
1: 是呀，咱家地里的玉米原本想着能用上梁皇工程的水，可是一年只开闸一次，只能浇一次水，这洋黄水用起来不容易呀、
0: 啊！啊，可不是。
2: 凤梅，
0: 哎，
2: 凤梅在吗？
0: 哎，在嘞。
2: 哦，
0: 哎，
2: 彩霞也在啊。
0: 在嘞。刘支书，你来了。
2: 来了。是这个情况啊。
0: 嗯。
2: 我给你俩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新华社的孙记者，
0: 哦，
2: 是来咱们村了解一下洋黄工程的使用情况的。
0: 啊啊，你好，你好，
3: 你好，
0: 你快坐，你快坐，
3: 你好，
0: 嗯，来喝点水吧。
3: 好，好，好，谢谢，谢谢嫂子。大嫂啊，
0: 啊，
3: 您这家里离咱们洋黄工程的这个取水点有多远啊？
1: 哦，这大概八九十里地吧。
3: 哎呀，那大概就是个五公里左右啊。
1: 嗯
3: 嗯，那您家里能用得上那里的水吗？
1: 我家有口田井，
3: 嗯，
1: 天旱井里不出水的时候，也得去镇上洋黄渠里去拉水，拉水要运回来，光运费呀，哦，拉一方水就要100块钱，我们这里水比油贵，彩霞他家更费钱。
3: 哦
0: 啊，是啊。你看我们家里呢没有壮劳力，我要到取水点去拉水还得花钱雇人啊。
2: 是这个情况。
3: 是这样啊。
0: 嗯
3: 嗯，可是我听说咱们洋黄工程建成以后，你们这里不是还迁来了移民吗？
2: 哈，是是。
0: 嗯，
2: 那是97年前后是有移民过来的。嗯，一开始啊是卢家湾庙二长那20多户回民群众那集体报名到我们镇上的集中安置点。
3: 哦，
2: 那后来呢别处还有一些，大概陆陆续续前后有500多户人家。嗯，
1: 哎，但是他们有的回去了，有的现在是挖水窖的或者挖井的。哎，靠天吃饭，天旱的打不下粮食就都外出打工了，
3: 这又是什么原因啊？
2: 是这么回事，原来呢我们想着能用上洋黄的水，
3: 嗯，
2: 后来呢还是因为这个水渠离咱庄户人家太远靠不上，没办法。
3: 嗯，哎呀，是这个情况，那我明白了。刘支书，您带我再去洋黄干渠咱看看吧。
2: 行吧行吧。啊，孙记长，是这，
3: 嗯，
2: 你先在外面等一下我。
3: 行，
2: 我跟他妈交代一点事儿，我就陪你去。
3: 好，好的好的，谢谢刘支书。
2: 啊，不客气。
3: 走了。
2: 彩霞，彩霞，
0: 嗯。
2: 你看啊，明天我叫人去洋黄渠里拉水，把你家的水也给你带上， 成吗？
3: 那
2: 咋了吗？
3: 那怎么好意思麻烦你呢？
2: 哎呀，没啥啥关系嘛，没有啥关系嘛。你看，我家的人少，用不了多少水，我给你烧上嘛，顺便的事儿，啊？
3: 嗯。
2: 哈，说定了啊。
3: 好，
2: 就这么定了。我忙了，我走了。
0: 啊，刘支书，你走啊？
2: 走了。
0: 彩霞，彩霞，
3: 嗯，
0: 你看人家刘支书媳妇儿走了这么久，一直也没找，他对你一直这么关心，你们两家的娃洪波和强娃都长大了，他俩又是一个班的同学，还是好朋友，你俩要不要在一起呀？
3: 啊，哎呀，嫂子。你说啥呢嘛？我一个人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
0: 强娃慢慢大了，过两年还要去上大学，你早晚都得找一个呀。刘支书一个男人家，家里也需要一个人拾掇拾掇，你说呢？
3: 这，啊、我这，哎呀。以后再说吧。
0: 哎，又刮大风了，这今天咋了？大风天气这么多。
4: 哎呀，冬梅。
0: 哎，小花回来了。
4: 哎呀，霍元咋样了？好点了没？
0: 哎，在村里诊所打吊针呢。
4: 啊。
0: 烧了两三天了，一直39度降不下来。
4: 哎呀，
0: 我听你电话里说要回来取衣服，怕你找不到，我先回来帮你取衣服，待会儿再去看会员。
4: 啊，行，那辛苦你一下，我拿了衣服还要走。
0: 哎，今天不是星期五吗？明天不休息？
4: 哎，休息不了了。上次啊，新华社的孙记者、啊、来到咱家之后啊。又来过两个记者，他们啊写了内参，说洋黄工程投资巨大，但是啊没能很好的发挥作用，老百姓啊仍然缺水，中央领导啊非常重视，做了批示，还派专人来调研，我们啊得准备材料迎接北京的领导和专家。哎，冬梅，
3: 嗯，
4: 我看洋黄二期工厂可能有眉目了。
0: 那现在会员高烧还没退呢，这不能明天再走吗？
4: 哎呀，等不住啊，专家说不上很快就来，我们要马上拿出材料。
0: 我们等二期都等了6、7年了，你不在乎这两天吗？
4: 哎，这一两天可很关键啊，专家可不等我呢。哎呀，冯梅啊，这二期工厂大家可是一直都眼巴巴地盼着，是吧？我不能因为家里的一点小事儿就影响大家伙的事儿啊。
0: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会员都烧了几天了，这能是小事儿吗？
4: 冬梅啊，你不是也盼着早点用上黄河水吗？啊，理解一下我，理解一下啊。
0: 好，我理解我理解。
4: 我走了。
0: 哎呀，这么大的风咋出门呀？
4: 没事。
0: 哎，建华，你忙完了快回来，孩子烧成这样我心里没底儿。
5: 知道啊。

甘肃台消息，位于我省东部的环县连续遭受旱灾袭击，省政府决定下大力气解决环县人畜饮水困难。2006年6月，环县全面开始给予工程建设，每家修建一个100平米的集流厂和两眼30立方的水泥水窖，用于收集降雨。

0: 半天了啊！来，先喝碗凉鱼鱼。
1: 哎，上来了。
0: 哎，慢点啊！
1: 哎，
0: 当心，慢点慢点。
2: 哎，红宝，
3: 来，
2: 划一块，
3: 哎，
2: 划一下，
3: 尝尝的。
2: 来，凉粉鱼，
3: 嘿嘿，
2: 来，给。
3: 哎呀，你尝一尝。
2: 嗯，
3: 嗯。
2: 哎呀，我妈手艺咋样？
3: 哎呀。咱姨做的凉粉鱼就是好吃，
2: 香
3: 香，
2: 还有呢。
0: 以后您想吃啥，就跟姨说，姨做给你吃。
3: 哎，谢谢姨。
0: 彩霞，
2: 彩霞，
0: 哎，彩霞，你这。

0: 水泥匠挖的差不多了吧？我过来看一看。
1: 啊，嫂子来了。哎呀，墙娃长这么大个子。
2: 哎，当妈，
1: 有的是力气。这到底比我娃会员强多了。哟，洪波也来了。
3: 爷，你来了。
1: 啊，
3: 哎
1: 啊，哎，嫂子，嗯，你可不能这么说啊。你说人家会员多有出息啊，那娃娃多好，都考到北京上大学了。
0: 对呀，对呀，我这娃在学习上还挺努力的。
1: 是啊，那不让人操心多好啊。
0: 是呀，是呀，他还挺记事儿的。
1: 哦，
0: 听说记者到咱这儿采访洋黄工程，写了文章，中央就派人来调查了。他就说这记者能起大作用，所以他也要学新闻当记者。
1: 哎，嫂子，坐坐。
0: 哎，
1: 一直听说有专家要来，要继续搞洋黄工程，可怎么老是不见动工呢？你说。
0: 对呀，是呀，是呀，我就说领导专家都来了好几波了，洋黄工程二期咋就一直没有动静呢？人家建华就说我不懂，这么大的工程哪能说动工就动工，要看国家的钱够不够，水渠怎么修才合适。
1: 哦，哎，嫂子，
0: 嗯，
1: 我听说洋黄二期工程暂时还建不了了，所以呀，国家现在给我们修水泥给雨窖。
0: 对呀，哎呀，是呀，啊，我就说呀，建华这两天太忙了，一直在跑审批。你看，你看你这把娃水窖，他一点忙都帮不上。
4: 哎、我没事没事，嫂子，他忙他的，这不。还有两个大小伙子呢吗？
5: 就是
0: 哦，对了对了，关键时刻还是男娃顶用。
5: 对，
0: 乔娃，
6: 哎，
0: 是你把洪波叫来的？哎呀，你俩到底是好朋友呀！
6: 姨
0: 啊，
6: 不是乔娃叫我来的，是我达让我来的。
0: 哦，是刘支书让你来的
6: 啊？乔娃，走，哎、干活。
0: 彩霞，嗯、你看你看。刘支书真会关心人的，
7: 就是就是。
0: 哎，彩霞，你咋脸红了？啊，
7: 嫂子，啊，
0: 好了好了，不说了。彩霞，
7: 嗯，
0: 这次的水窖和以前的土窖不一样，这次是用水泥把窖四周漫一遍，肯定牢固，
7: 嗯，
0: 肯定不会再塌了。
7: 嗯，是呀。国家还补贴了水泥，咱们呢就是出点劳动力，多好啊！
0: 对呀，对呀。哎，刘支书这么关心你，你考虑考虑人家呗，啊？
7: 哎呀，嫂子，你看你，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剧中人物冯建华由李承哲扮演，凤梅由邹小倩扮演，彩霞由李桂清扮演，刘中学由常宁国扮演，残心由袁静扮演，赵指挥由葛伟扮演，会员由杜兰兰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周伟妮、耿万重、王康、陈继安、李兆龙、徐世杰、程家雷、扎燕、王喜倩等。本剧由甘肃广电总台出品，甘肃广电总台交通广播和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策划出品人王国强，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编剧张文，导演狄春华、屈书，艺术总监殷欣，责任编辑周伟妮，录音陈伯涛、叶翔。请听第三集。
1: 婶婶家的水泥窖打好以后，环线旱灾再次升级了，遭遇了有气象记录以来70多年未遇的特大旱灾。3年多的时间几乎没有过有效的降雨，水泥窖里集不到水，塘坝又干涸，溪水又断流，井泉水位急剧下降。全县4万多农户23万人在极度缺水中煎熬。
2: 天热得要命，几个月一滴雨不下，旱得井里都不出水了。这羊吃的药咋还没凉？
3: 凤梅，凤梅，哎，凤梅，家里有饭没？
4: 我呀，赶紧扒拉两口，还要继续忙去呢。啊，
5: 建华，你回来了
4: 啊！
5: 我还没顾得上做饭呢。
3: 嗯，
5: 这不操心羊呢。
4: 羊？
5: 嗯。
4: 羊咋了？哎呀，羊有病啊！你就去啊，找镇上的兽医啊。
5: 我找了，我和彩霞叫上刘支书，带着羊到镇上去看了。哎，这些你都不用操心了。
4: 啊，
5: 你过来看一看，你看这咋回事？这羊。
4: 哎呀，我就不会给羊看病，啊，我心里有事，顾不上啊。
5: 你顾得上啥呀？啊，我让你过来看一眼，不行吗？
4: 不是，我这次回来啊，是要收集一下干旱的情况。
5: 好了，你别跟我说那些。
4: 凤梅啊，我这次啊，要再第一次申请，恳求国家建设洋黄二期工程的。
5: 我知道洋黄工程好，可是它到不了咱跟前呀。
4: 咋就到不了跟前？
5: 咱说一期工程，一期工程修到镇上，离我们那么远，我们用不上呀。这二期工程，你都跑了快10年了，你整天不着家，家里什么事你都不管，会员就是我一个人带大的，病了你都不管。
4: 我，
5: 二期工程。你都跑了快10年了，有用吗？
4: 咋没用啊？国家不是正在组织专家考察论证了吗？
5: 那考察论证也不在乎这1-2天吧，先把羊的病治好了再说。
4: 哎呀，哎呀，行，我错了啊！行，好，咱们别在院子里喊，好吧？咱进屋说，进屋说。
5: 你整天叫我理解你，理解你，可你理解我吗？这家是我一个人的吗？
4: 对，我错了还不行啊？来，坐。怎么？
5: 啊？
4: 哎呀，凤梅啊，这些年啊，确实啊，我辛苦你了啊，凤梅啊，我心里啊一直放不下洋黄工程。第一呢，因为咱们环线各种办法用遍了，都没办法解决吃水问题，只有把黄河水引过来，老百姓才能生活下去啊。这第二呢，是为了圆我爷爷一个梦。
5: 圆爷爷的一个梦？可是你爷爷去世的时候还压根没有洋黄工程的影呢。
4: 哎呀，这还得从头说起。我爷爷啊是老红军，这你知道？
5: 当然知道了，当年是红军解放了环线，环线一解放，爷爷就参加了红军。
4: 是啊，红军啊在山城堡啊和国民党打了一仗。
5: 那是环线一解放就打的仗吗？
4: 是啊。
5: 哦，
4: 环线呢是1936年建立了苏维埃政府，习仲勋呢任第一任县委书记。当时啊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会

0: 回事，国民党啊撵着追赶红军，为了给他们一点教训啊，迫使国民党和共产党一起联合抗日，红军决定啊和国民党打一仗，就在环县山城乡和他们打。
1: 这是为啥呢？
0: 第一呢，这是解放区，军种基础比较好。二呢，是这儿条件艰苦，国民党吃不了这苦。
1: 嗯，这倒是。山城乡和甜水堡一样是穷地方，一样没有水。
0: 是啊，山城乡30多里地，本来水就很少，有的还都是苦咸水。
1: 嗯，
0: 只有李景子有一眼甜水泉。红军啊进入山城堡，当地群众就送出了这眼甜水泉。彭德怀啊还专门安排了一个排日夜把守呢。
1: 彭德怀指挥战役？
2: 嗯，
1: 哎呀，来头这么大。
0: 那当然，别看环县是个小地方，
1: 嗯，
0: 当年这场战斗可太重要。
1: 嗯，
0: 国民党军啊派出的是谁呀？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胡宗南集团。
1: 嗯，
0: 啊，红军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亲自部署，彭德怀担任前线指挥。
1: 这么多领导都来了，怪不得能打赢呢。
0: 哎，是打赢了
1: 啊，
0: 主要呢还是李景子的甜水井立了大功。当时啊国民党部队被困在山洼里，口渴了只能喝沟道里的苦咸水，大多数士兵闹肠胃病，浑身没劲儿。刚到山梁上，红军从好几个方向发起进攻，一下子就拿下他们的2个团呢。
1: 哎呀，太好了，我知道李景子有个红军泉。
0: 对，就是那眼甜水泉。
1: 啊，
0: 为了纪念那场战役的胜利啊，后来啊就把这眼甜水泉称为红军泉。
1: 嗯，
0: 哎，爷爷跟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啊，就说咱环县苦啊，为吃一口甜水难死。
1: 是，
0: 老百姓啊宁愿给人一碗饭，不给人半碗水。
1: 嗯，
0: 但就是这样，乡亲们还是把这一眼宝贵的甜水泉送给了红军呢。咱们红军打了胜仗，一定不能忘了老百姓。
1: 嗯，
0: 一定啊要记得回报老百姓的这份恩情啊。
1: 爷爷说的对呀，做人要有良心，要知道报恩。
0: 是啊，冯梅。
1: 嗯，
0: 这下你明白了吧？
3: 我早都明白，谁不明白。
0: 爷爷虽然走了，但我答应他的事儿一定要做到。我还是个共产党员，不能光喊口号不办实事啊。
1: 建华，我明白了，我不是个不讲道理的人，也不愿意当幕后分子。
0: 我知道，我知道。王梅啊，
1: 嗯，
0: 谢谢你的理解啊。其实啊我啊也就忙这几年，等咱把这项目争取来，二期工程建好了，水引到家里，大家不用再从井里提水，从远处拉水，日子也就轻松了。
1: 是呀，我们谁不盼着这一天呢？
0: 到时候啊我的任务完成了，一定啊多管管家里的事儿，多陪陪你啊。
1: 嗯，
0: 哎呀，洋化工程建成，黄河水引进每家每户的时候啊，我就快退休了。
1: 到时候我就罚你做饭喂羊打扫卫生。
0: 没问题。
1: 说话算数？
0: 算数。
1: 好。

0: 哎，嫂子，刘支书过来，看看你们家的羊好些了没有？
1: 啊，刘支书 啊，你好，你好，你好，来，进屋坐，进屋坐。
2: 好好好，我不坐，我来看看羊。咱家的羊好些没有？
1: 好多了。啊。多亏你找来蹦蹦车拉着羊去看病，嗯，这两天看着精神多了。
2: 哈，那就好，那就好。
1: 刘支书呀，啊，这些年你照应彩霞，又来操心我家的事儿，哎，太感谢你了。
2: 看你说哪儿的话嘛，咱是乡里乡亲的嘛，咱不说见外的话。再说了，啊，你看，建华也为我们大家的事儿，那他顾不了自己的小家嘛，我给你帮点忙。这是合情合理的嘛，嗯，我正好要去镇里办事儿，嗯，也是顺便的。哎，对了，我想问问你，这个建华跑的咱的那个工程跑的咋样了啊？
1: 啊，我听他说事情办的不太顺利。嗯，啊，他也愁得慌。嗯，啊，不然你给他打个电话问问。嗯，
2: 那能成。
1: 啊，
2: 我打，
1: 啊，好，
2: 嗯，哎，建华，啊，我是刘忠学，啊，我是想问问咱这个洋荒工程的事情，你跑得咋样了吗？哎呀，这最近咱这个地旱的不行，那老百姓都急着等着用水呢。
3: 对。刘支书，是这样，我呢一直找领导说这个事儿呢。嗯，可领导说啊，洋黄甘肃段一期工程啊，一下子就投资1亿多。嗯，只能灌溉2万多亩的地。甘肃全省啊，一年的经济总量啊，不过450多亿。嗯，这根本啊就划不来。现在啊，还要建二期工程。
2: 二期工程？
3: 这啥时候才能收回成本啊？我也很着急，准备找机会啊再跟领导说说。
2: 嗯，哦，好的好的，我知道了知道了。哎，看样子光靠建华他们水务局跑这个事儿还不行。嗯，是这，我得去其他几个村子看一下，去哎，联络一下其他的乡亲们，咱们都呼吁一下，要求尽快的建设好咱的洋黄工程。今年呀，好多地块的玉米啊，它都旱得快绝收了，这洋黄水引不过来，咱老百姓的日子就没法过下去了。嗯，啊，彩霞
0: 啊，
2: 你看我得出几天门，这个红果就麻烦你照顾一下。
1: 不麻烦不麻烦，放学以后让强娃把他带到我们家来吃饭，不就是多添一双筷子吗？
2: 哦，那就太谢谢你了。你看，
1: 刘支书啊，看你说的，你帮了我们家那么多忙，我还没谢过你呢。
2: 那我就先走了，我忙去了啊。
1: 哎哎，你放心忙去吧。刘支书，你去忙你的事吧。
2: 好，
1: 彩霞顾不过来的话，这还有我呢。
2: 哦，那我走了啊。
1: 啊，
4: 哦！哎呀，这是咱们
5: 这是咋回事？是啊，这段时间一直没下雨啊。
6: 是，可怜成这样，
5: 这可怎么办呀？
7: 这上喝水还得去那个甜水站，哎，那边还得去接。
5: 哎呀，还不一样。
2: 啊，好了好了好了，咱是这啊，各位支部书记，大家好，我这两天到咱们环县的北部。

0: 大家说是不是？
1: 也是啊，
2: 是啊，
3: 就是
2: 这样。
0: 我们栈桥村啊，那荷塘全都干了。
1: 是啊，是啊，张铁村也一样。不下雨吗？你看，水泥窖都派不上用场。
0: 嗯嗯，
1: 我两个月没有洗衣服，三天都没洗脸了。哎呀，
2: 就是嘛，我们梁河沟村这地里的庄稼基本都绝收了，就是连这羊呀都死了不少。
3: 对，我们这儿也一样。
4: 是啊。我说咱们先要解决吃水的问题，这个靠老天爷还是不行。
0: 嗯，
4: 还得指望着这个洋荒工程，是不是？
0: 嗯嗯，
4: 这个一级工程啊，它只见到了甜水谷，咱们想要用到黄河水啊，这个工程啊还得往南边建。
0: 是啊，说的是啊。
4: 嗯，
0: 这一级工程虽然把水引到了环线，但还可在最北面。
4: 嗯，
0: 我们中部和南部的乡镇啊还是没有水啊。
1: 你可别这么说，在北面也是用不上。我们张铁村离甜水街村十多公里，用水还得去拉。
4: 你看，
0: 是，
4: 哎呀，我告诉大家啊，新华社已经来过三波记者了，都在写报道反映这个问题。咱县里呢，水务局也一直在跑兰州跑北京，请求继续建设这个洋黄工程。中央呢已经派了好几批专家来下来调研了。
0: 是
2: 啊，真的，
1: 真的，
2: 谁有这事儿？
0: 老刘啊，
4: 啊，
0: 看样子这洋黄二期工程还是会建的。
4: 对呀、啊，
2: 还会建的，但是这啥时候才能建好呀？我们可等不及，再这么旱下去，只怕是人都活不下去了。
4: 哎，
3: 是
4: 呀，要有信心嘛，啊！哎，看来大家都熬不下去了，是吧？所以呀、啊，我把大家请过来，咱们一起商量一下，看看我们能不能采取一些什么办法，让这个洋黄二期工程早点上马、怎么样？
2: 那我们到省里，到北京去反映反映。
1: 哎，这样不好吧？这不是成了越级上访了吗？影响不好。
0: 那你说怎么办啊？我们离兰州、离北京这么远，中央领导可能还不知道我们这儿的情况这么严重。
3: 对，
5: 就是呀、
3: 哎，这
5: 是
3: 咱这
5: 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嘛？
1: 就影响不好，
5: 啥时候
0: 说什么？有什么意思？
4: 是这，是这，我有一个办法，咱们呀。是不是直接给中央写一封信，说说咱老百姓的困难啊，请求早点建设好这洋黄的二期工程，好吧？
0: 哎，
3: 这个谢
0: 谢这个，哎，老刘啊，
4: 嗯，
0: 这倒可以试一试。
4: 嗯，
1: 写信这样做合适吗？这不成了越级汇报了吗？咱们可别犯错误啊。
2: 哎呦，要是等着层层汇报上去，那得等到猴年马月才能让中央知道咱们这儿的情况呀。
4: 嗯
2: 啊，
0: 嗯，
2: 这老百姓还不都渴死了？
3: 对着嘛，
5: 就是。
4: 你看啊，咱们都是当村支书的，不就是应当为老百姓办点实事吗？要是能把黄河水引进来，那咱就是不当这个村支书，我看也值了。啊，我今天就第一个表这个态。
0: 老刘
4: 啊，
0: 我同意你的提议。
4: 好，
2: 我也没意见，咱不能眼瞅着乡亲们这日子都过不下去了，
4: 嗯，
2: 还当作没看见，这不见死不救吗？
4: 嗯，
3: 就是。
4: 好了好了，这样吧，我来写这封信，大家呀都把自己的名字签上，就算我们环县各个村的支部书记联名写信给咱党中央，
0: 嗯，
4: 大家看行不行？
0: 行行行，没问题，没问题。
2: 可以
0: 啊，
3: 可以可以。
2: 好。你写完，我签名。
4: 好。
0: 哎，王书记，你们张铁村怎么决定的？
1: 我再考虑一下吧。
2: 哎呀哎呀，
0: 还有什么考
2: 虑
0: 的？
2: 你再考虑下去，咱啥时候才能引来黄河水、啊？
0: 对
3: 嘛？
0: 为
3: 什么？
4: 哎
3: 呀，
4: 咱是这样这样，我把信写好以后，愿意签名的。就签上自己的名字，有顾虑的呢，也可以不签，怎么样？
0: 哎，行行行，
2: 行，
0: 哎，可以，我先签，我先签，
6: 我来签，
7: 我来签，
0: 老刘，
8: 我也来签，
2: 我来，我来，
6: 一个。

0: 也欠你。
1: 啊，对，好，好，好，
2: 好，
1: 啊，
3: 来，来，来，
2: 来。刘书记，我们走了。啊，我们都
4: 好，
2: 辛苦你了。
5: 刘书记，
2: 走了。
5: 刘书记，再见。哎，
4: 慢走，慢走。
2: 好，
5: 走了。
1: 老刘，就指望你了啊。
4: 好，再见，
2: 再见
4: 啊。
2: 再见，
5: 拜拜，
2: 再见。
6: 我看看，一共有多少人签了名？一、二、三、四、五、六，哈，一共42个人签了名。嗯，好，嗯，
7: 刘支书，
6: 彩霞，
7: 哦，
6: 你怎么来了？
7: 哦。哦，我听洪波说你今天回来开会。
6: 啊，
7: 我呢就多做了一点饸饹面，想让你也到我们家去吃饭。
6: 哈呀，谢谢你了。
7: 嗯，
6: 你看我是得先把手头的事儿弄完啊。
7: 哦，
6: 啊，
7: 嗯，
6: 啊，
7: 刚才你们说的，
6: 嗯，
7: 我在外面都听到了。嗯，写这封信，
6: 你说，你说，
7: 那真的会犯错误吗？
6: 啊，不好说。有这个可能
7: 啊。
6: 啊，没事，没事。哎，
7: 刘支书。
6: 啊。
7: 你可是为了我们大家好啊。支书，这么多年了，你一直为了村上的事东跑西跑的。再说你还为了我们家吃水的事操了那么多的心。我有点过意不去。
6: 哎，没关系，没关系。彩霞，
7: 嗯，
6: 乡亲们信任我才选我当支书，但是万一这次触犯了我不能当书记了，那不就不能再张罗大家的这事儿了吗？
7: 那不管怎么样，那不管怎么样，不管怎么样，我一直敬重你。我这心里头还一直记挂着你。
6: 彩霞，你说的是真的。其实我、
7: 嗯、
6: 我也一直心里放不下你。
7: 啊，
6: 你看你瘦瘦弱弱的一个人把强娃养大，那多不容易。我是总想帮帮你，可是我事情太多了，太多了，很多地方操心的不到。这次还让你给洪波做饭了。
7: 没有，没有。那宪平走的时候呢，强娃还小。
6: 啊，我知道。
7: 我娘家呢，又离得那么远。
6: 是的。
7: 建华大哥呢？工作忙，嫂子妇道人家，我那还不是你经常照应着我们。我
6: 哎呀，你看我彩霞，
7: 嗯，
6: 我要是当不了这个书记的话，那倒是有时间好好的能照顾你了。彩霞，你能和我一起过吗？
7: 刘支书，我愿意，就怕配不上你。
6: 哎，不，不是的，你人长得俊，心里又善良，我一直喜欢你。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剧中人物冯建华由李承哲扮演，凤梅由邹小倩扮演，彩霞由李桂清扮演，刘中学由常宁国扮演，残心由袁静扮演，赵指挥由葛伟扮演，会员由杜兰兰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周伟妮、耿万重、王康、陈继安、李兆龙、徐世杰、程家雷、扎燕、王喜倩等。本剧由甘肃广电总台出品，甘肃广电总台交通广播和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策划出品人王国强，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编剧张文，导演狄春华、屈书，艺术总监殷欣，责任编辑周伟妮，录音陈伯涛、叶翔。请听第四集。
1: 环县的四十

0: 城二期工程开建，经过了十多年的建设，黄河水已经通过了环县16个乡镇，70%的老百姓吃到了黄河水。阳黄工程同时在宁夏盐池、陕西定边进行了后续工程建设。工程完成后，一共解决了陕甘宁革命老区90多万人、140多万头牲畜的吃水问题，成为亚洲最大的人畜饮水工程。
1: 老刘啊，
2: 啊，
1: 中午呢，我给咱做那个羊肉桥剁面，那你尝一下这个味道咋样？
2: 哈，这哨子味儿挺好，嗯，合适，
1: 合适着了。
2: 嗯，
1: 哎呀，老刘，你说现在的生活真是太好了，黄河水呢？都引到咱家里来了，拧开水龙头呢就能用了。
2: 是吗？真方便。
1: 好啊。
2: 嗯，
1: 羊呢也不用到山上去饮水去了，这些水呀、啊、就足够他们喝饱了。
2: 够喝，绝对够喝。
1: 哎呀，现在想想，强我大大命苦啊，说就为了喝一口水想挖个井。

0: 你说的是定边县那边的红树娃乡？
1: 对啊。
0: 我还告诉你，
1: 嗯，
0: 不光是环县和定边，就连盐池那边也用上咱黄河的水了。
1: 老百姓的日子呀，太幸福了。哎，还是洪伯想的周全，
0: 嗯，
1: 学了畜牧，你看现在都回到咱县上上班了，
0: 嗯，
1: 你说多好，是不是？好好。
2: 大李爷，我回来喽。
0: 洪伯回来了。
1: 哎呀，娃娃回来了。
2: 大
0: 啊，
2: 李爷，
1: 哎，
0: 洪伯，
2: 哎，
0: 你今天又不休息，你咋回来了？
2: 大，咱先坐，我有个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0: 嗯，
2: 大，县里的环顺公司招人呢。
0: 嗯，
2: 我想去应聘。
0: 应聘
2: 啊？
0: 那你现在的工作咋办？
2: 我想辞职。
0: 你说什么呀？
1: 来，
0: 辞职？
1: 坐下说，坐下说。
0: 你呀，洪伯，
2: 哎，
0: 你好不容易读了大学，有了铁饭碗，你现在就随随便便不要了？啊？
2: 答，不是随随便便不要了。我跟你说，
0: 嗯，
2: 这环顺公司，养羊技术、羊肉加工技术，在国内那是顶尖水平。我就是想再多学点技术。
0: 我跟你说啊，你看着现在他们虽然好，但是做买卖风险大，你知道不知道？那说不行就不行了，说倒闭就倒闭了。
2: 倒闭，倒闭就倒闭。
0: 嗯，
2: 我先学到技术，自己干还不行？
0: 你说啥？你自己干
2: 啊？
0: 哎呀，你的口气还这么大的啊？
1: 哎，老刘，别急，别急。
0: 我不急，我不急。
2: 你看我的。
0: 哎，你知道不知道啊？我告诉你，咱环县的羊肉是好，可是你知道不知道，咱环县人一辈子养羊，也就是换点钱过上个生活，那大不了再鼓上一孔好一点的窑洞，那还累得不行。哼，你现在啊在畜牧局上班，干的又是养羊的事儿，又当着国家干部，咱这是爽保险嘛，是不是？
2: 大，你这是老思想了。我在机关上班，四平八稳，事业发展的太慢了。我跟你说，现在养羊，靠技术，靠规模，咱环胜的羊肉都卖到了北京、上海。
0: 这我知道。
2: 那咱环县的羊都加工成了高档商品了，咱得要向人家学习呢嘛。
0: 你这，哎，行了，现在长大了，我知道。你自己拿主意，
2: 自己拿主意就拿主意。我拿到了毕业证，就报名应聘去。
1: 老刘。
2: 大，你别生气，你真的不用担心。现在的环县和以前不一样了。
0: 咋不一样？
2: 那咱以前养羊都是小打小闹，现在有了黄河水，羊都可以圈养了，可以规模养殖。我想大干一场。哎，爷
1: 啊，
2: 咱还可以把强娃叫回来噻。但他在大连工作也就一般吧，哪有家里人都在一起好？
0: 你还把强娃叫？这
1: 哦，哎，能成了吗？回头啊，我跟他说说。强娃呢，他是学化工的，在外面赚的钱呢，那也不是很多。我看回来好着呢嘛。
2: 哎，好。达，
0: 嗯，
2: 现在啊，咱环县的羊产业才刚刚发展，
0: 我知道，
2: 而且人们的饮食结构和以前不一样了。
0: 咋不一样？
2: 那吃羊肉的人越来越多，过去的羊羔肉只是个农特产品，可现在我想把它做成高端精品。
0: 嗯，
2: 全部面向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到时候把强娃叫回来，我们一起干。
1: 哎，行，我跟他说。

0: 姨，你也劝劝他。
1: 哦，哎，好。
0: 好了，大二，姨，那我走了。
2: 你走了？
0: 走了。
3: 哎，吃了饭再走嘛。
0: 姨，我还有事儿，不吃了。
3: 洪波，哎，你啥时候回来呀？提前跟姨说一声，姨给你炖羊肉吃。
0: 哎，好。我李姨做的饭特别香，就馋你做的羊羔肉。
2: 就知道吃。
0: 大，我走了。
2: 走走走。

0: 凤梅嫂子，你煮的这一锅羊肉真香，
1: 香你就多吃点。这一锅羊肉都煮好了，这今天都腊月23了，小年了，家里人还没凑齐呢。建华忙工作回不来，会员还在北京呢。强娃虽然回来了，可在县城搞什么电商卖羊呢，也回不来。哎呦，
2: 嫂子，嫂子，看，桃花贴的咋样？
1: 可以可以，你往上点，往上点。好好，
2: 行吗？
1: 行行行。
2: 哎呀，咱把窗花贴好了，这老刘呀，也该来了。
3: 干妈。
1: 哎呦，强旺回来了。
3: 哎妈，哎，我一猜你就在这儿了。
1: 来，快快进来，快进来，暖和暖和，快坐快坐。
3: 哎，外面确实了。哎妈。妈妈，你先别忙，我坐会儿就走。
1: 啊，坐会儿就走。
3: 啊，是这，前两天发的羊肉啊，质量有点问题
1: 啊，
3: 被退货了。不过没事儿，没事儿。这次呢，来甜水补啊，正好给人补一下货，我回来看看就走。不然得了差评，要被平台罚款呢。
1: 哦。
3: 啊，嫂子，
1: 哎，
3: 嫂子。
1: 刘师叔来了。
4: 啊乔啊，你也在。
3: 哎叔，过年好。叔，我也刚进门
4: 啊。
3: 我来找一下货源回来看看。
4: 哎
3: 叔，见洪波了没？
4: 我没见着啊。
3: 啊，
4: 他呀又从华盛公司辞职了。现在啊听说是成立了一个什么大学生的养羊协会。
3: 对叔。洪波现在领着年轻人给自己干呢。
4: 哦，
3: 以后啊，我就卖他养的羊。
4: 哦，他说，到过一阵儿请我去参观他那个养殖场吧。啊，
3: 就是说，到时候你给咱好好看一看嘛。
4: 哎，能成，能成。
5: 环县这片贫瘠的土地，因为有了洋黄工程的灌溉，成为了一片希望的热土。2023年，由于洋黄工程带来的巨大效益，国家已经将其评定为人民治水百年功绩工程。金秋十月，我回到了环县。
2: 大哥，大嫂，大嫂，我哥来了。你哥来了。我哥
6: 开心来了。
2: 对啊，我哥想看看你们。
7: 大嫂。
2: 你好，开心。
6: 稀客稀客啊。
2: 哥来来来，快进来。
6: 快进屋快进屋。哎呀倒水。坐坐坐坐坐。
2: 喝水。
6: 哎呀，
7: 谢大嫂。
6: 哎呀，来来来来，抽一支烟啊。
7: 抽一支。
6: 来来来，点上点上啊。子金啊，
7: 啊，
6: 子金咋样？
7: 哎，今年我们种的糯玉米丰收了。
6: 哦，
7: 这心里高兴，来看看你们。我还带了一些糯玉米，你们都尝尝。
2: 哦，
7: 尝尝。
2: 哎呀，你大老远的背过来，太辛苦了，谢谢啊。
7: 哎呀，谢啥？
6: 真是，
7: 哎呀，
2: 真是。
5: 财新舅舅好。
7: 哟，会员也在啊。
5: 这不是十一放。

0: 长假休息了吗？
1: 叔，爷，我来看你们了。
2: 哎呦，红波来了
0: 。
2: 建华叔，哎呦，财新舅舅，
3: 哎，
2: 慧媛也在呢。
0: 嗯，
2: 这大家伙都在啊。
0: 嗯，
4: 哎呀，财新啊，
5: 哎，
4: 你不来，人家洪波可不登门。
3: 哦，
2: 建华叔，
3: 是吧？
5: 哎呀，
2: 我呀，就听说咱财新舅舅来了，专门来取取经。
4: 你看看，
2: 舅舅
3: 啊，
2: 我想学学你们高效农田的种植技术。我跟你说，我们养殖场需要大量的玉米做饲料。
3: 哦，
2: 你呀，给咱拿拿主意。
3: 哦，
2: 对，财新啊，你就拿拿主意啊。
3: 好，好，哎呀，我们定边红薯娃全是旱地，现在有了洋黄水，就变成了水浇地。我们现在玉米地里浇水和施肥合在一起，我用手机就可以控制。
2: 啊？
4: 哦，
2: 用手机就可以控制？
3: 哎，
4: 哎呀，
2: 哎，舅
3: 啊，
2: 那，哎，那是不是要在管道里安装电磁阀门？
3: 对对对。洪波大外甥不愧为是大学生啊，一说就明白啊。我们这一套设备叫做水肥一体化系统，啊，就是通过事先埋在地底下的管道，把水和肥料输送到地里。
2: 嗯，
3: 用手机或者总控制室的电脑可以开关阀门。
2: 哦，
3: 啊，
2: 明白了，明白了。
3: 明白了，
4: 这可太方便了，
2: 太方便了。
4: 是啊，
0: 是啊。
4: 哎呀，彩琴，
3: 啊，
4: 这浇地的时候，真不用人24小时守在地里了。
3: 哎，不用不用。
4: 哎呦，
2: 高科技
3: 啊！
4: 彩琴
3: 啊，
4: 厉害
3: 啊！
4: 哎呦，这么先进的技术都学会了
3: 啊！
0: 厉害吧？厉害吧？啊，我哥呀，那可聪明呢。
3: 嗯，
0: 都读到高中毕业了。
3: 嗯，
0: 哎呀，要不是家里穷，那肯定就去上大学了。
4: 多说点事情。
2: 哎呀，舅舅
3: 啊，
2: 那这个技术，我们这里也可以试试呀。
3: 当然可以啊，
2: 在陕北定边那边，种的是田糯玉米。
3: 嗯，
2: 那咱这边的饲料玉米，应该也可以吧？
3: 可以啊。哎，我跟你们说啊，
2: 嗯，
3: 我还准备在拖拉机上安装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不种玉米。
2: 啊啊，
3: 嗯，
2: 卫星？
4: 这
3: 对，
4: 这种地还用上卫星了？
2: 对，
3: 是啊。
2: 卫星种地，
3: 我们也没有想到。
2: 嗯，
3: 是我们县上农业局来推广这个技术，用了卫星导航，一省人工，二卫星定位。多的值，
2: 对
3: 啊，
2: 对对对，
3: 可以多播些，产量更提高。
2: 哎呀，财新舅舅了不起啊！啊，
3: 嗯，
4: 真了不起。
2: 哎呀，我跟您说，我们大学生养羊协会，各个专业的大学毕业生都有啊。
3: 哦，
2: 这样呗，十一过完，我就派人到舅舅那儿去学习，成不？
3: 能成。能成吗？
4: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3: 哎，我们现在用的这套系统不但产量高还省水。
2: 嗯，
3: 过去每亩地一年要用180方水。
2: 哦，
3: 我们现在用的新系统只要120方。
4: 啥？120方？
3: 嗯，120方。
4: 哎呦，这可真是省了不少啊。
2: 是
3: 是，
4: 哎呀，彩琴啊，
3: 啊，
4: 这太重要了啊。
3: 嗯，
4: 这洋黄水来之不易，咱啊都要节约着用啊。
3: 啊，对对对对。
4: 哎呀，
3: 其实啊，养羊也是节水产业
4: 啊。
3: 嗯，哎，我这次来啊也是想学学你们环县的养羊技术。
2: 哎呀，舅舅
3: 啊，
2: 没问题没问题。干脆这样，待一会儿啊，请大家去我们的养殖基地参观参观。
3: 好，
4: 哎，啊，呦，
0: 谁呀，啊？
4: 早都想去了。
0: 是，哎，洪波，
2: 哎，
0: 我给你爸打个电话。 现在啊，省里要在咱们村修洋黄工程的一个大水库，你爸去慰问施工人员啦。
2: 哎，成。那爷啊，我都是给强马也发个信息，
0: 好，
2: 把他也叫过来啊。
0: 行行行。
2: 他呀，早就想过来看看咱的养殖基地了。
0: 可以。
3: 那我待会儿能见到个那个大外甥了。
5: 能见到，能见到。
3: 哎呀，他现在卖羊肉都卖成了大生意，都成了蓝波万。现在的年轻人啊，真攒劲儿，给力。
2: 可不是嘛。现在呀，咱环县全县养羊365万多只呢。哎呀，这要平均下来，每人养10只羊，每人每年光卖羊，这收入超过7000多块呀。
5: 舅舅
3: 啊，
2: 我们大学生养羊协会就是给咱养殖户提供技术服务的。
5: 哎呀，彩信啊，有啥事儿，你就找洪波，
3: 对
5: 啊，找我，
3: 好，
5: 对了，彩信
3: 啊，
5: 那你们现在这个玉米的产量咋样？
3: 我们的产量提高了好多。你看啊，今年还是个旱
2: 雨，
3: 要照过去啊，每亩玉米最多能收个300-400公斤，今年我们的亩产达到500-600公斤，
5: 哎呦，
3: 而且我们种的是田糯玉米啊，按根卖，
2: 按根卖，
3: 对，每根卖1块钱，
5: 哎呦，
3: 这一年一亩地能卖2000多块钱啊，
5: 哎呦，这真是个操
0: 啊，这个玉米按根卖，
3: 对呀，
0: 哎呀，这还怪稀奇的，我第一次听说。定变地多，一家怎么也得有个10-20亩地，那刨去成本，哎呀，起码能挣上好几万了。
6: 哎呀，
0: 对呀，对呀，嫂子，
6: 哎呀，
0: 我哥的名字里带个财呢，现在他也有钱了，
2: 要叫财神爷了啊。
3: 那你们以后就叫我财哥啊，
2: 财哥，
5: 财神。
2: 爷，
0: 强
2: 娃回信息了。他直接去养殖场，那咱们出发，
0: 出发，
2: 走，
5: 好，
0: 走，
2: 参观参观，
5: 走，
3: 还是要叫财哥，
2: 来来来，再见。哎呀，欢迎欢迎啊，欢迎大家来到咱这陈园养殖场参观呀。
5: 你看看，真不错啊，
2: 怎么是干得这么大？
5: 哎呀，
6: 啊。
5: 哎呀，你看那羊肥的
2: 啊，
5: 这么多羊，
2: 哎呦，大家看这边啊，这里啊有10000只基础母羊，
0: 10000只基础母羊，
2: 主要是给咱农户提供繁育母羊的。咱的农户呀，把怀孕母羊买回家之后，顶着母羊产下的小羊羔，养到2个多月呀，再卖给咱们的育肥厂。然后我们把它养大，直到出栏，再送到屠宰场。
5: 哦，屠宰场。
2: 对，最后呢，进行统一分割，包装上市。
5: 是这么
0: 流程，
5: 真是，真是不一样啊！
2: 大家再往这边看
5: 啊，
2: 看看这个机器
5: 啊，这是个啥东西啊？
2: 这呀，是 B 超机，这台机器呀，用来检查母羊有没有怀孕。这羊啊，怀孕之后得单独分开，喂专门的饲料，保证它的营养呢。
5: 看来啊，咱们现在啊是干不过年轻人了，
6: 是
5: 啊，是的，他们现在啊接受新鲜事物比咱们快多喽。
7: 新鲜事物，新鲜事物。
8: 会员姐，这洪波养殖场出来的羊肉销量都好得很嘛。
9: 啊，你们的公司网上销售额一年都超过1亿了。
8: 嗨，这算啥姐，你说的这是去年的数据，我们今年想冲击1.5个亿呢。
9: 哎呀，
5: 1.5个亿
8: 啊，那么多钱，
5: 真是太好了。
2: 哎，我跟你们大家说
5: 啊，
2: 这强娃的电商生意做得好得很嘞。他们是这多多买平台上
1: 销量第一的羊肉商铺。
5: 哎呦，
8: 哎，洪波，主要还是咱环县的羊肉品质好嘛。
1: 那当然。
8: 哎，大家再往这边看。
5: 嗯，
1: 大家看啊，这是韩启林教授在咱这儿设立的工作室。
5: 工作室？
1: 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5: 啊，
1: 这韩教授可了不起啊，人家是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动物学专家。咱这韩教授啊，长期在世界各国进行绵羊的遗传学研究，现在就受聘咱环县环庆肉羊的这种公司。
3: 就受聘在咱们县？
1: 对，他专门进行这个绵羊基因组的，像这个选择育种啊，胚胎移植，还有这手工克隆以及干细胞育种等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3: 哦，
1: 那是真正的专家呀。
3: 嗯
9: 呀，环县的公司现在都这么高大上了吗？
1: 那是当然了，咱环县跟以前可大变样了。哎，来，大家跟我走一段看一看，前面还有呢。
5: 嗯，还有。
1: 来来来，大家看，我带大家呀参观我们大学生养殖合作社种植的这万亩梯田紫花苜蓿养殖基地啊。
3: 嗯，
1: 这可是上万亩呀，大家看。
3: 哎呀，
0: 这么多，
5: 这么
3: 太漂亮，太漂亮，
5: 这就是紫花苜蓿。
1: 对对对。哎，大家知道不？这紫花苜蓿啊，是优质的羊饲料。
3: 知道知道。
1: 咱在掺杂着青苎玉米饲料当中，这羊吃了，长得快，肉也嫩呀。
5: 哦，
1: 嗯，咱们环县的羊肉之所以能受到北上广深顾客的欢迎，
5: 嗯，
1: 这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咱这环县大片的草场长满了这优质的紫花苜蓿。
5: 嗯，好着呢，好着呢。哎呀，真是
3: 种这么多的苜蓿，要的水可不少吧？
1: 嘿，哎，财新舅舅，你可说对了。现在呀，多亏了有了这黄河水啊。
3: 哦，
1: 我们在家里的后院给羊喂水喂饲料，这羊不用再上山吃草吃水了。
3: 嗯，
1: 这山上的植被呢也得到了恢复，气候也就变好了，雨量也增加了。
5: 对的对的。哎呀，
1: 咱这紫花苜蓿
5: 嗯
1: 基本可以自然生长了。
3: 哎，说得好，
1: 环境越来越好。
5: 就是的就是的。哎呀，你看啊，我从小生活在咱环县，哎呀，只有现在看的景色那是最美的。
3: 嗯，对对对，
5: 只有现在的生活过得最舒心啊，真是黄河水前，共产党好。
3: 好。
5: 哎呀，难得大家能够聚在一起啊！
1: 对，
5: 我看啊，咱就在这一大片漂亮的紫花苜蓿田前面啊，拍个合影，留个念，好不好？
3: 嗯，好，好，好，说得好。
1: 我把乡亲们都叫过来，咱一块照。
5: 好，
0: 行行行。
6: 郭叔，
10: 哎，
6: 王爷。来，咱们拍照片儿了。
10: 好嘞，
6: 太可以了，太可以了。
0: 哎，洪波，
6: 哎，
0: 火的啥人找的啥香嘛？
6: 一来就知道了，全家福。
10: 来来来来，
5: 快快快快！哎呀，罗叔，
10: 哎，站着，
1: 准备好了没？
10: 好了好了，哎
0: 哎，沈真，你往上一点，往上一点。好，来来来，大家都往我这儿看啊。我说一句，大家说一句，黄河水田，
11: 黄河水田，
0: 共产党。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剧中人物冯建华由李承哲扮演，凤梅由邹小倩扮演，彩霞由李桂清扮演，刘中学由常宁国扮演，

0: 残心由袁静扮演，赵指挥由葛伟扮演，会员由杜兰兰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周伟妮、耿万重、王康、陈继安、李兆龙、徐世杰、程家雷、扎燕、王喜倩等。本剧由甘肃广电总台出品，甘肃广电总台交通广播和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1: 你想一夜暴富吗？你想一夜成名吗？你想开着兰博基尼潇洒自如吗？朋友，现在只要关注一个微信。
2: 哎妈，你天天拿着手机看什么呢？
3: 儿子，快来快来，这个呀是你孟阿姨刚告诉我的一个机会，投资10万，咱就是公司股东，以后啊你的下线投资咱都有分红。你孟阿姨已经投了10万了啊，我跟你爸商量完了，打算把咱家的定期取出来给公司汇过去。
2: 妈，这种不劳而获的财富你想都别想，什么投资啊，什么以小博大呀，网络上这些视频和链接全是骗人的，还就专门骗你们这些老年人。
3: 你明白什么？你看看这视频，人家电视台都播了还能有假？你呀一天到晚就知道花钱，不知道挣钱。
2: 妈，那是利用技术手段合成的，你们被骗了。
3: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别跟我说这些啊，我自己的钱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你别气我啊，我心脏不好，该干啥干啥去。
4: 您好，这里是派出所，经过调查，你母亲参与的投资是一起诈骗事件，请马上过来一下。
5: 你全情投入的致富大业也许只是虚无的海市蜃楼。走进网络新世界，老年人请牵好子女的手，提高防诈意识，保护个人安全。

0: 我是一只猫，
1: 好可爱啊。
0: 有一天我离开了妈妈和五个兄弟姐妹，
1: 就买它吧，
0: 被人带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我跟新主人撒娇玩耍，想要讨好他，可是我好像惹他生气了，
2: 脑出血了，沙发也挠破了，哎呀，猫砂弄得到处都是，我就不该养你。
0: 我被扔到了草丛边，我很害怕，拼命地叫着为自己壮胆，我又饿又累，直到精疲力尽。
3: 这小猫好像又是被遗弃的，带它回家吧。
0: 他们抱起了我，我在昏沉中闻到了奶香味，拼命地吮吸着，身体也暖和起来。
3: 以后这就是你的家了。
0: 我梦到了一只躲在草丛深处望着我的小猫，它的眼神里满是羡慕和期待。
4: 别让你的一时冲动成为社会和环境的负担，文明饲养，和谐共生。

0: 谨以此句纪念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
1: 100年前，在中国香港的比利船厂里，有一名学徒，他叫梁广。那年他才16岁，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当时的他即将经历一场震惊世界的工人大罢工。像往常那样，在船厂累了一天的他倒头便睡。然而迷迷糊糊中，他听见了工友们那激动的谈话声。
2: 违反起了，这帮没老师的这么久，是该给他们点颜色瞧瞧。
3: 太爷打请准车。
4: 是啊，
5: 太爷。
1: 梁广被吵醒了，起身凑近大家身边打听了起来。
6: 哎，各位大哥，灭违反起啊，怎么回事啊？
7: 是梁广小兄弟啊，我们刚刚在外集会回来，听说香港海员工会正准备召集大家罢工，从广州来的邓中夏同志还有苏兆征同志在到处叫人啊。
6: 苏兆征、邓中夏，他们是

0: 什么人啊？
1: 哎呀，他们是那个，哎呀，反正就是那个领导我们罢工的大人物啊，大领导来的。
2: 哦，那我们为什么要罢工啊？
3: 哎，我跟你说，我曾经见过邓中夏先生，当时也有人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我告诉你啊，他是这么回答的：罢工是中国工人在现实反抗帝国主义剥削压迫最厉害的武器。上次我们香港工人全体罢工时，香港此孤岛就交通断绝，工厂关门，港英政府的一切收入就都没有了，外国资本家就没有华工，被他们剥削了。
0: 那我们罢工的话，剥削我们的那些人就会离开我们的国家吗？
1: 哎呀，只要我们反抗到底，怎么会有这样的？
4: 广播连续剧《省港1925》第一集。
5: 乌萨惨案举世震惊。1925年5月30日，上海的2000多名学生在公共租界各马路进行宣传演讲，其中100余人被巡捕逮捕。事件激起了学生和市民的强烈不满，近万人聚集在巡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的学生。
6: 打倒帝国主义！
7: 打倒帝国主义！
6: 释放学生！
7: 释放学生！
6: 归还租界！
7: 归还租界！
5: 因帝国主义的巡捕向人群开枪，造成了多人死伤。
8: 喂，是，我是陈延年。
9: 好的，请您放心，我作为书记，代表中共广东区委向您保证，援沪罢工的任务一定完成。小王，
10: 哎，
9: 帮我通知以下几位同志，包括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共党团书记杨袍安，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中共党团书记周恩来，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共党团书记邓中夏，省港工人领袖苏兆征，还有广州革命政府的苏联顾问鲍罗廷，让他们今晚到我这里来开一个紧急会议。
10: 是。
11: 陈书记，是不是上面有动作？
12: 嗯，这口气憋了这么久，是该反击了。
5: 当晚在会议上，陈延年等人决定尽快在香港、广州举行大规模罢工，抗议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屠杀中国百姓。和过去以经济需求为目的的罢工不同，此次罢工是一场反帝爱国的政治斗争。为此，会议决定派苏兆征和邓中夏等人前往香港发动工人。苏兆征曾经组织过香港海员大罢工，在香港各工会中有崇高威信，邓中夏是领导过多次工运的知识分子，二人可谓珠联璧合。

0: 中校同志，你看，一开始还风平浪静，一眨眼就翻江倒海了。哎，你没事吧？晕船呐？
1: 还真是有点难受啊。哎，不过苏兄啊，大可放心。正所谓，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嘛。哎呀，
0: 你又来了！你们这些文人书生啊，就喜欢文绉绉的，又要欺负我这个大老粗听不懂了。哎
1: 呀，哪里的话呀，苏兄啊，这是李白的诗句，意思是，我们此去香港，即使像这惊涛骇浪一般困难重重，但是到最后，一定能成功啊！
0: 对，必须成功。嗯，只不过，比起上次海员罢工，这次的难度恐怕要大得多啊。哦，
1: 这话怎么说？
0: 据我了解，现在香港的共产党员加起来不到10个，我们却要发动全港200多个工会、数十万工人参加罢工，任务不。

0: 但是不怕，我们呢可以把各个工会团结起来，一起参与反帝斗争。我们还按原计划从两个方面结合进行工作，一方面呢深入到工人、青年还有学生当中，在他们那儿寻找积极分子，再深入到群众中进行宣传发动，号召人们投入到反帝洪流。
1: 对，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与各工会的领导人广泛接触，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
0: 英雄所见略同啊。
1: 哎，你看
0: 啊，
1: 浪小了，我看你啊也不晕船了、啊、趁现在啊我们把计划的细节再复盘一下。
0: 好好好，我也正有此意。

0: 来，就这！中环车衣工厂，陈全哥，你那么急拉我来这干嘛呀？哎，
1: 你天天说想见的那个苏兆征和邓中夏，今天来这里给工人们演讲啊？
0: 真的呀？
1: 哎呀，快进去吧，马上要开始了。哎，梁广，快看，台上那两个就是，左边那个是邓中夏，右边是苏兆征。
0: 哎，看见了，
2: 工友们。五卅惨案今天在上海发生，明天就很可能在我们这里出现。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行为，我们香港工人绝不能袖手旁观，我们不甘当亡国奴，就要奋起反抗。工友们，你们说对不对？
3: 这边的工人只听得懂粤语。
4: 这位小兄弟啊，提醒得对。咁咧，我就用粤语同大家翻译一下正话邓中夏同志嘅讲话。各位工友，五卅惨案今日喺上海发生，听日就可能喺我哋呢度出现。对于帝国主义嘅侵略压迫行为，我哋香港工人绝对唔会袖手旁观。如果我哋唔想做亡国奴，就要奋起反抗。大家话系唔系啊？
5: 不到数日，罢工情绪就在工人中酝酿高涨。陈全、梁广等众多底层工友坚决支持罢工行动。陈全等人根据苏兆征的指示，在码头上一见轮船靠岸，就迎上前向海员们宣传罢工的目的和意义，将船票分发给他们，送他们回广州参加罢工。然而，只是零星的工人群众成不了气候，要想发动大规模的罢工，就必须联合香港各大工会组织的领袖。这天，苏兆征、邓中夏以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的身份，以办寿宴的名义，在香港西环杏花楼宴请香港各大工会组织的领袖。
6: 中夏同志，都过去快半个小时了，一个代表也不见来啊，难道香港各大工会组织的老大放我们鸽子？
7: 苏兄啊，别着急嘛，他们一定会来的。这一次啊，我们要发动可不止海员工会这一家，还有从事猪肉行业的食品工会、太保工会、水路洁净工会，还有泥水工会、木匠工会、酒楼工会等好几十个工会啊。
6: 虽然说啊，各行各业的工会大佬多，但他们也不是群龙无首，他们都听他们的顶级老大的话。
7: 是啊，香港工团总会会长黄金元，
6: 对，他不但是猪肉行的老板，还是香港洪门的老大。这次如果他能够支持响应我们的罢工行动，那我们初步计划就一定能成。
7: 怎么还没来？不会是出什么情况了吧？

0: 我出去看看。
1: 哎，还是再等等吧。港英政府把我们盯得死死的，为了今天的工作能够顺利进行，我们的同志那已经费了不少心血了，做了不少的隐蔽工作。你我只顾装出寿宴的主人姿态，静待客人。
2: 哇，大家好，大家好，恭喜发财啊，老苏。久等了，久等了。
3: 黄老板，不，应该是黄老大，总算把你们盼来了。
2: 路上遇到几个英国狗，耽误了一下时间。来，我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之前成功组织发动海员大罢工的徐兆征。
3: 哎呀，黄老大，这你哪个不认识他？当年在这里啊，他是一个小船员，你看现在一变变成了大领导了。
4: 不敢当，苏某现在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代表之一，我身边这位邓中夏同志也是代表之一啊。
3: 哎呦，赛磊赛磊，好厉害哇。哎呀，我梁子光呢不过是香港车衣工会的会长。哎，两位大领导千万不要给我小鞋穿哦。
2: 梁兄说笑了，来来来，各位请就坐吧。
3: 哎，黄老大，您上座上座啊。
2: 哇，这桌上的寿包不错啊，哎，都叠成了一座小山了。
3: 哎，苏代表，邓代表，今天应该不是专门请我们来吃寿包的吧？有什么话呢？开门见山啊，我们今天几十个行业的工会大佬都在这里了，大家都是手停口停了，很忙的吗？
4: 好，就喜欢你们这种爽快人。龙夏同志，我们开始吧。
1: 好，大家都听说了前不久发生的五卅惨案吧？就在这个月，上海、青岛的日本纱厂先后发生工人罢工的斗争，遭到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镇压。上海内万联第七厂日本资本家在15日枪杀了工人顾正红，并且打伤了工人10余人。29日，青岛工人被反动政府屠杀了8人。还是上个月，上海2000多名学生分头在公共租界各马路进行宣传演讲，其中100多名学生遭到了巡捕逮捕，被拘押在南京路老闸巡捕房内，有近1万人聚集在巡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的学生。英帝国主义的巡捕居然向群众开枪，打死打伤了好多人啊。
5: 使唔使我翻译一下？
6: 哎，唔使啦，我哋听见没？报纸上都看到了，上海的老百姓被帝国主义镇压屠杀，我都记了。
1: 好，既然大家都知道，那就好办。我们今天就是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让大家举行罢工行动，以表示对五卅惨案的强烈反对。
3: 那个，他们上海那边被镇压、被屠杀，关我们什么事啊？天南地北啊，我们又不是有亲戚在那边，凭什么要我们去替他们报仇啊？
1: 这位梁会长，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们广东、香港的工人，为什么一定要团结起来援助上海呢？第一啊，英日美帝国枪杀我们的阶级工人、学生，还有无辜的市民，所以我们要团结起来援助上海的民众，帮他们达到他们提出的惩罚帝国主义者的要求。其次，上海民众提出了要废除外国人的不平等条约的那些特权，比如说领事裁判权、设立警察权、驻扎军队、内河停泊兵舰等，这些特权都是造成上海这一次事件的祸源。在广东、香港，帝国

0: 义者也有这些特权，所以我们广东香港的工人为了防止上海的惨案发生在我们这里，我们必须团结起来支持上海人民提出废除帝国主义者的这些特权。还有啊，
1: 哎，美军，大道理呢我们都听得懂的，让我们罢工可以的哦，但是罢工以后我们吃什么先，我们的老婆孩子喝什么先？
2: 来得整整，来得整整。各位放心，苏某上次组织的海员大罢工还算成功吧？是不是成功打击了那群英国狗的嚣张气焰？是不是也没让兄弟们挨饿？
3: 哎呀，老苏啊，上次海员罢工是以牙还牙，哎妈呀，我黄金元拍手称赞，但这次嘛，哎呀，林狂嘞，就如刚刚梁子光说的，上海发生惨案，我们来罢工援助，天南地北，非亲非故，我担心我喊不动我手下这些兄弟干这种事情。哎呀，
4: 来来来来来来，我太打个动我了，这样我们一边吃一边聊怎么样啊？来来来，吃吃。
5: 苏兆征把那堆成小山形状的兽包抽出最底下的一个，整个小山瞬间倒塌，兽包滚落一地。
1: 喂，苏兆征，你搞乜嘢啊？搞事情是不是啊？哪有人好像你这样拿兽包的？
4: 哎，梁兄稍安勿躁，我拿的这个兽包啊名叫上海，哎，其余那些有的叫武汉，叫南昌，叫重庆，还有一个叫香港。嗯，全国各地就像这一堆兽包，首尾相连，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要想办法让这堆兽包不倒，只有团结。
3: 唇亡齿寒，我们必须团结。这个兽包我吃了，罢工行动我举手支持。
1: 我梁子光啊，那个好，我也支持啊。

6月19日，香港工人率先罢工，打响了反帝罢工的第一炮，广州工人紧随其后，一场从香港至广州的大规模罢工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中。6月23日，香港罢工工人和广州各界群众10万余人在广州举行上海惨案追悼大会，廖仲恺担任广东群众性反帝斗争组织广东各界对外协会主席，他在会上宣读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国人民书，提出当前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以取消不平等条约为反帝国主义一切行动的中心。会后当游行队伍路过沙基时，悲惨的一幕发生了。

身处工人游行队伍中的我，亲身感受到中国工人阶级磅礴的气概和巨大的力量。然而，当我们走到沙基桥的时候，突然遭受英军枪击，无辜的群众死伤惨重。那血淋淋的场面让我霎时惊呆了，帝国主义竟然如此的凶残，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会遭到如此的压迫和凌辱？公道何在？我们的出路又在哪里？

广播连续剧《省港1925》由广州市广播电视台、广东省总工会、广州市总工会共同出品。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2024年度优秀文艺项目扶持经费资助项目。总策划陈嘉诚，总监制滕建新，总统筹黄楚恒，监制钟慧，编剧罗丽、吴海荣，导演霍浩辉，主题曲作词罗丽、霍浩辉，作曲马国华，演唱熊思佳，录音合成梁景宁，苏兆征由李月辉扮演，邓中夏由陈毅扮演，梁广由梁晋元扮演，梁子光由吴家靖扮演，黄金元由胡伟扮演，陈全由汪安东扮演，陈延年由谢邦阳扮演，黄平由郑子洛扮演，钟荣盛由祖晴扮演，旁白陈波。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0: 你不要忘了，你这个车衣工会会长是我用钱给你砸出来的，我哪天不高兴了照样可以把你砸下去，好自为之吧。
1: 皮特先生，皮

0: 我找黄金元，黄老大。什么？前天已经出发去广州参加罢工了？好好好，我知道了。阿超，哎，亚布雷，
1: 哎哎，咩事啊，大佬？
0: 马上给我买船票，我也要去广州。
1: 啊？您也要参加罢工？
0: 你谁蠢来的？我要去广州找黄金元，让他停止罢工啊！
1: 可是您喊得动黄老大吗？
0: 你谁问你？到时候我自己有办法的了。赶紧给我买船票啊！哎，麦俊，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你吩咐手下的弟兄啊，混到罢工工人当中去，然后在里面煽风点火。
1: 煽风点火？哦，懂了。您是让我们做一根搅屎棍。
0: 嘘，快点去。
2: 广州某个当时已经被查封的烟馆，众多工人聚集在一起聊天打牌，哼唱乐曲，各种嘈杂声不绝于耳。
3: 喂喂喂，大家安静一下啊。今天呢，大概又有100多个参与一起罢工的兄弟啊来到这里啊，大家把空的地方啊再腾一腾啊，挤一挤啊。哎，
4: 好事情啊，我们的力量更强大了。
5: 好是好啊，就是恐怕再继续下去，我睡觉连脚都伸不直了。
6: 哎，我听说啊，这次总共有20万人罢工了。
7: 这么多？20万？喂，哇，这么多人，那吃喝拉撒怎么搞啊？
4: 哎，大可放心，你没看报纸上都写了吗？在中共广东书记陈延年的积极沟通和国民党中央委员廖仲恺主导下，广东政府啊决定拨款资助罢工工人的生活开支。
6: 哎哎哎，这报纸上还写了啊，这20多万人那免费吃免费住
7: 啊。对对对，那个廖仲恺啊，他想了很多办法，说是会把那些什么会议馆啊、祠堂、酒楼什么的，都拿来给我们工人住啊。
6: 哎，说是这么说啊，我还是觉得这里周身不聚财。
4: 你说什么屁话？让你回去香港做外国人的走狗，每天受欺负啊，每天舔着外国人过日子，你就聚财，你就舒服了？
6: 怎么这？我只是觉得我们每天在这里吃饱就等着拉，拉完就等着睡，时间长了心里会憋屈的嘛。
8: 你这就是无事生非，你闲得蛋疼吧。
6: 哎，那现在确实每个人都闲啊，那还是过去每天干活，干完活后领工钱心里就踏实吗？啊，我就问你，要是哪一天这广东政府不拨钱给我们了，我们吃什么喝什么？喝西北风啊！
8: 真是天生的贱骨头，让你们白吃白喝，一个个哎呀不乐意了。这
5: 喂，你说谁说话呢？
6: 哎，大家别吵别吵，听我说一句，既然在这里那么不开心，干脆一拍两散，回香港复工算啦。
9: 啊？
10: 回香港？嗯，这
9: 还能回香港？
10: 能回吗？
6: 哎，怎么不能回去啊？香港那边的 Peter 先生亲口告诉我的，只要大家跟我回香港，马上复工，保证还按原来的工钱，一分钱都不会少。
9: 真的假的？
4: 真的吗？
6: 还犹豫什么啊？跟我回去吧， Peter 先生欢迎我们。
10: 考虑考虑。
11: 喂喂喂，你一口一句 Peter 先生，你收了英国人多少钱呀？在这里搞事情，
6: 你谁呀你？小小年纪的别血口喷人呐、
11: 啊！嘿，我叫梁广，别看我才十几岁，年龄小，我爱国热情比你大，而且我懂得也比你多。哎，各位大哥，今天我看见报纸上有一篇文章是邓中夏先生写的，我给大家念一念。我们为何要罢工？我们为争民族自由而罢工。

0: 我们的民族自由是被谁剥夺了？是被帝国主义剥夺了。我相信最后的胜利必定是属于工人阶级的。
1: 对，团结，
2: 我们是工人阶级的，
3: 工人阶级的，
0: 把那公仔轰出去。
2: 我们是，我们是，
0: 滚，快滚！
1: 我自己会走，我看你们能坚持多久。
4: 苏兆征与邓中夏同住在广州炸粉街的一座楼房，二人在坝委会处理完一天的工作后，无论深夜甚至凌晨时刻，都喜欢一起从罢工委员会步行回家，边走边就有关罢工斗争的工作交换意见。
5: 中夏同志，每天都走这条路，今天我们换另外一条。
6: 哪条都行啊，能走回家就行。
5: 哎，我觉得今天在会上啊，你说的太对了，要维持一场旷日持久的罢工斗争，关键啊，要处理好两大问题，一，组织问题，二，经济问题。
6: 现在啊，经济问题已经解决了，难就难在这个组织问题上了。
5: 组织问题。哦，对了，你听说过了吗？今天有个烟馆，里面出现了一个工贼，煽动工人复工。幸好有一位小兄弟啊，及时识破，赶走他。
6: 哦，自古英雄出少年呐，我党很需要这样的人才啊。
5: 他呢，叫梁广，之前在香港的船厂做工人。才16岁，是这次大罢工的积极响应分子。他特别崇拜你写的文章，还托陈全介绍，说无论如何想见你一面。
6: 有这么回事啊？
5: 哎，你看，他就在前面等着你呢。
6: 啊，哈哈哈！赵征啊，赵征，难怪你提议今天走这条路，你们商量好的。
0: 哎，邓中夏先生
6: 啊，
0: 哦不不，邓中夏老师，邓老师您好，
6: 你好你好、哎，
0: 我特别崇拜您，您在《工人之路》上写的文章我都看过，每次读完都特别有劲儿。
6: 不敢当啊，梁广小兄弟，你过奖了。
5: 中夏同志，你的才华藏也藏不住的，他呢是你的崇拜者。
6: 你呀、啊，
0: 用洋人的话叫 fans。
5: 哎，梁广。你不是最讨厌犯鬼楼个吗？怎么还说他们的话呀？
0: 啊，我这叫师夷长技，
6: 师夷长技以制夷、哎。
0: 对对对，没错没错。
5: 哎，杨广，
0: 哎，
5: 听说你今天在烟馆赶跑了一个工贼，干得不错嘛。
0: 那是因为我读了邓老师的文章，才让大家恢复了信心。不过，
6: 不过什么？
0: 不过赶走了这个工贼，我怕以后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工贼。
5: 哦，为什么这么说呢？
0: 我觉得有一部分工人的思想动摇了。
6: 来，小兄弟，我们一边走，你一边仔细地跟我们讲一讲，工人们的思想是怎么动摇的。
0: 我也说不上来，反正时间长了，感觉大家那股热情都有点凉了。
5: 梁广。是不是因为饭菜不够？
0: 应该不是，因为每顿都管饱呀。
5: 那是不是因为住得不好？
0: 也不是，比起给那些英国佬打工，那吃住都好太多了呀。
5: 那是因为什么？管吃管住还不用干活，大家的思想怎么反而动摇了呢？
6: 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我们呢？一向只顾着工人的生活物质供给，却忽略了他们在精神层面上的问题。
0: 精神层面，
6: 说白了，就是我们不但要安排工人的吃住，还要让他们有事情可干才行啊。
5: 我明白了，人太闲了，反而会生事儿，浑身不自在。
6: 我有个想法，让广东商业厅、建设厅等单位啊，设法安排罢工工人参加生产建设。
5: 哎，这个办法好啊，我们明天就在会上提出来。
6: 还可以兴办工人补习学校和罢工工人子弟学校， 让青年工人有一个进修再学习的机会啊。
0: 太好了，那我梁广第一个报名。
3: 哎，你看看。

0: 很快，罢工工人被安排到生产建设当中，我和众多青年工人纷纷报名到补习学校进修再学习。在学校里，我聆听了多位中共领导人的演讲，我听了恽代英、萧楚女、邓中夏、阮孝先等中共领导人的精彩演讲后，我逐步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当我听说陈全大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那一刻，我心中也有了想加入共产党的愿望。然而，正当我们都以为省港大罢工行动将顺利进行的时候，更大的难题又出现了。
1: 黄老大，黄老大，哎呀，这边这边这边，哎呀，请坐请坐啊，
2: 梁子光，哎，梁老弟，
1: 来，
2: 你是出了名的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天专门请我黄金元来洋场，没有妹子，直接说了，
1: 黄老大，你这太客气了，你这，我们两兄弟从香港过来广州，你看。几个月了都还没请您喝茶呢，我今天呢、特意带上上好的龙井过来，你最中意饮的
2: 那我就不跟你客气，先上两笼茶烧包。
1: 哎呀黄老大，我是真替你不值啊。
2: 没管的，
1: 你看你在香港的时候去到哪里，哇，都是20-30个兄弟跟在你身边的。现在来到广州这边，连喝个早茶都要自己来点单。哼，黑我瓦嘞，都是大罢工害的。哎，
2: 不相干，罢工只是暂时的，等罢工结束，我照样带着我的兄弟回香港，老细干。
1: 哎呀，黄老大呀，黄老大，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啊？还等罢工结束？罢工结束以后啊，你一帮兄弟都不听你的了。
2: 哼，怎么可能？
1: 你没看报纸呢？陈延年明确指出，一定要把省港罢工委员会置于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直接领导之下。
2: 这是好事情啊。
1: 还好事情，6月26日，也就是上个月，他召集香港沙面各工会代表800名工人呐、一致通过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章程啊。
2: 哎，这个事情我也知道啊，只不过那天我吃坏肚子了，我没有参加会议。
1: 还有啊，7月3号，就是前天呢，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正式成立了，苏兆珍为委员长，何耀全、曾子言为副委员长，李森为干事局局长，汪精卫、廖仲恺、邓中夏、黄平为顾问。喂，你看看哦，苏兆珍和邓中夏当时还忽悠我们过来罢工，现在倒好了，他们做领导了啊！哼，最重要的是啊，
2: 你讲啊，还没啊？
1: 罢工工人代表大会是罢工工人的最高权力机关，有权对不称职的人罢免呐。
2: 有这种事情？
1: 罢工委员会那个权力很大的，他可以不通过政府，直接做出对整个广东省的决议和命令啊。
2: 这么大权力？
1: 咪就系咯。我听说中国共产党在罢工委员会里面建立了党团组织建立了党团特别委员会，那个邓中夏任书记，凡是重大问题通过讨论以后，我们都要贯彻下去啊。
2: 等，你慢慢讲慢慢讲，我想一想你的意思吧，我们都要服从他们的领导。
1: 咪就系咯，黄老大，我梁子光只是个小小的香港车衣工会会长，喂，我被夺权无所谓的哦。但是黄老大您是香港工团总会的主席啊，你辛辛苦苦打拼出来的天地，难道就由他们借着罢工的由头把你架空了吗？
2: 他们真是这样谋划的吗？
1: 罢工是假， 我看他们呢，夺权才是真的。
2: 那你的意思呢？
1: 他做初一，我做十五，我们照板煮碗。首先召开香港各团体代表大会，另立省港委员会，再抢先搞一个纠察队。
2: 纠察队？
1: 对呀、啊，黄老大，您到时候就是我们纠察队的总队长。
2: 但现在大敌当前啊，我们这样搞分裂会不会不大好啊？
1: 执树行头惨过败家，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啊。黄老大，你就算不替自己想，也要替手底下那帮兄弟想一想啊。黄老大，你不出声我就当你同意了。来，我以茶代酒，敬你一杯。来来喝。
2: 杨子
1: 好。
3: 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等反动势力的怂恿下，梁子光打着黄金元的旗号，亲自以全港工团名义召开香港各团体代表大会，并在会上决议另立省港委员会，抢先组织纠察队。中华全国总工会为顾全大局，承认黄金元为纠察总队长。本来一致对外的省港大罢工行动在内部出现了裂痕。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梁子光准备用更卑劣的手段把矛头直指向苏兆征的身上。

广播连续剧《省港1925》由广州市广播电视台、广东省总工会、广州市总工会共同出品。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2024年度优秀文艺项目扶持经费资助项目，总策划陈嘉诚，总监制滕建新，总统筹黄楚恒，监制钟慧，编剧罗丽、吴海荣，导演霍浩辉，主题曲作词罗丽、霍浩辉，作曲马国华，演唱熊思佳，录音合成梁景宁，苏兆征由李月辉扮演，邓中夏由陈毅扮演，梁广由梁静元扮演，梁子光由吴家靖扮演，黄金元由胡伟扮演，陈全由汪安东扮演，陈延年由谢方阳扮演，黄平由郑子洛扮演，钟荣盛由祖晴扮演，旁白陈波。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0: 广播连续剧《神港1925》第三集。
1: 陈全同志，黄平同志，你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上个月入党的陈全同志。
2: 哎，大家好。
1: 哎，陈全同志，你身边这位小伙子是？
2: 哦，他叫梁广。是这次罢工的积极分子，是苏兆征苏委员长让我带他过来旁听这次的会议。
1: 小伙子长得就挺机灵。
2: 哎，梁广，这位啊是黄大哥，是这次会议的顾问。
3: 哎，黄大哥好。哎，怎么没见着苏大哥呀？
1: 他呀可是个大忙人，你看说曹操曹操就到，他来了。
4: 啊，大家好，有些事情耽误了，让大家久等了。我们开始会议吧。
5: 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式举行，会上各工人代表各抒己见。苏兆征作为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长兼财务委员会委员长，就大家的问题一一记录和当场解答，会议顺利进行。然而当时的香港英帝国主义经常派遣公贼特务潜入广州，与国民党右派反动分子相互勾结，进行破坏捣乱。会议进行到一半时，梁子光出现了。
6: 喂，有没有搞错啊？我和黄金元黄老大都没来，你们这么快就开会了？
1: 梁子光，你看这都几点，是你们迟到了。
6: 那你们不会等我们吗？
1: 你不要搞事啊。
4: 哎，算了算了，大家在这个时候要团结，以和为贵。梁兄黄兄，两位请，请坐。
3: 我自我介绍一下先啊，我梁子光，现在是广州公安局特别征集队队长。黄金元黄大哥现在是省港大罢工工人纠察队总队长。
7: 大家好，我黄金元，只是暂代总队长一职。
4: 好，那我们继续开会。
6: 开鬼开马咩，先别开了，搞清楚一件事情先。各位，最近有没有觉得饭菜啊越来越少了，很多工人都喊吃不饱啊。
8: 好奇怪，有你们台湾。
6: 那就对了，你们知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因为苏兆征他贪污了。
1: 啊，梁子光，你不要血口喷人。
6: 苏兆征他是财政委员会的委员长，罢工的钱都从他手里过，如果不是他贪污，为什么工人现在会吃不饱穿不暖？那些钱到哪里去了？
1: 大家不要被他误导了，现在的形势谁都知道，物价是一天一个变化，饭菜有时候多一些有时候少一些是很正常的事情。苏委员长，你说句话呀。
4: 梁子光，你有证据吗？
6: 证据我就给你看看证据，来，全部进来。大家看啊，他们呢都是这次罢工行动的工人，你们听听他们怎么说。
9: 以前那些肉啊至少有一块半肥肉。
10: 对呀，
9: 现在呀你枪锤啊都带个干啊。
10: 我看这罢工就别搞了，回香港复工啊起码能吃饱啊。
1: 大家别被这群人骗了，这些人一个个凶神恶煞，满脸横肉，一看就是公贼。
11: 喂，
12: 你说谁是公贼啊？说谁啊？
1: 说你们，还有梁子光，你也是。
13: 你说什么？说什么？
14: 不免呢？
15: 不准打人
14: 呢？
15: 不准打人！
16: 先问问我梁广的拳头答不答应？
17: 我已经动手。
18: 快！
7: 凡事都要讲证据。苏委员长，请问你有证据，替证你的清白吗？
11: 当然有。我苏兆征对得起天地良心，我已经派人把罢工期间所有一切记录收支的账本拿过来，我到底有没有贪污，到时候大家自然一清二楚。
14: 来看一看，看一看，
15: 看一看，
19: 看一看。
5: 账本在会议上公开，众人一一看过，没有半点问题。
10: 大哥，我们都看过了，好像没有问题哦。
20: 是啊，我看不出问题啊。
21: 苏兆征委员长，平日廉洁奉公，工作上坚持原则，经得起查验。梁子光，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22: 我
23: 梁子光，我黄君岩的脸被你丢光了。
10: 我们把梁子光这些搞事的人轰出去。
24: 对，
25: 轰出去，
26: 停止，停
10: 止，
26: 听我说，听我说。那账本虽然没问题啊，但是我听说苏兆征的家里藏了很多好东西的，那些东西就是他贪污的证据来了。
11: 啊，这个意思是我家里藏着宝贝。
26: 就是。
11: 好，既然这样，我愿意让大家光临寒舍，还我苏少征作为共产党员一个清白。
14: 好，去就去，
27: 走。
5: 会后，苏兆征领着一行人来到自己在广州的住所。
11: 你们几个给我搜。
10: 是，我看谁敢放肆。
21: 我现在是广州公安局特别侦缉队队长，我梁子光要搜谁就搜谁。
10: 我看苏委员长家跟我们普通百姓家没什么两样，都是些旧桌椅，还有这门窗都破了，一目了然的事情还有什么好搜的。
11: 陈全同志，没事，尽管让他们搜。不过丑话说在前头，要是在我家里搜不到什么宝贝，那该如何？
21: 你说如何？
11: 带着你那群手下立刻滚出这次罢工行动。
21: 一言为定。
11: 好，想看哪我打开给你们看，免得你们那些不干不净的手弄脏了我的家。
21: 你好，先打开那边的柜子。
28: 报告梁队长，
9: 就只有四个破碗
21: 啊，还有那个床底下
10: 啊。报告梁队长，我也看了，啥也没有。
9: 梁子光，事已至此，你还有什么好说的？我梁广真是羞与你同姓。
21: 苏长臣，这是你家吗？啥都没有。喂，你们平时吃什么呀？
9: 梁队长，这就叫家徒四壁，
29: 什么都没有啊。
21: 拉埋笔呢，我使你搞的。
30: 哎，老苏，家里来客人了。
11: 嗯，
30: 这么热闹。
11: 柔顺，你回来了。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30: 啊，
11: 这位是罢工委员会的顾问黄平同志。
30: 啊，你好。
11: 这位陈全同志。
30: 嗯。
11: 嗨，这位小兄弟啊叫梁广。这位呢是香港的黄金元队长。哎，还有这些啊都是罢工委员会的同志们。
30: 好，大家好。
11: 各位同志，这位是我的内人

0: 强盛。
1: 哎呀，家里太破了，不好意思啊，招呼不周，招呼不周。哎，娃呀，叫叔叔好。
2: 叔叔好。
3: 荣生，你先带两个孩子进去，我这边还有一些工作要处理。
1: 好。
4: 白菊，嫂子，你好啊。这个包袱和箩筐里面装些什么呀？给我们看一下嘛。
5: 梁子光，你别太过分了。
6: 嫂子，别理他，这几个人都是公贼，今天存心来搞事儿的。
5: 说谁是贼呢？嘴巴放干净点。
3: 哎，大家静静。荣生，把包袱打开，把箩筐掀开，尽管让他们看。
1: 好。
7: 报告梁队长，都是一些臭咸鱼和一些咸菜干。
0: 什么？
6: 梁子光，终于看到你要的宝贝了吧？
3: 这些啊，可真是宝贝啊，吃一小块能送一碗饭。
1: 这些都是我从齐奥岛老家那边带回来的，让大家见笑了。
0: 咩话？山长水远，你带回来这些干什么啊？
1: 家里吃的不够，我从老家带回来这些，帮补一下。
8: 苏委员长，难道你们家平时就吃这些？
3: 让大家见笑了。
0: 怎么可能啊？堂堂一个罢工委员会的大领导还吃不起肉？
2: 叔叔，爸爸说了，现在工人兄弟们更需要吃猪肉，所以我们就先吃咸鱼菜干。
7: 这苏委员长，你这又是何苦呢？
3: 各位，我苏兆珍出生在香山县秦澳乡，从小啊家境贫寒，我只读过3年的私塾，再后来因为生活所迫，背井离乡，远赴香港，在外国远洋轮船上当工人。本以为在家乡务农已经够苦了，谁知道在洋人那当工人更要苦上100倍，还被克扣工钱。最让我无法忍受的是，与我们同船的中国童工经常受到洋人的虐待。我那个时候就想，为什么同样是人，我们就要受到洋人的欺负？为什么啊？这到底是为什么？后来我知道了，因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太弱小了，所以才会被欺负啊。现在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两个字，团结。
9: 苏兄弟，我黄君元之前被梁子光这个卑鄙小人蒙骗了，什么香港纠察队长，我不干了。以后我和我手下的这帮兄弟只听苏兄弟的，只听罢工委员会的命令。
0: 黄君元，你糊涂啊！
9: 梁子光，你给我滚！滚！
0: 我好，走就走。你们几个跟我走，我看你们能得意多久。
9: 苏兄弟，我黄某人实在是惭愧啊，告辞了。
3: 黄大哥，保重。
10: 苏委员长，是我们办事不周全，让梁子光这种小人给您添麻烦了。
3: 哎，他这样闹一闹也好，正好让大家都知道，我们共产党员和工人兄弟们永远是站在一起的。
11: 苏大哥，其实有一件事儿我在心里憋很久了。
3: 什么事儿？你说。
11: 哎，在今天我觉得我必须得把它说出来。我梁广，我想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排除了梁子光等公贼的干扰，省港大罢工行动继续进行着。为了与帝国主义作斗争，罢工委员会积极采取了罢工、排货、封锁等有力措施。此外，为维持秩序、截留粮食、缉拿走狗公贼、防止粮食流入香港，大罢工委员会成立了工人武装纠察队，梁广等一批年轻工人拿起了武器，驻守东至汕头、西至北海的千里海防线，封锁英国人统治下的香港。但与此同时，封闭也影响到广州的货物供应，一个新的难题又摆在了苏兆征和邓中夏的面前。
1: 会议都结束了，苏兆，回家吧，办法总比困难多嘛。
2: 中夏同志，造成现在的局面，我难辞其咎啊。
1: 不要自责了，当初这个决定是我们大家一起做的嘛，
2: 你还记得吗？当初我们提出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这个口号的时候啊，是多么的激动啊。
1: 当然记得，你那时候大手一挥啊，说全面封锁抵制，断绝海外一切交通，任何国家的船只禁止进出广东各港口，大家是一片叫好啊。
2: 但现在看来，这却不是一个稳妥周全的决策。
1: 唉，确实如此啊。虽然打击了帝国主义，但是也出现了一系列不利于我们自己的新问题啊。
2: 嗯，广州的日用物资供应问题日益紧张起来，更糟糕的是，连广东内地的农副产品和土特产品也因为这样无法外销，积压下来导致霉烂，现在外面的不能进，里面的也不能出啊。
1: 再这样下去可能要作茧自缚啊。怕就怕
2: 什么？
1: 怕时间一长啊，会影响当地的经济形势，粮草要是出了问题，那军心会不稳呢。
2: 嗯，中夏同志啊，我这几天无时无刻都在反省，当初急于提出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这么一来反倒把各个列强都驱赶到英国那边，共同来对付我们了。
1: 话是这么说，但是我觉得他们并不是很团结。
2: 哦，此话怎讲？
1: 别看各帝国主义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敌人，但是他们之间却因为争夺利益而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这个现象在杀鸡惨案发生的时候就表现得尤为明显了。
2: 嗯，如果我们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
1: 就有可能让日美法等国暂时保持中立。
2: 不错，中夏同志，你看这是什么？
1: 拳头。
2: 嗯，
1: 大拇指。
2: 英国啊好比大拇指，我们只要把它砍断，帝国主义列强这个拳头就握不起来了。
1: 对呀，把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调整为集中力量打击英帝国主义，
2: 凡不是英国或英国船及经过香港者，可准其直来广州。
1: 太好了，我这就通知大家开会，把这个命令传达下去。
2: 嗯，好。
0: 单独对英的原则一经公布，各国反应十分强烈，各国轮船公司纷纷向罢工委员会申请与广州通航。正是这一高明的策略，解除了广东经济困难，拆散了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使这个伟大的省港大罢工行动得以坚持长久的岁月。1926年10月10日，

0: 罢工委员会宣告省港大罢工胜利结束，并宣布停止对香港的封锁。当天，广州各界群众30多万人集会，苏兆征在大会上代表省港罢工委员会发表关于停止罢工封锁、实行反英新策略的宣言。
1: 这15个月中，我们没有对敌人妥协，我们为正义而团结奋斗，所以我们给帝国主义永远不会忘记的教训。我们一方面依然强固我们的力量，另一方面联合全国各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野蛮政策及争得中国的自由独立。不平等条约一日不废除，我们的使命一日不停止，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也一日不停歇。

省港大罢工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对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准备北伐战争起了巨大作用，是世界公运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大罢工。1926年，省港大罢工结束后，中共广东区委安排我们一行众人回到了香港原厂工作。那一年我正值发育期，罢工前个子矮小，说话还是细嫩的嗓音，在罢工之后不知不觉长高了，嗓音也变得更成熟了。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我在香港听说反共政变造成革命党人血染珠江的惨状，义愤填膺，在紧急而严峻的形势下，我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华儿女已实现了民族解放，不再受帝国主义的殖民剥削奴役。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在新中国不同时期的建设中，依旧是国之栋梁。今天，继承着优良传统的社会主义劳动者们，依旧弘扬着大国工匠精神，为中华民族竖起了科技创新、科技自立、科技自强的新旗帜。

0: 广播连续剧《省港1925》由广州市广播电视台、广东省总工会、广州市总工会共同出品。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2024年度优秀文艺项目扶持经费资助项目。总策划陈嘉诚，总监制滕建新，总统筹黄楚恒，监制钟慧，编剧罗丽、吴海荣，导演霍浩辉，主题曲作词罗丽、霍浩辉，作曲马国华，演唱熊思佳，录音合成梁景宁，苏兆征由李月辉扮演，邓中夏由陈毅扮演，梁广由梁静元扮演，梁子光由吴家靖扮演，黄金元由胡伟扮演，陈全由汪安东扮演，陈延年由谢方阳扮演，黄平由郑子洛扮演，钟荣盛由祖晴扮演，旁白陈波。本剧已播送完毕，感谢收听。
1: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2: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3: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4: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5: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之恩万心暖，寸草之心三春晖。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正在经过中国十大最美雪山贡嘎，一半在仙境，一半在人间，请您打开遮阳板，欣赏贡嘎之美。
1: 哇，爸爸，你看，好漂亮呀！
2: 好，我看看。是，真是壮丽。
1: 爸爸，爸爸，你之前在西藏每天都能看到这些景色吗？
2: 是啊，不过不是在飞机上，是在平地上。
1: 哦，爸爸，我们要去拉萨吗？
2: 不，我们要去山南。
1: 山南？
2: 对，就在这儿。机场在这儿，一会儿我们落地以后还要坐一个小时车呢。
1: 哎，爸爸，你说的葡萄园在哪里呀？
2: 爸爸开垦的葡萄园在地图上看不到，但是可以告诉你大概位置。

0: 在地图上就这么一个小点儿。
1: 哇，西藏有这么大呀？
0: 是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的。
2: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前方遇到气流，将会有小小的颠簸。携手
1: 我叫梅朵。半年前，我爸爸告诉我他要去援藏了，他要去西藏山南开垦一片大大的葡萄园，在西藏种葡萄、酿葡萄酒，还要把西藏的苹果一起酿成苹果酒。我在书上看到过，西藏有雪山、有牦牛，还有清澈见底像镜子一样的湖泊。听说西藏还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少儿图书馆，我多想亲眼去看看呢。终于，这次爸爸决定带我去西藏了。
3: 飞机降落在贡嘎机场了，除了机场，我们又坐了一个多小时的汽车，来到了乃东。
1: 梅山，
4: 哦，小何老师，你久等了。
5: 没事没事，这个就是梅朵吧？
4: 对，叫小韩老师。
1: 小韩老师好。
5: 哎，真乖，这孩子。朵朵，你是第一次来高原，有没有不舒服呀？
1: 没有，出发前我早就喝了红景天，一点事儿都没有。小韩老师，
5: 嗯，
1: 我可告诉你，红景天可苦了。
5: 是吗？
1: 每次喝完我都龇牙咧嘴半天呢。
5: 朵朵，那你可真是吃了不少的苦哟。
4: 哎呀，别听他说了，他一想到要来就激动得不行的。
1: 小韩老师，爸爸跟我说过你在西藏办了第一个少儿图书馆呢。
5: 对呀，就在我们山南市乃东区，叫云朵图书馆。
1: 云朵图书馆？
5: 嗯，和你的名字一样的呢。
1: 哦，我知道了，是因为西藏高，云朵都在下面，所以叫云朵图书馆吗？
5: 对，朵朵真聪明。而且我们希望这些书能给所有的西藏小朋友插上梦想的翅膀，高高的飞到天上去。
1: 好啊好啊，我带了好多书捐给西藏的小朋友，都是我最喜欢的童话故事书，上面还有拼音呢。
5: 是吗，朵朵？
1: 嗯，
5: 你可真厉害，这么多书都是你自己背着呀。
4: 他生怕弄丢了，说什么也不让我帮他拿。
5: 好了，我们走吧，一起进援藏小院里去吃饭。
1: 嗯，
6: 梅山，梅山，
4: 巴桑，怎么了？
6: 你可来了，我们酿酒厂的温度太低了，发酵罐全都冻住了。
4: 什么？没想到已经三月底了，气温还是这么低。
6: 是的，我们这边是高原，昼夜温差大，加上又在洼地，晚上都零下了。
4: 我们得想办法化冻。这样，阿桑，你赶快打电话，让工人把咱们仓库里备用的棉被全都拿出来。
6: 棉被？
4: 对，再多烧点开水，把开水浇在被子上，再用棉被包住发酵罐，人工化冻。
6: 好。
4: 条件有限，只有土办法靠谱。可是这低温，难道每次都是这样化冻？
5: 梅山，
4: 哦，小何老师，
5: 嗯，
4: 有件事想请你帮忙一下。
5: 什么事呢？
4: 你帮我带朵朵去少儿图书馆，我现在跟巴桑去葡萄园看看。
5: 哦，好的好的，没问题。朵朵，你呢？
1: 没问题，我想去看云朵图书馆。
4: 好，朵朵真乖。巴桑，
6: 嗯，
4: 上车，走。
6: 好。
1: 爸爸，再见。
4: 再见。
1: 吃完饭，小韩老师就带我去了云朵图书馆。这里真漂亮，还有好多好多书。最重要的是，我还和乃东坡章乡小学的同学们一起读了那本我最喜欢的书，名字叫《高原上的小雪豹》。
5: 同学，我们今天的阅读活动

0: 岩石旁边的岩缝中。雪豹爸爸、雪豹妈妈和他们的三只友善的小幼崽雪豹过着幸福的生活。
1: 闲暇的时间里，小雪豹和他的哥哥们喜欢跳来跳去，从岩石上一下子跳进松软深厚的雪地里。
0: 时间过得真快，阅读活动结束了，我跟小韩老师说希望还能再参加，小韩老师答应了，还准备让我们根据书里的故事拍成情景剧呢，我好开心。晚上躺在爸爸宿舍的床上，我又拿起了这本雪豹的故事书。闲暇的时间里，小雪豹们喜欢跳来跳去，从岩石上一下子跳进松软深厚的雪地里。突然，一阵奇怪的轰隆声回荡在山谷里。隆，是雷吗？是雪崩吗？

0: 我在哪儿？一个山洞。哎，我身上还穿着毛呢藏袍，头上这是什么？还有蓝色和黄色的石头。
1: 哦，啊，这叫八珠。
0: 哇，老虎！
1: 你才是老虎呢！看清楚，我是雪豹。
0: 哦，对，你有一条毛茸茸的大尾巴。哇，你的尾巴好长啊！我能摸摸吗？
1: 不能。快说，你是谁？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我家里？
0: 我叫梅朵。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在这里的。我就记得我在看书，然后迷迷糊糊睡着了，醒过来就在这里了。
1: 哦，我叫多吉。那你的家在哪儿？
0: 我的家在武汉。
1: 武汉在哪儿？
0: 武汉在中国的中部，是一座很发达的城市。
1: 那我该怎么送你回去呢？
0: 哦，我现在住在山南市乃东区。
1: 哦，山南我知道，我带你回去吧。
0: 好，
1: 走吧。
0: 可是我们就这样走了，你家怎么办呢？
1: 我妈妈出去了，她过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哦，哇，你好独立呀。
1: 我们可是雪豹一族，是山神的守护者，我们从小就要肩负起守护这片高原的责任。来，上来。
0: 好。哎，哇，你身上好蓬松啊。
1: 那当然，我们身上厚厚的皮毛可以帮我们阻挡风雪。嘿，抓紧，我们准备出发了。
0: 好。哇，这么高的悬崖。
1: 没错，我们都住在高高的山壁上，在这里我们可以捕获到北山羊和岩羊。
0: 你这么小就可以捕猎了？
1: 嗯，是的，我们生存环境艰苦，从小就要肩负起责任。哎，你看，那是藏羚羊在迁徙。
0: 哇，现在藏羚羊有这么多了。
1: 是的，这一支迁徙队伍已经接近2000头了，经过这几十年的保护啊，已经恢复到近30万头了呢。
0: 真厉害。
1: 是的，现在对动物保护措施已经做得很好了，已经很久没有出现盗猎者了，就连我们这种极端环境的栖息动物也恢复到5000多头了。嘿，抓紧了。
0: 嗯。哇，你怎么还能控制冰雪呀？
1: 我说过我是山神的守护者呀。
0: 那你可以教我怎么用吗？
1: 我不确定。

0: 你学不学得会？不过可以试试。嗯，静下心来，和自然建立链接。嗯，然后说出自己想做的就行了。
1: 就这么简单？
0: 当然。不过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心怀敬畏，从心底尊重大自然。
1: 好，我试试看。静下心来，尊重自然，给我一辆冰雪过山车吧。哇，成功了。
0: 嘿，第一次就成功了，真不错。哎，
2: 不过这是什么呀？
1: 这是过山车，我们坐这个可快了。
0: 是吗？嗯，
1: 快上来。
0: 嗯，装牢了。好，那我们出发。
1: 走。
0: 真方便呀。快看，前面就是羊卓雍措。
1: 羊卓雍措是什么意思呀？
0: 羊卓雍措湖是西藏的三大圣湖，羊卓雍措的意思是上面的珊瑚湖。羊卓雍措既是龙女的化身，也是女护法神的驻息地。
1: 好漂亮呀，它就像是嵌在群山中的蓝宝石一样。
0: 嘿，穿过这片湖，我们就快到家了。
1: 啊，有暴风雪！
0: 坚持住，家就在前面，我们就快到了。
1: 啊！有怪物！
0: 是雪怪！啊、
1: 快跑！
0: 前面有一个山洞，我们穿过去。嗯。
1: 真可怕，
0: 那种怪物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我小时候只在妈妈讲的故事里听到过。
1: 啊，你也没见过？
0: 嗯，听妈妈说这是一种古老的生物，他们以前也是雪山的守护者。传说中的雪怪时而表现得温顺善良，时而又变得凶狠暴虐，有时候他们会帮助藏族的居民，有时候他们又……啊！
1: 天哪，他又撞进来了！
0: 我闻到了，前面是出口，我们加速。
1: 好。哎呀！过山车的轮子坏了。
0: 你忘记我教你的了吗？静下心来，和自然建立链接，说出自己想要的。
1: 静下心来，尊重自然，给我一辆马车。
2: 快看，是藏羚羊，他们来帮我们了，
0: 我们走。嗯。
1: 哇！
0: 哎，当心！你可是拥有自然的力量呀。嗯，
1: 我努力不害怕。
0: 哎，当心。啊，既然这样，那就靠我的吧。
1: 你要干什么？
3: 怎么怕是雪鬼家咱们老年了干不干了。怎么怕是雪鬼家咱们老年了干不干了。
1: 那一瞬间，小雪豹多吉身上闪耀出了光芒，他变成了一个英俊的少年，他手里拿着一张金色的角弓，斜披着藏袍，露出坚实的手臂，他高高的举起了弓箭，朝雪怪射出了一箭。雪怪渐渐倒地了。
0: 嗯，快走。
1: 你是多吉？
0: 是我。
1: 在云朵图书馆你和我一起读的故事书。
0: 是啊，可我也是山神的守护者呀。哎，快走，趁雪怪还没醒，我们快回家。
1: 嗯。多吉带着我一路奔跑，远远的我看见一座雄伟的宫殿，多吉告诉我这里是雍布拉康。雍布拉康
0: 文成公主，你知道吗？
1: 知道知道，我爸爸给我讲过，她是唐朝的公主，嫁给了松赞干布。
0: 这里啊是他们的宫殿，每年夏天松赞干布都会带着文成公主来这个地方住一段时间。
1: 你知道的真多。
0: 嘿嘿，我也是听我爷爷说的。哎，不过我在云朵图书馆里的书本里也读到了他们的故事呢。
1: 哇，这里真漂亮啊。天黑了，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的。哎，梅朵，你为什么来这里啊？
1: 我随我爸爸来的呀。我记得我爸爸曾对我说过，
4: 朵朵，爸爸一直有个梦想，就是想在这里酿造出顶级的葡萄酒。因为乃东的气候地质条件非常适合种植葡萄和酿酒，这块土地不会辜负我们的。
1: 我爸爸是半年前来这里的，我也想来，这次他就把我也带来了。
0: 像你爸爸这样的人还有好多呢，比如小韩老师，他联系了武汉少儿图书馆，在这里建成了云朵图书馆。嘿，我超喜欢在图书馆里面看书。哎呀，
1: 啊，怎么了？
0: 我的腿好疼啊。
1: 腿疼？我看看，我看看。哎呀，出血了。
0: 是啊。肯定是刚才雪怪追我们，我们跑的时候不小心被冰碴子给划破了。
1: 那怎么办呀？还疼吗？
0: 还好，我能忍。
1: 我帮你吹吹吧。哎，等等，我有办法。我妈妈是医生，我跟她视频通话。
0: 啊，手表还能视频呀？
1: 这次来西藏我妈妈给我的。
5: 梅朵，怎么啦？
1: 妈妈妈妈，我跟多吉在一起。
5: 多吉？
1: 我刚认识的一个好朋友，他腿受伤了，都出血了，你快看看。
5: 哦，好的好的，我看看。
0: 阿姨好，你看我的腿。
5: 哦，没什么。梅朵，你要是有创口贴可以帮多吉贴上。
1: 哦，好的，妈妈你真厉害。
5: 这没什么，妈妈经常给乃东医院的病人们连线会诊呢。好啦，妈妈上夜班，还有病人，再见吧。
1: 妈妈再见。
0: 阿姨再见。
1: 来，多吉，我帮你贴创口贴。
0: 不用了，你看我的腿好了。
1: 我真的呢？你的腿就这么好了？
0: 那是，梅朵，你知道我的名字多吉在藏语里什么意思吗？
1: 什么意思？
0: 金刚，象征着不可摧毁的智慧和坚定的意志。
1: 多吉，金刚，啊，难怪。
0: 梅朵，你知道你的名字在藏语里的意思吗？
1: 不知道。
0: 我告诉你，是花的意思。
1: 哇，
0: 最美的鲜花。
1: 哦，那我太喜欢这个名字了。
0: 哎，梅朵，你看流星。
1: 真的？哇，好美的星星啊。
6: 哎呀，我好想在这睡一觉呀。

0: 去了，他给我没着你。
1: 梅朵，起床了。
0: 多吉呢？
1: 多吉？多吉不是你昨天在云朵图书馆新认识的小朋友吗？
0: 我在家呀。
1: 是啊，睡迷糊了，赶快起床吃早点。
0: 哦，好。刚才那是梦吗？就算是梦，我相信也一定会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多吉，很高兴认识你。我想我和爸爸一样，在西藏，在山南，在乃东，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心。

0: 跟你去买菜，陪你吃火锅，吃完散步，做做运动，日常生
1: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 95.9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2: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6: 燃气安全无小事，公共场所燃气安全提示，帮您防患于未然。安装、改装和拆除燃气设施，应当委托具有燃气专业资质的单位或燃气供应单位实施。燃气管道应从室外单独引入，不能穿过客房或其他公共区域。房屋出租转借他人使用，户主需告知燃气使用注意事项。用气场所应当加装燃气泄漏报警切断装置，安装防爆型事故排风机和照明设施等。禁止在地下或者半地下室的房间内使用液化气。点燃灶具应使用专用点火棒，烹调时厨房内需随时有专人照料。液化石油气瓶库的设置应当符合燃气规范的要求。公共场所厨房应当使用具有经营许可的专门企业提供的液化石油气钢瓶。厨房中的气瓶应当距明火或高温表面有足够的距离，以防高温烤爆气瓶，造成可燃气体泄漏引发火灾。天然气、液化石油气和人工煤气不能同时存放或使用，安装天然气管道的房间不能同时放置其他燃料源。防患于未然，守护燃气安全。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火书缤纷，
8: 鱼肉淡奶，
7: 五物香醇，
8: 餐盘之中蕴藏着健康密码。
7: 吃什么？
9: 这是山药排骨汤吗？
10: 对对对，它里面
7: 吃多少？
9: 荔枝如果吃多了，吃的不对。
7: 什么时候吃？
10: 适合解决我们夏天健康问题的。
7: 太多的问题，您是不是无所适从？
9: 这个好，教教我们。
11: 再见。
8: 健康饮食大家谈，共享美味生活。
7: 跟我们一起
12: 吃出健康。
13: 传承饮食文化，乐享健康人生。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锁定辽宁经典音乐广播，每天准时与您相约的吃出健康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爱生活爱美食爱养生的健康达人康康。
14: 大家好，我是不光爱吃还琢磨怎么吃才能吃出健康的高级营养师王成啊。在这个时间段呢，我是又带点东西来跟大家见面了。
13: 嗯，我是品出来了。最近这个王老师啊，是总拿东西上直播间哈。
14: 手里的东西，我合计展示展示。
13: 嗯，你看今天带的这不是萝卜干吗？这是萝卜干不？
14: 你这张嘴你就说呀。
13: 这个，你看这个东西吧，确实，你看它有点像那个糖果，还有点像哈，这透明的，然后还挺水灵的，
14: 胖嘟的
13: 啊、哎。你看，哎，这有点像那小纺锤，哎，你看摸上去
14: 这边粗的，这边细的，
13: 对，有点粘手呢。你
14: 看，感觉是不是有点像山药似的？
13: 对，
14: 嗯，
13: 你看，哎，我这个感觉这
14: 有味儿没？
13: 这啥味儿啊？反正也倒是不招人讨厌这味儿，但是也说不清楚这啥味儿。
14: 清淡的小味儿
13: 啊、
14: 哦、啊！这个东西呢，你看啊，在我看来，它长得挺好看，
13: 嗯，
14: 白白嫩嫩的，就跟那个小娃娃的小手臂似的。
13: 哎，你别说，有点像啊、
14: 哎。这东西啊，它像是又能吃，哎，又有药性，
13: 嗯。
14: 所以今天呢，我打算把这东西啊拿到直播间来，就给大家讲一讲，
13: 嗯，
14: 啊、看一看这个不能光吃啊。 咱得吃出健康啊。
13: 这东西啊我还真没吃过，这东西叫啥呀？
14: 这东西叫天冬，听没听过
13: 啊？
14: 还有个名叫天门冬
13: 啊。
14: 你看它长得白白胖胖的，是不是挺可爱的吧？
13: 嗯，
14: 在中药界当中很有自己的位置
13: 啊。
14: 它是被神农本草经列为上品，古人怎么说的呢？久服就是多吃点，轻身益气延年。那么葛洪啊，在《抱朴子》当中啊，把它当成仙药来写。大名鼎鼎的苏东坡被贬到海南岛的时候，专门拿它还酿酒喝。
13: 嗯，
14: 就这个东西，在历史当中啊，确实有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今儿个咱们就聊聊这个神仙都惦记的小宝贝。
13: 嗯，天门冬啊，天冬倒是听过这个名字哈、啊
14: 嗯，
13: 就是，你看啊，就是我记得老人说什么有二冬，有二冬，是不是就说的这个东西？好像其中有一个是麦冬，是不是？
14: 你看啊，上回咱们讲的一些东西啊，有提到过麦冬，
13: 哎，对，
14: 也有说清心的功效。
13: 嗯，
14: 那它跟天冬之间，这都带一个冬字，有没有啥联系啊？
13: 嗯，
14: 咱们把这事儿给大家梳理一下。
13: 嗯，
14: 天冬和麦冬确实经常出现，
13: 嗯，
14: 而且是一起出现，中医当中就管他们叫做二冬
13: 啊。你。

0: 看我
1: 一二三四的二
0: 记着点
1: 啊，冬季的冬，但是它俩不是一回事儿。
0: 嗯，
1: 你看我简单给大家区分一下啊，天冬是啥呢？百合科的植物啊，这个天冬啊，它是百合科的植物的干燥的块儿根儿。
0: 哦，
1: 它是这一部分。
0: 嗯嗯嗯。
1: 那麦冬呢，是百合科植物麦冬的干燥的块根。
0: 哦，
1: 天冬的块根是又粗又长，最长能找到十多厘米，哎，就像个小胖娃娃似的。麦冬这个根呢，是又细又短，就像小米粒似的。
0: 嗯，
1: 比天冬它要小了好几圈。那么在功效上啊，天冬是补肺阴的劲儿，哎，那是比麦冬还要强啊。
0: 哦，
1: 能够入肾经，能滋肾阴。啊，这个麦冬呢主要是入心肺，更偏于清心除烦，还能够养胃阴。所以他们俩放一起啊，一个是猛将，火力猛，管得宽呐、啊、还有一个是天将，专攻心，管得精。啊，我们今天主要讲什么呢？就讲我手里这个天冬这员猛将啊。
0: 嗯，哎呦，这个二冬哈，又叫这个
1: 神仙都惦记的宝贝。
0: 这听这个王老师说是猛将，
1: 猛将，
0: 这个名头真是一个比一个大哈、
1: 嗯。
0: 那好好听一听，回头呢，我跟我几个养生的闺蜜们哈，我到时候我也显摆显摆。
1: 正在听节目的各位伙伴，你也是一样啊、
0: 嗯，
1: 你会的这点东西，你也传播传播，这是中医药传统文化当中的精髓。
0: 嗯、
1: 哎，大家喜欢听节目，我们是非常开心。回头我们不断的传播，这我觉得也是一种这个能量的体现。
0: 哎，是，那么收音机前的您哈、啊，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啊，或者是想参与咱们的话题，都可以拨打咱的免费健康热线400-875-1977，400-875-1977。
1: 嗯，
0: 咱们的健康顾问呢，随时在线，会耐心解答您的各种问题哈。这是公益的、免费的电话，不花一分钱，是不是？
1: 对。
0: 那咱今天呢，就讲一讲这个天冬哈，这天冬。首次讲天冬有啥本事啊？就是听王老师讲，这古人把它当成仙药了呢。
1: 那不光是我讲啊，那书里边他真写着呀。
0: 嗯，
1: 咱们从头来说啊。
0: 嗯，
1: 老祖宗的视角啊，看这个神仙药，说天冬最早记载在《神农本草经》里。
0: 嗯，
1: 那就是列为上品了。
0: 嗯，
1: 原文咋写的呢？我简单读一下啊。
0: 嗯嗯，
1: 你看我手机里一查，叫味儿苦平，煮猪暴风湿偏痹。强骨髓，杀三虫，去浮尸，久服轻身益气延年。
0: 嗯，
1: 这大概啥意思呢？说2000多年前呢，古人就知道天冬它能驱虫，能强健您的筋骨，能够轻身和延年。
0: 哎呦，这三虫是啥东西、啊？
1: 问到关键了，三虫是蛔虫、姜片虫还有挠虫。
0: 呵，
1: 这都是啥呢？肠道的寄生虫。
0: 嗯，
1: 你说古代卫生条件差，寄生虫很常见，但是。
0: 哦，
1: 咋就知道有这些玩意儿在肠子里呢？
0: 嗯，
1: 他也没有放大镜，他没有显微镜，他也没法去验血啥的，对不对、
0: 嗯？
1: 但是古人就知道，通过试验发现天冬他能管这事儿。
0: 嗯，
1: 神奇不神奇？
0: 嗯，真是哈。
1: 再说这个浮尸
0: 啊，这个听着有点吓人呐。
1: 哎，是中医术语
0: 啊。
1: 浮尸呢，指的是潜伏在五脏当中的各种病根儿、
0: 嗯，
1: 称之为潜伏的伏，尸体的尸、
0: 啊。
1: 用天冬把这些浮尸给它挖出来，清理干净。
0: 明白了，你看杀三虫啊，去浮尸、
1: 嗯，
0: 哎呦，这个听着光听这俩词儿，有点像听这武侠小说里的神丹妙药似的哈、
1: 嗯。
0: 那具体它治啥病呢？咱老百姓平时能用得上的，王老师给咱讲讲。
1: 你看这天冬啊，它味儿干呐、啊，也是苦啊，性是寒的，归肺经和肾经。
0: 嗯
1: 啊，核心功效总结起来八个字儿：养阴润燥，清肺生津。
0: 啊、哦。
1: 主治是啥呢？肺燥干咳，这事儿他管；顿咳黏痰啊，痰黏，他也管。
0: 嗯，
1: 咽干口渴，他能管；还有肠燥便秘，他也管；腰膝酸疼，他还管；骨蒸潮热，他还管；以及内热消渴，他都能管。
0: 哎呦，嗯，
1: 所以你看，养阴润燥啊，清肺生津这八个字儿，这一拆开之后，管的东西可不少啊，分、
0: 嗯、
1: 量都挺重啊。
0: 嗯，
1: 一个一个咱们拆开来给大家讲讲啊。
0: 嗯，
1: 大伙儿听完之后就知道为什么古人推崇这个天冬，管它叫猛将。
0: 嗯，
1: 啊、先说哪儿？
0: 先说说这个为啥都提什么养阴润燥，养阴润燥啊？
1: 行，你说说哪儿、嗯，咱就说哪儿啊。
0: 嗯，
1: 先说说这个养阴的事儿，就是滋养体内的津液。
0: 啊。
1: 你说人上了年纪之后，或者生病久了之后，再或者到了秋天天气干燥的时候，
0: 嗯，
1: 啥缺了？身体里的水分就缺了。
0: 对，
1: 你会发现口干舌燥。
0: 嗯，
1: 嘴巴里缺水那就口干舌燥，皮肤缺水呢，掉皮呀、啊，那干不干掉渣了都、啊
0: 嗯，
1: 是吧？身体当中缺水，大便干燥了就像羊粪蛋，嗓子干燥你就老是哎呀干痒啊，是吧？撒了一把沙子一样。你是描述完之后你听着它的别扭，但是你用天冬试一下，这东西它能够滋养肺肾啊、这个肺肾之阴，
0: 嗯，
1: 就用天冬，
0: 嗯，
1: 它就像给干涸的土地烧了一把水一样啊，水一浇下去，这干涸的土地的裂缝合上了，苗它就能长了，就活了。
0: 嗯，
1: 你看它功效多大。
0: 嗯，
1: 所以《本草纲目》这本名著当中啊，就说天冬叫润燥滋阴，清津降火啊。李时珍还说是天冬可以保定肺气呀、啊、去寒热呀、啊、冷而能补。
0: 嗯，
1: 说的是非常高度啊，
0: 保定肺气啊，去寒热，
1: 对，
0: 然后冷而能补，
1: 没错，
0: 这话听着呀，有点儿，有点儿不是特别能理解哈。保定肺气是啥意思？你看，完事冷又能补，你这有点都不太明白哈。
1: 嗯，
0: 你刚才咱说了，天冬它不是有点发寒吗？
1: 哎、
0: 对不对？
1: 嗯，
0: 正常的话发寒它不是泻的药吗？对不对？
1: 嗯，
0: 你看它还能补，你这个东西我就反应不过来了，转不过来了。
1: 不光你转不过来，好多朋友在听这些东西的时候，
0: 嗯、
1: 看不到字儿的时候，也是影影乎乎的。
0: 嗯，
1: 尤其是古人写的东西，那太费劲了。
0: 嗯，
1: 你想咔嚓一根竹简。是吧，把它变成能写字的这么一个物件，那就挺费劲。
0: 嗯，
1: 所以它不能浪费啊。
0: 嗯嗯
1: 啊，古人这个爱惜纸张，那没有纸之前整这竹子木头片它也费劲呢、啊。
0: 嗯，
1: 每一个字儿都有自己的一系列的解读。
0: 嗯，
1: 咱就先说刚才我搭档迷糊的这个啊、
0: 嗯、
1: 保定肺气。
0: 嗯，啥叫保定肺气？
1: 保是保护并且有巩固的意思。
0: 嗯，
1: 定呢是安定，是稳当的稳固下来的意思。
0: 嗯，
1: 你说这个肺气要是不稳固容易咋的？肺子引发的，
0: 嗯，
1: 咳嗽吧，
0: 对，
1: 喘是不是也是他的味儿啊？
0: 对，
1: 对吧？说话没底气呀、啊，呵都呵都，这都是他的事儿。
0: 嗯，
1: 天冬是可以把肺气稳住的，啊，让这个肺气不要随便的乱跑，不乱咳嗽，就像给他装了一扇漏风的窗户纸上的一层纸，哎，这个窗户你看有这一层纸，看起来没怎么地，
0: 嗯，
1: 但是风它就是进不来。
0: 明白了，把这气留住了，哎，
1: 就这一招它就好使。
0: 嗯，
1: 那么去寒热呢？不是说天冬啊是又能治寒又能治热，
0: 对，
1: 而是说天冬能够治那种虚性的寒热，
0: 啊，
1: 就是津液不足引发的虚热呀，
0: 哦，
1: 以及阴虚久了之后导致的胃寒。
0: 嗯嗯嗯嗯，
1: 它不是治外感的风寒啊风热呀，这是治内里的虚热虚寒。
0: 哎呦，这挺不容易。嗯，
1: 冷而能补这句，那我再解释它。这句我觉得是最妙的一句。
0: 嗯，这个我都不理解。
1: 天冬的性，你看你也知道，这不是性寒吗？
0: 对呀。
1: 但它不是让你更寒，而是用寒性去驱掉你的虚火。
0: 哦。
1: 清完虚火之后，身体才能够补得进去，你再用其他的才可能更有效力。
0: 嗯。
1: 咱打个比方啊，就像是一个屋里特别特别的热，
0: 嗯、
1: 你是不是先把屋里窗户你得开开？透透气儿，散一散，然后才能往屋里头重新搬东西，才能住着得劲儿，才能进行布置。
0: 明白了，
1: 哎，就是这么一回事儿。
0: 嗯，
1: 天冬就是先清火，后滋阴。你看到表面上是冷的，实际上它是补的。
0: 嗯，
1: 哎，这解释完之后是不是就能清楚了？
0: 哎，我觉得这个中医太微妙、太玄妙了、啊，
1: 特别的精
0: 确。嗯，你看这个天冬它是凉的，但是它不是让你更冷。然后他去掉是多余的火，你看他怎么知道你这块的火是多余的呢？然后他把这个多余的火就去掉了，对吧？他把身体真正需要的东西还能补进去。就刚才啊，王老师打这个比喻啊，我觉得太形象。你看冬天里如果暖气太热，你不先散一散这个热气的话，你把这东西直接搬进来，搬进来之后它会是怎么样？它会在上面结一层水，结一层霜，对不对、
1: 嗯？
0: 那就相当于这个热又湿了，对不对？那你先通通风，散散热， 之后呢，你这个搬进来的东西呢，它这个温度不至于温差特别大，
1: 要不你连人儿你都进不去，
0: 是不是？然后这个先轻后补，我这回一下我就听明白了。你说还得讲一讲哈，
1: 必须得讲一讲。
0: 嗯，
1: 咱们一沟通啊，你哪儿不明白，你可以这个进行提问啊。
0: 嗯。

0: 王老师啊，你俩在那儿唠得挺热乎，我上哪儿问去？打4008751977，
1: 哎是，
0: 你随时问，咱工作人员随时呢，要么在场外直接给您解答了，要么呢就把这问题咱们传到直播间里。
1: 嗯，
0: 节目的后半段啊，咱们要么接听大家的电话，要么呢就把大家的问题做一个汇总，都能给您详细的掰扯一下。
1: 哎是，
0: 我再往下讲，
1: 嗯，
0: 讲到啥呢？清肺生津这事。
1: 嗯。
0: 肺子呀是焦脏，它太娇嫩了，就像个小姑娘似的娇滴滴的，小孩呢小脸蛋红扑扑娇嫩嫩的，最怕干燥。
1: 嗯，明白。
0: 秋天天气多干呢、啊、
1: 嗯，
0: 是吧，或者有些朋友抽烟，
1: 嗯，
0: 或者说话太多，就咱俩这嘚啵嘚嘚啵的都是属于说话多这类的。
1: 嗯，
0: 肺子它就容易上火。
1: 明白了。
0: 会发生什么状态呢？干咳呀，
1: 嗯，
0: 嗓子发痒啊，痰少但是还黏，哼喽你都咳嗽不出来。
1: 呵，
0: 但是你用天冬，它是能清肺热，
1: 嗯，
0: 润肺燥，把这肺里的火呀给你清掉了，再把肺里的水给你补上来。所以《本草纲目》当中把这天冬叫什么呢？
1: 嗯、
0: 叫清津降火呀。
1: 啊、哦，
0: 津就是肺，
1: 嗯嗯嗯，
0: 火呢就是热，这个清津降火呀，就是清肺热，降肺火，让肺子凉快的啊湿润起来。
1: 哎呦，这可太重要了，你属于养阴润肺啊、
0: 嗯、
1: 清肺生津，这就是咱现在这个秋天这时候用的一个法宝，是吧？很多人一到秋天那就是嗓子干、
0: 嗯、
1: 而且不光嗓子干啊，就我就发现了咱皮肤也干，
0: 对，
1: 然后喝多少水呢你就感觉
0: 那补不进去，
1: 补不进去那皮肤怎么还干呢？
0: 对，
1: 对吧，哎，然后就是我觉得就是缺了这个王老师所说的养阴这样的东西。
0: 嗯，
1: 你看天冬它就是养阴的，对吧？然后这样的话呢，咱补进去的水它能补到位置，
0: 要不
1: 然
0: 你就都变成上厕所了。
1: 哎、
0: 你身体还
1: 是
0: 干，它留不住。
1: 对对对，是。
0: 所以很多人你看喝水。一天呢也是像这个所谓的科学宣传说的，我每天得1.25升、
1: 嗯、
0: 每天我得喝多少，
1: 喝水中毒了有的人都哈、
0: 啊、你这一口气喝那肯定水中毒，
1: 嗯，
0: 你就是撑着喝你身体存不住也还是水不够。
1: 嗯，明白了。
0: 所以这个存水的容器要是出了问题，就是耙子虽然有刺儿，那你这匣子没底儿，你兜不住底儿，那你这个时候身体就必然依旧是干。
1: 嗯，
0: 用天冬吧。
1: 嗯
0: 啊，天冬是给你灌水啊，但是灌的过程当中它不是像那种大水漫灌，而是帮助你把身体存水的功能修复好，再用滴灌的形式喝进去的水让你真正的被身体给吸收了，是用这种方法良性的所谓灌。
1: 嗯
0: 啊，从现代医学咱们看一看，说这个天冬啊它是属于什么样的一种这个检测之后的数据，咱依旧是按照老规矩，但凡我说一个什么玩意儿啊，咱都给它送到实验室，送到实验室去，咔滋嘎一响，是吧？咱们让一个数据来说话，
1: 看看这个天冬现代医学里来检查检查，
0: 都有啥好玩意儿？
1: 哎，
0: 好玩意儿啊！用我的话来说，那就是活性成分，那就叫好玩意儿。
1: 嗯，
0: 天门冬素，这就是他体内的好玩意儿之一。
1: 啊，叫天门冬素。
0: 对，天门冬素。
1: 嗯，
0: 还有啥呢？粘液质。
1: 嗯，
0: 你说为啥一摸它就像那个切开的这个山药似的？
1: 嗯，
0: 粘液质。
1: 哦、
0: 以及滋体皂苷，
1: 嗯，
0: 这都是好东西，还有多糖以及19种氨基酸等等等等。
1: 嗯，
0: 你就看这小玩意儿不大，能耐可不小。
1: 嗯嗯，
0: 其中我头一个提到的天冬多糖是非常重要的活性成分。
1: 嗯，
0: 就这玩意儿它本身就具有抗氧化的功能，还能干啥？抗肿瘤功能好吧、哦、
1: 嗯，
0: 调整免疫力好不好？
1: 好。
0: 抗衰老要不要？
1: 嗯，
0: 所以现在的药理研究啊就证明了天冬能干啥呢？具有非常强大的抗衰老的功能，抑菌抗炎的作用，降血糖的能力，抗肿瘤的存在，以及镇咳祛痰呐、降血压呀等等多种作用它都有。
1: 嗯，
0: 所以古人就说的久服轻身益气延年呐、啊、这真不是吹。天冬用现代科学当中的这些数据检测证明自己确实有抗衰老的作用。
1: 嗯，这东西真好。
0: 在前年2024年，你看国家卫健委把天冬就纳入了叫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哎，有这么一套名录，
1: 药食同源呗、
0: 哎、就把它给纳进来了。
1: 嗯，
0: 也就是说天冬现在是正儿八经的药食同源的品种。
1: 嗯，
0: 又能当药还能入膳， 你说好不好？
1: 哎，这药食同源真是太好了，
0: 又吃又补啊。
1: 哎，是，你看药食同源咱就有什么概念，你平时说你吃药感觉咱好像

0: 生病了，对吧？但你平时你吃饭，那这个东西呢，谁都需要，是不是？那这么好的一个东西，王老师所讲的，很多东西呢，也不是说人人都能吃。这个天冬有没有啥讲究？
1: 进步了，学会辩证的思考问题了，
0: 是不是？
1: 哎，你看这天冬虽然好，它做的再好的东西，也不是人人都适合。你就譬如说，这个给一个穷孩子拿一锭金子，你给他扔到大山沟里，上喜马拉雅山上去，你说去吧，你随便花吧，你上哪儿买去？
0: 人还觉得沉在这带这东西，
1: 跟环境、跟自身好多要素都有关联。所以天冬虽好，不能人人都适用。咱们画几条红线啊，
0: 行，
1: 拿小本咱可以记一记啊。我就发现你学习的特别认真。
0: 那是，平时咱就拿小本记。
1: 再说第一点，脾胃虚寒不要用。猜猜为啥？
0: 这不是性寒吗？
1: 对喽，脾胃虚寒，你再用天冬这个寒性，有的时候啊，就会造成腹泻情况的加重。或者肚子嘣嘣的，哎呀，这胀气。什么叫脾胃虚寒？就平时怕凉，你摸那小手啊，那小丫啊都是凉的，一吃凉的爱坏肚子
0: 啊，
1: 大便稀溏啊，身体啊，尤其是那个肚子，你看他运动完一身热汗，一摸那肚子还凉飕的，这典型
0: 有这样的。
1: 这类人本来就是胃里缺火
0: 啊，
1: 再吃寒凉的天冬，你就等于往灶堂里边泼点凉水，你那火本身就小，你再浇吧浇吧，那火不快灭了。
0: 明白了。
1: 所以我们说脾胃虚寒的人别用天冬了。第二，风寒咳嗽的人不能用。感冒一开始啊，咳嗽吐的都是白痰，然后还怕这个冷流鼻涕啊，那是风寒。你这个时候
0: 寒症加重
1: 了。对，寒症情况下你说你把天冬拿出来，哎，这行，错了。天冬是清肺热的，方向就错了，就形成了闭门留寇了。寒气关在屋里出不来啊，咳嗽更不容易好啊。
0: 明白了。
1: 所以有朋友啊，听话的时候听一半，听节目就听一段，他就不知道，说哎，老师不是说那个先得清火然后再补吗？那我先清火呗。你得看你是啥造成的这种火的症状。对吧？哎，老师我就咳嗽，我就吐痰。你是咳嗽咋引起的？你吐的痰黏不黏？啥色儿的？你不能说咳嗽吐痰我就用天冬，这话就太泛泛了，这不能对。所以有问题你第一时间拨打咱们热线电话4008751977，你问问咱们。接着画红线啊，画了两根了。第三根叫做痰湿壅盛的人，这是不能用的。
0: 痰湿壅盛是啥意思？
1: 痰挺多。痰又白又黏，你让他伸舌头啊，那舌头一伸，舌苔很厚腻
0: 啊。
1: 天冬是性寒滋腻
0: 啊，滋腻，
1: 哎，会帮助这个叫会助湿生痰，它是这样一个作用。所以你越吃天冬，在这种情况下，它那痰就越多。
0: 你
1: 还想好不？
0: 就相当于什么？它滋阴了，滋阴它会生一定的水，所以就是它这个有阴补上来了之后，那水也多了。但是你、
1: 总之在这个时候，痰湿壅盛，你就别用就行了。
0: 痰太多的人不适合用。
1: 凡再掰扯的话，给大伙儿容易掰扯明白。迷糊了，
0: 迷糊。
1: 我再说一条红线啊，慎用慎用。孕妇。
0: 哎，对，这个提醒的好。
1: 天冬性寒了。孕妇最好在医生的指导之下你再用，可千万别听风就是雨啊。哎呀，隔壁那个王婆说啦，怎么怎么地的，那我拿点天冬吃，你可别，你这个身体啊，可不是你自己的，那是俩人的啊。一定是好好的，谨遵医嘱。
0: 哎，那这些都是用作药上的哈，饮食上的话有没
1: 有？
0: 啊，也有相克的。
1: 天冬不适合跟鲤鱼一起吃。跟鲫鱼的也不行，你看这个事儿在《本草纲目》当中明确记载。用量方面呢，日常的养生量啊，每回6到12克，这个区间就够了。这大概多少呢？就是小小的几个手指头捏的一小抓，
0: 也不多，
1: 足够。你铺开了能盖住一个瓶盖的量，这就够了。你再好的东西还是不能贪多。
0: 明白了。总结一下哈，就是脾胃虚寒的不能用，风寒咳嗽的不能用，哎，你痰太多的人你也不适合用。另外呢，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孕妇，你得小心，得经过医生啊搭配啊配伍之后啊，才能接触上这个药啊。

0: 是
1: 放到一堆儿，你都不知道哪个是值钱的。
0: 哎，所以说咱得学习学习。
1: 选天冬，咱先学一学这个啊。
0: 嗯。
1: 一看二摸三要尝。
0: 嗯。
1: 简单又好记啊，上药店你照着做就行了。看是什么呢？
0: 嗯。
1: 你看那好的天冬啊，就像那个长不落的纺锤形似的。
0: 嗯。
1: 啊，中间肥嘟嘟的，两边是慢慢变细。
0: 嗯。
1: 大概能长5到18厘米。啊，有点像个小纺锤儿。
0: 嗯。
1: 表面呢是黄白色的或者是棕黄色的。浅浅的那种棕黄色，有点半透明的状态。
0: 嗯。
1: 甚至你看起来还有点油润的光泽。啊，有点像玉似的那种温润呢、
0: 啊。哦。
1: 这是好东西。但是如果拿到手里一看这个颜色发暗、发灰、发黑，那就证明存放时间太久了。品质不好了。啊，这是有问题的。假如说表面干杂杂的没有光泽，那就说明年头不够，或者是加工没加工好，那都不是上选。
0: 嗯，
1: 再一个要摸一摸呀。
0: 嗯，
1: 凡是质地坚实的半透明的天冬，这是好的。
0: 嗯，
1: 你看好天冬摸上去的时候它是有粘性的，就是这个断面它是蜡质的那种材质的状态，黄白色的，哎，你掰开的时候能感觉到里面那种胶质的韧性，是吧？摸起来假如说，哎，这我摸的软乎的，王老师，这就是发潮的
0: 啊、哦、
1: 发潮了受潮了，这玩意儿还容易长霉呢。
0: 是吗？
1: 你要是掰开断面干巴巴的没有蜡质感，那就说明品质不好了，那都不是好的。
0: 嗯嗯嗯，明白了。
1: 第三叫尝一尝。
0: 嗯。
1: 看一看了摸一摸了，适当的拿一点舔一舔。天冬味儿干但是它微苦。
0: 嗯、
1: 啊、你刚进到嘴里有淡淡的甜，后面你打嘴没有点苦呢。
0: 嗯，
1: 哎，它回甘是悠长的，但你要藏起来酸不劲儿的，或者有一股欧不登的那个味儿，霉味儿，完了变质了，这你就别买了。
0: 嗯，明白了。
1: 哎，好容易挑好了，你买上点天冬啊，怎么保存也是个问题。
0: 哦，
1: 你看天冬怕啥呢？怕潮。
0: 嗯、哦、
1: 怕虫子。
0: 哦呦，
1: 因为它含有非常丰富的多糖类的物质，气温稍微一高就容易长霉生虫子。所以最好是啊，你给它密封放在阴凉的干燥的地方。
0: 嗯，
1: 要是家里冰箱呢腾出点地儿，你放到冰箱里冷藏起来。你假如说发现，哎呀，那我也冷藏了，王老师是怎么还是有点长黑点呢？霉变了，
0: 嗯，
1: 或者虫子给住了，那你就别再用了啊，直接扔了，你别心疼那块邦毛的。
0: 嗯，明白了，这个选天冬还是有点讲究啊。
1: 那必须有讲究吧，否则你拿它入药也好啊，或者是你做药膳也好啊，那都不是最好的一种选择了。
0: 嗯，说到这个药膳啊，这个天冬那也是药食同源呢，
1: 对
0: 对吧？所以今天呢，王老师得给咱多说几套啊。说起到这个好比较好的药膳，
1: 说这吃的眼珠子都这样了，
0: 那是人就研究吃啊，现在又吃的健康了，这不更好吗？
1: 对，咱节目就叫吃出健康。
0: 嗯，
1: 或者说您按照自己的身体体质啊，今天虽然讲的是天冬，您想吃点别的的情况下也可以拨打4008751977。
0: 嗯、
1: 啊、说不定您这一想啊，这一说呀，我们还能给您来点新的搭配，这都可能是药膳当中的一种选择啊。
0: 嗯嗯，
1: 今儿给大家带来四道药膳。
0: 哎，这个好。
1: 你看天冬这东西啊，
0: 嗯，
1: 我们抓住它的本性，它润呢、啊，
0: 嗯，
1: 所以它最适合跟那些干的东西给它搭配起来，啊，像干的肺，啊，干的嗓子，干的皮肤，干的肠道，
0: 就都适合吃这天冬、
1: 哎，都适合用它来润、
0: 哎。
1: 所以今天这四道啊、嗯，从汤到粥，再到茶，再到羹，样样都有，让大家换着来不重样。
0: 嗯，
1: 啊，每一道。都让您想办法把身体给它润一个地方。
0: 嗯，
1: 首先第一道，我先把它当成润肺汤来做。
0: 然后汤什么汤呢？
1: 叫天冬玉竹老鸭子汤。
0: 嗯、哦，老鸭汤咱以前也说过，
1: 讲
0: 了。哎，那加天冬玉竹是有啥讲究啊？
1: 嗯，
0: 平时你看做老鸭汤啊，这个放点姜片去腥啊，
1: 嗯，
0: 哎，放点料酒去腥啊，
1: 嗯，
0: 从来就没想过说我加点药材。
1: 可以加药材。
0: 是啊，
1: 取决于你懂不懂药材，能不能把这味儿调好
0: 啊、
1: 嗯。你看我为啥说这道汤呢？
0: 嗯，
1: 这是非常经典的秋季润燥的药膳。
0: 嗯
1: 啊，你看广东那边岭南人家秋天一般情况下都会有人煲这个汤
0: 啊、
1: 哦。天冬是养阴又润肺。肺里边这个燥气给润开之后啊，就像给干裂的这个土地给浇上水了。加上玉竹是为啥？滋阴又生津呢， 它补的就是咱们身体。

0: 当中缺失的津液，哎，就想给庄稼咱们施个肥。那老鸭子滋补啊，补啥呢？是滋阴补虚的这个滋补，这个是良性的，所以秋天吃它那是正合适。
1: 嗯，
0: 这三样这么一搭配啊，一个润肺，一个生津，一个补虚，分工很明确，谁也不抢谁的活。
1: 嗯，
0: 你看东西咱们凑合凑合啊，不难，来15克的天冬，再来15克的玉竹，再来1斤这个老鸭子啊，大概半只的样子吧，也劈一半吧。
1: 嗯，
0: 再加3片生姜。天冬和玉竹啊，给大家提醒，提前给它泡得软软乎乎的啊。老鸭子呢，下水焯一下，然后去掉那个血沫子，再接下来把所有我刚才提过的这个材料啊，全都放到砂锅里边，加上水啊，没过食材，大火烧开转小火，你炖上1个半钟头。出锅之前稍微加一点点盐，调个味儿就行了。
1: 哎呦，我觉得
0: 其实不难啊。
1: 嗯，
0: 这道汤最适合啥呢？秋天嗓子干呢，干咳无痰呢，皮肤还干燥啊，你要喝口这样的汤，那滋润的劲儿是从嗓子眼儿到心眼儿，老毕了。
1: 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觉得，嗯，还没等吃呢，我这是
0: 打算试试不？
1: 口舌生津了哈。
0: 必须的呀，这个东西对皮肤也好，
1: 是吧？
0: 哎，这是第一道我说的这个汤。
1: 嗯，这个是汤。第二道咱说啥？
0: 来个粥。
1: 啊，粥。
0: 哎，粥你喝完之后又润又养人。
1: 哎呦呵，
0: 我呢是把这道粥啊当成安神粥来给大家说啊。
1: 安神粥。
0: 对，叫做天冬百合粥。
1: 哦，
0: 你一听这个，那好像这东西少，对
1: 对呀，
0: 东西确实少，但是先讲做法吧。
1: 听一听这天冬在这个安神这方面哈，
0: 嗯、
1: 怎么跟百合搭配配伍之后？
0: 为啥加百合？
1: 哎，对呀，
0: 15克的天冬加水煎煮20分钟，你就要它的汁儿，
1: 啊，别的不要了，
0: 哎，就拿这个汁儿，你下60克的精米
1: 啊，
0: 一煮粥，等这粥快煮好的时候，你再把15克的提前泡发好的干百合，你再扔到这里，一起再煮10分钟。
1: 嗯嗯
0: 嗯。有朋友说，老师你慢点说，我没记下来。别着急，你记着，王老师今天说个粥了，名你都不用多说啊，咱们工作人员就能慢慢的再告诉你说一遍。
1: 嗯、
0: 因为咱直播节目这时间有限啊，你就记着4008751977和你想问哪个关键词，比如说王老师那粥说咋做来的，他就告诉你。
1: 嗯
0: 啊，4008751977。你看我们说最后加这个百合再煮10分钟之后，你临出锅你加点冰糖，你调点味儿。
1: 嗯，
0: 哎，这么一勾，这个粥的味道是非常香甜。
1: 哦，
0: 天冬啥功效？
1: 嗯，
0: 养阴润肺。
1: 嗯，
0: 把肺润好了，呼吸是不是就顺当了？
1: 对，
0: 百合是清心安神，咱们讲过。
1: 哦，对，
0: 心里的烦热清掉了，人他就踏实不毛了。
1: 嗯，
0: 精米是养胃的呀，你身子打好底子，把这三样一搭配，润着肺呀，安着神呐，养着胃呀，就对付失眠、心烦、口干舌燥的人。
1: 嗯，
0: 啊，干咳少痰的朋友喝它也非常的好。
1: 嗯，
0: 怎么喝？早上晚上你各来一小碗，连续你就吃一个礼拜，特别适合秋天心烦。哎呀，一到秋天呢，我这燥得慌，睡不好觉吧？
1: 嗯，
0: 嗓子干痒吧，皮肤干燥吧，你就睡前来一碗。睡得可踏实了，早上来一碗，
1: 嗯、
0: 你一天都滋润，哎，你就喝上1个星期，你再看一看。
1: 哎，是，就刚才啊，这王老师所说的，我就想起来，这你看这个春天吧，春天这个火气跟秋天这火气完全是两个概念，
0: 不一样。
1: 哎，春天这火气像是生发出来的这个火，对不对？哎，然后呢，秋天完全是干的。就是燥的，所以说把这个滋阴补上来之后呢，它就没有那么燥了，咱就没有那么大火气了，对吧？
0: 嗯、
1: 秋天容易上火或者换季容易感冒的人还是很多的，说明啊，这个身体假如说这个不平衡的话，打破这个平衡，抵抗力它也会受影响，是不是？
0: 那当然了。
1: 哎，那刚才也说了两道了哈，一碗汤啊，
0: 一个粥，
1: 哎，是，
0: 哎，
1: 那
0: 第三个换一个汤法，咱们来点茶汤泡茶。
1: 哎呦，这个可好，这个平时办公室就能泡啊。
0: 不光是办公室泡方便，
1: 嗯、
0: 我也是为了让大家打电话问方便、
1: 嗯、啊。
0: 老师今天讲的4样东西当中有一个叫什么来着？你就说王老师今天讲的茶怎么做？哎，你看这问的好问、啊。
1: 嗯，对对对，
0: 这道茶呢，我把它当成清咽喉的清咽茶来喝。
1: 清咽茶，那
0: 你看加点啥？
1: 对，咽喉呢，就是对咽喉好的罗汉果，对咽喉好，
0: 对，可以用罗汉果，

0: 啊，
1: 真可以加呀，
0: 罗汉果茶
1: 啊，就叫天冬罗汉果茶呀，
0: 很简单
1: 啊、
0: 哦。咱们给嗓子洗洗澡，
1: 嗯嗯嗯，
0: 怎么泡？
1: 对呀，怎么泡呢？
0: 就跟泡花茶一样简单。
1: 哎呦，那这个可好做了，
0: 哎，非常好做。
1: 嗯，
0: 我是搁哪儿学着呢、
1: 嗯？
0: 我也是不断的学习和提升啊。
1: 嗯，
0: 咱不是说这个要这个终身学习吗？
1: 嗯，对，
0: 我待着没事儿，哪儿的东西我都看
1: 啊、哦。
0: 权威这个方面有一个叫《生命时报》。啊，看家的一个刊登了一个专家的方子，啊，这还不是偏方，是正经的方子。我查了，
1: 嗯，
0: 说天冬啊，养阴又润肺，清肺还降火。我一看他说的对啊，说是把肺里边的火降下来。罗汉果呢，要是配上的话，是清热又润肺，生津还止咳，就把嗓子里边的肝呢给它润开了。
1: 嗯，
0: 把他们俩搭配到一起，一个清一个润，专门对付啥呢？慢性咽炎。
1: 嗯，
0: 你看有些时候咱们总觉得嗓子眼里就像有个毛似的，这咳也咳不下去，咽也咽不了，喝水不解事儿、
1: 哎，
0: 那都属于慢性咽炎的状态
1: 啊。
0: 嗓子干痒，声音突然之间这种嘶哑的状态是吧？你
1: 都
0: 可以用它。
1: 慢性咽炎
0: 是、
1: 嗯，
0: 很遭罪啊。
1: 嗯，
0: 你说的是大病吗？还不算啊，只能让你慢慢养着，注意少说话。
1: 嗯嗯嗯，
0: 咱们来的这道茶呢，就来九克天冬，再加掰碎了的九克罗汉果，简单吗？
1: 嗯，嗯，
0: 清水洗干净的，加上这个热开水给它冲泡15分钟，你就可以喝了。
1: 啊、哦，这个挺简单，
0: 非常简单，你每天就来一杯吧。
1: 嗯，嗯
0: 慢慢的咽着啊，就是一边含着一边小口往前咽。
1: 嗯嗯，
0: 你让这个茶汤在喉咙里边多挂一会儿。适合说话多的，或者是爱抽烟的朋友，以及慢性咽炎反复发作的朋友。
1: 嗯，
0: 你看这个茶淡不嗦的，有点甜，那就比光喝白开水有意思吧？
1: 对，
0: 而且有效果。
1: 是，这挺好哈。你看咱平时说话多哈，咱用嗓也多。
0: 对，
1: 我就是慢性咽炎，嗓子吧就老不舒服。你看，就是感觉就像王老师说的一样，时不常呢就给你感觉这嗓子紧吧。
0: 嗯，
1: 哎，回家这回我就可以整一杯啊，可以喝一下这个这种药食同源的，它不比吃这个成药好多了吗？对对，
0: 你有些时候你光吃那含片呢，它一方面是顶着药，另一方面呢，
1: 嗯、
0: 有些含片里边它确实有激素的成分。
1: 是啊，
0: 你起码比那强啊。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0: 你没事你就润一润。
1: 嗯，
0: 这是我说的第三道啊，是一个茶。
1: 嗯，第四个是个什么呢？
0: 咱得收个尾了。
1: 对呀、啊，
0: 我来个小甜品吧。
1: 哎呦，这可挺好，我就愿意吃甜
0: 品。对，女性朋友愿意吃甜的啊。
1: 嗯。
0: 第四道呢，我给它当成一个叫润燥的一个羹。
1: 啊，润燥的羹。
0: 哎，这个羹叫做天冬银耳羹。
1: 哎呦，这食材我家有啊，银耳有。
0: 做过吧？
1: 银耳有。然后王老师，你今天带着点天冬，别拿回去了啊，就给我。
0: 啊，对，这正好适合你做。
1: 我晚上就做这天冬银耳羹。对对对。
0: 你平时怎么做？
1: 银耳羹吧，就是我平时我也没啥，就是银耳、红糖，
0: 嗯，
1: 或者放冰糖都行，然后放点红枣，
0: 嗯，
1: 我就蒸，我就上锅蒸。
0: 嗯，可以，
1: 是不是？
0: 你看天冬啊，它是养阴又润燥。
1: 嗯，
0: 银耳是滋阴又润肺。
1: 嗯，
0: 拿冰糖适当调调味儿。
1: 嗯，
0: 啊，冰糖比较合适。
1: 嗯，
0: 这俩这一搭配之后，你看前者是润肺，后者滋阴，
1: 嗯，
0: 专门对付皮肤干燥。
1: 啊。
0: 口干舌燥啊，大便干结呀，就这样的朋友，你就喝这个，非常适合这道羹。
1: 嗯，
0: 做的也简单啊，手残党的朋友这都可以做。来15克天冬，但是你稍微费点劲，你给切个片儿行不？
1: 嗯嗯嗯。
0: 再用清水泡上30分钟。王老师不爱泡，不爱泡它就苦，所以你泡在什么去苦味儿、
1: 啊？明白了。
0: 哎，是为了你的口感。
1: 对。
0: 再来提前泡发撕成的小朵的银耳，你给它来10克。
1: 嗯
0: 啊，你拿10克的这个银耳，然后你再给它这个泡发撕上小朵，可不是说这个完事儿了。你看湿嘟嘟的，我上成一摇10克，你不是，
1: 嗯
0: 啊，那分量不够了。之后再给配适当的冰糖啊，不建议太甜。你看银耳啊，咱们先给它炖，炖到胶质浓稠的这种状态，大概是40分钟到一个钟头的样子，再加上天冬。天冬不是切片儿了吗？
1: 嗯，
0: 把它跟冰糖放到一起，再煮10分钟，这个时候就可以了。
1: 哎呦，那我觉得这个呀也挺适合的。然后呢，它假如说嗓子也滋润了的话，皮肤我估计也能滋润，是不是？
0: 嗓子能滋润，皮肤能滋润，肠道也能滋润。
1: 嗯，
0: 对于大便。

0: 肝的朋友也非常友好。
1: 嗯，
0: 你秋天吃一碗啊，甚至这东西比这个抹润肤霜都管用。
1: 嗯，
0: 但是你得有一个阶段，是吧？它是从内往外的润，不是从外往里头呕。这是俩劲儿啊。
1: 嗯，明白了。这帮老师一说，我们这个擦化妆品都属于从外往里呕呢。
0: 对呀、
1: 啊。哎，还是应该是食补跟得上才行。
0: 没错没错。
1: 那你看现在四到齐了哈、
0: 嗯、
1: 天冬，我看看，我记得天冬玉竹老鸭汤，这个是润肺的哈、
0: 嗯、
1: 然后天冬百合粥是安神的，天冬罗汉果茶，这个是清咽的一个茶，这个特别适合咱们喝，对吧？
0: 嗯，
1: 然后天冬银耳羹，那是润燥羹，对不对？
0: 嗯，
1: 哎，我觉得王老师这几道我都挺喜欢吃的哈，就是光看这个名字我都觉得挺好吃，道道不一样，然后各有各的门道。回去啊，有机会的话挨个大家可以试一试。先从什么呢？你就从今天你这点天冬给我吧，我就先从银耳羹开始了。哎，我都想好了，我先把这个泡茶。
0: 嗯。
1: 泡完茶之后呢，我把这个拿出来。
0: 嗯。
1: 哎。泡它一开两开之后，拿出来之后我再给它做这个银耳羹。
0: 嗯，那你的茶泡的次数可别太多了啊。
1: 是不是？嗯
0: 嗯，你看咱们这个说的这个天更天冬的时候啊，
1: 嗯，
0: 大家会觉得啊，原来它有这么多的做法。
1: 嗯，
0: 是做法四道，虽然咱们说齐了，但是啊，这只是我告诉您的四道。
1: 嗯，
0: 要想吃出更多的健康啊，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拨打直播节目的热线电话400-875-1977。因为啥？好多的东西啊，节目时间的原因，你看我们又得照顾着热线电话的这个朋友，又得照顾着这个场外的各种信息，节目的空间是有限的。
1: 嗯、
0: 啊、你有各式各样的问题就拨打400-875-1977，甭管咱们今天说的天冬涉及到的秋燥干咳，教您做的老鸭汤，还是心烦失眠帮您可以去做的这个百合粥，嗓子不舒服喝的罗汉果茶，或者皮肤干燥喝的这个银耳羹、
1: 嗯、
0: 咱们一起养生，你甚至还可以晒晒你的朋友圈，让大家一起听听咱节目，大家互相一起做，是吧？这几个老朋友中午要是一起吃饭的话、
1: 嗯、
0: 一人带一道菜，这不也是挺有意思的事吗？
1: 嗯，
0: 大家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是吧？
1: 嗯，
0: 哎，
1: 真有朋友打电话留言哈、啊
0: 嗯、
1: 你看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就有一位大爷，这个铁岭的大爷，
0: 嗯，
1: 74岁了，
0: 我看到这信息了，
1: 哎，是不是、嗯？然后呢，这大爷呢，他一留言就怎么说的？是整宿睡不着觉，
0: 嗯、
1: 睡眠不好，
0: 嗯、
1: 首先是、
0: 嗯。你先说一下这事
1: 儿。哎、嗯，他呢，就是感觉是整宿睡不着觉啊，然后呢，嗓子还干，老是伴着这个咳嗽，然后还爱想事儿。嗯，白天觉得口干，然后呢喝水也不解渴，跟咱说的情况是非常非常像的。
0: 嗯、
1: 对，所以说呢，今天听着咱这节目了，又是免费的热线电话，他就打电话，就想问问咱今天讲的天冬啊，对不对他的症状？哎、
0: 嗯，
1: 对不对他的症状？同时呢，大爷还特别这个我们的老师啊，跟大爷沟通的时候，他还特别讲了一下自己睡眠，一宿醒好几回，
0: 嗯，
1: 哎，醒了之后半天睡不着，
0: 嗯，
1: 有的时候呢是手心脚心也热，
0: 嗯，
1: 哎，冬天屋里边吧，暖气热的时候，手脚啊还得热到啥程度呢？就伸到被子外边去，
0: 嗯，
1: 哎，得晾一晾，就是说它容易热嘛，对吧？
0: 嗯，
1: 然后大便也是变干的一个情况、
0: 嗯、
1: 有的时候便秘，嗯，大爷有的时候啊也是性子急，爱上火，
0: 着急上火的。
1: 哎，其实在这儿啊我也想说，就是很多爱发火爱上火的朋友，
0: 嗯，
1: 都是伴着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个内热的一个情况、
0: 嗯、
1: 对不对？
0: 养养心吧。
1: 嗯， 嗯，是不是？然后对你说的对，我觉得呢，你看他睡不着觉，那就得是什么什么失眠多梦了。
0: 一会儿想想跟老刘下棋那步啊，他就不该那么下，一会儿合一合孙子考试，这过两天来还是不来，这个节怎么过？
1: 你说他这种情况，你看综合来看、
0: 哎、
1: 是不是手心脚心热、
0: 嗯、
1: 失眠多梦、
0: 嗯、
1: 心烦、
0: 嗯、
1: 然后呢大便干燥、
0: 嗯、
1: 哎，你看他这种是不是属于这心里有火，对不对？
0: 这是非常典型的叫做阴虚火旺的状态。
1: 嗯，
0: 然后还有心神不宁的这种状态。
1: 嗯，
0: 咱们就这么比喻一下，如果我们的身体当中这个阴呢、啊、它就像锅里的水，阳就像锅底的火啊。你看他这个情况就是水少了，
1: 嗯，
0: 火烧的还劲儿劲儿的、
1: 嗯、
0: 你说那个锅那不冒烟了吗？
1: 哎，对，
0: 他这烟儿一冒人就烦，
1: 嗯，
0: 能睡着觉那才怪。口干那是正常的状态，水少了那锅。

0: 多少的干鞭子了，人就像在干锅上烤着似的呀，是吧？心里边燥，睡不着，手脚心发热，很正常。所以冬天啊，能吃不能吃，过两天天就凉了，就冬天了，是吧？天冬是养阴润燥、清肺生津。对于这位大爷所提出的问题和状态，阴虚火旺的情况有一定帮助。但是咱们要知道一点，天冬主要入的是肺和肾这两经，更偏向于调理肺肾之经，调理这两种阴嘛。所以你说这个失眠的根子，我觉得这大爷啊，他根儿在心阴不足。
1: 它不是肺肾不足，
0: 对，
1: 对吧？
0: 心阴不足，我看他不提了吗？说养养心吧，天冬不是这方面的主力，他不直接管心脏，对吧？他是一个这个副处级领导，他能指导那边工作，但他不是他的龟头，你说你找他干什么玩意儿？
1: 哎，王老师，那你说这个二冬里边的那个麦冬怎么样？
0: 脉动不一样，
1: 麦冬。
0: 脉动不一样，脉动归心。
1: 啊，脉动它有心
0: 脉
1: 的。
0: 动是归心、归肺、归胃经，专门能够养心阴、清心热。脉动对于这位师傅的心烦失眠、口干舌燥，比天冬对路子的多。
1: 哦，你看
0: 你这
1: 这。
0: 样，我开一个方案啊，请这位师傅啊记一下。如果说这个没记清，您再打电话，然后让咱们工作人员再给您重复啊。首先第一个可以做这个代茶饮，这个代茶饮做什么呢？百合麦冬茶，10克百合，10克麦冬。滚烫滚烫的开水，你给它冲泡起来，加盖儿，焖它个10分钟，每天不用多，就来1杯就行。你看这个百合清心安神，咱们讲了，心里边的烦热也给它清掉，让你心里边安静下来。那麦冬呢，养阴又清心，能把心阴给它补上，让你这个心里得到滋润。所以他们俩一搭配啊，在您身上是一个清一个补，专门对付心烦又失眠。它比天冬更加对路子，
1: 明白了。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要给您开的方子是生活习惯的改变法。
1: 对，这个也算是一个方法。
0: 没事就看那手机呀，你有啥工作和业务啊？我就发现好多身边的这个退休的朋友啊，
1: 不退休的那也看
0: 俩手机，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这是这个群的啊，五六七八个，这是那个号的五六七八个，怎么就那么忙？你那心忙活不啊？消停的晚上10点就睡觉啊，这位师傅。好吗？我说别人可能不乐意，但是你把电话打进来，你想改，别熬夜。熬夜最伤阴筋呢，相当于不停的给烧干锅的这个水里边，这个水底下你再加火呀。睡前拿温水泡泡脚，水温别太高，15分钟啊，让身体放松，少操点心呐。你说这么大岁数了，儿孙自有儿孙福，你操心得操到啥时候啊？那你那儿子孙子是吧？那出去之后谁拿他当小孩吗？那都是大人了。他们最担心啥？也担心您的身体嘛。你把身体先养好了，别给他们添负担，这不比啥都强啊？晚上睡觉脑子别转了。没有啥大事儿啊，这需要您去安顿呐。
1: 其实啊，有些时候，王老师，你说这，你说也知道脑子别转了，但是躺那儿真就是胡思乱想，
0: 就自己跟自己掰着。
1: 哎，人就他有这个习惯，你知道吧？
0: 尤其是这夜深人静没啥事儿的时候，老刘今天那个旗子不应该那么下。你看，就是下的时候，那狙你怎么能那么走？哎，算了算了，别合计这，我得赶紧睡觉，赶紧睡觉，闭着眼睛自己跟自己在那儿唠。
1: 那你说这种情况下怎么缓解一下呢？有啥方法呢？
0: 呼吸。深呼吸啊，你做的这个，吸气的次数啊，这个时候你数4秒钟，吸气，
1: 数四秒，
0: 哎，4秒钟，
1: 吸的挺多，
0: 呼气的时候数6秒，
1: 哎呦，
0: 吸气，
1: 呼的比吸的还多，
0: 3、4、5、6，你看这慢慢的，你这个心神它就静下来。
1: 调息法说白了就是哈，是不是？
0: 你最终人活着不就是这一口气吗？心气平稳点，这是第二个给您的提醒。第三个，如果说啊，我给您的这个方法啥的，2个星期没改善，我个人真的是建议您上医院，尤其中医科你看一眼。 可能需要配合天王补心丹等等的药来进行一个调理了。
1: 嗯，
0: 为啥这个药专门对付阴虚火旺引起的心烦失眠？
1: 嗯，
0: 但是我们讲望闻问切，
1: 嗯，
0: 我不是神医呀、啊，你说是不是？你打电话、
1: 嗯、
0: 或者是这个别人传俩字儿，我一看你这字儿好，你有这毛病，我一开药那是胡说八道。
1: 嗯，
0: 中医起码他讲望闻问切呀、啊。
1: 嗯，
0: 我这都没看着，都没听着，我都没问着，我也没切脉，我没那么准确。
1: 嗯，
0: 我给您的是一个普方和方向性肯定能行的调整，俩星期您要是没改善，赶紧上医院中医科看一看。
1: 嗯，
0: 啊，让医生来给您进行一个专业的指导，譬如说，我说可能配合的天王补心丹等等这个东西、
1: 嗯，
0: 专门对付阴虚火旺引起的心烦失眠、
1: 嗯，
0: 可能会用到，好吧？
1: 行，哎呀，这不知道刘大爷有没有听清楚哈、
0: 嗯、
1: 然后呢如果说您还有哪方面的问题、
0: 嗯、
1: 反正我们这个电话咨询电话这些电话也是免费公益性的
0: 4008751977。
1: 对，
0: 我再多叮嘱一下，
1: 嗯，
0: 这个有些朋友说的，哎，你看他这个情况跟我挺像的，那我这天冬我到底能不能喝点啊，就使劲奔着天冬，我们今天节目是天冬，那就薅着天冬，咱拿刘师傅他这个电话信息不是进来的吗，拿他举例子啊。
1: 嗯，
0: 以他为例，天冬能润燥，但是润的是肺肾之燥。
1: 嗯，对对对、
0: 啊、他自己本身是心阴不足，方向不完全对。
1: 嗯，
0: 就像这个钥匙，你怼不开这个锁，你查都查不进去，百合麦冬茶才对路的。
1: 嗯，
0: 百合入心经专门管心，麦冬也入心经，俩都管心，这才是这一副钥匙和锁。
1: 嗯、
0: 啊，假如说有嗓子干干咳的情况，再用我说的这个百合，再用我说的这个今天咱们说的这个天冬，对、
1: 嗯，
0: 才是合适的啊。
1: 嗯，
0: 现阶段你就先来百合麦冬茶啊、
1: 嗯，
0: 我叮嘱完了。
1: 所以说呢，还是说什么呢？要辩证啊。
0: 对对对。
1: 大家叫不准的话，拨打咱的热线电话4008751977，4008751977。有一些朋友啊，给我们来电话的时候呢，就说起来自己调整那个经历哈。其实我觉得我跟这些朋友有同感，就是王老师啊，有些时候说一些小的这个方案哈，
0: 嗯，
1: 哎，给我们提供一些膳食啊，这个药膳的这个补充啊等等，哎，咱回家呢，哎，用了两周之后发现，嗯。身体不知不觉就明显改善了，就觉得哎呦，你别说啊，这个药膳改善起来这个身体还是挺快的。你看一两周的时间，你想吧，正常咱们感冒的话病程也是7到10天吧，对吧、
0: 嗯、
1: 那你想两周的时候你这个整体的状态有一定的改善，他就觉得哎还是不错的。但是啊，有一句话叫什么，重在坚持。有一些朋友吧，就是稍稍有点改善之后又打回原形了，什么生活习惯呢、啊、也不注意了，然后呢这个饮食啊也不注意了，然后就感觉又没有用了。
0: 嗯，
1: 所以说嘛，在这儿吧，还是给大家就是一点信心吧。你看我这是跟这个王老师一直做这个吃出健康的节目、
0: 嗯、
1: 然后呢跟着王老师这些方案调整，我就觉得身体渐渐的就慢慢的变好了，它不是啥太大的负担，不像咱吃药长期吃个药，那药咱长期吃咱吃不下、
0: 嗯、
1: 你说饭咱还能吃不下吗，对不对，
0: 顿顿都得吃，
1: 哎，就看你怎么吃怎么做、
0: 嗯、
1: 另外呢好的生活习惯呢，我觉得它是一个什么呢，不光是有利于我们自己，也有利于家人，也有利于咱们的下一代的，
0: 嗯，
1: 哎，这样的一个习惯，如果说在咱们这儿不杜绝的话，那经常就会有小孩，你为啥能看手机我就不能看呢，
0: 哎呀，涉及到家庭教育了，
1: 对不对，
0: 哎
1: 哎，
0: 涉及到这个家庭的话题啊，太多太多了，
1: 嗯，
0: 但是不管是教育也好还是其他所有的东西也好啊，你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嗯，
0: 盯不住，
1: 哎，是，
0: 哎，这就是数字当中的一，如果没有它，你后面啥数所有的零全都白扯，
1: 嗯，是、
0: 啊、就像刚才我一直在观察这个康康，
1: 嗯，
0: 你看说话说的特别多，
1: 嗯，
0: 语速也特别急，
1: 嗯，
0: 这跟脾气有关，跟性子有关，
1: 嗯，其实
0: 得适当养养心呐。
1: 是啊，
0: 然后还得说嗓子，一到秋冬季节的时候也容易干，
1: 嗯，对，
0: 咱们都需要注意，包括咱外面导播那接电话，那一直在接呀，
1: 嗯，
0: 是吧？
1: 有的朋友啊，就是有这样的疑问，其实原来我有这样的疑问，
0: 嗯，
1: 就是说， 哎，我这个我不是应该干一点好吗？你看我最近哈，这可能是我感冒了，然后我鼻涕也多，
0: 嗯，
1: 我这个咽喉也多，然后我不是应该干一点好吗？我不应该去润，但其实我觉得完全是跟我们的这个膳食养生是两个概念，
0: 嗯，
1: 也就是什么，你流那个鼻涕啊，包括你咳嗽那个痰呢，你是往外排寒的，但是你里头那种你。

0: 里头那种润的东西你得补，如果你不补，你说那种寒气啊形成那种鼻涕啊病毒也好，它不就是嘎巴在里头了，咱东北话讲、
1: 嗯、
0: 对吧，已经干到里头了，那你还怎么往外排呀，对不对、
1: 嗯、
0: 你这种时候你正儿八经的你应该让身体滋润起来，是个润的状态，你才能把那种寒气也好啊鼻涕也好啊就是肺的这种水往外排，你如果身体是个干的情况，嘿，那你怎么往外排、
1: 嗯、
0: 你根本排不出去。所以说这就是提到咱们中西医治疗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那么西医呢它就比较快、啊、快速给你指出这个症状，咱中医呢讲的就是什么慢慢的去调理，但是咱去根儿啊，对不对？
1: 另外一个呀、嗯，这个所谓的快慢，中医也不是没有快招。
0: 哎，对，
1: 你看那针灸，
0: 嗯，
1: 他那扎完事儿，
0: 还真是。
1: 你看那个，这个艾灸，
0: 嗯，
1: 灸一会儿那就得劲儿。
0: 嗯，对对对。
1: 你说没有快招吗？也有快招。
0: 嗯，
1: 这个东西啊，就是有利也有弊。
0: 嗯，
1: 中医呢，绝大多数它是非常稳的招法、
0: 嗯、
1: 啊，它从根儿上给你进行一个调整的同时，它打破了一种，个别问题、个别症状、个别炎症、个别火，它太强的这种势头，
0: 嗯，
1: 它要的是平衡。
0: 哎，是。
1: 你看体内所有的问题啊，淤积在哪个地方？譬如说淤积在皮肤哪个地方，哎，它就给你起个痣，它就给你长个痘，给你鼓个包，
0: 嗯，
1: 这些东西给它打破，啊，平均了、平衡了，咱就拿一个这个现代医学当中常说的这个癌细胞来说，
0: 嗯，
1: 健康人体内也有癌细胞。
0: 哎，对，
1: 怕啥？不是怕它在身体各个处啊有这个很均匀的能够被抑制的这种存在，怕它是淤积到某一个地方急性发作，那这一伙坏人那可就坏了事了，
0: 嗯，
1: 形成集团了，这个时候那就是非常大的麻烦。
0: 嗯，是，所以咱平时讲啊，咱用的是中医理念，
1: 对，
0: 但是呢我们吃出健康节目那是相当相当安全了，那因为我们都用的是药膳啊、
1: 嗯、
0: 讲究的是吃怎么吃出健康、
1: 嗯、
0: 而不是说咱们用药什么什么的。
1: 另外我觉得咱节目这个名儿我其实有建议，
0: 嗯，
1: 为啥呀，咱这个不光是吃出健康，
0: 嗯，
1: 咱其实都相当于这个健康朋友圈的。
0: 哎，真是、哦、
1: 对，大家大事小情都找咱们来问。
0: 嗯，对，
1: 王老师啊，你看我那个隔壁邻居谁谁谁，他一天那老咳嗽咳咔的，他是得怎么地，怎么整一下？
0: 嗯，
1: 东北话叫整一下。
0: 嗯，是。
1: 对于身边的好朋友们，
0: 嗯，
1: 有问题的啊，建议让他们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 哎，对，
1: 咱们也拖一拖朋友圈。
0: 哎，是
1: 4008751977，直接问，比您转达，比您忘了的。比他描述的没清楚的以及没问到的那些东西，我们直接沟通起来会更加的顺畅。
0: 嗯，
1: 哎，把我们的节目传播出去，让更多的朋友能够找到健康，吃出健康。
0: 是，那今天呢，看看时间啊，就到点儿了、
1: 嗯、
0: 啊，又跟您聊到这儿了。明天，
2: 到点儿了，该吃药了。一天这点事儿，总让人提醒。
3: 吃吃吃，二甲双胍吃这么多年，血糖也没控制住，倒是添了不少病。
2: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治？
3: 他们也是便秘，血压高，血脂高，心慌突突的。
2: 据权威数据统计，三年以上糖尿病患者发生并发症的概率约为46%，五年以上有并发症的概率约为61%，十年以上出现慢性并发症的概率达到98%。并发症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血糖指标控制不佳，以及常年服药对肝肾等器官的损耗所致。
3: 那有没有一种精准控糖还能不损伤肝肾脏腑的治疗方法？
2: 那有没有一种不用繁琐用药还能让并发症不发展不发生的方法？
3: 那有没有一种真正改善症状不适，让人吃好睡好排好心情好的方法？
2: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引进全球首款西医中药组方专利产品，被誉为液态降糖剂最新型糖尿病产品，
3: 与常规以往治疗方法相比，具有四大优势。
2: 优势一，新剂型小分子液态，口服即吸收入血，不用扎针，不用吃一堆药，方便快捷，控糖迅速。
3: 优势二，新技术 三百斤中药材浓缩成一两液态，三段式液态，智能缓释，持续精准再生胰岛贝塔细胞。
2: 优十三，新眼里，直指再生胰岛贝塔细胞，不增加肝肾负担，长期坚持一年半，可促进80%的胰岛贝塔细胞再生。
3: 优势四，新改变，三肽药性成分具有生命活性，可打散糖聚集，改善心脑肾各器官供血供氧，保护器官功能，延缓出现并发症5至10年。
2: 那在今天，美国马里兰大学80年呕心科研最新成果，液态降糖剂，帮大家解决指标难控、并发症多、用药难的困境。
3: 全球购独家引进转产，为符合国内法规要求，以苦瓜多肽命名。
2: 3年的申请，3年的等待，换来今日的发放。由于产量稀少，工艺复杂，每个地区仅限300个名额，先到先得，订完即止。
3: 液态降糖剂抢订热线电话：400-7782-677，400-7782-677。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健康全球购通过专属渠道从美国帮大家引进目前前沿的液态降糖剂剂型，国内转产，独家授权，活化再生胰岛贝塔细胞，降低胰岛素抵抗，增加糖代谢。新剂型，新改变，迎接新生活。报名抢订热线：400-7782-677，400-7782-677。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咱们开始之前呢，先跟您分享好消息。
5: 好消息啊。
4: 对，大家等了3年，盼了3年的液态降糖剂今天正式发放了。
5: 没错。
4: 全国50多个城市，每个城市呢有点少啊，仅有300个名额。
5: 没办法。
4: 谁能抢到手，我们就得是拼自己的手速了。
5: 嗯。
4: 咱们节目播放期间呢，随时都可以打来电话报名。
5: 嗯，
4: 那要是这次抢不到的话，可能就得是再等3年了。
5: 对，下个3年再见了，
4: 嗯、
5: 是吧？其实提到这个液态降糖剂啊，对于咱们老听众朋友来讲，
4: 嗯，
5: 并不陌生。
4: 对，
5: 因为最早上次发放的时候，那也是3年前的事儿了。
4: 对的，
5: 是吧？但是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3年前。那个价太高了，
4: 嗯，
5: 因为是原装进口的，
4: 嗯，
5: 这次不一样了，同样的配方我们拿到国内转产，是吧？
4: 对，
5: 这个价格就给大家伙打下来了。
4: 对的。
5: 那么你想一想，静时能够让咱们全球购的老听众朋友等了3年也愿意等的产品，你说这个液态降糖剂它牛不牛吧？
4: 那可太牛了呀，
5: 一点都不夸张吧？
4: 对呀，
5: 是吧？绝对是糖尿病这个领域最前沿最先进的不可取代的一个精品。
4: 嗯，
5: 你要知道咱们健康全球购，我们背后有300多位我们行业内的专家组成员呢。
4: 嗯，
5: 我们有专家团的呀，这些人在医疗健康领域，我告诉你，我们每天能够接触到的那是海量的健康的产品。
4: 对呢，
5: 对不对？
4: 关键是啊，我们有专门的选品的部门。
5: 对，
4: 每天呢，在这些海量的产品当中是优中选优。
5: 嗯，
4: 之前还开玩笑说呢，就感觉就像是皇帝选妃子一样，就全国各地秀女都上来了。
5: 嗯，
4: 然后呢，对他们进行严苛的考察。
5: 嗯，
4: 身高啊，体重啊，仪态呀、啊。就上到头发丝儿，下到脚后跟儿
5: 啊，
4: 包括牙齿、笑容，
5: 哎，
4: 各方面必须得全都过关，
5: 苛刻呀，
4: 才能够送到皇帝的面前呢。最后皇帝就是我们的梁老师，
5: 哎呦，咱们专家组成员吧，
4: 再定一下。
5: 嗯，其实你说这个皇帝选妃啊，这个有点不恰当，但是我觉得
4: 开个玩笑，
5: 过五关斩六将这种严苛的程度，我觉得是有了的。
4: 对的，
5: 所以说不是什么产品都有机会登上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
4: 嗯，
5: 我告诉你，静时啊，我们专家组成员啊，在选品的时候有3步的原则。
4: 嗯，
5: 不是高端的、前沿的， 我们不选。
0: 嗯，
5: 不是效果显著的，我。

0: 们不选。
1: 嗯，
0: 不是同类产品当中佼佼者的，也就是浓度啊含量不是最高的，不管就是这三点有一个不达标，不管给我们多优惠的条件都不可能合作。
1: 嗯，
0: 包括现在你看降糖的产品那五花八门的吧，
1: 嗯，
0: 降糖药你这太多了吧。
1: 对呀，去药房就能发现，
0: 嗯，
1: 单独有个展柜那就是卖降糖产品的，各式各样
0: 各式各样的都有，是吧。
1: 嗯，
0: 为什么我们宁愿等了三年也非得把这个美国的马里兰大学的液态降糖剂再次的给大家伙推出来
1: 呢？
0: 嗯，那么多种多样的降糖产品我们为什么没选呢？
1: 嗯，
0: 就等它呢。
1: 嗯，
0: 我告诉你这是有原因的。
1: 嗯，
0: 因为它有四个新的这种特点，
1: 嗯，
0: 是任何的目前降糖产品根本做不到的。
1: 嗯，
0: 甚至这不都等了三年了吗？三年期间还没有人超过它的。
1: 对呀，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0: 四新呢？
1: 对，
0: 第一个就是新专利，
1: 嗯，
0: 是全国首个获批西医中药组方的专利产品，
1: 嗯，
0: 是再生医学领域里遥遥领先的马里兰大学耗时80年研发出来的产品。
1: 对
0: 啊，等于说是中医西医的这个智慧的结晶。
1: 嗯，
0: 啊，咱们大家伙知道，中医和西医治疗理念是完全不同的。
1: 嗯，
0: 打根儿上就不一样的，很长时间甚至中医西医都相互之间处在一个对立面上。
1: 对呀，
0: 谁都不服谁的。
1: 嗯，谁都不服谁，
0: 是吧？
1: 谁都想当老大。
0: 对啊，所以说一个产品能够让中医和西医同时认可的，还能够得到相关部门颁发的专利备案号的，
1: 嗯，
0: 我告诉你。这个液态降糖剂它是开了先河的。
1: 对，就是不是这么高端的前沿的产品也入不了全球购的法眼。
0: 对呀，啊，这是第一新吧。
1: 嗯，
0: 第二新是什么呢？新剂型。
1: 新剂型，
0: 哎，它是小分子液态剂型。
1: 嗯，
0: 什么意思？氨基酸它是蛋白质的一个组成的单位。
1: 嗯，
0: 那它小不小？
1: 嗯，
0: 而肽是什么？肽又是氨基酸这个链组成的。
1: 嗯，
0: 所以说它是一种小分子的液态，就把这个肽这么小的一个单位，人家这个新剂型还把这个肽这么小的单位，它还分成了三段式。
1: 哇，那得多小啊！
0: 只有零点几纳米啊，
1: 哦，
0: 是吧？根本不需要什么呢？耗费我们的这个阳气啊，或者是我们的体能啊，哎，去吸收它。
1: 明白。
0: 然后只要跟我们的口腔黏膜一接触。或者是跟我们这个肠道黏膜一接触，
1: 嗯，
0: 是吧，进入口腔，这直接就入血了，
1: 不需要再调动我们的真气了。
0: 对，速度我跟你说毫不夸张，它就跟这个静脉注射差不多，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吸收速度快不快？
1: 吸收速度快呀。
0: 嗯，
1: 你说会不会就跟打胰岛素似的，打完之后呢血糖立马降下来，它也没有个缓冲，造成了药物性的低血糖
0: 啊。
1: 真的好多糖友都有这样的经历
0: 啊。这个绝对不会啊。
1: 嗯，
0: 因为它是一个新的技术嘛，
1: 嗯，
0: 它实际上从这个角度来讲已经防止这种情况发生了。
1: 哦，
0: 那这个新呢就是我要说的第三新，
1: 嗯，
0: 叫浓缩纯化肽技术。
1: 嗯，
0: 它不仅能够把300斤的中药材浓缩成一两的液态，
1: 嗯，
0: 还能够根据我们血糖的情况控制持久的释放它的药效。
1: 嗯，
0: 不会像胰岛素似的，像你说的是吧，一股脑的进入血液当中控制不了了，
1: 嗯，
0: 是吧，药效全都一下子释放出来了，血糖就马上低了，
1: 嗯，
0: 不会有这种情况。它是持续的智能的调节我们的血糖，
1: 嗯，
0: 而且它最主要它不是针对血糖作用的，它这个降糖啊只是顺带手的事儿。我讲过它这个作用机理是小分子的液态进入到身体当中之后它是有活性的，
1: 嗯，
0: 能够直接透过我们的细胞壁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结合，它一方面是能够修复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然后提升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的活力，另一方面它能够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
1: 嗯，
0: 它等于说从根源上实现了我们这个糖尿病的控制康复的这个作用。
1: 哦，就是血糖不仅降了，受损的胰岛呢它能够修复再生。
0: 对，
1: 这是把目前的问题和将来的隐患一起都给解决掉了。
0: 你看看，这是针对病根治疗的方案。
1: 是呢，
0: 所以说对于糖尿病的人来讲它是一个新的选择，
1: 嗯，
0: 更是重塑我们自身降糖本能的新希望。
1: 嗯，
0: 这个希望我觉得就是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讲那是至关重要的。
1: 太重要了，
0: 因为大家伙都知道糖尿病它是一个老慢病吧。
1: 嗯，
0: 什么叫慢

0: 病，就是这个病一般都至少得持续个十年、二十年，甚至一辈子的毛病。
1: 真的是一辈子，就好多朋友都说嘛，生命不息，得病不止啊。
0: 说的就是糖尿病，
1: 哦，
0: 对吧？那么你想过没有，面对这么难缠的问题，咱们必须得跟他斗争到底，得有决心吧。
1: 嗯。
0: 那你跟他斗争到底的话，你得有武器啊。
1: 对。
0: 你有武器，心里才有底儿啊。
1: 对。
0: 那你生活才有希望啊，才有盼头啊。嗯、而且静时我不知道你发现没有，糖尿病的患者很多人慢慢的会发现他脾气都变了。
1: 真的。
0: 有没有？
1: 真的。
0: 是不是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
1: 嗯。
0: 沾火就着。
1: 嗯。
0: 点火就炸，
1: 嗯，
0: 一不顺心就开始吵吵了，就有变化了。
1: 好多呀，就我家楼上隔两层楼的一个叔叔，
0: 嗯，
1: 那之前脾气老好了，对老伴儿啊百般呵护，模范丈夫，
0: 嗯，
1: 就自从确诊了糖尿病，这人就变了，
0: 嗯，
1: 总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跟老伴儿吵架。
0: 你看是不是？
1: 就我家跟他家隔了两层，我都能听得特别清楚，他没事就骂老伴儿，
0: 嗯，
1: 要么就是埋怨这饭做的不对，
0: 呵。
1: 要么就是埋怨老伴儿的手气声大影响他睡觉，
0: 嗯，
1: 还有一回说他老伴儿带他去公园锻炼时间长了，你说你把我这脚都磨破了，
0: 呵，
1: 得上糖尿病足了，
0: 哎呦，赖他老伴儿，
1: 赖他老伴儿，
0: 啊、
1: 嗯，哎，去两家三甲医院看病，
0: 呵，
1: 人家医生说根本没到糖尿病足的程度，
0: 啊、
1: 就是磨破皮儿了、
0: 啊，
1: 贴个创可贴几天就好了，
0: 啊，
1: 他才消停。
0: 你看看，什么事儿都埋怨老伴儿了，是不是？
1: 就是变得特别矫情。
0: 对，其实我告诉你啊，咱们不要跟这样的人计较，为什么？
1: 嗯、
0: 因为他是一种病态，
1: 病态
0: 是不是、
1: 嗯？
0: 他是患者，他是病人。
1: 对，
0: 其实我们在临床上啊，也做过相关的统计，
1: 嗯，
0: 往往都是十年以上的糖尿病的患者，有三分之一的人会明显的变得性格异常，
1: 嗯，
0: 比如说易怒、心烦、抑郁、焦躁这样的问题。
1: 为什么会这样呢？
0: 为什么会这样，是吧？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
1: 一切都是有原因的。
0: 哎，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吗？
1: 嗯，
0: 是吧？为啥焦虑吗？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在抗糖控糖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付出和回报它不成正比。
1: 嗯，
0: 所以说慢慢的人呢就磨得特别的焦躁了、
1: 嗯、
0: 明明我一点都没过格，是吧，每天我也管住嘴了，迈开腿了，可是第二天早上一量血糖12点多，
1: 嗯，
0: 那我们换谁不懵啊，
1: 对呀，
0: 是吧，这咋回事啊，
1: 是呢，
0: 是吧，昨天晚上吃啥了，就吃了一个南瓜饼、
1: 嗯、
0: 食谱上也说糖尿病患者可以吃这个南瓜呀，那血糖今天怎么上来了呢，
1: 嗯，
0: 然后一想想半天又后悔又焦虑，担心血糖高了然后会不会导致比如血管的并发症，是不是，
1: 嗯，
0: 这糖尿病足的并发症，心梗脑梗的并发症，是不是一旦并发症出现了我就活不了几年了，那你说时间长了好人也变得抑郁了。
1: 对呀，反正总之吧还是担心。
0: 对。
1: 担心血糖的控制不好，出现心脑眼肾脚等一系列的并发症的发生。
0: 对呀。所以说我们好人总是活在这种日子里。
1: 对，也崩溃。
0: 也崩溃。
1: 嗯、
0: 是吧，而且对于这种疾病的发展我们又无能为力。
1: 嗯，
0: 你说胰岛素我也打了，降糖药我也吃了，
1: 嗯，
0: 结果忙活了一大圈，并发症该来还是来，一样没少、嗯、是不是让人特别的绝望？
1: 对呀、
0: 啊，就糖尿病这个病啊，你说你治没有治了，但是你又治不好，
1: 嗯，
0: 你躺又躺不平，
1: 嗯，
0: 你不躺平并发症还不放过你，你这要是躺平了，我们生命的倒计时那就更快了。
1: 对，
0: 就始终感觉到糖尿病患者这个脑袋上他是悬着一把刀，
1: 对，
0: 而且很无奈。你知道什么是最杀人诛心的吗？
1: 嗯，
0: 就明知道我有病又治不好，
1: 嗯，
0: 没招是最杀人诛心的。
1: 嗯，
0: 脑袋上悬着这把刀不一定什么时候就掉下来了，所以说好人都搞得心烦意乱，这个情绪是越来越不稳定。
1: 对，就是看不见治疗的希望，闹腾的。
0: 对，
1: 你看平时得个感冒发烧人怎么没有变得暴躁呢？
0: 啊，对啊，
1: 因为大家都知道啊，那感冒药有很多，
0: 嗯，
1: 不论吃哪个反正能好，
0: 过几天就好了，
1: 没有人因为这个事焦虑。
0: 对啊，
1: 但糖友们就是呢，胰岛素一大堆，降糖药一大堆，平时啊稳定个指标还凑合，真是动真格的时候呢谁也挡不住并发症。所以大家面对糖尿病的时候他心里没有底，
0: 没底，
1: 脾气就暴躁，其实说白了就是害怕，
0: 就是害怕。
1: 嗯
0: 啊，而且说到这儿我告诉你，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1: 嗯，
0: 我还真遇到过一个真人真事儿、嗯、 好几年前了，
1: 嗯，
0: 两个人同名同姓的患者到我们医院检查，本来一个人呢是健康人，一个人呢查出来身体当中有恶变的细胞，
1: 嗯，
0: 结果俩人阴差阳错的就拿错化验单了，健康的人拿到这个患病的这个人的化验单，那真正得病的人却得到的是什么呢？健康人的化验单，
1: 嗯，
0: 四个月之后俩人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那这有病的人拿到没病的化验单，
0: 嗯，
1: 这也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啊，那身体不得出事儿啊？
0: 正好相反，你说错了。
1: 哦，
0: 本来有病的这个患者拿到健康的化验单之后，一看到自己没问题，
1: 嗯，
0: 自己没毛病，那你健康他就非常大的希望了，
1: 嗯，
0: 心里这个包袱和负担也卸下来了，
1: 嗯，
0: 虽然他没有做什么放化疗，
1: 嗯，
0: 也没有做手术，但是四个月之后奇迹般的他身体当中的恶变的细胞消失了，没了
1: 哟，
0: 人竟然说好了，你看看
1: 变成健康人了。
0: 对呀，啊，反而另一位患者本来人家是健康人一个，
1: 嗯，
0: 就因为拿错了一张这个化验单，这一张化验单等于说是给他判了死刑，
1: 嗯，
0: 这个健康的人整天郁郁寡欢的，四个月之后你知道吗，
1: 嗯，
0: 竟然说意外的离世了。
1: 这就是看不见活着的希望了，
0: 嗯，
1: 自己把自己吓死了。
0: 你看看多典型的一个例子。
1: 是呢，
0: 包括咱们现在收音机前的很多糖尿病的患者，慢慢的为什么脾气暴躁了，
1: 嗯，
0: 焦虑了，抑郁了，
1: 嗯，
0: 就是因为他看不见这个治疗的希望了造成的。
1: 对，
0: 你说打胰岛素是吧，肚子都打满硬结了，降糖药左一把右一把的吃，肝肾都吃坏了，
1: 嗯，
0: 你血糖控制住了吗？
1: 没有啊。
0: 慢慢的眼睛也看不清了，心脏也不舒服了，整天脑袋昏昏降降的，全身的不舒服，
1: 嗯，
0: 你这种状态摊神身上，我告诉你谁也受不了，而且他是肉体和心灵的双重的打击。
1: 对的，
0: 你心情也不太好的。
1: 对的。
0: 但是静时你知道吗，美国的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的这个液态降糖剂的研发上市之后，除了帮助我们快速降糖之外，它能够延缓我们的并发症，而且你知道它最先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吗？
1: 减药。
0: 血糖都降了，并发症也延缓了，那减药是必然的。你知道它最先解决的是患者这个情绪的状态，
1: 明白，
0: 这个是了不得的。
1: 嗯，
0: 以前没用上这个液态降糖剂的时候，糖尿病的患者俩状态，
1: 嗯，
0: 要不就是这个蔫头耷拉脑袋的没精气神的，要不就是脾气特别暴躁动不动就爱发火的，
1: 嗯，
0: 那但凡用上液态降糖剂之后，你看很多人首先表现出来的情绪开始稳定了，
1: 嗯，
0: 然后脸上的笑容就多了，也不爱发脾气了，
1: 嗯，
0: 对生活对自己都满怀希望了，你这个病我告诉你调理起来就更快了。
1: 对呢，因为大家呀亲身体验过后就得到了液态降糖剂西医中药组方的神奇效果了，
0: 嗯，
1: 以前担心血糖的问题解决了，
0: 对，
1: 以前担心并发症的问题解决了，
0: 解决了，
1: 以前担心的药越吃越多的问题不也解决了吗？
0: 没错，
1: 得糖尿病就像感冒一样简单，那谁还能害怕还能焦虑呢？
0: 你可不嘛。
1: 液态降糖剂它是给大家增加了治疗的信心和底气。
0: 对喽。
1: 嗯。
0: 所以说液态降糖剂被大家伙唯一吐槽的，我告诉你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太少了。
1: 是
0: 啊。因为你知道距离上次咱们发放三年了吧。
1: 嗯。
0: 好不容易三年之后现在又发了，
1: 嗯，
0: 结果名额还那么
1: 少，
0: 是不是？
1: 是，其实大家也得理解理解啊，
0: 嗯，
1: 这么好的东西全球购呢能够抢到一杯羹已经很不错了，
0: 可不嘛，
1: 那都是靠300位专家的资源和面子的。真的，别的平台你想抢一个名额两个名额都不可能，他没有这个渠道，
0: 他也搞不到，他也没有啊。
1: 对
0: 啊，所以说你看静时你属于咱们内部人了，
1: 嗯，
0: 你知道咱们能抢到这些前沿高端的产品，
1: 嗯，
0: 你是知道背后多么不容易的，
1: 对，
0: 是不是？要不咱们大家伙以为说，哎呀，有钱我就肯定能够买到好产品，我告诉你根本不可能。
1: 嗯，
0: 就像我们以前有一些女同志打那个就叫什么预防宫颈恶变的那个疫苗，
1: HPV 疫苗，
0: 对，有三价的，有五价的，
1: 嗯，
0: 有九价的，
1: 九价是最难搞到的，
0: 大家伙都想打九价的，
1: 对，
0: 是吧？我有钱我就想打九价的，对吧？
1: 嗯，
0: 说效果最好嘛，
1: 嗯，
0: 但是最开始的时候 二线城市包括一些一线城市根本就没有九价这个疫苗。
1: 我身边的好多的女性的朋友都去香港啊澳门那去打，
0: 到那儿去打，
1: 打着飞机去打疫苗，
0: 是不是？
1: 嗯，
0: 大家都知道九价的疫苗好，我也舍得花钱。
1: 嗯，
0: 但你当地这个城市就没有渠道，你没有资源，
1: 对，
0: 你就进不来货，
1: 对，
0: 是吧？你只能打三价五价的。
1: 嗯，
0: 你跟九价的疫苗预防的效果那肯定是差很多嘛。
1: 对呀，现在九价的疫苗是渠道放开了，哪儿都能打。
0: 嗯，
1: 也不太需要预约了。
0: 是啊，
1: 但是你想啊，最开始那真的是人家是前沿的，是高端的产品，
0: 对，
1: 你没有好的渠道你就达不到，你只能等到普及了之后啊，成为最后一批用上的人。
0: 对，
1: 等你用上的时候，人家更前沿更高端的产品可能也出来了，你总是赶不上。
0: 你总是跑到最后面，
1: 这也很正常。
0: 对，就是咱们东北话叫打狼，是吧？但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1: 嗯，
0: 就能够拿到别人想都不敢想拿不到甚至都不知道的好产品。
1: 对的，
0: 拥有别人没有的资源和渠道。
1: 嗯，
0: 你看看，这就能够让大家伙成为第一批最前沿科技产品的受益者，
1: 嗯，
0: 最先受益的那批人了。
1: 嗯，
0: 你看，咱们说说咱们健康全球购上千款的好产品，咱们随便说两样。
1: 嗯，
0: 美国的卫乐舒
1: 啊，好，
0: 最前沿的胃肠道的产品。
1: 嗯，
0: 你别的渠道你见过吗？
1: 没有，
0: 对吧？但是我们给大家伙发放了，嗯，很多胃肠道这个疾病的患者人用上了，
1: 嗯，受益了，
0: 胃也暖和了，肠道也舒服了，以前吃不下拉不出来的问题都解决了。
1: 嗯。
0: 还有蜂王降噪，
1: 嗯，
0: 是不是？你别看四块降噪，
1: 但我们便宜，我们好。
0: 对呀，皮肤有炎症的、全身瘙痒的、伤口不爱愈合的朋友，没用药就用这个降噪，人用上了，有效果没有？
1: 对，
0: 比医院开的一些药膏，什么这个霜啊、那个膏的效果都好。
1: 对呢，
0: 是不是？而且咱们的价格，这个蜂王降噪专卖店28.8块，
1: 嗯，
0: 咱们9.9块，
1: 嗯，
0: 比专卖店的还便宜那么多，
1: 嗯，
0: 你看看，这不就是什么呀？静时还记得咱们健康全球购什么口号？
1: 零距离零差价呀，那我们这口号不是白喊的。
0: 你看看我们切身也做到了，是不是？
1: 做到了。
0: 包括这次液态降糖剂，
1: 嗯，
0: 可以说是所有糖尿病患者我们可以盲选的产品，
1: 嗯，
0: 对不对？闭着眼睛都要抢的产品。
1: 对，
0: 无论你是想解决我们血糖不稳定的问题，还是说控制我们并发症发展的问题，
1: 嗯，
0: 还是你想减药，我告诉你，闭着眼睛想液态降糖剂，你真有可能让你梦想成真。
1: 嗯，
0: 我们之前有个患者62岁用上液态降糖剂之前，因为糖尿病并发症太多了嘛，
1: 嗯，
0: 卧床都半年了，
1: 嗯，
0: 还差点被人家自己家人送到什么，送到精神病院去。
1: 哎呦，
0: 你看看，就是用上液态降糖剂1.5年的时间，人家出席了小儿子的这个满月礼，你看看，你想象得到不？
1: 等会儿啊
0: 啊，
1: 关键是就有几个问题
0: 啊，
1: 糖尿病人怎么差点被送进精神病院？
0: 嗯，
1: 还有用了1.5年的液态降糖剂，那不都63岁了吗？
0: 啊，
1: 小儿子还满月了，这都什么情况？
0: 是不是挺有意思的？
1: 是
0: 不可思议。哎，这个事儿确实很传奇。
1: 啊，
0: 这个老人当时是62岁，没错。
1: 哦、
0: 啊，但是他得糖尿病15年了。
1: 哦，老糖人了。
0: 啊、你能想到他这个并发症？你但凡能想到的并发症他几乎都得了。
1: 嗯，
0: 三高、糖心病、心律不齐，整个左腿已经是周围神经性的这个病变了。
1: 嗯，
0: 肿胀麻木，甚至当时这个脚上穿袜子都穿不了，一碰都疼。
1: 嗯，
0: 眼睛飞蚊症，看东西模糊看不清，总有小黑点在眼前飞的，而且他都卧床半年了不出屋了。
1: 这并发症可挺多呀。
0: 特别全面了、
1: 哦、
0: 是不是？当时他已经打了7年的胰岛素了，但是血糖还是不稳定。
1: 嗯，
0: 血糖一不稳，他就自己给自己加量服这个降糖药。
1: 嗯，
0: 非要强行的把血糖降下来不可，好像说这个血糖降下来了，并发症就能少了似的。
1: 嗯，
0: 结果他还加了2种的这个降糖药一起吃。
1: 嗯，
0: 是吧？后来发展到4种，
1: 这都有执念了。
0: 可不吗？
1: 咱先不说加药对不对啊，就从他打着胰岛素。还一味的加药，加到了4种，
0: 嗯，
1: 这才把血糖算是降下来了，
0: 嗯，
1: 就我们大家可想而知，想控制血糖平稳它有多难，
0: 多难吧？
1: 难怪说糖友们真的是很焦虑，
0: 嗯，
1: 就这么天天费心费力的降糖，血糖它也不降啊，放在谁身上，谁都焦虑啊。但他这么随便给自己加药，他不能出事儿吗？
0: 能不出事儿吗？
1: 啊，多吓人呢！
0: 肯定出事儿啊！有一天啊，这老人睡醒了以后， 就突然在那大喊大叫的，
1: 嗯，
0: 然后对儿子又打又骂的，
1: 嗯。

0: 如果真有毛病，那就得留在那儿了。
1: 嗯，
0: 结果呢，在人家这个医院的这个脑科啊，仔细的检查了一圈，这脑子一点问题都没有。
1: 那不能啊，脑子没事为什么这样呢？能有什么超越科学的事儿？
0: 那这瞎想了，没那个可能、是吧？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1: 嗯，
0: 不是脑子本身的问题。
1: 哦，
0: 老人血糖太低了，当时只有 1.7 毫摩尔每升。
1: 我的天呀！
0: 我们正常人哈是 3.9 到 6.1 这个毫摩尔每升是正常值范围内，他、只有 1.7， 多低，
1: 都快没了。
0: 可不吗？
1: 关键低血糖，你看应该出现头晕、心慌、出冷汗。
0: 嗯，
1: 那怎么还能够就是脑神经错乱这样的症状？
0: 这个你不知道了吧？就是我讲过啊，我们人呢哪个部位是最消耗血糖的？
1: 嗯，
0: 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细胞。
1: 嗯，
0: 我们人血糖啊 80% 都会给我们的大脑供给这个养分。
1: 嗯，
0: 就比如说静止，你不经常健身吗？
1: 嗯，
0: 如果健身量大了，你会出现什么缺氧头晕的情况吧？
1: 嗯，
0: 就是因为你运动量过大了，血糖消耗的更多了，你的大脑没有血糖的营养了，所以说你瞬间会出现什么、头晕、眼花这种情况。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的大脑是最需要血糖的，80%的血糖是供给它的。
1: 嗯，
0: 但是一个人就像我刚才说那个老人，血糖太低了，低于正常值那么多了，结果导致的是什么？我们整个大脑神经元细胞的营养完全的供给不上，严重的缺乏这个营养。所以说我们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一旦营养不足了，它会出现什么叫异常性放电。
1: 嗯，
0: 异常性放电表现出来的行为就是我们的精神呢行为异常的一个表现。
1: 明白，
0: 这种情况。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告诉你，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啊，年头长的老年人群，这种情况很容易发生。
1: 嗯，
0: 幸亏就医比较及时，经过一个多礼拜血糖在医院里给他调控，综合的治疗，老人的这精神状态，哎，他就好转过来了。
1: 嗯，
0: 但是他三高的指标还是不稳。
1: 嗯，
0: 是吧？并发症还是那么多，啊，但是这时候他不敢盲目的加这个降糖药了。
1: 嗯，
0: 因为低血糖，他的脑神经就紊乱了。
1: 嗯，
0: 然后呢，在这个医院里并发症越来越多，也不达标啊，也没有出院的条件呢，所以说医生啊，他也犯愁。
1: 嗯，
0: 这病咋办呢？
1: 嗯，
0: 是不是常规用药能用的都用了也没有效果呀？那正好当时赶上咱们液态降糖剂正在征集临床的病例，当地的医院就把他选上了。
1: 嗯，
0: 人家吃了一年半的时间，
1: 吃了一年半
0: 啊，你看
1: 63岁高龄又生了个孩子。
0: 静时你总关心在
1: 是不是、
0: 在这个是高龄生孩子这事儿，是吧？
1: 是挺厉害呀。
0: 当时他连续吃了一年半，你看看他这个血糖的指标慢慢的就逐渐的平稳下来了。
1: 哦，
0: 血脂血压没什么异常了。
1: 嗯，
0: 也没有以前那种胸闷气短的情况发生了。
1: 嗯，
0: 也没有心绞痛的发生了。之前他坐在床边上，墙上那个画他都看不清。
1: 嗯，
0: 那后来一年半之后，眼睛的视力整整提升了3度之高。
1: 嗯，
0: 看东西明显的清楚了。
1: 嗯，
0: 画上那些细节都能够看清楚了。
1: 嗯，
0: 腿麻肿胀疼痛完全的消失了。
1: 嗯，
0: 记忆力提高了20%。
1: 哇！
0: 而且后来在这个他们家楼下这个广场舞队里面，还成为这个公认的舞王了。
1: 嗯，
0: 跳的是最好的。然后一年半之后，胰岛素不打了，降糖药每天吃一种，吃一片就行了。
1: 嗯，
0: 然后当时医院也准备再观察半年嘛。
1: 嗯，
0: 如果说再观察半年，如果没问题了，剩下那一片降糖药也不用吃了。
1: 明白。
0: 之前什么焦虑啊、烦躁啊那种坏情绪完全的消失了，每天、哎，老人就乐呵呵的。
1: 肯定啊，
0: 嗯，
1: 血糖好了，并发症没有了，减药了，换谁不高兴啊？
0: 这不身体好了，心情也好了。本身老人家是一个人和儿子住嘛，
1: 嗯，
0: 然后经常到这个广场上跳这个广场舞，
1: 嗯，
0: 还真就找到了他第二春
1: 啊、
0: 找了一个40多岁的一个就丧偶的那么一个中年人，
1: 哦、
0: 是吧？俩人哎。相爱了，
1: 嗯，
0: 后来俩人结婚了，
1: 多好啊！
0: 哎，没想到你看，还老来得子了，生了个小儿子，
1: 哎呦，
0: 是这么回事儿，
1: 人生赢家呀！
0: 可不嘛，
1: 神仙般的日子，那不就是靠着液态降糖剂得来的吗？
0: 可不嘛，
1: 吃上它，一样顶8药，血糖、血压、血脂都给调了，心脑血管也管。

0: 是啊，
1: 眼睛周围神经病变并发症同时也给缓解了，
0: 可不嘛，
1: 简单方便，又不担心说吃错药忘吃药这个事儿了。
0: 嗯，
1: 主要的是呢，收获健康了，不用成天提心吊胆了，多有意义呀！
0: 这样的人，咱们活着才有意义。
1: 对呢，
0: 是不是？这就等于说给我们身体上了一个双保险。
1: 嗯，
0: 双向控糖，智能控糖。
1: 嗯，
0: 调节我们的血糖是我们的本能，
1: 嗯，
0: 这种本能恢复了，才是真正的把病治好。
1: 嗯，
0: 同时。它还抑制了我们并发症的发生，这是不是给我们身体做了一个双重的保险？
1: 对的，对的。
0: 要不为啥数量它会这么少呢？我告诉你，人家国外，尤其在美国各大医疗机构、健康管理部门，人家都是见过世面的人。
1: 嗯，
0: 人家我说白了，可人家先得留啊。
1: 嗯，
0: 大量有效的这些科技产品，人家都会为自己所用的。
1: 嗯，
0: 那没效果，人家留它干嘛呀？那不砸自己招牌吗？是不是？所以说量这么少也是有原因的。
1: 对，肯定是这样的，亲爱的朋友们，糖尿病人呢，如果说也想给自己的健康争取机会，成为人生赢家的话呢，那么这一次的机会一定要牢牢把握住了，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7782-677 400-7782-677。三年一遇的液态降糖剂今天第一天发放，一定要赶紧拨打抢订热线。糖尿病患者朋友，这是我们再一次收获健康的机会。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到点儿了，该吃药了，一天这点事儿总让人提醒。
3: 吃吃吃，二甲双胍吃这么多年，血糖也没控制住，倒是添了不少病。
2: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治？
3: 他们也是便秘，血压高，血脂高，心慌突突的。
2: 据权威数据统计，三年以上糖尿病患者发生并发症的概率约为 46%，五年以上有并发症的概率约为61%，十年以上出现慢性并发症的概率达到98%。并发症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血糖指标控制不佳，以及常年服药对肝肾等器官的损耗所致。
3: 那有没有一种精准控糖还能不损伤肝肾脏腑的治疗方法？
2: 那有没有一种不用反锁用药还能让并发症不发展不发生的方法？
3: 那有没有一种真正改善症状不适，让人吃好睡好排好心情好的方法？
2: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引进全球首款西医中药组方专利产品，被誉为液态降糖剂最新型糖尿病产品。
3: 与常规以往治疗方法相比，具有四大优势。
2: 优势一，新剂型小分子液态，口服即吸收入血，不用扎针，不用吃一堆药，方便快捷，控糖迅速。
3: 优势二，新技术300斤中药材浓缩成1两液态，3段式液态，智能缓释，持续精准再生胰岛贝塔细胞。
2: 优势三，新原理，直指再生胰岛贝塔细胞，不增加肝肾负担，长期坚持1年半，可促进80%的胰岛贝塔细胞再生。
3: 优势四，新改变，3肽药性成分具有生命活性，可打散糖聚集，改善心脑肾各器官供血供氧，保护器官功能，延缓出现并发症5至10年。
2: 那在今天，美国马里兰大学80年呕心科研最新成果液态降糖剂，帮大家解决指标难控、并发症多、用药难的困境。
3: 全球购独家引进转产，为符合国内法规要求，以苦瓜多肽命名。
2: 3年的申请，3年的等待，换来今日的发放。由于产量稀少，工艺复杂，每个地区仅限300个名额，先到先得，订完即止。
3: 液态降糖剂抢订热线电话：400-7782-677，400-7782-677。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大家都知道，糖尿病会导致多种严重的并发症，包括白内障、青光眼等视网膜病变，以及肾病综合症、尿毒症、糖尿病足、坏疽等小血管和神经病变，更有冠心病、心梗、心绞痛、脑梗等大血管病变。根本原因就是血糖没能够长期有效的控制。美国马里兰大学历时80年呕心研制的液态降糖剂是目前医学界首款液态口服剂型，首款西医中药专利组方，300多种药物浓缩精华制成液体液态，可专门促进胰岛贝塔细胞再生，从根源上降糖、稳糖、控糖，从而完美的避开常规口服降糖药注射胰岛素副作用弊端。长期坚持一年以上，临床数据显示患者可再生 80% 的胰岛贝塔细胞，多数患者实现用药减半减量，甚至轻重患者完全断药也不在少数。健康全球购通过专属渠道争取到一批顶级珍品的液态降糖剂，在国内呢为大家转产，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因国内法规标准以其中一味主药苦瓜命名，每过三年仅有一次使用的机会。报名抢订热线 400-7782-677 400-7782-677。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哎，梁老师啊，你好啊。
1: 哎、你好，是我啊。
2: 哎，这个降糖剂啊，我要定一年的啊。
1: 哎呦，
2: 哎呀，这等了三年了，可算是在等到再次发放了。哎呀，这回我这多留着点儿了。
1: 啊，我听你的意思，也是三年前用过的老朋友是吧？你这之前用的怎么样啊？跟我说说。
2: 哎，效果不错啊。
1: 哦。
2: 啊。要没有这个降糖剂啊，
1: 嗯，
2: 三年前我这个眼睛就瞎了。
1: 眼睛、哎、哦。
2: 哦，你说说到这个事儿啊，我就一肚子的火。
1: 哦。
2: 哎，我从这个确诊啊糖尿病那天开始啊，
1: 嗯，
2: 吃呀喝呀这上面啊就严格的注意了。
1: 哦。
2: 从来也不敢乱吃东西。
1: 嗯。
2: 血糖还一直控制的也挺好。
1: 嗯。
2: 而且每年都体检。
1: 我明白了。就是你是不是觉得我这血糖控制的好了，这并发症就不出现了、
2: 啊、
1: 是这意思吧？
2: 对对对，
1: 你看、
2: 哦、哎，没想到我这个血糖控制的这么好啊，六年前这眼睛还是得了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1: 哦，
2: 这两只眼睛这个视力吧，哎呀就剩0.02了。
1: 0.02了、哎、呵，哎呀，
2: 哎，你看是坐公交车吧，都看不清啊，前排人的脸是什么模样的？
1: 你看是不是？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们临床上啊有一个非常权威的数据，
2: 嗯，
1: 就是三年以上的糖尿病的人群，得这个并发症的几率能达到46%。别看你这个血糖表面上控制的挺好，但是其实啊、嗯，它已经在损伤我们的血管了。啊，尤其是眼底啊，
2: 对对对，
1: 眼底都是毛细血管，都是特别细的小血管。
2: 嗯，
1: 高血糖非常容易在这个小血管这儿怎么样聚集，然后堵塞你的毛细血管、
2: 嗯、
1: 影响我们眼底的供血。而且还有什么呢，就是高血糖啊，就是它容易造成什么呢，在我们血液当中形成糖结晶。
2: 嗯，
1: 这个糖结晶啊，它一游走了之后特别能够容易划伤我们眼底的毛细血管的内皮，造成出血呀、血管的畸形啊。我告诉你，这都是影响给我们这个视网膜是吧供血的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吧？
2: 嗯。
1: 那最后影响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视力的下降嘛，对不对？啊。
2: 哦，对对，你看我这点眼药水啊，
1: 啊，
2: 吃药啊都没效果。
1: 对呀、
2: 啊。啊，后来啊就开始往这个玻璃体内注射那个激素药。
1: 哦。
2: 啊。这视力啊是勉强的保住了，
1: 嗯，
2: 医生说啊，哎，不赶紧治啊，哎呀，就容易啥也看不见了，失明了，
1: 容易失明是不是？嗯，我告诉你啊，
2: 哦、
1: 就是你滴眼药水啊、吃药啊，或者是球后注射呀、啊，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因为你的问题还在你这个胰岛上呢，
2: 对对对，
1: 是你的糖尿病带来的。

0: 是不是？你不从根儿上修复再生我们的胰岛白的细胞，修复我们胰岛的分泌胰岛素的功能，那你这血糖永远不能够实现自我的调节，是吧？你总靠药物的话，我告诉你，你用上药了，你血管当时是通开了，眼底细胞有营养了，但是血糖一旦高了，你看它这么一来，又把你眼底血管就给堵上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你的眼底细胞你还会没有营养，然后慢慢的它就出现萎缩，你这视力不就又看不见了吗？你看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哎，是的，是的。哎呀，我就是真是这样，刚开始治疗啊，这个视力恢复了一点，后来就又完了。
0: 你看，
1: 啥也看不清了，
0: 是不是？
1: 哎呀，就剩个光感了。当时啊，我合计啊，我这后半辈子啊，就得瞎了。
0: 哎呀，
1: 哎，凑合着活吧，活一天算一天吧。
0: 我告诉你，你这话呀，你看你就说对了一半，你剩下那一半都错了，是吧？以前你凑合活那是没办法，对不对？但是现在啊，咱们医学都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是不是？尤其是人家美国现在啊，液态降糖剂这样的好产品人家已经上市了，是不是？我告诉你，像糖尿病这个并发的眼病的问题，我告诉你，你把它用好了就能够有机会实现我们视力的好转。那你为什么不试一试呢？本来能好好的活，为啥咱们偏点要凑合活呢？你是不是？
1: 哦，哎呀，我老伴也是这么说的。
0: 你看
1: 啊，哎，他呢一直没放弃啊，不停的给我不找办法。直到这三年前吧，用上的全球购发放的那个降糖剂啊。
0: 液态降糖剂。
1: 哎，这算是把我给丢了。
0: 好，
1: 哎，当时啊，不知道效果的好坏啊，我就留了半年的
0: 啊。
1: 哎，吃完这半年啊，这眼睛的干呀、涩呀、看东西有重影呀，哎，都减轻了。哎
0: 啊，
1: 哎，我现在啊戴那个眼镜啊，哎，能看清楚东西了。
0: 好，
1: 哎，和那个邻居前后脚啊，跟我得的一样的病啊，两年前啊。他就看不见了。
0: 哎呦呵，
1: 哎，老惨了的。
0: 你看看这多明显的对比呀，是不是？
1: 哦，
0: 为啥呢？我告诉你，因为这个马里兰大学这个液态降糖剂啊，它这个肽呀、是有活性的，能够随着我们的血液呢游走我们的全身。它这个游走的过程当中，比如说遇见这个糖聚集呀、糖结晶啊，它给你打散喽、然后这样一来就恢复了我们眼底的供血了。而且它最主要的是什么呢？能够定向的修复和再生我们的胰岛白的细胞。那这样一来，我们的胰岛功能慢慢不就恢复了吗？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就恢复我们智能的、本能的调节血糖这种能力了，是不是？所以说，它就有明确的延缓推迟并发症的发展，减少我们传统用药的一些伤害，这个非常好啊。
1: 哎，对，您说的太对了。哎呀，我当时啊留了半年的
0: 啊，
1: 留少了，
0: 少了
1: 啊。哎呀，后来我在想定啊，那就没有了。
0: 哦，
1: 哎，就这几年啊，我没事啊就给咱们全球给我打电话
0: 啊问。
1: 哎呀，一直说没有货。
0: 对，确实啊，我跟你讲啊，咱们健康全球购啥都好，就是这个有些产品啊，它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这是我们的问题，是吧？但也没办法，而且还不是我们掖着藏着。它这个好产品它一定是非常稀少的，对不对？而且再加上这个液态降糖剂，它本身是首个获批的西医的中药组方的专利的这个产品啊，那是中医西医智慧的一个结晶体啊，是吧？它等于说开辟了中西医互相认可的一个先河。所以说你看，各大全世界很多的这个发达国家，各大的这个高端的私立医院都在抢着要呢，是吧？我们也得排队，排队等到现在，这不才有了这个咱们国内转产的这么一个机会吗？所以说特别不容易、是吧？我说实话，要不是我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人的科研团队跟这个马里兰大学有很深的这个渊源的话，我告诉你，我们可能连排队的资格都没有啊。
1: 哎呀，那这好不容易来的产品啊，我订一年的太少了，我订两年，
0: 哎呀，
1: 我这些并发症啊都推迟了10年20年再来啊。
0: 对，10年20年咱还怕啥呀？这要是把并发症推迟那么久的话，是不是？再生胰岛细胞，恢复我们胰岛的自身的功能。我告诉你，你这个把并发症推迟个10年20年，这个愿望是肯定能够实现的啊。你这样吧，你等一会儿吧，把你的这个联系方式啊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是吧？我们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安排给你发货的，好不？啊，
1: 嗯，

0: 了就让您费心了，太谢谢您了，杨老师。
1: 好，不客气啊，咱们聊到这儿啊，
0: 就跟工作人员联系啊。
1: 好嘞，
0: 哎，谢谢您了，梁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通过专属渠道从美国帮大家引进目前前沿的液态降糖剂剂型，300多种药材去粗流精浓缩成肽，无色透明，剔除了一切无关再生胰岛的成分，国内转产独家授权，专利号明确标注国家承认，属国际前沿的新剂型产品，活化再生胰岛贝塔细胞，降低胰岛素抵抗，增加糖代谢，稳定改善因血糖引发的高血脂、高血压、心绞痛等问题，从源头解决糖尿病内分泌问题。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有300个名额。新剂型，新改变，迎接新生活。报名抢订热线：400-7782-677，400-7782-677。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梁老师，我问你啊，我想用这个液态降糖剂，现在可以定不？
1: 上来就问啊，没问题，我告诉你，今天活动刚开始啊。
3: 哎呦，太好了，梁老师。梁老师，赶紧的给我定上啊，我压一年的那个。
1: 啊，好好，别着急啊，这个我们导播呢会帮你记录的啊。一会儿呢咱们俩挂完电话之后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的。
3: 哦哦哦。
1: 你先跟我说说怎么个情况啊，上来这么着急就一定要定一年的量呢啊。
3: 杨老师我跟你说啊，前几天你给的免费体验效果的那机会我没有得到
1: 啊，
3: 但是我妈她得到了。
1: 哦，你老母亲得着了。哎呀，
3: 对呀、
1: 啊
3: 所以我妈呢她用的效果特别好。
1: 哎呀，
3: 刚用了两袋。哎呦，她这个血糖啊恢复了正常标准的，
1: 是吗？
3: 身上啊感觉松快了很多。
1: 好，
3: 之前他总是在家就唠叨，哎呦，那个腿
1: 啊，
3: 像绑着沙袋一样，
1: 腿沉，
3: 真是重啊，那个走路都走不了。
1: 啊，
3: 但是自打用上了体验的液态降糖剂，才两天之后啊，他就感觉他就说，哎呦，我那个沙袋没有了，你看，你看，他把那个脚拆下来给我看，
1: 效果多快啊！
3: 对，他说腿呀、特别的轻松。
1: 嗯。
3: 那个还有就是啊，他把那个袜子脱给我看，那个脚后跟的裂口那个地方以前像刀一样硬邦邦的，现在也软和了，
1: 也软和了。好，
3: 那个裂口啊你看着呀在长肉，它是那种那裂口是粉色的。
1: 哦，
3: 知道吧？
1: 好
3: 特别的好。所以我们特别高兴收获到这么好的效果，所以今天我想跟您多定点，我跟我妈一起用。
1: 哦，
3: 我也有糖尿病的，但是我没有我妈那么重。我还没有严重到并发症的程度。
1: 明白了啊，当时这个免费发放的时候你没想着，你母亲想着了，是不是？
3: 对，
1: 而且你母亲用上之后，哎呦，这两天的时间真实效果就出来了，是吧？
3: 对，
1: 所以说你一看这好家伙也想跟着一起用了，是吧？
3: 那当然呀。
1: 没问题，我告诉你没问题啊。为啥呢？被译为是液态降糖剂的这个高端的产品，它本身就是三段肽的这种小分子结构，是吧？它吸收是没有障碍的，入口即吸收，就等同于是就是咱们注射胰岛素一样了，它效果就这么快。
3: 哦，
1: 这么直接啊。而且你刚刚说你母亲这个脚都裂口了，是吧？你明显的现在都已经改变了，非常好啊。你让你母亲继续给她用好，我告诉你还会有更大的惊喜的啊。
3: 哎呀，这已经是惊喜相当大了，因为妈妈用的效果真的是太快了。第一次感觉哈，用对了产品，
1: 是不是？啊，
3: 对，
1: 我告诉你啊，这个液态降糖剂人家用的是浓缩的这种纯化液态的技术。我告诉你什么意思啊，300斤的中药材浓缩成1两的液态。
3: 啊，300斤。
1: 对，而且把没必要的里面的一些成分都给你剔除了，是吧？不副作用的一些成分都给你剔除了，它专门留下来的就是能够对我们胰岛细胞有再生作用的有效成分，通过恢复我们自身胰岛贝塔细胞的功能起到的降糖的作用。咱们经常讲，就说浓缩的不都是精华吗？是吧？你就想呗，你说你用这么好的产品，这效果能不快吗？对吧？
3: 对对。
1: 再说人家马里兰大学，人家耗时了将近80年的时间呢，是吧？用的是西医的手段研究完成的咱们首个咱们中药的组方。那你想想，这产品要不好的话，相关的部门也不可能给他颁发这个专利备案号啊， 对不对？
3: 嗯，是的，是的。
1: 是吧？我告诉你啊，在健康方面的审核，相关部门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也非常慎重的。人家我告诉你，那你说人家都能拿到这种授权，这种备案号，那你说还了得吗？是不是？
3: 那当然。梁老师，我这会儿呀有了液态降糖机啊，我和我妈的糖尿病的问题那是彻底的有治疗的信心了。
1: 好，
3: 说心里话，我心里挺担心的啊，我糖尿病的问题要是控制不好，慢慢的并发症出现了哈，
1: 那可不，
3: 那可是彻底没救了。
1: 对，
3: 我也害怕以后吃降糖药他不管事儿啊，那不得打胰岛素吗？
1: 嗯，
3: 哎呦，要是真的发展那个地步哈，那太吓人了，天天扎自己。
1: 我告诉你，你这么想是对的啊，因为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说，我们以往的常规的用药，你这个时间用的越久，我们自身的抗药性就越高越强，你就需要加大剂量来服用这个降糖药。比如说注射胰岛素也是，是吧？随着用的这个时间越长，你注射的剂量也得翻倍，对吧？但是现在咱们有机会了，有机会用上这个液态降糖剂，那你就不用担心了，是不是？液态降糖剂我毫不夸张的讲，等同于咱们口服的胰岛素啊，这是前沿的高科技的产品，那是马里兰大学研发的，也是国际上非常知名的再生医学领域领先的这个马里兰大学研究出来的一个非常可靠的组方。它在降糖的同时还能够再生和修复我们的胰岛贝的细胞，恢复我们自身的分泌胰岛素的功能，你说这多好，是不是？
3: 哦，杨老师，如果说是自身的胰岛功能恢复了，正常分泌胰岛素了，那就不用吃什么降糖药了。
1: 那还用吃什么降糖药啊？对呀、啊、那可不。
3: 健康的那还担心什么并发症？
1: 对。
3: 那真的是解决了完全的后顾之忧。
1: 对，我告诉你，当初人家马里兰大学就是研究这个课题的方向的时候，它不是针对降糖的，它是奔着定向的修复和再生我们胰岛贝的细胞去的，是吧？降糖那是烧半手的事儿。是吧？而且他研究出来这个产品，最早的时候都是针对这个糖尿病十年以上的患者，甚至有并发症的患者、顽固性的患者、重型糖尿病的患者，人专门这个研发这个产品的。你想一想，那如果说咱们是轻症的，像你这种，我告诉你，你这还没有出现并发症呢，你及时用上这个液态降糖剂，那是不是更小菜一碟了？是吧？
3: 小菜一碟，梁老师，我有信心。现在呀、所以我急呀、我想用上
1: 好，你就放心吧，别着急，是吧？咱们把名报上了，你很快就会得到手了啊。然后收到了之后呢，我们健康管理师呢会告诉你怎么办、怎么做，是吧？你就按着这个听话照做就行了，是吧？我告诉你，收获到效果那是迟早的事儿，到那时候再给我来个电话，好不？
3: 好，谢谢你了，梁老师。
1: 好了，
3: 那我今天也不跟你唠叨了。
1: 好了，
3: 谢谢，再见哈。
1: 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健康全球购一直致力于将国内外的高端药品、营养品、日用品带给大家。本次引进的也是被誉为医学史上首款液态降糖剂剂型，目前在欧美的诊所、私人高端医院以及公立社区医院，众多医生针对糖尿病患者，液态降糖剂是处方签的必备之一。新产品、新剂型、前沿新成果，尽在健康全球购平台。你有什么需求，尽量的我们都会去满足大家的。平台热线400-7782-677 400-7782-677。
4: 到点儿了，该吃药了，一天这点事儿总让人提醒。
5: 吃吃吃，二甲双胍吃这么多年，血糖也没控制住，倒是添了不少病。
4: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治？
5: 他们也是便秘，血压高，血脂高，心慌突突的。
4: 据权威数据统计，三年以上糖尿病患者发生并发症的概率约为 46%， 五年以上有并发症的概率约为 61%， 十年以上出现慢性并发症的概率达到 98%。 并发症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血糖指标控制不佳以及常年服药对肝肾等器官的损耗所致。
5: 那有没有一种精准控糖还能不损伤肝肾脏腑的治疗方法？
4: 那有没有一种不用繁琐用药还能让并发症不发展不发生的方法？
5: 那有没有一种真正改善症状不适，让人吃好睡好排好心情好的方法？
4: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引进全球首款西医中药组方专利产品，被誉为液态降糖剂最新型糖尿病产品。
5: 与常规以往治疗方法相比，具有四大优势。
4: 优势一，新剂型小分子液态，口服即吸收入血，不用扎针，不用吃一堆药，方便快捷，控糖迅速。
5: 优势二，新技术，300斤中药材浓缩成1两液态，3段式液态，智能缓释，持续精准再生胰岛贝塔细胞。
4: 优势三，新原理，举止再生胰岛贝塔细胞，不增加肝肾负担，长期坚持1年半，可促进80%的胰岛贝塔细胞再生。
5: 优势四，新改变。3肽药性成分具有生命活性，可打散糖聚集，改善心脑肾各器官供血供氧，保护器官功能，延缓出现并发症5至10年。
4: 那在今天，美国马里兰大学80年呕心科研最新成果液态降糖剂，帮大家解决指标难控、并发症多、用药难的困境。
5: 全球购独家引进转产，为符合国内法规要求，以苦瓜多肽命名。
4: 3年的申请，3年的等待，换来今日的发放。由于产量稀少，工艺复杂，每个地区仅限300个名额，先到先得，订完即止。
5: 液态降糖剂抢订热线电话：400-7782-677。400-7782-677。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6: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5: 山海留声，音乐无界。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7: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8: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9: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10: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11: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2: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3: 行吧，我来吧。
14: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3: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4: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4: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6: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4: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8: 爱蹦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19: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20: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19: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
21: 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18: Thank you。 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

0: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1: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2: 燃气安全无小事，燃气使用安全九提示，帮您防患于未然。购买灶具一定要选用带有熄火保护功能的合格产品。不擅自改动燃气管线或灶具等设施，更换设备时一定要看看有没有漏气。装修时不能把燃气表、热水器等封在柜子里，也不能在燃气设施上捆绑悬挂物品。做饭烧水时要开窗通风，不能离人，燃气安全需要时时关注。每次使用完燃气，别忘了关闭气瓶阀门、管道与软管连接阀门和灶具开关。日常多检查燃气胶管，发现异常一定要及时维修和更换。一旦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关闭气源，打开门窗通风，不触动电器开关，不用明火。建议安装燃气自动报警和自动切断装置，尤其适用于独居老人，老人更安全，家人更安心。遇到任何燃气安全事故，首先要迅速远离危险位置，再去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严重的拨打119电话报警求助。防患于未然，守护燃气安全。
3: 生活就是柴米油盐的平淡，是行色匆匆早出晚归的奔波。生活是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是爱而不得得而不惜的伤感。生活是看不同的风景，遇到不同的人，是经历伤痛后的微笑，是挫折过后的坚强。岁月沉淀，酸甜苦辣，每天一个小时的守护，让主持人张静倾听你的心里话，帮你厘清那些解不开的纠葛，替你分担压力与不快，聊聊情感，说说生活，欢迎走进静爱讲理。
4: 聊聊情感，说说生活，张静在这里等候各位，欢迎您。您好啊。
5: 你好老师，
4: 欢迎你。哎，你好，请讲。
5: 就是老师，之前嘛，我不上班的时候嘛，然后我老公他就嫌弃我在家乱花钱，然后我现在我找了一个工作嘛，但是我老公他又说我不顾家，我就感觉我现在怎么做都是错的。对，我现在我不知道怎么样子去跟他进行一个沟通。
4: 好的，
5: 我也不想。
4: 这是你的问题，说一下具体的情况，结婚多少年，有没有孩子，你做什么工作，他做什么工作，你们的收入各是多少，结婚之前相处了多久啊，包括婆媳关系啊，家庭关系都讲一讲来。
5: 好，就是我今年31岁，然后我老公35岁。我之前就是孩子小，因为我们家我跟他结婚5年的时间了嘛，我们家孩子今年4岁嘛。然后前3年的时候我是一直在家带孩子的。然后就是孩子当时读幼儿园之后嘛，我就出来工作了。我现在是从事一个销售工作。因为就是不固定，正常的话像这个时候的话就是3-4千块钱，如果旺季的时候呢就是6-7千块钱。然后我老公他是在我们这边是做一个就是一个工厂里面当小组长的嘛，一个月就是7000多块钱。因为当时我们也是说是朋友介绍认识的嘛，然后当时我们俩也谈了1年多的时间，就是觉得那时候他对我就特别好，就是我随口说的一句话哈，他都能说记在心上。就包括那时候就好比说今天是520的时候，他都会提前给我准备一些礼物啊什么的，给我制造一些小惊喜。那时候就感觉就特别好，然后就是成了家之后吧，他就完全的就是变了，就是他就是天天就是有点嫌弃我，因为那时候我不是刚结完婚之后我不就是怀孕了嘛，就在家就是待产了嘛。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喜欢把我的日子嘛就是过得比较有仪式感一点，然后每天会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嘛。但是那时候我老公他下了班之后嘛，他就会说我说意思说你天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进的，你打扮这么好给谁看呢。我要是再买点什么衣服呀，或者说买点花什么的嘛，然后他又会说我说意思说啊，你买这些不能说买2斤肉回来吃，大家还能。

0: 说解解馋，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1: 那买馒头能吃一年。
0: 对，就是那个时候真的，我当时我就心想着，我只是说暂时的这样子，我以后我肯定要就是要出去工作，我要凭自己的一个工作努力，把日子就是说过成我想要过的一个生活。
1: 嗯，
0: 而且他那时候就是到年底的时候，他还会查我的账，他就说你看我，因为他当时一个月不是7000多块钱嘛，他每个月都会上交给我6000块钱用于家里的一个日常开销嘛。
1: 嗯，
0: 但是他到年底的时候，他就是会问我，他说今年手里面攒多少钱呀。但是真的是说实在的，自从说有了孩子之后，家里面开销就特别大。
1: 嗯，
0: 然后手里面就没攒多少，然后他当时他就是说肯定是说我在家乱花了，他后面他直接给我买了一个本子。
1: 嗯，
0: 然后说你这样子，我教你一个就是攒钱的一个规划，你天天，你比如说你去超市买了多少，你就记本子上，这样子你到月底的时候你就是做一个总结。真的就是我就感觉他特别，这件事情我就感觉他明显就是对我不信任。
1: 嗯，
0: 反正就是我感觉对我伤害就是挺大的。所以我后面我就是等到孩子那时候3岁的时候一去幼儿园之后嘛，我就立马去找个班上，然后就是做我现在的这个销售行业，就是卖衣服的嘛。然后我真的，因为你看像我们说实在的做销售的嘛，别人休息我们就是正忙的时候，然后你说一孩子一星期天星期六的时候，我不可能说请假然后陪着他怎么样的。然后我老公他又是埋怨我，说我意思说自从说中就是去上班之后嘛，就感觉就是对家里的这些事情就是忽视的就特别多，说我现在眼里面就只有工作了。真的我就感觉自己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1: 我总感觉就听到这儿，咱们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哈、啊、就这个男人在一直不停的挑你的毛病，就无论你做什么你都是有毛病的。咱们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你工作的时候挑你工作的毛病，不工作挑你在家的毛病，你花钱挑你花钱的毛病，不花钱又挑你不花钱的毛病，就总之你一定在他的眼里就是你这个人不行，所以你做什么事情他都会在鸡蛋里挑骨头的，就是看你不顺眼，很简单。
0: 对啊，就是他现在他那一天嘛，他甚至就跟我说、他说媳妇儿，要不然你就不要出去工作了，你就还是说回归家庭嘛。他说你就在家把孩子带好就行了。
1: 嗯，你带孩子他又说你带不好，包里不剩钱也不挣，就在家里边每天吃我的喝我的用我的，这样你带个孩子你都带不好，教一个孩子你就教育成这样，你还能干啥？
0: 对对，真的就是真的像你所说的这样子啊，我都感觉我有的时候我都感觉为我们女人就是打抱不平。
1: 你今天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了？来，咱俩不扯这些没有用的，咱们说具体的，讲具体的事儿。
0: 嗯嗯，就是现在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样进行跟他一个沟通，因为我现在工作上嘛有一个就是一个晋升空间，但是需要一个外调，然后当时我就回去跟我老公商量嘛。
1: 嗯，
0: 但是他就不同意。
1: 嗯，
0: 他甚至就是怀疑我跟我们这个领导是不是有什么不好的关系。
1: 嗯，有没有啊？
0: 就是没有啊。
1: 他为什么会这样想，怀疑你跟你的领导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呢？
0: 就是那一天我下班的时间嘛，我就会回复一些工作上的一个事情。然后因为我们这边大区经理嘛，他是男的。
1: 嗯，
0: 后面他就是因为当时也是说到我们这边来巡店的时候嘛，他就是给我们开了一个会，就问我们这些，因为我们店里4个员工嘛，问我们有没有一个外调的一个想法嘛。我当时我是举手的，我想因为我想着挣钱，真的。
1: 嗯，你的孩子几岁？刚才没有听错的话是4岁对吗？
0: 啊，对
1: 啊。那如果外调的话，这个4岁的孩子你们俩怎么办？你举手的那一瞬间有没有想好这个可行性有多少？
0: 有，因为现在是我婆婆天天每天就是说负责一个接送嘛。
1: 嗯，
0: 对，我觉得我外调的话也就是2年的时间，你家里面因为现在孩子还小，说实在的我是想着趁他就是1年级的时候然后再回来，就是我自己看在自己的身边、再进行给他一些辅导作业，我是有自己的规划、但是我老公他就不认可我。
1: 你们俩之前的情感基础和相处情况来讲是根本不可能实现你的想法的。就是我跟大家讲，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啊，尤其是女人，如果你在事业当中你要去上升，这个上升的空间是必须通过你外调在一个别的市场做出一些成绩，回过头来才能回来在你所在的长居的这个城市再给你一些提拔和收入晋升的。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想选择去外调，那得是你们的夫妻感情非常好。就女人就是这样的，女人面对这个婚姻的婚姻内 这个职位的晋升和收入的晋升通道就是这样的，你一定要有一个舍和得。嗯，就是你的夫妻关系一定是非常非常好，然后你的丈夫是非常尊重你这个女性的事业。

0: 灵魂的经济独立的，如果没有一个非常符合的三观极其尊重你的男性，女性在婚姻当中如果想选择说我就两年或者三年或者多长时间我去外调，这个丈夫能够去包容，尤其孩子很小，然后丈夫能够去理解且支持的这概率极小。
1: 对，
0: 嗯，所以我很奇怪，我很奇怪啊，就是你举手说你能去外调的外派的，这个时候你没有想吗？你们的夫妻感情是什么样？你举这手的瞬间，你真的有底气吗？或者说你举手的瞬间有没有想好？如果你坚持说我就是要提升的这个空间，我可以接受离婚，或者说我可以接受这两年我们分居的日子，我这个丈夫会背叛我。你们俩的夫妻感情来讲，在眼皮子底下，就是在这个眼皮子底下，都不见得你的丈夫会多忠诚。我说实话，你这边也不见得，我也说实话。因为你的感情本来就不牢靠，不牢靠的感情在各自的工作当中有一些渠道和途径或者机会认识一些异性的时候，你们出现一些翻车的情况会非常高，这个概率。那么如果你去外派，你们两地分居且是两年的时间，夫妻感情又不好，基本认同你们可以接受开放式婚姻。
1: 嗯，那这一点我肯定接受不了呀。
0: 嗯，那么你当时举的这个手说你能接受外派，这就是一个笑话。
1: 我是想着回去跟他好好说说，让他就是分析一下我们现在当下的一个局势嘛。
0: 嗯，
1: 因为我们家生的是儿子，你看像我们老家这边，儿子以后开销就特别大，又要买房子，又要给彩礼，又要买车子的。
0: 嗯，
1: 而且外派也就两年的时间，我希望他能够说在我的一个事业上能够说给我一个大的支持。我当时也跟他说了，我说这个机会也是非常难得，不是说你想有就有的。
0: 嗯，
1: 而且你看他一直说在这个工厂里面已经说上了好多年了，工资就没有什么一个大幅度的一个上升空间的，基本上就是、就是安分嘛，就是居家离家比较近，就是踏实的这种状态。我是说想把就是说养家的这个责任嘛，我想分担一些在我的一个身上的。
0: 嗯，但是你养家的责任分担过来，可能这个家以后就不存在了。有的时候人就是这样的。我问一下，给你外派所应允的，你的收入能有多大的变化呢？
1: 嗯，多个两三千块钱。
0: 就多两三千啊？
1: 嗯，
0: 不是说多少倍的增长。
1: 嗯，没有没有。
0: 你的这个大区经理是跟你一起去开创新市场吗？
1: 啊，对，到时候他会带我去，因为那边是新店嘛。
0: 好吧，我的问题结束了。
1: 那老师，你现在就是那你说我现在应该是选择继续出去，还是说留在老家这边呢？
0: 嗯，这个决定只能你自己做。我们就想一个普通人一个最基本的逻辑常识吧。咱们大家会不会因为多挣两千块钱扔下四岁的孩子，也不顾已经岌岌可危的夫妻感情，接受两年时间的外派工作，仅仅因为多两千块钱？各位评论区打字，你们会不会接受？会不会为了两千块钱去做这样的外派工作？各位打字吧，来，我给你读。有人说张健女士有大问题。嗯，有人说你有外心了，有人说我不会接受，我绝对不会，不可能的。他说这就是分开的节奏了，如果多个万还能考虑，多两千绝对不去，不去不去不去。还有朋友打字说了，除非点点点点，除非点点点点，除非的点点点点，我替大家来回答，那个点下去的是什么意思？大家打除非点点点点的那个点里是大区经理和你之间的关系。那么大区经理为什么要被除非？我们大家也都是成年人，我也没有办法去给你扣帽子，我只是说咱们各自有各自的想法，脑海当中大家的一些判断和想法，我也没有理由，我没有这个权利去制止大家有什么样的判断，各位说对不对？
1: 是，我知道大家可能说是想了一些其他的，但是我跟您说可以跟你保证，我没有说跟他有一些
0: 你说完，你可以说完来。
1: 对，我就是跟他，我没有一个就是越界的行为。我可以说跟你们就是谈论我自己的一些生，我对他只是说一种欣赏之情。说实在的，因为他今年哈，他才38岁，我就觉得人家38岁，人家因为经理嘛，说实在的，一个月就是2万多块钱，我感觉他相对而言就是很成功的。我就感觉对他是一种敬仰，是一种仰慕。我当时我也在看到他的时候， 真的，我也在想，如果说我等到我38岁的时候，我是。

0: 也像他这样子，能够说在职场上有一个大一点的一个提升。
1: 所以你要走近道吗？
0: 哦，
1: 你这个大区经理去开一个新的市场，去经营市场，那你去经营大区经理吗？商场是大区经理的事业，那么大区经理是你的事业吗？我们作为女人，咱们大家打开天窗说亮话，女人对于男人的爱是要有一些崇拜的。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是认可我这个话的，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来觉得我说的对的，咱们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打一个对字。就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爱其实是不一样的，就是爱这个事情本身，女人对于男人的爱更多的是慕强，不是说绝对，但是大部分女人对于男人的爱需要慕强。你刚才话语当中所透露出来的一些信号，我觉得我不是说你跟你的大学经理现在一定怎么样了，或者你们已经怎么样了，我不能去说这个话，对吧？我是作为女人，我不能去跟你造黄谣。但是你对这个男人的所谓的尊重，你言谈举止当中流露出来对他的这个尊重和这个羡慕，这个慕强的状态，我们大家不傻，我们各位是能够判断得出来的。那么你能保证你们只乎于理吗？你能保证孤男寡女的就你们两个人相熟，天天白天晚上工作在一起，恐怕是很多工作餐也要在一起吃啊！我想请问你如何去保证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永远只乎于理？
0: 说实在的，这个我没办法保证，
1: 对吧？
0: 因为
1: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面对自己的内心，坦然去面对这个事实呢？
0: 是，
1: 其实我跟你讲，夫妻之间真的是很考验人心的。有钱的时候考验的是丈夫，没钱的时候考验的是妻子。所以我特别特别敬重两种人，一个是年轻的时候陪伴自己的丈夫过苦日子的女人，另外一个是在富裕的时候陪老婆过好日子的男人，这两种人值得敬佩。我希望我们彼此都是生活当中的这种人，我们都做那个能陪伴对方的人，我们都做那个能够经得起考验的人。真的姐妹，我希望往后余生夫妻之间都能善待彼此，止于终老。我非常看到人，非常希望看到人世间所有的夫妻都幸福和睦。好好的日子现在觉得不知足，我告诉你，等到你作了闹了后悔的时候，你想回到这样的日子就回不去了。
0: 那我应该好好珍惜当下。我可能说只在意自己的，就感觉前些年在家里受了那些窝囊气吧，现在就想着。
1: 姐妹，我告诉你，我刚才告诉你你错了，但是我没有说你老公对，但是你老公的毛病和现在你要去做的事情比起来，要改变的是你。你老公说的话做的事儿，不代表我认可他，但是绝对不能成为你现在在婚内要去出轨有这个苗头的理由。就是以后你跟你老公的日子过与不过，也不能因为你做错的事情去结束。你们俩以后能不能在一起，不能因为你现在这个大区经理在你这头驴的面前摔了根胡萝卜，你就给他去辣磨了，这是错的。
0: 那可是我现在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跟他沟通。
1: 老老实实的过你现在的生活，先把你工作上的事情放定，你可以在你的本事合理的情况下你去发展你的事业，而不是把这一个滥情的东西当成救命的稻草。好了，说到这儿再见。
2: 很多事情在不说憋屈说了吵吵之前，敬爱讲理，真诚云听你的心声。过去的时间可以念念不忘，但必须放下。活在昨天的人迷惑，活在明天的人等待，活在今天的人最踏实。敬爱讲理，欢迎收听。
3: 一度电，
4: 我可以让吸尘器把房间打扫五遍，可以让电冰箱运行一天，可以使普通电风扇连续运行24小时，可以使9瓦的节能灯连续照明100小时以上。请问我是谁？
5: 我知道你是一度电。
4: 现在你知道我的用处了吧？节约能源，请从一度电开始。
6: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刷会儿手机。
8: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9: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知道。
9: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好了，拔了。
9: 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9: 哎呀，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0: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1: 你想一夜暴富吗？你想一夜成名吗？你想开着兰博基尼潇洒自如吗？朋友，现在只要关注一个微信。
12: 哎妈，你天天拿着手机看什么呢？
13: 儿子，快来，这个呀是你孟阿姨刚告诉我的一个机会，投资10万，咱就是公司股东，以后啊你的下线投资咱都有分红。你孟阿姨已经投了10万了啊，我跟你爸商量完了，打算把咱家的定期取出来给公司汇过去。
12: 妈，这种不劳而获的财富你想都别想，什么投资啊，什么以小博大呀，网络上这些视频和链接全是骗人的，还就专门骗你们这些老年人。
13: 你明白什么？你看看这视频，人家电视台都播了还能有假？你呀一天到晚就知道花钱，不知道挣钱。
12: 妈，那是利用技术手段合成的，你们被骗了。
13: 哎呀，行了，你别跟我说这些啊，我自己的钱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你别气我啊，我心脏不好，该干啥干啥去。
14: 您好，这里是派出所，经过调查，你母亲参与的投资是一起诈骗事件，请马上过来一下。
2: 你全情投入的致富大业也许只是虚无的海市蜃楼。走进网络新世界，老年人请牵好子女的手，提高防诈意识，保护个人安全。
15: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2: 初秋的辽宁，晨光正好，文明在每一个平凡的清晨生长。
4: 妈，快看，那辆白车停下来让咱们了。
16: 对呀，咱们快点走过去，给司机叔叔竖个大拇指。
2: 斑马线前的每一次礼让，是城市心跳的温度。文明交通，让出行更安心。
17: 哎呦，这小泰迪可真精神啊！牵绳遛狗，您可真讲究。
18: 应该的，大爷，咱辽宁人养宠就得文明养宠，既是对别人负责，也是对咱毛孩子负责嘛。
2: 牵紧的是绳，记住的是情，文明养宠。让邻里更温情。
19: 姐，您二位点仨菜差不多够了，咱家菜量大，不够再添。
20: 行，听你的，吃不了咱打包，不能浪费。
2: 光盘行动，不负耕耘，文明餐饮，让每一餐都珍贵。文明交通，文明养宠，文明餐饮，从身边小事做起。文明辽宁，因你而美。
21: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能力，家庭和公共场所消防安全提示。室内装修装饰不应采用易燃材料，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要关闭电源开关。
2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3: 比赛开始，9.58。
22: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 每秒6.94。

0: 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2: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音乐在耳畔，感动在心间。
4: 他快言快语，快刀斩乱麻，
5: 每个付出都要有回报的，你为什么要忍气吞声？我说的这些话，我真的是通过另外一个角度来告诉你。
4: 他真挚真诚，直率热心肠。
5: 说你的心情不太好，孩子跟我讲讲好吗？所有的父爱母爱都是一场渐行渐远的旅程。
4: 他是你听得见的朋友，他是你熟悉的陌生人，聊聊情感，说说生活，敬爱讲理正在播出。
5: 聊聊情感，说说生活，张静在这里等候各位，欢迎你。你好。
6: 张老师，是这样的，我今天有事情，想让你帮我判断一下，就是现在我爸呢他生病了，然后我妈呢就完全都撒手不管了，然后因为这个事情呢还跟我吵架，他反过来骂我白眼狼，要跟我去断绝来往，然后我不知道他们两个人就是各有各的说法吧，我不知道谁说的是对的。
5: 如果你照顾你的爸爸，你妈妈能骂你是白眼狼，那就足以证明他们两个人要么就是分开了，要不然就是呢夫妻感情一直特别不好。就总之我个人觉得是你爸爸一定做过对不起家庭的事情，这是我的想法。
6: 但是他们是属于分开的状态。因为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家比较特殊哈，我爸呢是在是十几年没有回来过，然后是我在12岁的时候，我爸呢就是他跟我说他去外面出差，然后做生意嘛，然后到后来呢就没有再回来过了。但是呢就是我听我妈妈的意思，就是说我爸在外边有其他人了，有别人了，然后跟人家跑了，然后到后来就是这么多年我是跟我妈妈一起就是一起生活的，然后但是呢我就是我爸爸妈妈是没有领这个离婚证的，也没有分开的。然后我再加上就是说我妈妈一直都是一个人单身过嘛。那我一开始呢我爸刚回来的时候，我的想法就是说两个人就是想撮合他们两个人，因为我在我的心目中就是这个始终都是我的爸爸嘛。但是我妈妈是意见很大，她是很反对的那种。
5: 是的。
6: 然后
5: 那你觉得他是你的爸爸，你照顾好他就可以了。那你为什么一定要逼着你为什么一定要逼着你的妈妈原谅你爸爸呢？
6: 我就是
5: 咋的了？你爸挣大钱了？
6: 不是，因为之前呢我是有撮合过他们，但是我看到我妈妈很抵触之后呢，中间我没有再很强烈的要求，只是现在出现问题了。
5: 你有什么资格要求你妈呢？
6: 因为我觉得我是他女儿。
5: 你是你爸的女儿，你以你的角度你怎么照顾你爸，我不拦着呀。所以你为什么要去逼着你妈妈必须原谅你的爸爸呢？
6: 就是我希望我们一家三口能够在一起。
5: 那你爸忘了你们是一家三口，你咋不逼你爸呢？
6: 张老师，因为我从小我是比较亲爱的，就是我是希望我妈妈可以为了我可以去放下身段，然后去接受我爸，因为我爸其实他很后悔，他回来的时候他是对我们是很愧疚的。
5: 后悔就必须原谅吗？这个世界上做错事的只要我后悔了就一定要原谅吗？
6: 但是我爸没有。
5: 那我捅你一刀，我也直接跪下来说，我说对不起，我错了，我当时发疯了，就一定要原谅吗？
6: 就是如果是说他做了什么对不起的事情，那我可以理解。但是我爸爸是因为当时在为我们好，就是他欠了钱，他还不起，怕耽误我们，怕影响外面的人找到我们，所以他才不声不响出去的这种。而且我爸也不是什么挣大钱了。
5: 你信你爸说的就好了。你只要你自己信就可以了，你没有必要逼着你妈信呢。这么多年你的爸爸在外面有没有人，只有你妈自己心里清楚。小姑娘，我告诉你，你就是白眼狼。你妈说你说的一点都没有错。我现在咱大家都发现了，我很少很少在直播间发火了，就包括我现在劝大家，包括分析一些问题，我有没有在我30来岁的时候那么极端了。我之前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有些问题特别极端，我自从到了40多岁以后，我这两年做直播基本我缓和了，包容了不少，就能够去理解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难言之隐。如果 你这个电话放到三四年前不用多，就三四年前你打进来电话的话，我一定会找到你家到底在哪儿。

0: 我甚至可以登门上门去问你，你为什么要这么去逼你妈妈？但是现在我不能这么做，来的都是客，你既然参与节目了，我肯定让你说完，但是我是肯定要表达自己的观点的。你妈骂你是白眼狼一点都没有错，你就是一个被你妈妈保护的很好的小姑娘，就这么多年你的爸爸在外边疯，在外边浪，在外边扯，在外边怎么着，然后你的妈妈就怕你幼小的心灵包括性格包括成长的过程当中受到这些不好情绪的影响，所以你妈妈一个人又当爹 又当妈，保护着你，呵护着你，护着你周全，没有让你在缺爹的情况之下感受到比别人低一头，没有让你在没有爹的情况下被别人瞧不起。有爹的孩子有的你家都有，有爹的孩子有的一切你妈妈都做到了，所以你这样一个妈妈护你于风雨当中，给你一个很好的保护，又当爹又当妈，把你呵护大的，没有让你遭受任何审判，没有让你的心灵遭受任何代价的这样一种情况下，你反过来第一个反水说你妈这不对那不对，你不想想为什么你的性格没有受到影响，那不是你妈妈做到的吗？你没有想为什么这么多年你的爸爸不在旁边，你的日子仍然过得很好，那不是你妈妈的奉献付出吗？啊，在你眼前护你的这个爱你的这个奉献的这个，你现在觉得他做得不好，然后那个一分钱不掏人也见不着面连责任义务一点都不尽的这个外人，就你死不死你爸当年都没管，然后这么一个外人现在回来说两句好听的你就原谅了。
1: 不是这样的，张老师你误解我了。
0: 我误解你啥了？我误解你啥了？那你妈妈说的你爸爸在外边有人这么多年对你们娘俩不好你不信，你妈妈这么多年在你的身边奉献什么付出什么你看不着吗？眼睛不好使吗？你感觉不到吗？那你的爸那那我问你，你都能感觉得到你妈妈在身边奉献付出了这么多年，你不听你不信，然后你这个爸爸回来说什么话你马上就信了，你不是偏听偏信吗？
1: 你听我说一下张老师，因为我爸爸在我12岁之前他对我很好，我也是他的女儿，就是我的印象里边我的爸爸是一个英雄很伟大的一个人，就是
0: 那是你妈妈塑造的，那是你妈妈什么都没跟你说，那是你爸爸在外面做了什么，你妈妈怕你幼小的心灵遭受创伤，你正好12岁以后要进入到青春期了，那怕你自卑怕你难受怕你知道爸爸不爱你们，所以是你的妈妈替你爸撒谎，你妈妈每一次含辛茹苦含着眼泪替你爸撒的谎，对你的爱现在被你把这些爱这些羽毛 综合在一起，你做了一把利剑，你妈妈每一天对你的呵护对你撒的善意的谎言现在都变成了射向你妈妈心里的箭。
1: 主要是我妈妈现在情绪很偏激，我没法去跟她沟通。
0: 你妈妈情绪偏激是因为这么多年累的呀，但凡你爸爸负一点点作为丈夫作为爸爸的责任，你妈妈能这么偏激吗？
1: 张老师，我还有一点我是非常不理解的哈，就是那建议我真的是像我妈说的那样，那为什么我妈妈为什么当时就不去跟我爸爸去领这个证呢，就是把离婚证给领了呢？
0: 首先你爸不见不着人，第二司法成本有多少，第三个你的妈妈不见得能够经受有多少的文化教育，有多少法律的常识，第四个就你的爸爸已经神漏见首不见尾，就这个婚所谓的离与不离有没有影响你的妈妈去把你带大，再有一个你作为女人你现在年纪也长了你也成熟了，你不懂得你妈妈的心吗？就是从你12岁到18岁未成年中间的这6年，你妈妈一直希望你的爸爸能良心发现，没有最后单方面的去起诉你的爸爸结束婚姻关系，是一直希望你爸爸还能做个人，赶在你18岁成年之前还能回来尽一点点当父亲的责任，但是这一点期盼也都喂了狗。
1: 他当时他回不来他也有难呢、
0: 我就非常的奇怪哈，就你妈妈说的什么你都是不听的，就是所有的这一切哎呀啊，你妈妈轻易不会，
1: 就是
0: 你妈妈轻易不会对自己这么爱的一个女儿说出白眼狼这3个字的。
1: 不是，我也很爱他，张老师，我
0: 那你拿什么爱的吗？你拿什么爱的呢？
1: 重要的人，
0: 道德绑架吗？
1: 我没有绑架他，是因为我爸先生病了，我现在生活上很困难。
0: 没有人阻止你去爱你爸，你可以打8份工。你爸生病了要心肝脾肺肾，你看见哪个零件可以给他，你给他就完事儿了。
1: 哦，不是这意思
0: 啊，没有人拦着你啊。啊，
1: 因为我现在我有能力我可以工作
0: 啊，有能力那你逼你妈干嘛呀，就是来你有能力你爱你爸爸我给你点赞就可以了，因为这毕竟是你爸爸，哼，你的身上真是流着他的血呀，都不用做亲子鉴定，为人都是一样的，你看着没有，这么多年没在身边教育，直接一回来就像是对上暗号了，骨子里真的流着一样的血，脑子思维细胞都是一样的。
1: 但是张老师，我觉得我没办法选择。那我爸生病了，他回来了，难道我不
0: 我们大家没有让你？那小姑娘，你不讲理，哎，你真的特别不讲理。我们直播间很多人在劝我淡定淡定来。我们有一些朋友可能是刚刚来直播间，不知道咋回事，怎么了？这么多朋友在评论区在这劝说主持人别疯了，怎么了？主持人咋的了？来，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小姑娘呢，她在12岁之前爸爸在家，12岁之后爸爸撒了个谎，一直到现在刚刚回来。他爸是病了啊，生病了，我不知道要不要死啊，我不知道是不是要死了，就是生病了，现在回来找自己的女儿了。女儿是无条件的立刻就原谅自己的爸爸了。为什么原谅了呢？因为爸爸说了，当年自己离开是因为欠了一屁股的债，就是为了躲债而已，不是为了别的，怕牵绊你们母子，所以这小几十年啊我都没有回来。现在回来是因为我的身体不好了，我很爱你，虽然我小20年没回来，但是我也很爱你，大概就这个意思。然后女孩的妈妈这么多年是跟女孩说了，你爸撒谎，你爸走了根本就不是欠债，你爸走了是因为当时在外边有人了，他在外边这么多年过得非常潇洒，是老了现在需要人照顾了，生病了可能外边咋地了有变化了，他再回来找咱们，我坚决不能让你去认他。这个小姑娘就觉得自己的妈妈特别的冷酷，特别的绝情，不应该阻止他去爱他爸。我说了，你妈没有阻止你啊，你自己爱你爸就行了。但是他说了，我得撮合我妈，我是希望我们一家三口整整齐齐的能在一起。我妈为什么那么固执？我妈为什么那么偏执？我妈的性格为什么这么不好？我信我爸说的，他为什么不让我信？所以这小姑娘跟我来犟这个事儿，你们觉得我有什么好话留给他吗？我有什么好劝的吗？他妈妈骂他了，说这姑娘是白眼狼，咱们大家就打字吧，他妈妈该不该说这个姑娘是白眼狼？
1: 因为是这样，我爸回来找我的时候他其实没有生病的，是因为回来半年之后他是突然晕倒了才生病的，才发生
0: 晕倒之前呢，晕倒之前呢，你怎么知道晕倒之前没做过检查呢？
1: 他当时会说不舒服，但是我也叫他去。
0: 那你怎么就能无条件相信你爸的话呢？小姑娘，我今天就讲这个事儿，也很奇怪，你为什么会无条件相信你爸爸的话？就是把你伺候大养大的，又当爹又当妈，给了你一个很好的环境，虽然你没爸，但是你的妈妈一直让别人觉得你有爸，别人家爸爸给的你的妈妈也会给，就是你妈妈做到了所有的这一切，含辛茹苦，真正的是一个伟大的母亲，含辛茹苦，没有让你遭过罪。然后这样的一个妈妈，她说什么你不信，你转而对你的这个爸爸好。小姑娘，我真的想不通你到底是为了什么，你是认贼作父吗？嗯，我想请问你，你是认贼作父吗？
1: 因为我从小到大吧，我没有父爱，就是骨子里的自卑敏感吧，然后我就特别想他回来。回来当时我看到他好像好可怜。
0: 你骨子里边没有什么自卑敏感呢，我们感觉不到啊，我们感觉得到的全是你的爸爸所谓的衣锦还乡回来了以后，你现在就是要求你的妈妈必须拿出大度的态度来接受你这个爸爸回来。就现在是你的妈妈说一套道理，是你爸爸当年有人了，然后你的爸爸说我没有人，我只不过外边欠债了，我这么多年没回来是为了你们好啊，为了你们好扔下了一个12岁的女儿不管，为了你们好连寄钱都寄不了吗？我问你，就这个话明显我们大家用基本的一个逻辑就能够分析得清楚，你为什么偏听偏信？你吃你妈的喝你妈的，然后这么多年你爸爸一分钱都不往家里掏，人间蒸发，一毛钱都不掏的一个爸爸回来说啥就是啥，你为什么会认贼作父呢？
1: 他是没有给，但是他也无奈呀、啊。他也因为我们在散步的时候，他跟我讲他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欠了多少，别人找他，他不敢回来找我们。后面他已经很愧疚了，他没办法说。
0: 我的天哪！哎呦，太荒谬了！我做了20多年的节目，10几年的情感调解，你是我见到的一个非常非常奇怪的女孩。就是你现在，我可能觉得你是我这么来想啊，就是你现在是属于无理搅三分。我跟你讲的所有这些道理，你是可以听可以信的，但是你现在就是咬死了，就不是那样。你主持人说什么都不对，就不是那样。你现在就是这个样子，那无所谓了，那咱俩不用去犟啊。啊，你咬死这个不，你小姑娘，你咬死这个口气我能理解。就是我要跟你说一句话，人这一辈子终归啊，会被自己所执着的东西牵绊。就是你脑海当中可以假象一大场戏，比如说你爸爸在外边挣了多少钱，然后以自己现在回来了，回到家乡了，希望你能原谅他，但是没有告诉你自己有多少钱，作为一个借口来试探，就试探我这个女儿到底是不是为了钱能够跟我好。我要是如果现在回来了，告诉他我有好多好多的钱，他对我好那不是真的好，是奔着钱来的。我现在如果回来还是一个普通老头，我也没有钱，我就告诉他这么多年我在外边还欠了那么多的债，如果这个时候我的女儿能够对我好的话，以后我的钱就可以给她。小姑娘，我告诉你，不要短剧或者是影视剧作品看多了，你不要自己生活在戏剧当中，现实生活当中没有那么多的反转，你不要在脑海里给自己补充这么一场大戏。你的爸爸有钱或者是没钱和你现在对他好不好确实没有关系，你自己能够承担以后你的代价就可以了，你不要逼你妈就行。
1: 张老师，你能不能听我说两句心里话哈？可能是说我做的一些事情做法不是很对，因为我其实我很认可你，所以我才会来联系找你，想听你的意见。
0: 你妈都说不了你，我根本不可能说得通你妹妹，我太知道自己半斤八两了。你那个含辛茹苦又当爹又当妈，把你拉扯大，没有让你受过半点委屈的妈妈，她说什么话你都不听，你。

0: 你爸爸在外边有人了，你爸爸怎么怎么抛妻弃子，就是这些话全都说完了以后，你这个妈妈说的话你都不听，我的话我是个啥呀？你怎么可能听我的话呢？所以我根本就没有打算我能说通你。对，我说完了我的态度，你可以完全不接受，我非常谢谢你能够信任我。但小姑娘，我告诉你，基本上你今天打完这个电话，我跟你说完了以后，咱们俩之间的缘分就尽了，你把我拉黑就完事儿了。我当然会给你时间，你去说，你说完也不会代表我能改变任何对你的判断和想法。你说吧，来吧。
1: 因为是这样的，张老师后，我爸爸他是有那种社保的嘛，就是他现在看病他不需要我们去掏钱，就是我给的不多，因为他现在里边住着，那我呢是一边工作一边每天赶过去，我是
0: 你不是想让你妈妈替你去照顾你不是想让你妈妈替你去照顾你爸吗？
1: 他不用说怎么去照顾，就是说我的想法是说能帮忙煮个饭然后去看他，因为我爸爸很希望我妈妈不求他原谅，就希望他能陪他说说话，他就是心里面已经很安慰了，因为他这个病很严重，就是我觉得人都到这个关头了，那过去的事情我不求他原谅，那最起码你看一下跟他聊一下天，我觉得这个要求不算很过分。
0: 什么叫得寸进尺，什么叫不过分？我问你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我现在脑子里根本就不是你的妈妈所谓的，到底去不去听你的话照顾你的爸爸。小姑娘，你啊，你真的你在脑海当中给自己弄了一场大戏，我就问你一句话，我能把你噎得咯咯咯咯的，你爸爸如果这么多年欠债，他哪来的社保？你简直开玩笑！
1: 交的是
0: 拿什么交啊？这么多年在外边欠债，人家告他告多少轮了，早就进失信名单了。这种都当了老赖的人，如果真的欠账不还，都到外边躲债的程度，老赖这样的人，他上哪有社保啊？社保到手就扣掉了，什么叫还能有社保医保给他看病啊？你要不要听你自己说的是什么？
1: 就是他一年
0: 就你这不就是偏听偏信吗？
1: 不是那种每个月交的社保，他也交不了。
0: 那是啥社保啊？你自己说的还有医保社保，看病不用你管呢。
1: 就是他可以，
0: 你要把孝心外包，你外包给你妈吗？
1: 就比如说看病，他是只需要自己出个60%，然后剩下的报了60%，然后剩下的自己出吧。然后出完了之后，自己就没有出多少，因为这个费用我还是能承担的，因为我现在有工作的。然后我就是希望我妈妈能去看一下他。
0: 去不了，
1: 然后也嘴巴不要这么堵，因为他现在
0: 你说你妈妈嘴巴毒啊，小姑娘，你为什么这么恨你妈呀？
1: 我不恨她，就是我觉得她说话现在她就很偏激，完全沟通不了的。如果她能静下来好好跟我沟通，那我觉得我可能听得进去。
0: 这些事情根本没有沟通的必要啊！
1: 就是我一打电话给她，她说你有事说你的事情，她说那个人的事情你就别跟我说了。
0: 那你妈妈已经，你妈妈已经伤心到一定程度了，难道她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都没有吗？你妈妈跟你之间到底谁偏激呢？你不偏激吗？明明受欺负的是你妈妈和你，然后你反过来要劝你妈妈大度，啊？你为什么不劝劝你爸当年不要欺负你妈妈呢？你为什么不劝劝你爸适可而止呢？强迫已经很善良的人了，去委曲求全，然后纵容那些恶人为非作歹。这就是你善良的表现吗？这就是你这个当好女儿所作所为的吗？啊，小姑娘，你这就是那个刽子手啊！你亲手拿着刀捅你妈，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你没有经历这么多的苦，是因为你的妈妈把你保护得太好了，所以你没有受过这样的苦。你有资格劝你妈善良吗？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劝你妈妈善良，但是你不行。
1: 张老师，我现在我还没有嫁人的，但是你说比如说以后我要嫁人，那他们两口子是终究要出现在一个地方，那要不然他们现在这种情况就僵着，那我也不好。
0: 我告诉你一件事，你别认你妈就行了。你听到了吗？你别认你妈就行了，你光有爸爸就行了，从此以后你光有爸爸就行了。
1: 我不是这意思，
0: 从此以后你只有你爸就行了。你就当你妈没生过你，你就当你妈这一辈子都没有你这个人，你就当你是石头盖里蹦出来的，你是孙悟空的妹妹，你就当你只有爸爸，你没有妈妈，你不认他就行了。所以就这样，这个矛盾就解决了。你不用再逼着你的妈妈原谅这么多年又当爹又当妈被背叛的痛苦。你妈妈为了你没有彻底的把那个婚离掉，现在反而成了你去攻击她的刀。你竟然来问我你妈为什么当时没有结束这段感情，你妈妈留一点希望你不知道吗？你妈妈是希望在你18岁成年之前，你的爸爸但凡良心发现回来了，是不是还能尽一点父亲的责任和义务？你妈妈没有走到最后的那一步，是不是还总是寄希望于这个狗能不吃屎？然后你妈妈为了

0: 你所有的这些希望到最后现在变成了你去捅向你妈妈心口的刀。所以我觉得小姑娘，你放过你妈妈，我特别想哭，我真的我特别想哭。你放过你妈妈，你真的没有必要再逼着你妈按照你的方式去生活。就现在我觉得对你妈妈最好的行为就是你就当做没有这个母亲，你俩桥归桥路归路，你吼着你的爸爸好好过你的日子，做你的春秋家国梦去吧。你就跟着你的爸爸在一起，你就把自己想象成电视剧里边的主角。你爸爸其实这些年在外边挣了老鼻子钱了，老有钱了，回来只不过是把自己打造成了没钱有病的样子，来试探这个女儿有没有真心。你对她好了，有真心了，能够服从她的意见了，以后她大笔的家产都给你继承，你就做你的梦吧。你去就行了，你妈不拦着你，你去了就可以了，你不用去拦着你妈，再去阻止你妈就行了。
1: 张老师，我不是来故意气你的，或者怎么样？
0: 我也没有生气，我刚才确实手抖了，我刚才差点让导播老师过来给我送速效救心丸，我刚才确实手抖了，但是无所谓，我这个笔都摔坏多少根了，无所谓的，我已经不生气了，我如果天天这么生气，早把自己气死了，就完全已经是一个平和的心态了。你是成年人，你自己选你自己路就可以了，就像你妈妈没有逼迫你必须跟她怎么样，你去照顾你爸你妈根本不拦着，对吧？你妈妈没有拦着你去尽一个女儿的责任和义务啊，那你为什么非得逼着你妈妈按照你的想法去生活呢？
1: 因为我现在没办法，我总不能说他在生病我不管他。
0: 所以你今天来连线是希望我来跟你妈连线的，对吗？
1: 第一个就是也想让你帮我劝一下他，但是我不知道。
0: 你不用让我说完了以后你不好意思表达了，因为你今天来你肯定是需要我做什么的。我现在反应过劲儿来了，其实你今天来就是希望我给你妈打电话的，要不然的话咱俩今天再掰扯这个没有用。就包括现在小姑娘，我告诉你，我非常佩服你，能够做到唾面自干的没有几个。我们直播间里跟我打起来的有的是。就那个事情他讲的，他以为他有道理，但是听起来包括我在内包括大家都觉得没有道理，然后我在代表大家的意见去说他的时候，去评论的时候，他破防了，他受不了了，然后在直播间里跟我干起来的，跟我嗷嗷喊的，跟我打架的有的是。一般来讲都会这样，就是恼羞成怒，着急了，生气了，恼羞成怒了，嗷嗷就哎，张静你算啥怎么的，你跟我打起来的有。但是你不一样，咱们大家发现没有，你是能够做到唾面自干的。咱们大家懂什么叫唾面自干吗？就是我在这说的这么难听，其实我刚才一点好话都没有讲，我很多很多难听的，我就差骂脏字了，基本就差骂脏字了，我的情绪我的语言表达一丁点面子都没有给你留，但是你基本做到唾面自干了。唾面自干什么意思啊？就你现在在我面前我就哼你呸，就吐口唾沫在你脸上你都不擦，等着这个唾沫干掉，这叫唾面自干。就是你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你不是一般人小姑娘，你的城府你是绝对能做大事的，也许你是把你的爸爸这次的回归当做你人生的事业去经营，但是我告诉你，可能你这样的想法是错的，你的爸爸不一定是老狐，就是你的爸爸可能很复杂，就你的爸爸可能是老狐狸，你的年头比较轻，就是你修炼的年头比较轻，你爸爸就等于是老狐狸了，你不一定能玩过你爸，到最后你很有可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所以你为什么过来能够做到唾面自干呢？为什么我朝你的脸上喷吐口唾沫你都能等到它干，你都不带擦的，你为什么有这个城府？你是把这事当成一个大事业，但是我告诉你，你很容易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所以今天你为什么情绪这么稳定的听我在这哔哩吧啦说你，一般人早急眼了，是因为你本身就是想希望我能够通过跟你之间的交流，然后呢主动要求跟你妈妈去连个线。你看就包括你想让我妈让你妈妈跟我来连线，你都没有主动说。
1: 张老师，而且嘛，就是我妈妈呢7点多下班，我可以把这个电话给导播，就是你可以跟他沟通一下吧，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存在的。
0: 无所谓，无所谓，7点半左右你把你妈妈电话给我可以，你接受结果就好，别在我这叭叭了啊，别叭叭了。我没有义务要让你给我安排，我跟你讲一遍，你没有权利再支配我怎么安排我的节目。哎妈，不行了，气死我了。好，说到这儿了，再见。
2: 主持人张静静，敢爱敢恨恨敢输，请您一起爱自己，爱生活，爱努力。有爱，人生美好；有理，不再升高。谈谈情，讲讲理。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

0: 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 我是一只猫，
2: 它好可爱呀。
1: 有一天我离开了妈妈和五个兄弟姐妹，
2: 就买它吧，
1: 被人带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我跟新主人撒娇玩耍，想要讨好他，可是我好像惹他生气了，
2: 猫出血了，沙发也挠破了，哎呀，猫砂弄得到处都是，我就不该养你。
1: 我被扔到了草丛边，我很害怕，拼命地叫着为自己壮胆，我又饿又累，直到精疲力尽。
3: 这小猫好像又是被遗弃的，
4: 唉，
3: 带它回家吧。
1: 他们抱起了我，我在昏沉中闻到了奶香味儿，拼命地吮吸着，身体也暖和起来。
3: 以后这就是你的家了。
1: 我梦到了一只躲在草丛深处望着我的小猫，他的眼神里满是羡慕和期待。
5: 别让你的一时冲动成为社会和环境的负担，文明饲养，和谐共生。
6: 下班回到家，我心情挺美丽，打开电视追个剧，感觉很惬意。拿过来遥控器，我调来调去，广告太多，频道难找，让我真生气。一不留神，最后还是充了个 VIP。我看个电视剧，咋这么不容易啊？这时候我妈走过来，轻声说一句：“你说你都调不好，一个劲儿直生气。”何况我们老年人都上了年纪，啥时候能让我们看电视也变得更容易？
7: 整治电视，国家出重拳，真正改观看电视难，看电视烦。 IPTV 有线电视，轻松解决，简单操作，二者都可以。有直播，有点播，节目精彩没得说。只要你开机调好信号源，上百频道随便看，方便快捷又省钱，收费包减少一大半，让你轻轻松松把电视看。
6: 我还想看看别的节目应该怎么办。
7: 遥控器上一键设置，任意去切换。
6: 你说这些真挺好，赶快告诉我去哪儿找，马上回家告诉我妈还有我二姨姥。
7: 国家规定新买电视要送明白卡，老用户上网一搜就能查到解决办法。
6: 国家出手，套娃现象有效被整治，让我们简简单单安心看电视。
8: 安心看电视。
9: 还愣着干啥呢？赶紧回家看电视去啊。
10: 你想一夜暴富吗？你想一夜成名吗？你想开着兰博基尼潇洒自如吗？朋友，现在只要关注一个微信。
11: 哎妈，你天天拿着手机看什么呢？
12: 儿子，快来快来，这个呀，是你孟阿姨刚告诉我的一个机会，投资10万，

0: 就是公司股东，以后啊，你的下线投资咱都有分红。你孟阿姨已经投了10万了啊，我跟你爸商量完了，打算把咱家的定期取出来给公司汇过去。
1: 妈，这种不劳而获的财富你想都别想，什么投资啊，什么以小博大呀，网络上这些视频和链接全是骗人的，还就专门骗你们这些老年人。
0: 你明白什么？你看看这视频，人家电视台都播了还能有假？你呀，一天到晚就知道花钱，不知道挣钱。
1: 妈，那是利用技术手段合成的，你们被骗了。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别跟我说这些啊，我自己的钱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你别气我啊，我心脏不好，该干啥干啥去。
2: 您好，这里是派出所，经过调查，你母亲参与的投资是一起诈骗事件，请马上过来一下。
3: 你全情投入的致富大业也许只是虚无的海市蜃楼。走进网络新世界，老年人请牵好子女的手，提高防诈意识，保护个人安全。

0: 到点了，该吃药了。一天这点事儿，总让人提醒。
1: 吃吃吃，二甲双胍吃这么多年，血糖也没控制住，倒是添了不少病。
0: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治？
1: 他们也是便秘，血压高，血脂高，心慌突突的。
0: 据权威数据统计，三年以上糖尿病患者发生并发症的概率约为 46%， 五年以上有并发症的概率约为 61%， 十年以上出现慢性并发症的概率达到 98%。 并发症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血糖指标控制不佳以及常年服药对肝肾等器官的损耗所致。
1: 那有没有一种精准控糖还能不损伤肝肾脏腑的治疗方法？
0: 那有没有一种不用繁琐用药还能让并发症不发展不发生的方法？
1: 那有没有一种真正改善症状不适，让人吃好睡好排好心情好的方法？
0: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引进全球首款西医中药组方专利产品，被誉为液态降糖剂最新型糖尿病产品。
1: 与常规以往治疗方法相比，具有四大优势。
0: 优势一，新剂型小分子液态，口服即吸收入血，不用扎针，不用吃一堆药，方便快捷，控糖迅速。
1: 优势二，新技术，300斤中药材浓缩成1两液态，3段式液态，智能缓释，持续精准再生胰岛贝塔细胞。
0: 优势三，新原理，直指再生胰岛贝塔细胞，不增加肝肾负担，长期坚持1年半，可促进80%的胰岛贝塔细胞再生。
1: 优势四，新改变。3肽药性成分具有生命活性，可打散糖聚集，改善心脑肾各器官供血供氧，保护器官功能，延缓出现并发症5至10年。
0: 那在今天，美国马里兰大学80年呕心科研最新成果液态降糖剂，帮大家解决指标难控、并发症多、用药难的困境。
1: 全球购独家引进转产，为符合国内法规要求，以苦瓜多肽命名。
0: 3年的申请，3年的等待，换来今日的发放。由于产量稀少，工艺复杂，每个地区仅限300个名额，先到先得，定完即止。
1: 液态降糖剂抢订热线电话：400-7782-677。400-7782-677。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

0: 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健康全球购通过专属渠道，从美国帮大家引进目前前沿的液态降糖剂剂型，国内转产，独家授权，活化再生胰岛贝塔细胞，降低胰岛素抵抗，增加糖代谢。新剂型，新改变，迎接新生活。报名抢订热线：400-7782-677，400-7782-677。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咱们开始之前呢，先跟您分享好消息。
1: 好消息啊。
0: 对，大家等了三年，盼了三年的液态降糖剂今天正式发放了。
1: 没错。
0: 全国50多个城市，每个城市呢有点少啊，仅有300个名额。
1: 没办法。
0: 谁能抢到手，我们就得是拼自己的手速了。
1: 嗯。
0: 咱们节目播放期间呢，随时都可以打来电话报名。
1: 嗯。
0: 那要是这次抢不到的话，可能就得是再等三年了。
1: 对，下个三年再见了，
0: 嗯，
1: 是吧？其实提到这个液态降糖剂啊，对于咱们老听众朋友来讲，
0: 嗯，
1: 并不陌生。
0: 对。
1: 因为最早上次发放的时候，那也是3年前的事儿了。
0: 对的。
1: 是吧？但是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三年前那个价太高了，
0: 嗯，
1: 因为是原装进口的，
0: 嗯，
1: 这次不一样了，同样的配方，我们拿到国内转产，是吧？
0: 对，
1: 这个价格就给大伙打下来了。
0: 对的。
1: 那么你想一想，静时，能够让咱们全球购的老听众朋友等了三年也愿意等的产品，你说这个液态降糖剂它牛不牛吧？
0: 那可太牛了呀！
1: 一点都不夸张吧？
0: 对呀，
1: 是吧？绝对是糖尿病这个领域最前沿、最先进的、不可取代的一个精品。
0: 嗯，
1: 你要知道，咱们健康全球购，我们背后有300多位我们行业内的专家组成员呢。
0: 嗯，
1: 我们有专家团的呀。这些人在医疗健康领域，我告诉你，我们每天能够接触到的那是海量的健康的产品。
0: 对呢。
1: 对不对？
0: 关键是啊，我们有专门的选品的部门。
1: 对。
0: 每天呢，在这些海量的产品当中是优中选优。
1: 嗯。
0: 之前还开玩笑说呢，就感觉就像是皇帝选妃子一样，就全国各地秀女都上来了。
1: 嗯。
0: 然后呢，对他们进行严苛的考察。
1: 嗯。
0: 身高啊，体重啊，仪态呀。就上到头发丝儿，下到脚后跟儿
1: 啊，
0: 包括牙齿、笑容，
1: 哎，
0: 各方面必须得全都过关，
1: 苛刻呀，
0: 才能够送到皇帝的面前呢。最后皇帝就是我们的梁老师，
1: 哎呦，咱们专家组成员吧，
0: 再定一下。
1: 嗯，其实你说这个皇帝选妃啊，这个有点不恰当，但是我觉得
0: 开个玩笑，
1: 过五关斩六将这种严苛的程度，我觉得是有了的。
0: 对的，
1: 所以说不是什么产品都有机会登上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
0: 嗯，
1: 我告诉你，静时啊，我们专家组成员啊，在选品的时候有3步的原则。
0: 嗯，
1: 不是高端的、前沿的，我们不选。
0: 嗯，
1: 不是效果显著的，我们不选。
0: 嗯，
1: 不是同类产品当中佼佼者的，也就是浓度啊、含量不是最高的，不管就是这三点有一个不达标，不管给我们多优惠的条件。都不可能合作。
0: 嗯，
1: 包括现在你看降糖的产品，那五花八门的吧。
0: 嗯，
1: 降糖药你这太多了吧。
0: 对呀，去药房就能发现，
1: 嗯，
0: 单独有个展柜，那就是卖降糖产品的，各式各样
1: 各式各样的都有，是吧？
0: 嗯，
1: 为什么我们宁愿等了三年也非得把这个美国的马里兰大学的液态降糖剂再次的给大家伙推出来？
0: 嗯，
1: 那么多种多样的降糖产品，我们为什么没选呢？
0: 嗯，
1: 就等它呢。
0: 嗯，
1: 我告诉你，这是有原因的。
0: 嗯，
1: 因为它有4个新的这种特点。
0: 嗯，
1: 是任何的目前降糖产品根本做不到的。
0: 嗯，
1: 甚至这不都等了3年了吗？3年期间还没有人超过它呢。
0: 对呀，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1: 4新呢？
0: 对，
1: 第一个就是新专利。
0: 嗯，
1: 是全国首个获批西医中药组方的专利产品。
0: 嗯，
1: 是再生医学领域里遥遥领先的马里兰大学耗时80年研发出来的产品。
0: 对，
1: 啊，等于说是中医西医的这个智慧的结晶。
0: 嗯，
1: 啊，咱们大家伙知道，中医和西医治疗理念是完全不同的。
0: 嗯，
1: 打根儿上就不一样的，很长时间甚至中医西医都相互之间处在一个对立面上。
0: 对呀，
1: 谁都不服。

0: 谁的？
1: 嗯，谁都不服谁，谁都想当老大。
0: 对啊，所以说一个产品能够让中医和西医同时认可的，还能够得到相关部门颁发的专利备案号的，我告诉你，这个液态降糖剂它是开了先河的。
1: 对，就是不是这么高端的前沿的产品也入不了全球购的法眼。
0: 对呀、啊，这是第一心吧？
1: 嗯。
0: 第二心是什么呢？新剂型。
1: 新剂型。
0: 哎，它是小分子液态剂型。
1: 嗯。
0: 什么意思？氨基酸它是蛋白质的一个组成的单位。
1: 嗯。
0: 那它小不小？
1: 嗯。
0: 而肽是什么？肽又是氨基酸这个链组成的。
1: 嗯。
0: 所以说它是一种小分子的液态。就把这个肽这么小的一个单位，人家这个新剂型还把这个肽这么小的单位，它还分成了三段式。
1: 哇，那得多小啊！
0: 只有零点几纳米啊，
1: 哦，
0: 是吧？根本不需要什么呢？耗费我们的这个阳气呀、啊，或者是我们的体能啊，哎，去吸收它。
1: 明白。
0: 那只要跟我们的口腔黏膜一接触，或者是跟我们这个肠道黏膜一接触，
1: 嗯，
0: 是吧？进入口腔，这直接就入血了，
1: 不需要再调动我们的真气了。
0: 对，速度。我跟你说毫不夸张，它就跟这个静脉注射差不多，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吸收速度快不快？
1: 吸收速度快呀。
0: 嗯，
1: 你说会不会就跟打胰岛素似的，打完之后呢血糖立马降下来，它也没有个缓冲，
0: 呵，
1: 造成了药物性的低血糖
0: 啊。
1: 真的好多糖友都有这样的经历
0: 啊。这个绝对不会啊。
1: 嗯，
0: 因为它是一个新的技术嘛。
1: 嗯，
0: 它实际上从这个角度来讲已经防止这种情况发生了。
1: 哦，
0: 那这个锌呢就是我要说的第三锌，
1: 嗯，
0: 叫浓缩纯化肽技术。
1: 嗯，
0: 它不仅能够把300斤的中药材浓缩成一两的液态，
1: 嗯，
0: 还能够根据我们血糖的情况控制持久的释放它的药效。
1: 嗯，
0: 不会像胰岛素似的，像你说的是吧，一股脑的进入血液当中控制不了了，
1: 嗯，
0: 是吧，药效全都一下子释放出来了，血糖就马上低了。
1: 嗯，
0: 不会有这种情况，它是持续的智能的调节我们的血糖。
1: 嗯，
0: 而且它最主要它不是针对血糖作用的，它这个降糖啊只是顺带手的事儿。我讲过它这个作用机理是小分子的液态进入到身体当中之后它是有活性的，
1: 嗯，
0: 能够直接透过我们的细胞壁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结合，它一方面是能够修复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然后提升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的活力，另一方面它能够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
1: 嗯，
0: 它等于说从根源上实现了我们这个糖尿病的控制康复的这个作用。
1: 哦，就是血糖不仅降了，受损的胰岛呢它能够修复再生。
0: 对，
1: 这是把目前的问题和将来的隐患一起都给解决掉了。
0: 你看看，这是针对病根治疗的方案。
1: 是呢，
0: 所以说对于糖尿病的人来讲它是一个新的选择。
1: 嗯，
0: 更是重塑我们自身降糖本能的新希望。
1: 嗯，
0: 这个希望我觉得就是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讲那是至关重要的。
1: 太重要了，
0: 因为大家伙都知道糖尿病它是一个老慢病吧。
1: 嗯，
0: 什么叫慢病？就是这个病一般都至少得持续个10年20年甚至一辈子的毛病。
1: 真的是一辈子，就好多朋友都说嘛，生命不息得病不止啊。
0: 说的就是糖尿病、
1: 哦、
0: 对吧？那么你想过没有，面对这么难缠的问题，咱们必须得跟他斗争到底，得有决心吧。
1: 嗯， 嗯，
0: 那你跟他斗争到底的话你得有武器啊。
1: 对，
0: 你有武器心里才有底儿啊。
1: 对，
0: 那你生活才有希望啊，才有盼头啊。嗯、而且静师，我不知道你发现没有，糖尿病的患者很多人慢慢的会发现他脾气都变了。
1: 真的。
0: 有没有？
1: 真的。
0: 是不是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
1: 嗯，
0: 沾火就着、
1: 嗯、
0: 点火就炸。
1: 嗯，
0: 一不顺心就开始吵吵了，就有变化了。
1: 好多呀，就我家楼上隔两层楼的一个叔叔，
0: 嗯，
1: 那之前脾气老好了，对老伴啊百般呵护，模范丈夫。
0: 嗯，
1: 就自从确诊了糖尿病，这人就变了。
0: 嗯，
1: 总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跟老伴吵架。
0: 你看是不是？
1: 就我家跟他家隔了两层，我都能听得特别清楚。他没事就骂老伴儿。
0: 嗯，
1: 要么就是埋怨这饭做的不对。
0: 呵，
1: 要么就是埋怨老伴儿的手气声大，影响他睡觉。
0: 嗯，
1: 还有一回说他老伴儿带他去公园锻炼时间长了，你说你把我这脚都磨破了。
0: 呵，
1: 得上糖尿病足了。
0: 哎呦，赖他老伴儿，
1: 赖他老伴儿
0: 啊！
1: 哎，去两家三甲医院看病，
0: 呵，
1: 人家医生说，根本没到糖尿病足的程度。

0: 皮就是磨破皮儿了、
1: 啊、
0: 贴个创可贴几天就好了、
1: 啊、
0: 他才消停。
1: 你看看什么事儿都埋怨老伴儿了，是不是？
0: 就是变得特别矫情。
1: 对，其实我告诉你啊，咱们不要跟这样的人计较，为什么、
0: 嗯、
1: 因为他是一种病态，是不是、
0: 嗯、
1: 他是患者，他是病人。
0: 对，
1: 其实我们在临床上啊也做过相关的统计，
0: 嗯，
1: 往往都是十年以上的糖尿病的患者，有三分之一的人会明显的变得性格异常，
0: 嗯，
1: 比如说易怒、心烦、抑郁、焦躁这样的问题。
0: 为什么会这样呢？
1: 为什么会这样，是吧？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
0: 一切都是有原因的。
1: 哎，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吗？
0: 嗯，
1: 是吧？为啥焦虑吗？
0: 嗯，
1: 就是因为我们在抗糖控糖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付出和回报它不成正比。
0: 嗯，
1: 所以说慢慢的人呢就磨得特别的焦躁了、
0: 嗯、
1: 明明我一点都没过格，是吧？每天我也管住嘴了，迈开腿了，可是第二天早上一量血糖12点多，
0: 嗯，
1: 那我们换谁不懵啊？
0: 对呀、
1: 啊、是吧？这咋回事啊？
0: 是呢，
1: 是吧？昨天晚上吃啥了？就吃了一个南瓜饼、
0: 嗯、
1: 食谱上也说糖尿病患者可以吃这个南瓜呀，那血糖今天怎么上来了呢？
0: 嗯，
1: 然后一想想半天，又后悔又焦虑，担心血糖高了然后会不会导致比如血管的并发症，是不是？
0: 嗯，
1: 这糖尿病足的并发症，心梗脑梗的并发症，是不是一旦并发症出现了我就活不了几年了？那你说时间长了好人也变得抑郁了。
0: 对呀，反正总之吧还是担心。
1: 对，
0: 担心血糖呢控制不好，出现心脑眼肾脚等一系列的并发症的发生。
1: 对呀，所以说我们好人总是活在这种日子里。
0: 对，也崩溃
1: 也崩溃、
0: 哦、
1: 是吧？而且对于这种疾病的发展我们又无能为力。
0: 嗯，
1: 你说胰岛素我也打了，降糖药我也吃了，
0: 嗯，
1: 结果忙活了一大圈，并发症该来还是来，一样没少、嗯、是不是让人特别的绝望？
0: 对呀，
1: 就糖尿病这个病啊，你说你治没有治了，但是你又治不好。
0: 嗯，
1: 你躺又躺不平。
0: 嗯，
1: 你不躺平并发症还不放过你，你这要是躺平了我们生命的倒计时那就更快了。
0: 对，
1: 就始终感觉到糖尿病患者这个脑袋上他是悬着一把刀。
0: 对，
1: 而且很无奈。你知道什么是最杀人诛心的吗？
0: 嗯，
1: 就明知道我有病又治不好、
0: 嗯、
1: 没招儿，是最杀人诛心的。
0: 嗯，
1: 脑袋上悬的这把刀不一定什么时候就掉下来了，所以说好人都搞得心烦意乱，这个情绪是越来越不稳定。
0: 对，就是看不见治疗的希望，闹腾的。
1: 对，
0: 你看平时得个感冒发烧人怎么没有变得暴躁呢？
1: 啊，对啊，
0: 因为大家都知道啊，那感冒药有很多，
1: 嗯，
0: 不论吃哪个反正能好，
1: 过几天就好了，
0: 没有人因为这个事焦虑。
1: 对呀、啊，
0: 但糖友们就是呢，胰岛素一大堆，降糖药一大堆，平时啊稳定个指标还凑合，真是动真格的时候呢谁也挡不住并发症。所以大家面对糖尿病的时候他心里没有底，
1: 没底，
0: 脾气就暴躁，其实说白了就是害怕，
1: 就是害怕。
0: 嗯
1: 啊，而且说到这儿我告诉你，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0: 嗯、
1: 我还真遇到过一个真人真事儿、
0: 嗯、
1: 好几年前了，
0: 嗯，
1: 两个人同名同姓的患者到我们医院检查，本来一个人呢是健康人，一个人呢查出来身体当中有恶变的细胞。
0: 嗯，
1: 结果俩人阴差阳错的就拿错化验单了。
0: 啊、哦，
1: 健康的人拿到这个患病的这个人的化验单。
0: 啊、哦，
1: 那真正得病的人却得到的是什么呢？健康人的化验单。
0: 嗯，
1: 4个月之后，俩人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那这有病的人拿到没病的化验单。
1: 嗯。
0: 这也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啊，那身体不得出事儿啊？
1: 正好相反，你说错了。
0: 哦，
1: 本来有病的这个患者拿到健康的化验单之后，一看到自己没问题，
0: 嗯，
1: 自己没毛病，那你健康，他就非常大的希望了，
0: 嗯，
1: 心里这个包袱和负担也卸下来了，
0: 嗯，
1: 虽然他没有做什么放化疗，
0: 嗯，
1: 也没有做手术，但是4个月之后，奇迹般的，他身体当中的恶病的细胞消失了，没了
0: 哟！
1: 人竟然说好了，你看看，
0: 变成健康人了。
1: 对呀、啊，反而另一位患者，本来人家是健康人一个，
0: 嗯，
1: 就因为拿错了一张这个化验单，这一张化验单等于说是给他判了死刑。
0: 嗯，
1: 这个健康的人整天郁郁寡欢的，4个月之后，你知道吗？
0: 嗯，
1: 竟然说意外的离世了。
0: 这就是看不见活着的希望了，
1: 嗯，
0: 自己把自己吓死了。
1: 你看。

0: 看看，多典型的一个例子。
1: 是呢。
0: 包括咱们现在收音机前的很多糖尿病的患者，慢慢的为什么脾气暴躁了？
1: 嗯。
0: 焦虑了，抑郁了。
1: 嗯。
0: 就是因为他看不见这个治疗的
1: 希望了
0: 造成的。
1: 对。
0: 你说打胰岛素是吧？肚子都打满硬结了，降糖药左一把右一把的吃，肝肾都吃坏了。
1: 嗯。
0: 你血糖控制住了吗？
1: 没有啊。
0: 慢慢的眼睛也看不清了，心脏也不舒服了，整天脑袋浑浑降降的，全身的不舒服。
1: 嗯，
0: 你这种状态摊神身上，我告诉你谁也受不了，而且它是肉体和心灵的双重的打击。
1: 对的，
0: 你心情也不太好的。
1: 对的。
0: 但是静时你知道吗，美国的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的这个液态降糖剂的研发上市之后，除了帮助我们快速降糖之外，它能够延缓我们的并发症。而且你知道它最先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吗？
1: 减药。
0: 血糖都降了，并发症也延缓了，
1: 哦，
0: 那减药是必然的。
1: 嗯，哦，
0: 你知道它最先解决的是患者这个情绪的状态。
1: 明白。
0: 这个是了不得的。
1: 嗯。
0: 以前没用上这个液态降糖剂的时候，糖尿病的患者俩状态。
1: 嗯。
0: 要不就是这个蔫头耷拉脑袋的，没精气神的，要不就是脾气特别暴躁，动不动就爱发火的。
1: 嗯。
0: 那但凡用上液态降糖剂之后，你看很多人首先表现出来的情绪开始稳定了，
1: 嗯，
0: 然后脸上的笑容就多了，也不爱发脾气了，
1: 嗯，
0: 对生活对自己都满怀希望了，你这个病我告诉你调理起来就更快了。
1: 对呢，因为大家呀亲身体验过后就得到了液态降糖剂西医中药组方的神奇效果了。
0: 嗯，
1: 以前担心血糖的问题解决了。
0: 对，
1: 以前担心并发症的问题解决了，
0: 解决了。
1: 以前担心的药越吃越多的问题不也解决了吗？
0: 没错，
1: 得糖尿病就像感冒一样简单，那谁还能害怕还能焦虑呢？
0: 可不嘛，
1: 液态降糖剂它是给大家增加了治疗的信心和底气。
0: 对了，
1: 嗯，
0: 所以说液态降糖剂被大家伙唯一吐槽的，我告诉你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太少了。
1: 是
0: 啊，因为你知道，距离上次咱们发放三年了吧，
1: 嗯，
0: 好不容易三年之后现在又发了，
1: 嗯，
0: 结果名额还那么
1: 少，
0: 是不是？
1: 是，其实大家也得理解理解啊，
0: 嗯，
1: 这么好的东西全球购呢能够抢到一杯羹已经很不错了。
0: 可不嘛，
1: 那都是靠300位专家的资源和面子的。真的，别的平台你想抢一个名额两个名额都不可能，他没有这个渠道，
0: 他也搞不到，他也没有啊。
1: 对
0: 啊，所以说你看静时你属于咱们内部人了，
1: 嗯，
0: 你知道咱们能抢到这些前沿高端的产品，
1: 嗯，
0: 你是知道背后多么不容易的。
1: 对，
0: 是不是？要不咱们大家伙以为说，哎呀，有钱我就肯定能够买到好产品，我告诉你根本不可能。
1: 嗯，
0: 就像我们以前有一些女同志打那个就叫什么预防宫颈恶变的那个疫苗，
1: 哦，HPV 疫苗，
0: 对，有三价的，有五价的，
1: 嗯，
0: 有九价的。
1: 九价是最难搞到的，
0: 大家伙都是想打九价的，是吧？我有钱我就想打九价的，对吧？
1: 嗯，
0: 说效果最好吗？
1: 嗯，
0: 但是最开始的时候二线城市包括一些一线城市根本就没有九价这个疫苗。
1: 我身边的好多的女性的朋友都去香港啊澳门那去打，
0: 到那儿去打，
1: 打个飞机去打疫苗，
0: 是不是？
1: 嗯，
0: 大家都知道九价的疫苗好，我也舍得花钱。
1: 嗯，
0: 但你当地这个城市就没有渠道，你没有资源，
1: 对，
0: 你就进不来货，
1: 对，
0: 是吧？你只能打三价五价的。
1: 嗯，
0: 你跟九价的疫苗预防的效果那肯定是差很多嘛。
1: 对呀，啊，现在九价的疫苗是渠道放开了，哪儿都能打，
0: 嗯，
1: 也不太需要预约了。
0: 是啊，
1: 但是你想啊，最开始那真的是人家是前沿的，是高端的产品，
0: 对，
1: 你没有好的渠道你就达不到，你只能等到普及了之后啊成为最后一批用上的人。
0: 对，
1: 等你用上的时候人家更前沿更高端的产品可能也出来了，你总是赶不上。
0: 你总是跑到最后面，
1: 这也很正常。
0: 对，就是咱们东北话叫打狼，是吧？但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1: 嗯，
0: 就能够拿到别人想都不敢想拿不到甚至都不知道的好产品。
1: 对的，
0: 拥有别人没有的资源和渠道。
1: 嗯，
0: 你看看，这就能够让大家伙成为第一批最前沿科技产品的受益者，
1: 嗯，
0: 最先受益的那批人了。
1: 嗯，
0: 你看，咱们说说，咱们健康全球购上千款的好产品，咱们随便说两样。
1: 嗯，
0: 美国的卫乐舒
1: 啊，好，
0: 最前沿的胃肠道的产品。
1: 嗯，
0: 你别的渠道你见过吗？
1: 没有，
0: 对吧？但是我们给大家伙发放了，
1: 嗯，
0: 很多胃肠道这个疾病的患者人用上了，
1: 嗯，受益了，
0: 胃也暖和了，肠道也舒服了。 以前吃不下拉不出来。

0: 孩子问题都解决了。
1: 嗯，
0: 还有蜂王浆皂，
1: 嗯，
0: 是不是？你别看四块香皂，
1: 但我们便宜，我们好。
0: 对呀、啊，皮肤有炎症的、全身瘙痒的、伤口不爱愈合的朋友，没用药就用这个香皂，人用上了，有效果没有？
1: 对，
0: 比医院开的一些药膏，什么这个霜啊、那个膏的，效果都好。
1: 对呢，
0: 是不是？而且咱们的价格，这个蜂王浆皂专卖店28.8块，
1: 嗯，
0: 咱们9.9块，
1: 嗯，
0: 比专卖店的还便宜那么多，
1: 嗯，
0: 你看看，这不就是什么呀？就是还记得咱们健康全球购什么口号？
1: 零距离零差价呀，那我们这口号不是白喊的。
0: 你看看，我们切身也做到了，是不是？
1: 做到了。
0: 包括这次液态降糖剂，
1: 嗯，
0: 可以说是所有糖尿病患者，我们可以盲选的产品，
1: 嗯，
0: 对不对？闭着眼睛都要讲的产品。
1: 对。
0: 无论你是想解决我们血糖不稳定的问题，还是说控制我们并发症发展的问题，
1: 嗯，
0: 还是你想减药，我告诉你，闭着眼睛想，液态降糖剂。你真有可能让你梦想成真。
1: 嗯，
0: 我们之前有个患者，62岁，用上液态降糖剂之前，因为糖尿病并发症太多了嘛。
1: 嗯，
0: 卧床都半年了。
1: 嗯，
0: 还差点被人家自己家人送到什么？送到精神病院去。
1: 哎呦，
0: 你看看，就是用上液态降糖剂1.5年的时间，人家出席了小儿子的这个满月礼，你看看，你想象得到不？
1: 等会儿啊。
0: 啊。
1: 关键是就有几个问题
0: 啊，
1: 糖尿病人怎么差点被送进精神病院？
0: 嗯，
1: 还有用了1.5年的液态降糖剂，那不都63岁了吗？
0: 啊，
1: 小儿子还满月了，这都什么情况？
0: 是不是挺有意思的？
1: 是
0: 不可思议。哎，这个事儿确实很传奇。
1: 啊，
0: 这个老人当时是62岁，没错。
1: 哦、
0: 啊，但是他得糖尿病15年了。
1: 哦，老糖人了。
0: 啊、你能想到他这个并发症？你但凡能想到的并发症，他几乎都得了。
1: 嗯，
0: 三高，糖心病，心律不齐，整个左腿已经是周围神经性的这个病变了。
1: 嗯，
0: 肿胀麻木，甚至当时这个脚上穿袜子都穿不了，一碰都疼。
1: 嗯，
0: 眼睛飞蚊症，看东西模糊看不清，总有小黑点在眼前飞的，而且他都卧床半年了，不出屋了。
1: 这并发症可挺多呀，
0: 特别全面了，
1: 哦、
0: 是不是？当时他已经打了7年的胰岛素了。但是血糖还是不稳定。
1: 嗯，
0: 血糖一不稳，他就自己给自己加量服这个降糖药。
1: 嗯，
0: 非要强行的把血糖降下来不可，好像说这个血糖降下来了，并发症就能少了似的。
1: 嗯，
0: 结果他还加了2种的这个降糖药一起吃。
1: 嗯，
0: 是吧？后来发展到4种，
1: 这都有执念了。
0: 可不吗？
1: 咱先不说加药对不对啊，就从他打着胰岛素。还一味的加药，加到了4种，
0: 嗯，
1: 这才把血糖算是降下来了，
0: 嗯，
1: 就我们大家可想而知，想控制血糖平稳，它有多难，
0: 多难吧？
1: 难怪说糖友们真的是很焦虑，
0: 嗯，
1: 就这么天天费心费力的降糖，血糖它也不降啊，放在谁身上，谁都焦虑啊。但他这么随便给自己加药，他不能出事儿吗？
0: 能不出事儿吗？
1: 啊，多吓人呢！
0: 肯定出事儿啊！有一天啊，这老人睡醒了以后。就突然在那大喊大叫的，
1: 嗯，
0: 然后对儿子又打又骂的，
1: 嗯，
0: 儿子拦开了，他打不着人了，就把屋子里所有的东西都砸个稀巴烂，
1: 嗯，
0: 就跟疯了似的，
1: 嗯，
0: 折腾了1个多小时，人才冷静下来，
1: 嗯，
0: 然后冷静下来吧，这个儿子一问他，你猜他说什么？
1: 嗯，
0: 他说，这屋子谁给砸成这样啊？他都不记得了。
1: 哟，
0: 你看看，
1: 关键是为什么呀？什么事儿呢？
0: 不都自己给自己砸的吗？然后一问他，他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1: 哎，老师，
0: 嗯，
1: 你说的这个真是他自己砸的，怎么就跟没事人似的呢？
0: 可不吗？想不起来了，
1: 不能是出现什么幻觉了吧？
0: 对啊，很多人就包括他儿子都觉得这是不是精神失常了，精神出问题了
1: 啊、
0: 哦，就赶快给他带到那个精神病院去检查。
1: 嗯，
0: 如果真有毛病，那就得留在那儿了。
1: 嗯，
0: 结果呢，在人家这个医院的这个脑科啊，仔细的检查了一圈，这脑子一点问题都没有。
1: 不能啊，脑子没事为什么这样呢？能有什么超越科学的事儿？
0: 那这瞎想了，没那个可能、
1: 啊、
0: 是吧？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1: 嗯，
0: 不是脑子本身的问题
1: 啊，
0: 老人血糖太低了，当时只有1.7毫摩尔每升。
1: 我的天、啊！
0: 我们正常人哈是3.9到6.1这个毫摩尔每升是正常值范围内，
1: 嗯、
0: 它只有1.7，多低，
1: 都快没了，
0: 可不吗？
1: 关键低血糖。你看应该出现头晕心慌出冷汗，
0: 嗯，
1: 那怎么还能够就是脑神经错乱这样的症状？
0: 这个你不知道了吧？

0: 所以说我们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一旦营养不足了，它会出现什么叫异常性放电。
1: 嗯，
0: 异常性放电表现出来的行为就是我们的精神呢、行为异常的一个表现。
1: 明白。
0: 这种情况，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告诉你，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啊，年头长的老年人群，这种情况很容易发生。
1: 嗯，
0: 幸亏就医比较及时，经过一个多礼拜血糖在医院里给他调控，综合的治疗，老人的精神状态哎，他就好转过来了。
1: 嗯，
0: 但是他三高的指标还是不稳。
1: 嗯，
0: 是吧，并发症还是那么多啊，但是这时候他不敢盲目的加这个降糖药了。
1: 嗯，
0: 因为低血糖他的脑神经就紊乱了。
1: 嗯，
0: 然后呢在这个医院里并发症越来越多，也不达标啊，也没有出院的条件呢，所以说医生啊他也犯愁。
1: 嗯，
0: 这病咋办呢？
1: 嗯，
0: 是不是常规用药能用的都用了也没有效果呀？那正好当时赶上咱们液态降糖剂正在征集临床的病例，当地的医院就把他选上了。
1: 嗯，
0: 人家吃了一年半的时间，
1: 吃了一年半
0: 啊，你看
1: 63岁高龄又生了个孩子。
0: 静时你总关心在
1: 是不是、
0: 在这个是高龄生孩子这事儿，是吧？
1: 这挺厉害呀。
0: 当时他连续吃了一年半，你看看他这个血糖的指标慢慢的就逐渐的平稳下来了。
1: 哦，
0: 血脂血压没什么异常了。
1: 嗯，
0: 也没有以前那种胸闷气短的情况发生了。
1: 嗯，
0: 也没有心绞痛的发生了。之前他坐在床边上，墙上那个画他都看不清。
1: 嗯，
0: 那后来一年半之后，眼睛的视力整整提升了3度之高。
1: 嗯，
0: 看东西明显的清楚了。
1: 嗯，
0: 画上那些细节都能够看清楚了。
1: 嗯，
0: 腿麻肿胀疼痛完全的消失了。
1: 嗯，
0: 记忆力提高了20%。
1: 哇，
0: 而且后来在这个他们家楼下这个广场舞队里面还成为这个公认的舞王了。
1: 嗯，
0: 跳的是最好的。然后一年半之后胰岛素不打了，降糖药每天吃一种，吃一片就行了。
1: 嗯，
0: 然后当时医院也准备再观察半年嘛。
1: 嗯，
0: 如果说再观察半年如果没问题了，剩下那一片降糖药也不用吃了。
1: 明白。
0: 之前什么焦虑啊烦躁啊那种坏情绪完全的消失了，每天、哎，老人就乐呵呵的。
1: 肯定啊。
0: 嗯，
1: 血糖好了，并发症没有了，减药了，换谁谁不高兴啊。
0: 这不身体好了，心情也好了，本身老人家是一个人和儿子住嘛。
1: 嗯，
0: 然后经常到这个广场上跳这个广场舞。
1: 嗯，
0: 还真就找到了他第二春。
1: 啊、
0: 找了一个40多岁的一个就丧偶的那么一个中年人、是吧，俩人还相爱了。
1: 嗯，
0: 后来俩人结婚了，
1: 多好啊。
0: 哎，没想到你看还老来得子了，生了个小儿子。
1: 哎呦，
0: 是这么回事，
1: 人生赢家呀。
0: 可不嘛，
1: 神仙般的日子那不就是靠着液态降糖剂得来的吗？
0: 可不嘛，
1: 吃上它一样顶八药，血糖血压血脂都给调了，心脑血管也管了。
0: 是啊，
1: 眼睛周围神经病变并发症同时也给缓解了。
0: 可不嘛，
1: 简单方便，又不担心说吃错药忘吃药这个事儿了。
0: 嗯，
1: 主要的是呢收获健康了，不用成天提心吊胆了，多有意义呀。
0: 这样的人咱们活着才有意义。
1: 对呢，
0: 是不是，这就等于说给我们身体上了一个双保险。
1: 嗯，
0: 双向控糖，智能控糖。
1: 嗯，
0: 调节我们的血糖是我们的本能。
1: 嗯，
0: 这种本能恢复了才是真正的把病治好。
1: 嗯，
0: 同时它还抑制了我们并发症的发生，这是不是给我们身体做了一个双重的保险？
1: 对的，对的。
0: 要不为啥数量它会这么少呢？我告诉你，人家国外，尤其在美国各大医疗机构、健康管理部门，人家都是见过世面的人。
1: 嗯，
0: 人家我说白了，可人家先得留啊。
1: 嗯，
0: 大量有效的这些科技产品，人家都会为自己所用的。
1: 嗯，
0: 那没效果，人家留它干嘛呀？那不砸自己招牌吗？是不是？所以说量这么少也是有原因的。
1: 对，肯定是这样的，亲爱的朋友们，糖尿病人呢，如果说也想给自己的健康争取机会，成为人生赢家的话呢，那么这一次的机会一定要牢牢把握住了，赶紧拨打抢地热线400-7782-677，400-7782-677。三年一遇的液态降糖剂今天第一天发放，一定要赶紧拨打抢订热线。糖尿病患者朋友，这是我们再一次收获健康的机会，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0: 到点了，该吃药了。一天这点事儿，总让人提醒。
1: 吃吃吃，二甲双胍吃这么多年，血糖也没控制住，倒是添了不少病。
0: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治？
1: 他们也是便秘，血压高，血脂高，心慌突突的。
0: 据权威数据统计，三年以上糖尿病患者发生并发症的概率约为 46%， 五年以上有并发症的概率约为 61%， 十年以上出现慢性并发症的概率达到 98%。 并发症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血糖指标控制不佳以及常年服药对肝肾等器官的损耗所致。
1: 那有没有一种精准控糖还能不损伤肝肾脏腑的治疗方法？
0: 那有没有一种不用反锁用药还能让并发症不发展不发生的方法？
1: 那有没有一种真正改善症状不适，让人吃好睡好排好心情好的方法？
0: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引进全球首款西医中药组方专利产品，被誉为液态降糖剂最新型糖尿病产品。
1: 与常规以往治疗方法相比，具有四大优势。
0: 优势一，新剂型小分子液态，口服即吸收入血，不用扎针，不用吃一堆药，方便快捷，控糖迅速。
1: 优势二，新技术，300斤中药材浓缩成1两液态，3段式液态，智能缓释，持续精准再生胰岛贝塔细胞。
0: 优势三，新原理，直指再生胰岛贝塔细胞，不增加肝肾负担，长期坚持1年半，可促进80%的胰岛贝塔细胞再生。
1: 优势四，新改变。3肽药性成分具有生命活性，可打散糖聚集，改善心脑肾各器官供血供氧，保护器官功能，延缓出现并发症5至10年。
0: 那在今天，美国马里兰大学80年呕心科研最新成果液态降糖剂，帮大家解决指标难控、并发症多、用药难的困境。
1: 全球购独家引进转产，为符合国内法规要求，以苦瓜多肽命名。
0: 3年的申请，3年的等待，换来今日的发放。由于产量稀少，工艺复杂，每个地区仅限300个名额，先到先得，订完即止。
1: 液态降糖剂抢订热线电话：400-7782-677。400-7782-677。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大家都知道，糖尿病会导致多种严重的并发症，包括白内障、青光眼等视网膜病变，以及肾病综合症、尿毒症、糖尿病足、坏疽等小血管和神经病变，更有冠心病、心梗、心绞痛、脑梗等大血管病变，根本原因就是血糖没能够长期有效的控制。美国马里兰大学历时80年呕心研制的液态降糖剂，是目前医学界首款液态口服剂型，首款西医中药专利组方，300多种药物浓缩精华制成液体液态，可专门促进胰岛贝塔细胞再生，从根源上降糖、稳糖、控糖，从而完美的避开常规口服降糖药注射胰岛素副作用弊端。长期坚持1年以上，临床数据显示患者可再生 80% 的胰岛贝塔细胞，多数患者实现用药减半减量，甚至轻症患者完全断药也不在少数。健康全球购通过专属渠道争取到一批顶级珍品的液态降糖剂，在国内呢为大家转产，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因国内法规标准以其中一味主药苦瓜命名，每过3年仅有一次使用的机会。报名抢订热线：400-7782-677，400-7782-677。

0: 六七七，
1: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啊，你好啊。哎、
2: 你好，是我啊。
3: 哎，这个降糖剂啊，我要定一年的啊。
2: 哎呦，
3: 哎呀，这等了三年了，可算是再等到再次发放了。哎呀，这回我这多留着点儿啊。
2: 啊，我听你的意思，也是三年前用过的老朋友是吧？你这之前用的怎么样啊？跟我说说。
3: 哎，效果不错啊！
2: 哦
3: 啊，要没有这个降糖剂啊，
2: 啊，
3: 三年前我这个眼睛就瞎了。
2: 眼睛、
3: 哎、
2: 哦
3: 哦，你说到这个事儿啊，我就一肚子的火。
2: 哦，
3: 哎，我从这个确诊啊糖尿病那天开始啊，
2: 嗯，
3: 吃呀喝呀这上面啊就严格的注意了。
2: 哦，
3: 从来也不敢乱吃东西。
2: 嗯，
3: 血糖还一直控制的也挺好。
2: 嗯。
3: 而且每年都体检，
2: 我明白了，就是你是不是觉得我这血糖控制的好了，这并发症就不出现了，
3: 啊、
2: 是这意思吧？
3: 对对对，
2: 你看，
3: 哦，哎，没想到我这个血糖控制的这么好啊！六年前这眼睛还是得了个糖尿病视网膜炎病变，
2: 哦，
3: 这两只眼睛这个视力啊，哎呀，就剩0.02了，
2: 0.02了，呵，哎呀，
3: 哎。你看是坐公交车啊，都看不清啊，前排人的脸是什么模样的？
2: 你看是不是？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们临床上啊有一个非常权威的数据，
3: 嗯，
2: 就是三年以上的糖尿病的人群，得这个并发症的几率能达到46%。别看你这个血糖表面上控制的挺好，但是其实啊，它已经在损伤我们的血管了。啊，尤其是眼底啊，
3: 对对对，
2: 眼底都是毛细血管，都是特别细的小血管。
3: 嗯，
2: 高血糖非常容易在这个小血管这儿怎么样聚集，然后堵塞你的毛细血管，
3: 嗯，
2: 影响我们眼底的供血。而且还有什么呢？就是高血糖啊，就是它容易造成什么呢？在我们血液当中形成糖结晶。
3: 嗯，
2: 这个糖结晶啊，它一游走了之后，特别能够容易划伤我们眼底的毛细血管的内皮，造成出血呀，啊，血管的畸形啊。我告诉你，这都是影响给我们这个视网膜是吧供血的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吧。
3: 嗯，
2: 那最后影响的是什么，嗯，就是我们的视力的下降嘛，对不对啊？
3: 哦，对对，你看我这点眼药水啊，
2: 啊，
3: 吃药啊都没效果。
2: 对呀，
3: 啊，哈，啊，后来啊就开始往这个玻璃体内注射那个激素药。
2: 哦，
3: 啊，这视力啊是勉强的保住了。
2: 嗯，
3: 医生说啊，哎，不赶紧治啊，哎呀，就容易啥也看不见了，失明了。
2: 容易失明是不是？嗯，我告诉你啊，
3: 哦，
2: 就是你滴眼药水啊，吃药啊，或者是球后注射呀，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嗯，因为你的问题还在你这个胰岛上呢，
3: 哎，
2: 是你的糖尿病带来的，是不是？你不从根儿上修复再生我们的胰岛白的细胞。
3: 嗯，
2: 修复我们胰岛的分泌胰岛素的功能，那你这血糖永远不能够实现自我的调节，
3: 嗯，
2: 是吧？你总靠药物的话，我告诉你，你用上药了，你血管当时是通开了，眼底细胞有营养了，
3: 嗯，
2: 但是血糖一旦高了，
3: 嗯，
2: 你看它这么一来，又把你眼底血管就给堵上了，对不对？
3: 对， 对， 对。
2: 所以说你这眼底细胞你还会没有营养，然后慢慢的它就出现萎缩，你这视力不是又看不见了吗？
3: 嗯，
2: 你看是不是这个道理？
3: 哎，是的是的，哎呀，我就是真是这样，刚开始治疗啊，这个视力恢复了一点，
2: 嗯，
3: 后来就又完了，
2: 你看，
3: 啥也看不清了，
2: 是不是？
3: 哎呀，就剩个光感了。当时啊我合计啊，我这后半辈子啊就得瞎了。
2: 哎呀，
3: 哎，凑合着活吧，活一天算一天吧。
2: 我告诉你，你这话呀，你看你就说对了一半，你剩下那一半都错了，是吧？
3: 嗯，
2: 以前你凑合活那是没办法，对不对？
3: 嗯。
2: 但是现在啊，咱们医学都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是不是？尤其是人家美国现在啊，液态降糖剂这样的好产品人家已经上市了，是不是？
3: 嗯。
2: 我告诉你，像糖尿病这个并发的眼病的问题，我告诉你，你把它用好了就能够有机会实现我们视力的好转，那你为什么不试一试呢？本来能好好的活，为啥咱们偏点要凑合活呢？你是不是？
3: 哦，哎呀，哎呀，我老伴也是这么说的。
2: 你看，
3: 啊，哎，他呢一直没放弃啊，不停的给我找办法。
2: 嗯，
3: 哎，直到这三年前吧，用上这 全球口发放的那个降糖剂啊，
2: 嗯，液态降糖剂，
3: 哎，这算是把我给丢了。
2: 好，
3: 哎，当时啊不知道效果的好坏啊，我就留了半年的
2: 啊，
3: 哎，吃完这半年啊，这眼睛的干呀、涩呀、看东西有重影呀，哎，都减轻了。哎
2: 啊，
3: 哎，我现在啊戴那个眼镜啊，哎，能看清这个东西了。
2: 好，啊，
3: 哎。哎，和那个邻居前后脚啊，跟我得的一样的病啊，
2: 啊啊，
3: 两年前啊，他就看不见了。
2: 哎呦呵，
3: 哎，老惨了的。
2: 你看看这多明显的对比呀，啊，是不是？
3: 哦，
2: 为啥呢？我告诉你，因为这个马里兰大学这个液态降糖剂啊，它这个肽呀，啊，是有活性的，能够随着我们的血液呢游走我们的全身。它这个游走的过程当中，比如说遇见这个糖聚集呀，啊，糖结晶啊，
3: 嗯，
2: 它给你打散喽。然后这样一来就恢复了我们眼底的供血了，而且它最主要的是什么呢？能够定向的修复和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那这样一来我们的胰岛功能慢慢不就恢复了吗？是不是？
3: 是的，是的，
2: 就恢复我们智能的本能的调节血糖这种能力了，是不是？所以说它就有明确的延缓推迟并发症的发展，减少我们传统用药的一些伤害，这个非常好啊。
3: 哎，对，您说的太对了。哎呀，我当时啊留了半年的
2: 啊，
3: 留少了，
2: 少了
3: 啊。哎呀，后来我在想定啊，那就没有了
2: 哦。
3: 哎，就这几年啊，我没事啊就给咱们全球给我打电话
2: 啊问。
3: 哎呀，一直说没有货。
2: 对，确实啊，我跟你讲啊，咱们健康全球购啥都好，就是这个有些产品啊，它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这是我们的问题，
3: 嗯，
2: 是吧？但也没办法，而且还不是我们掖着藏着。它这个好产品它一定是非常稀少的，对不对？而且再加上这个液态降糖剂，它本身是首个获批的西医的中药组方的专利的这个产品啊，
3: 嗯，
2: 那是中医西医智慧的一个结晶体啊，是吧？它等于说开辟了中西医互相认可的一个先河。所以说你看各大全世界很多的这个发达国家，各大的这个高端的私立医院都在抢着药呢，是吧？
3: 嗯，
2: 我们也得排队，排队等到现在，这不才有了这个咱们国内转产的这么一个机会嘛？所以说特别不容易，
3: 哦，
2: 是吧？我说实话，要不是我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人的科研团队跟这个马里兰大学有很深的这个渊源的话，我告诉你，我们可能连排队的资格都没有啊。
3: 哦，
2: 嗯，
3: 哎呀，那这好不容易来的产品啊，我订一年的太少了，我订两年，
2: 哎呀，
3: 然后我这些并发症啊，都推迟了10年20年再来啊。
2: 对，10年20年咱还怕啥呀？这要是把并发症推迟那么久的话，是不是？再生胰岛细胞，恢复我们胰岛的自身的功能。我告诉你，你这个把并发症推迟个10年20年，这个愿望是肯定能够实现的啊。
3: 嗯，
2: 你这样吧，你等一会儿吧，把你的这个联系方式啊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是吧？我们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安排给你发货的，好不？啊，
3: 哎，那就让您费心了，太谢谢您了，杨老师。
2: 好，不客气啊，咱们聊到这儿啊，
3: 就跟工作人员联系啊。
2: 好嘞，
3: 哎，谢谢您了，梁老师，再见。
1: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通过专属渠道从美国帮大家引进目前前沿的液态降糖剂剂型，300多种药材去粗流精浓缩成肽，无色透明，剔除了一切无关再生胰岛的成分，国内转产，独家授权，专利号明确标注，国家承认，属国际前沿的新剂型产品，活化再生胰岛贝塔细胞，降低胰岛素抵抗，增加糖代谢，稳定改善因血糖引发的高血脂、高血压、心绞痛等问题，从源头解决糖尿病内分泌问题。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有300个名额。新剂型，新改变，迎接新生活。报名抢订热线400-7782-677，400-7782-677。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0: 梁老师，我问你啊，
2: 嗯，
0: 我想用这个液态降糖剂，现在可以定不？
2: 上来就问啊，
0: 嗯，
2: 没问题。我告诉你，今天活动刚开始啊。
0: 哎呦，太好了，梁老师。
2: 嗯，
0: 梁老师，赶紧的给我定上啊，我要一年的那个。
2: 啊，好好，别着急啊，这个我们导播呢会帮你记录的啊。一会儿呢咱们俩挂完电话之后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的。
0: 哦哦哦。
2: 你先跟我说说怎么个情况啊，上来这么着急就一定要定一年的量呢啊。
0: 杨老师，我跟你说。

0: 前几天你给的免费体验效果的那机会我没有得到
1: 啊，
0: 但是我妈她得到了。
1: 哦，你老母亲得着了，哎呀，
0: 对呀，
1: 啊，
0: 所以我妈呢，她用的效果特别好，
1: 哎呀，
0: 刚用了两袋，哎呦，她这个血糖啊，恢复了正常标准的，
1: 是吗？
0: 身上啊，感觉松快了很多。
1: 好，
0: 之前她总是在家里唠叨，哎呦，那个腿。
1: 啊，
0: 像绑着沙袋一样，真是重啊！那个走路都走不了。
1: 啊，
0: 但是自打用上了体验的液态降糖剂，才两天之后啊，
1: 啊，
0: 他就感觉他就说：“哎呦，我那个沙袋没有了！你看，你看，他把那个脚抬起来给我看，
1: 效果多快啊！”
0: 对，他说腿呀、啊、特别的轻松。
1: 嗯，
0: 那个还有就是啊，他把那个袜子，
1: 嗯。
0: 脱给我看，那个脚后跟的裂口、嗯、那个地方，以前像刀一样硬邦邦的，现在也软和了，
1: 也软和了。好，
0: 那个裂口啊，你看着呀，在长肉，它是那种，嗯，那裂口是粉色的，
1: 哦、
0: 知道吧？
1: 嗯，
0: 特别的好，
1: 嗯，
0: 所以我们特别高兴，收获到这么好的效果。所以今天我想跟你多定点，我跟我妈一起用，
1: 哦、
0: 我也有糖尿病的，但是我没有我妈那么重，我还没有严重到并发症的程度。
1: 明白了。啊，当时这个免费发放的时候，你没想着，你母亲想着了，是不是？
0: 对。
1: 而且你母亲用上之后，哎呦，这两天的时间，真实效果就出来了，是吧？
0: 对。
1: 所以说你一看，这好家伙也想跟着一起用了，是吧？
0: 那当然呀。
1: 没问题，我告诉你没问题啊。为啥呢？被誉为是液态降糖剂的这个高端的产品，它本身就是三段肽的这种小分子结构，是吧？它吸收是没有障碍的，入口即吸收，就等同于是就是咱们注射胰岛素一样了，它效果就这么快、
0: 哦、
1: 这么直接啊。而且你刚刚说你母亲这个脚都裂口了是吧，你明显的现在都已经改变了，非常好啊。你让你母亲继续给她用好，我告诉你还会有更大的惊喜的啊。
0: 哎呀，这已经是惊喜相当大了，因为妈妈用的效果真的是太快了、
1: 嗯、
0: 第一次感觉哈，用对了产品
1: 是不是、啊、
0: 对，
1: 我告诉你啊，这个液态降糖剂人家用的是浓缩的这种纯化液态的技术，我告诉你什么意思啊，
0: 嗯，
1: 300斤的中药材浓缩成1两的液态
0: 啊，300斤，
1: 对，而且把没必要的里面的一些成分都给你剔除了，是吧、
0: 哦、
1: 不副作用的一些成分都给你剔除了，它专门留下来的就是能够对我们胰岛细胞有再生作用的有效成分，通过恢复我们自身胰岛贝塔细胞的功能起到的降糖的作用。咱们经常讲、
0: 啊、
1: 就说浓缩的不都是精华吗，是吧？
0: 对对，
1: 你就想呗，你说你用这么好的产品，这效果能不快吗？对吧？
0: 对对。
1: 再说人家马里兰大学，人家耗时了将近80年的时间呢，是吧？用的是西医的手段研究完成的咱们首个咱们中药的组方。那你想想，这产品要不好的话，相关的部门也不可能给他颁发这个专利备案号啊，对不对？
0: 嗯，是的，是的，
1: 是吧？我告诉你啊，在健康方面的审核，相关部门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也非常慎重的。人家，我告诉你，那你说人家都能拿到这种授权、这种备案号，那你说还了得吗？是不是？
0: 那当然。梁老师，我这会儿呀，有了液态降糖剂啊，我和我妈的糖尿病的问题，那是彻底的有治疗的信心了。
1: 好，
0: 说心里话，我心里挺担心的啊，我糖尿病的问题要是控制不好，慢慢的并发症出现了哈。
1: 那可不。
0: 那可是彻底没救了。
1: 对。
0: 我也害怕以后吃降糖药，它不管事儿啊，那、
1: 嗯、
0: 不得打胰岛素吗？
1: 嗯。
0: 哎呦，要是真的发展那个地步哈，那太吓人了，天天扎自己。
1: 我告诉你，你这么想是对的啊。因为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说，我们以往的常规的用药，你这个时间用的越久，我们自身的抗药性就越高越强，你就需要加大剂量来服用这个降糖药。比如说注射胰岛素也是，是吧？随着用的这个时间越长，你注射的剂量也得翻倍，对吧？但是现在咱们有机会了，有机会用上这个液态降糖剂，那你就不用担心了。是不是液态降糖剂，我毫不夸张的讲，等同于咱们口服的胰岛素啊，这是前沿的高科技的产品，那是马里兰大学研发的，也是国际上非常知名的再生医学领域领先的这个马里兰大学研究出来的一个非常可靠的组方，它在降糖的同时还能够再生和修复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恢复我们自身的分泌胰岛素的功能，你说这多好，是不是？
0: 哦，杨老师，
1: 嗯，
0: 如果说是自身的胰岛功能恢复了，正常分泌胰岛素了，
1: 嗯，
0: 那就不用吃什么降糖药了，
1: 那还用吃什么降糖药啊？对呀、啊，那可不。
0: 健康的辣还担心什么并发症？
1: 对，
0: 那真的是解决了完全的后顾之忧。
1: 对，我告诉你，当初人家马里兰大学就是研究这个课题的方向的时候，它不是针对降糖的，它是奔着定向的修复和再生我们胰岛贝塔细胞去的，是吧？降糖那是烧带手的事儿，是吧？而且他研究出来这个产品，最早的时候都是针对这个糖尿病十年以上的患者，甚至有并发症的患者、顽固性的患者、重型糖尿病的患者，人专门这个研发这个产品的。你想一想，那如果说咱们是轻症的，像你这种，我告诉你，你这还没有出现并发症呢，你及时用上这个液态降糖剂，那是不更小菜一碟了？是吧？
0: 小天爷，梁老师，我有信心。现在啊，所以我急呀、啊，我想用上 啊。
1: 好，你就放心吧，别着急，是吧？咱们把名报上了，你很快就会得到手了啊。然后收到了之后呢，我们健康管理师呢会告诉你怎么办、怎么做，是吧？你就按着这个听话照做就行了，是吧？我告诉你，收获到效果那是迟早的事儿，到那时候再给我来个电话，好不？
0: 好好好，谢谢你了，梁老师。
1: 好了，
0: 那我今天也不跟你唠叨了。
1: 好了，
0: 谢谢，再见哈。
1: 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健康全球购一直致力于将国内外的高端药品、营养品、日用品带给大家。本次引进的也是被誉为医学史上首款液态降糖剂剂型，目前在欧美的诊所、私人高端医院以及公立社区医院，众多医生针对糖尿病患者，液态降糖剂是处方签的必备之一。新产品、新剂型、前沿新成果，尽在健康全球购平台。你有什么需求，尽量的我们都会去满足大家的。平台热线400-7782-677 400-7782-677。
3: 到点儿了，该吃药了，一天这点事儿总让人提醒。
4: 吃吃吃，二甲双胍吃这么多年，血糖也没控制住，倒是添了不少病。
3: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治？
4: 他们也是便秘，血压高，血脂高，心慌突突的。
3: 据权威数据统计，三年以上糖尿病患者发生并发症的概率约为 46%， 五年以上有并发症的概率约为 61%， 十年以上出现慢性并发症的概率达到 98%。 并发症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血糖指标控制不佳以及常年服药对肝肾等器官的损耗所致。
4: 那有没有一种精准控糖还能不损伤肝肾脏腑的治疗方法？
3: 那有没有一种不用反锁用药还能让并发症不发展不发生的方法？
4: 那有没有一种真正改善症状不适，让人吃好睡好排好心情好的方法？
3: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引进全球首款西医中药组方专利产品，被誉为液态降糖剂最新型糖尿病产品。
4: 与常规以往治疗方法相比，具有四大优势。
3: 优势一，新剂型小分子液态，口服即吸收入血，不用扎针，不用吃一堆药，方便快捷，控糖迅速。
4: 优势二，新技术300斤中药材浓缩成1两液态，3段式液态，智能缓释，持续精准再生胰岛贝塔细胞。
3: 优势三，新原理，直指再生胰岛贝塔细胞，不增加肝肾负担，长期坚持1年半，可促进80%的胰岛贝塔细胞再生。
4: 优势四，新改变，3肽药性成分具有生命活性，可打散糖聚集，改善心脑肾各器官供血供氧，保护器官功能，延缓出现并发症5至10年。
3: 那在今天，美国马里兰大学80年呕心科研最新成果液态降糖剂，帮大家解决指标难控、并发症多、用药难的困境。
4: 全球购独家引进转产，为符合国内法规要求，以苦瓜多肽命名。
3: 三年的

0: 申请三年的等待换来今日的发放。由于产量稀少，工艺复杂，每个地区仅限300个名额，先到先得，订完即止。
1: 液态降糖剂抢订热线电话：400-7782-677，400-7782-677。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山海流声，音乐无界，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5: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6: 东西。
7: 来来来来，来
8: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6: 你可长点心吧。
5: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7: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
9: 我们和厉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8: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5: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10: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2: 连军，一点小意思。
1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2: 是我不好意思。
1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1: 小意思，小意思，
1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4: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能力，家庭和公共场所消防安全提示。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关阀门、开门窗，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不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不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15: 火书缤纷，
16: 鱼肉蛋奶，
15: 五物香醇，
16: 餐盘之中蕴藏着健康密码。
15: 吃什么？
17: 这是山药排骨汤吗？
18: 对对对，它里面
15: 吃多少？
17: 荔枝如果吃多了，吃的不对。
15: 什么时候吃？
17: 适合解决我们夏天健康问题的。
15: 太多的问题，您是不是无所适从？
17: 真好，教教我们。
19: 并肩
16: 健康饮食大家谈，共享美味生活。
15: 跟我们一起
20: 吃出健康。
5: 传承饮食文化，乐享健康人生。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锁定辽宁经典音乐广播，每天准时与您相约的吃出健康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爱生活爱美食爱养生的健康达人康康。
21: 大家好啊，我是不光爱吃还爱琢磨怎么吃才能吃出健康的高级养生师王成啊。今儿个咱又碰面了啊，我觉得咱们节目不光是吃，其实吃吃喝喝都可以说啊。
5: 哎是，哎前两天啊，这个咱们一直在聊海参是吧，哎今天咱换个话题是不是、这不夏天了吗对吧、夏天咱聊点饮品好不好
21: 啊，连聊水里的天上的还是陆地的。
5: 王老师这么一说，感觉谁都跑不过你的手掌心啊。
21: 反正看咱想聊啥、
5: 这是怎么回事呢哈，就正好是昨天我上我一朋友家做客、然后呢泡了一杯茶，哎我一喝挺好、酸酸甜甜特别解渴、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这什么茶呀，我这平时都喝那种茶，清茶呀或者绿茶呀红茶呀，反正就是没有甜味的嘛、是吧，哎他说乌梅茶，哎，然后就是给我拿几个干果子，就告诉我就这个泡的。然后我说这个， 这乌梅不是做酸梅汤的吗？啊，原来可以直接泡茶呀啊、嗯！